0: 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私募基金规模突破25万亿大关，行业迈向规范发展新阶段。
0: 全球市场肃然，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国际油价下跌，金价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美债收益率攀升，拖累美股，并推高美国借贷成本。
0: 从买不起到卖不动，日本大米为何大起大落？
1: 内存芯片成本飙升，英伟达明年可能提价至少15%。

0: 以下我们来听详细内容。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末，我国私募基金存续总规模首次站上25万亿元，连续10个月刷新历史记录。与此同时，将于9月1号施行的《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以穿透式监管直指嵌套投资信息盲区，规模创新高与制度强约束并行，将给私募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局？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 截至今年七月末，存续私募基金14.47万只，总规模25.73万亿元，首次突破25万亿元。已连续10个月增长，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分析，
2: 一方面是因为低利率环境，另一方面则是依托于整个 AI 领域大规模的投资发展。因为 AI 相关产业链呢，相当多的公司都是初创型公司，想要大规模的从银行获得贷款，或者迅速的通过沪深北三个市场进行公开发行的方式来募集资金呢，难度都是蛮大的。在初创期呢，普遍是通过 VC 或者 VE， 也就是这些创业型的一些基金来募集资金。那么这些基金呢，就是属于私募型的基金。
1: 然而，底层资产不透明、多层嵌套等隐患日益凸显。将于9月1日施行的《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重点强化穿透披露。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3: 过去很多私募产品啊，就像俄罗斯套娃，外面一层套一层，投资者看到的永远是最外面那层最光鲜的壳。一旦最底层那个资产出了问题啊，风险会沿着嵌套链条一路传导，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等投资者反应过来的时候，损失已经造成了。所以监管必须要赶在风险积累到不可控之前啊，把规则立起来。更深一层讲，这部办法是把私募条例里面应当披露的原则性要求啊，落成了逐条可执行可追责的行政规章。
1: 穿透式监管将深刻改变行业竞争生态。田立辉判断，未来量减质增，
3: 未来2到3年管理人数量啊还会继续净减少，行业总规模的概率呢还会往上走。没有真实投研能力、没有合规运营体系的中小机构啊，恐怕会被加速淘汰出去。穿透披露的合规成本是刚性的，小机构扛不住，但是头部机构啊能够受到好处、受到益处，因为透明度本身就是最好的信用背书。机构资金、社保资金、保险资金愿意把钱交给看得清的管理人。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5: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10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01美元，下跌2.05美元，跌幅为2.35%。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0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7美元，下跌2.22美元，跌幅为2.35%。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697.80美元，上涨17.2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273美元，上涨58美元。
5: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417点，上涨0.2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52点，下跌0.28%；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980点，下跌0.76%。
0: 美股大型科技股有涨有跌，脸书上涨1.66%，亚马逊上涨1.33%，微软上涨0.84%，谷歌上涨0.83%，苹果上涨0.32%，特斯拉下跌3.83%，英伟达下跌2.91%。
5: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小鹏汽车下跌8.61%，小马智行下跌8.20%，文远智行下跌7.44%，金山云下跌6.46%，蔚来下跌5.83%。 涨幅方面，大全新能源上涨 6.26%， 搜狐上涨 1.75%， 好未来上涨 1.41%。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互现，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854点，上涨 0.35%， 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453点，下跌 0.37%，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106点，下跌 0.11%。
5: 再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全天震荡调整，午后探底回升，跌幅有所收窄。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882点，跌幅0.59%，成交额9520亿元。深成指报13794点，跌幅2.13%，成交额10554亿元。创业板指数报3431点，跌幅3.21%，成交额5058亿元。
0: 行业板块方面，贵金属、煤炭开采加工、保险等板块涨幅居前，生物制品、元件、医疗服务等板块跌幅居前。那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6: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在8月24号星期一的时间，市场呢全天呈现了一个震荡调整格局。盘中呢，创业板指初创50呢一度跌超了5%，尾盘呢有所收窄啊，出现一定的资金的回暖。成交量来看的话呢，放量了1200多亿。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是相较上周五好一点，但是仍然有接近4000家个股下跌。那么截止收盘来看的话，沪指跌了0.59%啊，深成指跌2.13%，创业板指跌了3%以上。可以说呢，市场仍然延续了从上周三以来的下降趋势。但是呢，午后特别是临近收盘呢，出现一定的震荡回升呢，说明市场有一定的抵抗性。那么从板块来看的话呢，主要还是这资源类形成这种拉升，核心节点还是在于美元的弱势以及它的利率有所缓和这么一个担忧。那么这种状态之下吧，可以看到像黄金呐、白银呐，这动能不错，以及呢像这个能源金属有一定的反馈。上周持续因为全球粮价因素呢，粮食板块、农业板块也是有一定的活跃。除此之外的话呢，有部分的航运板块出现了一个逆势的活跃，其中特别是农业物流啊等等这一些。那么下跌方向来看的话呢，受到了英伟达等这样一个新技术因素影响，易中天为首的这个 CPU 硬件类出现大面积的一个走弱。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可以说整个市场现在的下降趋势呢，虽然有一定的缓和，但仍然没有完全结束。那么周二时间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市场是否会进一步的震荡向下，对于3900以下的位置3800到3850一个有效的确认。那么市场呢，实际上呢，近期已经形成了前期7月下旬的3740附近低点后3800整理，到上周二冲击4000未果，实际上这200点空间这样一个震荡整理。但是呢，在上周四周五3900附近震荡以后的话，周一实际上还是一回撤，说明市场现在的这压力仍然很大。所以结构来看的话，中轴3900呢这种力度不是很强，所以市场有二次寻找3800一线的支撑，特别是双创指数啊，现在回撤压力仍然是比较大，像创业板下方还是有向上的缺口。所以说市场现在呢仍然有一个缺口回补的一个因素，特别现在的半年报呢已经基本陆续公布完成了，节奏上来看的话，市场对于业绩的预期呢已经基本兑现完成，并且呢现在下半年特别是硬件类啊升级啊，或者说它的定价支撑起来的预期，经过了6月份以后的这一轮调整，现在就很难再拉起来这种估值，只有找新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国内的 AI 应用，但是呢 AI 应用呢现在也面临一定的和美国类似 AI 如何变现这么一个问题，包括刚刚上市上周宇树为首的人形机器人概念。那么在人形机器人大会啊，这些运动赛啊等等这些状态之下，市场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如何去变现，如何真正有效的下沉。那同样美国这一块也是一样的情况，那么也反映到了 AI 硬件端，特别是英伟达产业链。那么在这种多重压力状态之下，市场呢实际上更多的就是在一个震荡整理。然后稳定性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基于高分红类，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一市场反映的像金融啊、煤炭呐、等等这些，甚至于就是业绩一般的酿酒，由于有效分红，仍然表现的还算尚可，反映出来市场实际上对于防御性这样的一个观望。所以短时间来看的话，市场无法回到2.5万亿到3万亿以上，那么市场的话仍然会在区间，就是3800到4000之间进行震荡整理。那么这是上证，主要呢短期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双创是否进一步向下，去找一下前期缺口能否形成有效增量和底部的跟进，从而形成有效的箱体震荡整理，时间横盘寻找新的领涨板块。现在的话呢，主要是以观望、持有货币，等待市场有效完成这一轮箱体，找到新的领涨方向。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517点，下跌1.89%；国企指数报8471点，下跌1.89%；红筹指数报4247点，下跌0.04%。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我们再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收于99.003。
5: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兑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7224元，一欧元对人民币7.8392元，一百日元对人民币4.2256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579元，一英镑对人民币9.1644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近期美国债市再度成为影响全球市场情绪的关键变量。上周长期美债收益率大幅攀升，不仅拖累美股走低，也进一步推高了美国政府和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回购计划为什么没能稳定市场？本周市场又在关注哪些新的焦点？我们一起来听 CNBC 蒋玉的分析。
2: 上周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大幅攀升，拖累美股走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第二周下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分别下跌约 1.4% 和 2%， 双双结束了此前连续三周的上涨。此前美国财政部宣布债券回购计划之后，美债收益率一度回落，但是很快又再次攀升。要知道，美债收益率上升影响的不只是华尔街，由于美国的房贷、车贷以及信用卡利率通常都会参考长期美债收益率，那也就是说，美债收益率越高，美国人买房、买车以及使用信用卡的借款成本也会随之增加。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发行新债时也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这也会进一步加重美国的财政负担。那为什么美债收益率持续上涨呢？分析认为，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中东冲突持续，油价上涨，给美国带来了新的通胀压力。第二，则是市场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公信力产生了质疑。有分析人士形容，在市场看来，美国财政部的回购措施就像是把一只沙滩球按在水里，只要一松手，球马上就会浮起来。
3: 伯恩斯坦私人财富管理公司高级策略师罗斯福·鲍曼说，通常采取这类回购措施是为了争取时间，等待更强劲、更持久的宏观经济因素或者货币政策力量接棒。但遗憾的是，这次美国债券回购计划并没有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因此美国财政部现在的处境相当棘手。
2: 另外，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美国私营部门正在为建设 AI 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融资。本周市场在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被视为此轮 AI 热潮风向标的英伟达即将公布的季度财报。目前市场关注几大看点。第一，英伟达是否会上调增长预期？第二，在存储芯片和晶圆成本上涨的背景下，英伟达的毛利率能否维持在75%左右？那第三，市场则是在期待英伟达能够披露更多关于融资担保的机制细节。
3: 伯恩斯坦研究公司分析师斯泰西拉斯刚说，近期围绕数据中心项目融资出现了大量消息，涉及金额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从某种意义上说，英伟达是在利用自身的信用资质为部分交易提供支持或者兜底，因此如果公司能够披露更多相关细节，将非常有助于市场理解这些安排。
4: 从买不起到卖不动，日本米价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如同过山车。2024年夏天开始，米价持续上涨，一度演变成大米荒。今年年初以来，随着库存增加和新米上市，米价又快速回落，部分产区农民甚至面临亏本卖米。分析人士认为，从消费者买不起到经营者卖不动，背后是日本大米市场供需关系的失衡。如果米价继续下跌，可能打击农民种植积极性，进一步削弱日本农业生产基础。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2: 自2024年夏季开始，日本米价显著上涨，多地超市出现限购、断供等现象。日本政府为了平抑米价，先后投放多轮储备米，但收效甚微。2025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高达 67.5%， 创1971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新高。去年底，5公斤装大米平均零售价一度达4416日元，约合186元人民币。今年以来，大米价格逐步走低。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最新数据，8月10号到16号期间，5公斤装大米平均零售价为3191日元，约合135元人民币。日本部分超市已经上架2026年产新米，却出现了新米价格低于陈米的异常现象。无论是此前米价大涨，还是如今米价大跌，根本原因都是供需失衡。 日本农林水产省在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中反思大米荒时指出，由于日本政府误判大米需求将下降，种植规模安排不足，加之高温等因素导致产量和品质下降，大米供应趋紧，同时地震预警等因素刺激消费者囤米，进一步加剧供需缺口。政府对市场供应形势判断滞后，储备米投放偏晚，也使短缺状况持续。如今日本大米市场面临另一种失衡，供应明显增加，而需求却在走弱。日本全农珍珠米公司社长山本真郎说，目前供需失调已到了最糟糕的程度。有观点认为，此前随着米价上涨，越来越多日本家庭转而选择价格低于大米的面条和面包。东京新闻社论指出，当前米价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然明显高于大米荒前水平，许多消费者可能仍然觉得米价偏高。日本农业生产长期面临成本高、效率低和从业者减少等挑战，大量小规模农户和分散的农地制约了规模经营，农户难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米价回落减轻了消费者负担，却给大米生产和流通环节带来新的压力。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如果米价长期低迷，可能导致部分农民退出农业生产，进而影响日本粮食安全。今年日本大米丰收，日本农民却高兴不起来。受中东局势影响，农药、化肥等价格不断上涨，日本农业生产成本持续攀升。专家分析，农民可能陷入产得越多，亏得越多的困境。
1: 有消息称，受内存芯片成本飙升影响，搭载英伟达 AI 芯片的部分服务器价格明年可能将提价至少 15%。 英伟达的一些大客户已经接到了通知，不过英伟达公司尚未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我们来听报道。
4: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伟达此次涨价可能将适用于明年年初发货的服务器系统，其中包括搭载旗舰级 Vera Rubin 和 Grace Blackwell 芯片的机型。涨价幅度将取决于英伟达芯片的代际以及存储配置。知情人士还透露，微软、谷歌、甲骨文等大型数据中心运营商最近已经收到涨价通知。根据此前发布的财报，在截至今年四月末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里，英伟达公司营收达816亿美元，同比增长85%，毛利率达到74.9%，单颗 AI 芯片的售价可达数万美元。即便如此，这家芯片巨头也扛不住上游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据悉 ，AI 服务器依赖大量高性能内存芯片，而目前全球高端内存产能高度集中在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三家公司。尽管他们已经在扩产，但产能供给仍难以跟上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爆发式需求。根据美国投行摩根大通本月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 ，AI 数据中心需求激增正导致全球内存芯片供应短缺。预计从2024年初到2026年底，内存芯片价格的涨价幅度将超过400%。分析认为，新一轮服务器涨价表明成本压力正在向全产业链传导，这可能会挤压科技企业的利润空间，也进一步加剧市场对于 AI 企业投资回报的担忧。
5: 国际媒体监测。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2: 据法新社报道，新西兰政府24号提出立法草案，拟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正对一整代儿童造成不可接受的伤害，他将要求平台采取合理措施核实用户年龄，违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全球收入10%的罚款。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50%。他表示，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并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自七月底开始对非欧盟国家瑞士的商品征收12.5%的关税，比针对欧盟的关税高出2.5个百分点，这令瑞士出口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路透社报道称，瑞士最大的工业协会瑞士机械、
7: 电器和金属行业协会24号发布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瑞士企业选择自行消化美国关税成本，压缩利润率。据 CNBC 报道，美国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24号宣布取消原定当天与派拉蒙天舞就合并案举行的和解会议，理由是派拉蒙在上周五的初步会谈中泄露并歪曲了和解讨论细节，指责派拉蒙缺乏诚意。截至发稿，派拉蒙天舞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均未置评。
1: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报价更优却无法成交，如何理解连续竞价定价规则？
5: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4: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很多投资者觉得，明明自己挂单价格更有优势，盘中行情也出现了对应成交价，为什么自己的委托单却没能成交？难道是交易系统存在问题吗？很多投资者在连续竞价交易中都遇到过这类困惑，以 8.8 元的价格挂出卖出单，随后盘面显示成交价达到 8.81 元，优于自己的挂单价格，但自身委托单依旧无法成交。不少人因此误以为交易系统出错，实则是不了解 A 股连续竞价的成交价格确定规则。 A 股属于订单驱动型市场，股票成交价格由市场买卖订单相互撮合形成，投资者的申报价格并不等同于最终成交价格。根据上交所交易规则，连续竞价阶段有一套明确的成交价判断标准，一共分为三种核心情况。首先，当市场最高买入申报价格与最低卖出申报价格完全一致时，该价格即为当期成交价。其次，如果投资者的买入申报价格高于市场实时卖一价格，将统一按照卖一价格成交。最后，如果投资者的卖出申报价格低于市场实时买一价格，会直接按照买一价格完成成交。结合大家遇到的实际问题，就能清晰理解，挂 8.8 元卖出却未成交，盘面显示 8.81 元成交价，核心原因是市场存在更优质委托单。当时市场买一价格为 8.81 元，同时场内还有其他投资者挂出了 8.79 元、8.78 元的更低卖出价格，或是同价但申报时间更早的卖出订单。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这些价格更优、更早申报的订单会优先撮合，最终以买一 8.81 元的价格成交，而后续挂单的投资者自然无法完成交易。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当地时间8月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前中东冲突及俄乌冲突正通过扰乱海上航运，对全球贸易、能源和粮食供应造成严重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黑海的航运受阻，导致石油、化肥、粮食等重要物资运输受限。油价、集装箱运费和化肥成本大幅上涨，进一步加剧全球饥饿和弱势群体的困难。
1: 好，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将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之买车有问号，第一问，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0: 系列报道奔现由新潮流，走进广西阳朔，请听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
1: 电影加文旅加新观察，电影加文旅新观察，今天请听光影不止静坐欣赏，游客变身片场主角。
0: 财经身边事，从海外牧场到百姓餐桌，进口牛肉打通买全球供应链。湖北鄂州买遍全球鲜，花湖机场解锁海鲜进口新速度。

0: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0: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0: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2: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3: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0: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4: 近年来，新能源车强势崛起，汽车从外到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呈现出大型化、酷炫化、智能化等新趋势。今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较高的造车新动向，理性客观分析新变化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今天带来第一问，买气派还是买够用？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赵薇。
5: 在某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体验店，四款不同的车型错落停放，其中既有轿车也有 SUV。 这些车一眼看上去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比如销售人员介绍的这款 SUV， 车长达到了5米，
6: 这个车的轴距是3米，车长是5米，宽接近2米。您可以看看里面的空间，感受一下。包括后面虽然有些溜背的造型，但是因为它的高度很高，所以的话坐在后排头部空间也不会感到局促。
5: 5米车长是什么概念？普通紧凑型 SUV 车长一般在4.5米上下，要比这辆车短一大截。不过即使是这辆5米车长、3米轴距的大车，放在如今的汽车市场，尺寸也并不算特别突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尺寸记录多次被刷新，多家车企最新发布的9系车型，也就是旗舰 SUV 车型，长度已经来到5.4米上下，宽度则普遍超过了2米。这些巨无霸车型的诞生是多年演进的结果。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统计的数据，近年来我国乘用车尺寸逐年增长，增幅明显。2021年到2026年，乘用车平均车长从4.6米增长到4.73米，平均车宽从1.83米增长到1.88米，平均投影面积从8.46平方米增长到8.92平方米。那么，汽车为什么越造越大？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认为，一方面原因是消费在持续升级，
7: 随着我们这个产业持续的发展。中国汽车产品的性价比越来越好，你大尺寸的全尺寸的 SUV、MPV， 它价格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就进入到了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一个层级，就是消费升级嘛。
5: 汽车专家潘磊分析，我国汽车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大尺寸乘用车有很现实的用途，也反过来推动汽车厂商做出改变。
8: 出行的需求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比如说现在2孩3孩的家庭多带同堂出行的场景，那显然就增加了。消费者对后排空间啊、储物空间、乘坐的舒适性这些要求明显提升。
5: 此外，潘磊表示，汽车越造越大，还和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特点有关。
8: 到了电车时代，车企普遍采用的是模块化的平台，就是我不需要再仅仅为了做一个大车而去做一个大车的平台，而是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通过拉长轴距、扩大车身，直接就把车型的尺寸升级了，相当于现在坐大车更加容易，成本呢也降低了。
5: 专家还表示，汽车产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也是一大原因，因为大尺寸、大空间的车在产品序列里一般是旗舰车型，有更高溢价，造大车可以提升车企品牌形象和盈利能力。然而对消费者来说，越大越好并不是大家的一致性观点。在记者的采访中，买气派还是买够用，其实是消费者心中的一个问号。有些消费者喜欢大车的驾驶感受和乘坐舒适性。
9: 我喜欢大一些的，大车视野比较开阔，开起来感觉更加安全结实一些。
10: 大车空间大吗？坐着舒服。
5: 也有些消费者是看中了大车的经济性，因为大车能装的东西确实多。有人开着电动车拉着大包小包去露营，座椅放倒就是一张2米的大床，在车里睡一宿，10几块钱甚至几块钱的电费就能搞定， 而另一部分消费者则认为车辆尺寸够用就行，有些人还对小车更为偏爱。
11: 小车车身比较灵活嘛，通过性很好，特别是载入会车的时候很轻松，然后就停车也会比较容易，对新手比较友好。
5: 还有人买车的时候选了大车，但是上路行驶之后遇到停车难、窄路会车难等情况，就开始有些后悔了。
12: 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5: 面对汽车越造越大的趋势，消费者在买车时如何在个人偏好和实际需求之间做出合理选择？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认为，
13: 在选车的时候呢，要看这个车型高频次使用的场景，然后呢再看个人偏好。大车它确实能够提供宽敞空间，但是呢也会带来比如停车、能耗。

0: 甚至呢还需要装婴儿车行李，那应该重点观察大空间车型。还有就是要观察我们常去哪里停车，测量小区车位的宽度和转弯通道，留意地下车库的限长、限高、限重，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车身越宽，停进车标准位后呢，开门的余量呢就会很小。另外就是在试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按照真实的场景进行体验，比如家人坐后排，儿童座椅安装，后备箱常放用物品，在窄车位开关车门，绕地部车型和泊车，这些呢都是最实际的需要体验到的。总之参数呢只能判断大致级别，实际体验呢才能决定长期是否舒服。
1: 我们再来聊一聊旅游的新趋势。如今新一代游客越来越热衷慢充式的这种旅游方式，一些小县城呢正在成为这个夏天游客出行的宝藏目的地。数据就显示，2026年暑期奔现游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涨幅超过 60%。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奔现游新潮流，今天走进广西阳朔，请听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阳朔荣媒孔金花。
2: 石峰林立的喀斯特山林间，清澈的溪水在溶洞中流淌。在阳朔县葡萄镇，户外越野穿越骑行成为游客们的新宠。游客们驾驶越野车在喀斯特峰林和山涧溪谷中穿行，陡坡、溪流、溶洞交替呈现，村庄、稻田时不时在身旁掠过，金色余晖下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户外越野穿越骑行基地主理人廖建全告诉记者，
3: 我们的山地车选在这个葡萄镇上，因为这边喀斯特地貌比较集中，路线的话比较丰富，有陡坡、有小溪、有溶洞，这些可以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每年暑假也有很多家庭过来玩，带小孩过来玩，过来打卡。像去年来的很多家庭的，然后今年他也会推荐很多朋友过来玩，能让游客在阳朔体验不一样的风景，能真正的是融入到山水里面去游玩。
2: 来自湖南的游客王文洲是这里的老顾客，去年他来玩过一次越野穿行，这次暑假他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行17人专程从湖南自驾赶来，就为让大伙儿也体验一回迎着夕阳追风的奇妙感觉。
4: 上次来阳朔玩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啊，正好也是这个时间，太阳下山的时候，在那里面有夕阳，迎着夕阳一边骑越野车，啊，感觉很好。所以这一次的话，像小孩放暑假了，然后就带着小孩还有朋友，大家一起再来感受一次这种。
2: 湖南游客陈木吉说，
5: 要玩点那种大家都不会去扎堆玩的那种项目，要玩点刺激的项目啊。我觉得这样子差异化的旅游可以让我更好的去体验这个旅游，还有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如果说山地越野车上的欢笑是阳朔动的一面，那么在山间玉带般的玉龙河山泛舟，在绿油油的稻田间漫步，品杯咖啡，感受一缕微风，享受一段发呆的午后时光，则是阳朔静的一面。从动感十足的户外探险到安闲自在的田园漫游，阳朔这座小城正用多元的打开方式，让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新疆游客张静说，
6: 第一次来，所以我看到喀斯特地貌我就觉得很震撼，但它的震撼是让我觉得很秀美，好像自己也身处其中，是能够环抱你的那种感觉。在这种工作很繁忙的时候能坐下来看看远方，这就是你找的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值得。我觉得如果能在一个地方喝喝咖啡，吹吹小风，然后看看这种美丽的自然风光，其实内心是很开阔的。
2: 近年来阳朔立足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深挖山水、乡村、户外运动等资源，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打造户外探险、田园旅居、乡村研学等多元业态，引导旅游业态跳出同质化竞争，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放慢节奏，深度感受山水田园的诗意。
7: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电影加文旅新观察。公益露天电影放映让街头巷尾变身移动电影院，在长春光影体验早已不局限于静坐观影，走进博物馆、主题园区、 普通游客也能沉浸式体验拍戏、影视剧创作。

0: 深厚的电影文化持续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力与消费增量。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的报道。
1: 很多游客来长春感受电影文化，必不可少的一站就是长春电影开始的地方——长影旧址博物馆。作为新中国首个电影制片厂原址，长影旧址博物馆原汁原味保留着胶片电影从创作制片到成片的完整工业流水线。然而过去大家都隔着玻璃回望电影历史，如今展馆跳出静态展陈模式，打造可触摸可参与的沉浸式电影体验空间。馆内陈列老式拟音设备，还原早期影片制作工艺，游客可以亲手操作装置，模拟风声、雷声等影视音效，近距离感受老电影手工创作的独特魅力。河北游客周乐：
2: 第一次体验，没想到咱们老电影的这种音效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出来的，我感觉很受震撼。
1: 游客韩丽：
3: 走进老摄影棚，看到这些留下来老式摄影机、洗浴车间等，实实在在看到过去拍电影的地方，才知道一部老片子拍出来原来这么不容易。
1: 长影旧址博物馆工作人员陈涛：
4: 我们依托电影资源打造电影加研学、电影加体验、电影加科普的新业态，暑期日均接待游客6000人次左右，成为外地游客读懂长春电影文化的火热目的地。
1: 在长春，光影体验不止于观影和看展览。走进景区，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可以从观影人转变为片场主角。在长影世纪城，园区打造多个沉浸式影视互动项目，游客随时可以登台参演，亲身体验拍戏全过程，实现人人可入戏，处处是片场。游客马寻：
5: 做出来声音很逼真，幕后还有各种拟声人员和配词人员。通过体验，我也感受到了做电影的一些过程。
1: 除实景演绎外，配音体验区可供游客为经典影片配音，用新生代声音演绎老牌影片。星际探险、穹顶影院依靠全景光影特效，营造身临其境的大片观感。今年全新开放的影视道具库展览馆，展出长影80多年积攒的10000多件影视道具，老物件不再简单陈列，结合互动讲解、实景打卡，让游客近距离触摸影视记忆，了解荧幕背后的故事。长影世纪城策划总监赵金阳：
6: 从7月到8月中旬呢，这个园区的客流是持续升温的。那么截至目前，已经接待了省内外的游客11.26万人次。我们呢是立足长影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资源优势，把经典影片、影视道具、特技演绎等这样的电影元素融入到园区的这个各个点位当中去，可以说是进一步的在深挖光影文化的内涵。后续还将不断的去探索更多电影加文旅的新玩法。
1: 从展馆园区的沉浸式体验向外延伸，依托本地影视剧动漫取景地资源，长春打造电影之旅、动漫之旅、影视剧之旅三条跟着影视游长春打卡路线。有着85年历史的54路有轨电车就是热门打卡点，线路沿途经过人世间取景地。这条电车线路始建于1941年，最多的时候有118台车辆运行。2024年，老电车改造升级，变身特色文旅项目。长春公交集团电车公司文旅专列讲解员李爽：
7: 我们54路有轨电车临近长影旧址景区，串联起沿线文旅点位。我们在车厢内融入了长影雕塑、经典电影等影视元素，打造了沉浸式影视主题车厢，并定期开展了剧情互动、经典影视金曲等演唱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专程打卡拍照。全程路线今年从7月到8月日均客流量达到了2万多人次，文旅专列同步将班次增至每日5至8趟，全力保障了游客出行的体验。
8: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9: 我来问问 AI。
10: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9: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8: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9: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1: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 财经身边事，进口牛肉热销中，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到南美，越来越多的牛肉漂洋过海，摆上了中国人的餐桌。现如今，一块进口牛肉的背后是全球供应链。我们就从上海出发，了解中国超级买家如何买全球。
3: 上午八点刚过，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一家购物广场的生鲜超市，牛肉柜台前已经有不少顾客在挑选。放眼望去，货架上一多半都被进口牛肉占据。华女士一早赶来，选购了好几种牛肉。
4: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一个礼拜会来一次。牛排、牛肋条，还有这个后腿肉。
5: 世纪联华上海中环店生鲜店店主金鑫：
6: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一两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3: 记者随后来到上海浦东金桥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
5: 消费者：
7: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牛肉吃的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5: 河马先生，上海金桥店副店长尚航旭：
8: 销售情况呢，就是今年一到七月份同比去年的话，销售上涨了是大概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比能达到60%左右。
3: 门店的生意红火，屏幕另一头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这样的销售场景背后，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
5: 北京卓辰畜牧有限公司市场战略部负责人滕耀瑶：
9: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一个增长。
5: 新西兰银爵农场中国区贸易业务负责人张杰：
10: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冰鲜的大概在3000吨，所以其中大概冰鲜牛排的占比在30%左右，一到七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3: 据上海海关统计，上海七月份进口额为2355.9亿元，增长3.8%。前七个月，上海水产品、谷物、食用油等进口额增长超过10%。
2: 财经身边事，海鲜进口新速度。凭借超大消费市场的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作为国内首个专业航空货运枢纽，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打通全球的生鲜空中通道，来自挪威、智利的冰鲜三文鱼等生鲜产品由这里快速销往全国，也让中国餐桌新鲜升级。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11: 您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湖北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保鲜提质的关键呢，就藏在依托航空冷链的供应链体系里。这家三文鱼加工厂啊，距离鄂州花湖机场仅一墙之隔，让长途飞行的三文鱼能够实现从飞机舱门到工厂厂门锁住新鲜。
1: 今年5月，这家工厂正式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5: 上海新江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秦伟琴：
12: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那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
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
5: 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程虎：
13: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最大变化是从高端餐饮专属食材变成百姓日常消费品，小包装高新鲜度的产品非常有优势，也非常受欢迎。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跨洋速运 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1: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6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区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这座航空货运枢纽正成长为全国重要的生鲜集散中心。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及畅行，鄂州海关量身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5: 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
0: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呢表现十分亮眼，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预计8月底。进口量就可以突破10000吨。同时我们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地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小众的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
14: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瑞、洪浩，编辑王子金、汪孟涵，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
15: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14: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5: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A 股顺周期主线逆势走强，行情能否持续？负债成本下行，长线资金如何补缺口、拓空间？
14: 10点财经态度，央行密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释放哪些信号？
15: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一集，谁在领跑中报？
14: 10点50分，一说调整中科创的 ETF 或资金净流入，透露怎样信号？
15: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震荡式避险，固收加吸引力还在吗？
14: 12点30分，天天315消费洞察，买车有问号，第二问，要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顺周期板块，
1: 宏观大趋势保持充裕，央行将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
2: 关键变量：美债收益率攀升，拖累美股，并推高美国借贷成本。
1: 市场有看点：长期价值，负债成本下行，长线资金如何补缺口、拓空间？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一，美国宣布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力度，此举可能加剧地缘紧张局势。市场仍担忧美国财政健康状况以及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新措施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市场等候英伟达财报与美联储主席沃什讲话，避险情绪较为浓厚，资金从 AI 硬件股流出，存储、光通信板块普遍大幅下跌，科技板块整体表现垫底，必需消费品等防御型板块与金融板块共同推动道指上涨。美国三大股指周一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涨0.26%，标普500指数跌0.28%，纳指跌0.76%。重点个股方面，芯片巨头英伟达股价周一下跌2.91%，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下跌，创近四年来最长连跌记录。美国财经媒体 CNBC 周一援引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的消息称，财政部正考虑动用一般账户存量资金扩大美债回购力度。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天确认，将于9月9号启动上周宣布的美债回购计划，该计划将持续至11月。据报道，财政部一般账户当前存量资金约9500亿美元，市场仍在评估可用于回购的资金规模。长端美债收益率周一有所回落，不过高盛和富国银行等机构的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短期的回购操作不太可能改变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基本面，包括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供给增加以及通胀上行风险等。欧洲方面，投资者等待全球央行年会释放的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信号，交投较为谨慎。科技股整体表现不佳， AI 概念股普遍走低，食品、饮料、零售等板块走高。欧洲三大股指周一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股市涨0.35%，法国股市跌0.37%，德国股市跌0.11%。原油市场方面，美国财政部周一宣布对伊朗出台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市场评估认为，美国加大制裁力度可能促使伊朗重回谈判桌，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国际油价周一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01美元，跌幅为2.3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7美元，跌幅为2.35%。贵金属方面，有关美国财政部可能动用一般账户资金扩大美债回购规模的报道，推动美债收益率下行，黄金延续连日上涨势头，周一盘中一度站上每盎司4700美元关口。此外，部分投资者对白银进行技术性减持以获利了结，国际银价周一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697.8美元，涨幅为0.37%。9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68.594美元，跌幅为1.35%。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顺周期板块。昨天 A 股震荡调整，上证指数失守3900点，创业板指大跌超过3%，近4000只个股下跌。在指数走弱的背景下，煤炭、贵金属、银行、保险等顺周期板块逆势走强，市场风格切换信号明显。顺周期板块走强的核心驱动因素有哪些？行情能否延续？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5: 昨天盘面上，煤炭板块高开高走，创2个半月新高，贵金属概念连续7日上涨，银行、保险同样涨幅居前。对于顺周期板块逆势走强的核心驱动因素，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作出分析。
6: 首先呢是抱团股分化后的分割转换，弱势里呢资金重新给确定性标价，像银行、煤炭的股息、贵金属的避险，还有保险的稳定、负债匹配都成了避风港。那煤炭的行业呢，是它具备了高股息的底仓，再加煤价反弹，还有供给约束和能源安全几个因素来促进的。
5: 从基本面来看，各板块确实存在边际改善之声。煤炭鞍肩收紧，带来供需约束。七月全国原煤产量同比下降10.1%，八月以来动力煤价格上涨超过30元每吨。银行二季度净息差环比改善，伦敦金突破4600美元每盎司。市场人士申瑞认为，顺周期走强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7: 现在主要还是因为资金避险、基本面边际改善、估值低位和高股息防御等多重共振的一个结果啊。像这个鞍肩收紧带来的这个供需约束，七月份呢，原煤的产量明显有所回落。
5: 顺周期板块的逆势上涨，究竟是短期轮动还是趋势性切换？田卫东认为，这并非新周期开启，而是中期再平衡。
6: 在低利率加上高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出现的一种集体的重新定价，主要呢是资金针对于现金流、资源权和避险权来采取的一次应对措施，可视为呢是一个中期的再平衡。而煤炭呢估计啊是短期冲顶，中期呢是高位震荡。贵金属呢趋势仍然在，但在未来下一阶段波动会加大。
5: 申瑞同样认为，顺周期有延续基础，但很难走出单边牛市。
7: 大债率呢，应该还是在一个震荡轮动的行情啊，会出现后续分化这样压力，也是资金防御性的一个主要的看点，有中期的这样一个稳定机会。
5: 对于投资者布局顺周期方向需要注意的风险，田卫东提示需警惕静态高股息陷阱。
6: 所谓的静态高股息，就是你如果单纯从静态来看，股息率比较高，但是呢，有些周期性行业波动比较大啊，往往在第二年呢，有可能啊，股息率腰斩。
5: 申瑞也提醒投资者，高股息并不意味着长期安全，
7: 还是要警惕这个高股息的一些陷阱。周期股呢，高股息呢是景气周期的这个产物，不等于是永久安全啊。盈利后边是要有一个这个分化的，分红后呢肯定是有一个收缩，股价下跌呢这块肯定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波动的。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保持充裕，央行将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
2: 关键变量，美债收益率攀升，拖累美股并推高美国借贷成本。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称，将在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
2: 鉴于八月有6000亿元 MLF 到期，当月央行将通过 MLF 操作净回笼1000亿元。央行同时宣布，将在8月27号到9月1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取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1: 稍后10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分析，央行密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会释放哪些信号，敬请关注。近期美国债市再度成为影响全球市场情绪的关键变量。上周长期美债收益率大幅攀升，不仅拖累美股走低，也进一步推高了美国政府和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回购计划为什么没能稳定市场？本周市场又在关注哪些新的焦点？我们一起来听 CNBC 蒋玉的分析。
8: 上周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大幅攀升，拖累美股走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第二周下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分别下跌约 1.4% 和 2%， 双双结束了此前连续三周的上涨。此前美国财政部宣布债券回购计划之后，美债收益率一度回落，但是很快又再次攀升。要知道，美债收益率上升影响的不只是华尔街，由于美国的房贷、车贷以及信用卡利率通常都会参考长期美债收益率，那也就是说，美债收益率越高，美国人买房、买车以及使用信用卡的借款成本也会随之增加。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发行新债时也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这也会进一步加重美国的财政负担。那为什么美债收益率持续上涨呢？分析认为，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中东冲突持续，油价上涨给美国带来了新的通胀压力。第二，则是市场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公信力产生了质疑。 有分析人士形容，在市场看来，美国财政部的回购措施就像是把一只沙滩球按在水里，只要一松手，球马上就会浮起来。
9: 伯恩斯坦私人财富管理公司高级策略师罗斯福鲍曼说，通常采取这类回购措施是为了争取时间，等待更强劲更持久的宏观经济因素或者货币政策力量接棒。但遗憾的是，这次美国债券回购计划并没有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因此美国财政部现在的处境相当棘手。
8: 另外，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美国私营部门正在为建设 AI 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融资。本周市场在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被视为此轮 AI 热潮风向标的英伟达即将公布的季度财报。目前市场关注几大看点，第一，英伟达是否会上调增长预期？第二，在存储芯片和晶圆成本上涨的背景下，英伟达的毛利率能否维持在75%左右？那第三，市场则是在期待英伟达能够披露更多关于融资担保的机制细节。
9: 伯恩斯坦研究公司分析师斯泰西拉斯刚说，近期围绕数据中心项目融资出现了大量消息，涉及金额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从某种意义上说，英伟达是在利用自身的信用资质为部分交易提供支持或者兜底，因此如果公司能够披露更多相关细节，将非常有助于市场理解这些安排。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末，我国私募基金存续总规模首次站上25万亿元，连续10个月刷新历史记录。与此同时，将于9月1号施行的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以穿透式监管直指嵌套投资信息盲区。规模创新高与制度强约束并行，将给私募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局？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0: 截至今年七月末，存续私募基金14.47万只，总规模25.73万亿元，首次突破25万亿元，已连续10个月增长。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分析，
11: 一方面是因为低利率环境，另一方面则是依托于整个 AI 领域大规模的投资发展。因为 AI 相关产业链呢，相当多的公司都是初创型公司，想要大规模的从银行获得贷款，或者迅速的通过沪深北3个市场进行公开发行的方式来募集资金呢，难度都是蛮大的。在初创期呢，普遍是通过 VC 或者 VE， 也就是这些创业型的一些基金来募集资金。那么这些基金呢，就是属于私募型的基金。
10: 然而，底层资产不透明，多层嵌套等隐患日益凸显，将于9月1日施行的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重点强化穿透披露。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12: 过去很多私募产品啊，就像俄罗斯套娃，外面一层套一层，投资者看到的永远是最外面那层最光鲜的壳。一旦最底层那个资产出了问题啊，风险会沿着嵌套链条一路传导，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等投资者反应过来的时候，损失已经造成了。所以监管必须要赶在风险积累到不可控之前啊，把规则立起来。更深一层讲，这部办法是把私募条例里面应当披露的原则性要求啊，落成了逐条可执行可追责的行政规章。
10: 穿透式监管将深刻改变行业竞争生态。田立辉判断，未来量减质增，
12: 未来2到3年管理人数量啊还会继续净减少，行业总规模的概率呢还会往上走。没有真实投研能力，没有合规运营体系的中小机构啊，恐怕会被加速淘汰出去。穿透披露的合规成本是刚性的，小机构扛不住，但是头部机构啊能够受到好处，受到益处，因为透明度本身就是最好的信用背书。机构资金、社保资金、保险资金愿意把钱交给看得清的管理人。
1: 据彭博社日前报道，受内存芯片成本飙升的影响，搭载英伟达 AI 芯片的部分服务器价格明年可能将提价至少 15%。英伟达的一些大客户已经接到通知，不过英伟达公司尚未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来听报道。
13: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伟达此次涨价可能将适用于明年年初发货的服务器系统，其中包括搭载旗舰级 Vera Rubin 和 Grace Blackwell 芯片的机型。涨价幅度将取决于英伟达芯片的代际以及存储配置。知情人士还透露， 微软、谷歌、甲骨文等大型数据中心运营商最近已经收到涨价通知。根据此前发布的财报，在截至今年四月末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里，英伟达公司营收达$816亿，同比增长85%，毛利率达到74.9%，单颗 AI 芯片的售价可达数万美元。即便如此，这家芯片巨头也扛不住上游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据悉 ，AI 服务器依赖大量高性能内存芯片，而目前全球高端内存产能高度集中在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三家公司。尽管他们已经在扩产，但产能供给仍难以跟上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爆发式需求。根据美国投行摩根大通本月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 ，AI 数据中心需求激增正导致全球内存芯片供应短缺。预计从2024年初到2026年底，内存芯片价格的涨价幅度将超过400%。分析认为，新一轮服务器涨价表明成本压力正在向全产业链传导，这可能会挤压科技企业的利润空间，也进一步加剧市场对于 AI 企业投资回报的担忧。
2: 北京时间9:17，教育实况直播继续，扫描一组资讯。工信部研究编制关于加强时空信息终端供需适配促进融合应用的行动计划，目前已经完成内外的征求意见，计划今年印发实施。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截至2025年底，国产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各类北斗功能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1: 是目前已经完成部内外征求意见。工信部还就国家脑机接口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提出，到2028年，制修订脑机接口领域标准40项以上，牵头及参与研制国际标准10项以上，推动超100家企业开展标准宣贯与实施推广。到2030年，累计研制标准80项以上。标准体系基本建成，不断提升我国脑机接口全球标准参与度与产业贡献度。
2: 标准体系基本形成，不断提升我国脑机接口全球标准参与度与产业贡献度。此外呢，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日前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
1: 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规划，提出发挥产业地图引导作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市级聚焦10条重点产业链，做强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1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5: 得，你心情不错呀。
1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0: 燕之屋。
2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3: 分析资本动向，
0: 寻找投资方向，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首次对保险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提出量化要求。新规明确了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目标和管理原则，规范了资产负债管理治理结构，明确资产负债管理政策和程序，设立监管指标和监测指标，加强监督管理。新规落地对保险长线资金在下半年增配权益资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节奏、结构和偏好上可能会有哪些变化？对于投资者有何参考？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向南的报道。
3: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关口。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介绍，这给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4: 从外部环境来看，主要是市场利率下行、资产荒、新会计准则全面实施、监管要求升级。从保险业内部来看，负债刚性成本高，过去呢资产负债匹配不到位。环境的变化要求险企实现资产负债全流程联动，抓好期限、成本收益、流动性匹配，防控利差损与再投资风险，摒弃短期规模导向。
3: 针对上述变化，保险公司将迎来新的监管。王国军进一步分析，新规的价值非常明显，可以解决两大匹配问题。
4: 一个是期限匹配，资产久期跟不上负债，长钱短用，忽视退保分红等风险，再投资压力大。新规用利率风险对冲、利率应约束风险敞口，配合压力测试，倒逼产品端、投资端协同，把错配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成本收益匹配，负债成本偏高，短期考核掩盖长期利差损隐患。新规呢设置了双覆盖率指标，拉长考核周期，约束高保证利率产品扩张，设置过渡期消化存量。
3: 近年来，保险公司加大业务结构转型，推动新增负债成本持续下行。险企负债成本下行，叠加新规落地，将对保险长线资金下半年增配权益资产产生怎样的影响？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二者会形成合力，为险企增配权益打开实质性空间。
12: 负债刚性成本从2025年起已经开始出现向下的拐点，负债成本呢是险资配置的地心引力，那么成本降下来才有空间啊往上飞一飞。那么这个新规啊也明确支持保险公司增配安全性高、流动性的资产，上市险企的权益资产，据监管上限估计还有4.1万亿的理论上的增配空间。人身险公司呢，因长久期的负债占比高，匹配改善呢更为紧迫，将会成为这个增配的主力。
3: 与此同时，在权益配置结构上，险资将呈现怎样的布局特征？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认为，下半年将呈现高股息打底、优质成长增强的均衡配置态势。
23: 从匹配结构上面来看，我们认为还是会采取一个攻守平衡的这样一个方式，高分红、现金流扎实的标的继续作为底仓，用来弥补固收票息的不足，在此基础之上适度布局有产业逻辑的科技成长方向，整体偏好会更加看重企业真实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水平。权益配置是完全服务于资产负债匹配的目标，而不是说是单纯的追求权益比例的冲高。整体上来看，下半年将呈现高股息打底、优质成长增强的这样一个均衡配置态势。
3: 险资是典型的长线耐心资金，它的持仓动向值得投资者进行参考。但是险资的持仓更多反映的是对3-5年维度的产业基本面的判断。吴启迪进一步提醒投资者，
23: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不能简单的照搬险资的持仓，从而来做短期的博弈，更多的是可以借鉴它背后的长期的价值判断，比如说稳健分红，比如说产业升级这类投资的主线。
1: 截至目前，2026年以来 ，A 股新增 IPO 累计达100家，同比增长53.85%，合计首发募资总额约1884.70亿元，同比增长189.31%。其中，北交所新股上市数量占比过半，科创板新股募资规模接近总额的一半。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澜。你好，姚澜。
24: 你好，主持人。
5: 那么这100家企业中，北交所有52家，科创板16家，创业板14家，绅士主板和护士主板各有9家。北交所的52家企业募资总额约为178.46亿元，约占全部募资的9.5%。科创板16家公司合计募资约960亿元，约占50.9%，是年内新股首发募资的主力。绅士主板9家公司募资约为471.02亿元，创业板、沪市主板募资额分别约为158.12亿元和117.1亿元。那么创业板单家企业平均募资约为60亿元，多为半导体、高端装备、硬件装备等标的。这些企业具备技术壁垒与自主可控的战略价值，市场往往给予高于传统行业的估值溢价。北交所企业中以中小型专精特新企业为主，单家公司首发募资集中在2亿元至5亿元区间。半导体呢，以高成长的创新型企业为主，年内样本更多聚焦半导体、电子硬件、高端制造等赛道。主板呢，则以盈利相对稳定的成熟制造和消费类公司为主，并包含能源、公用事业等大盘项目。进一步看呢，这100家企业中有96家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自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分别有25家、20家和20家。那么发行资料显示呢，在有披露的样本中，绝大多数新股安排了战略配售。100家企业中有92家披露战略配售获配的股份占比，北交所新股的平均比例为10.7%，科创板和创业板新股的平均比例为20.3%。像华润新能源还有汇科股份战略配售的获配股份占比分别为43.48%和43.48%。从年内新股的市场表现来看，年内100家新股上市首日相对发行价全部收涨，实现了零破发，新股的赚钱效应显著。进一步看，首日涨跌幅平均约为247.8%，首日的换手率平均约为81.2%，交投较为活跃。科创板和创业板首日的新股首日弹性更大，平均的涨幅分别约为466%和372%。北交所呢相对平稳，平均的涨幅约为218%。还有沪市主板和深市主板的平均涨幅分别为242.3%和175.4%，同样是全部收涨。不过呢，上市首日大涨之后，短期调整呢也较为常见，有不少个股股价在随后的几个交易日出现了回落，赚钱效应更多集中在开盘初期。主持人，
1: 好的，姚兰。
2: 来关注一下今天开盘的集合竞价表现，市场呢是出现了全线低开，沪指下跌0.48%，深成指跌0.8%，创业板指数的跌幅0.84%，科创综指下跌1.28%，北证50指数下跌了0.23%。开盘市场有953只上涨，3927家下跌。
6: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7: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帝国为何纷纷选择大规模修筑道路？这些贯穿疆域的路网仅仅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穿越千年古道，拆解古代帝国修路背后的治理逻辑与文明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 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沪深股市开启了全新一天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开盘表现。市场在低开之后呢，延续了调整态势。目前沪指最新报在3863点，下跌0.47%。深成指13644点，跌幅1.08%。创业板指数下跌1.41%，最新报在3382点。科创综指1849点，下跌1.42%。北证五零指数1053点，跌幅0.05%。在小微盘方面，中证五百指数下跌1.04%，中证一千指数跌1.17%，中证两千指数下跌1.22%，微盘股指数的跌幅0.11%。目前市场开盘合计成交1284亿，个股上涨1400家，平盘334家，下跌3834家。接下来我们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观察一下今天开盘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美容护理、家用电器、社会服务、农林牧渔、商贸零售以及食品饮料，这些板块都保持在红盘运行，但是整体的涨幅都在2%以内。而反观跌幅榜跌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通信、电子、建筑材料、有色金属、国防军工和机械设备，这些板块的跌幅呢普遍在1%到2%之间。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本时段请出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你好张成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0: 今天市场延续了调整态势，您怎么看趋势？
1: 好的，那么市场现在还是在一个二次回踩的过程，那么这里面尤其是以双创指数为代表啊，那么继续回踩前期的一个低点啊，主要是在这个上个月的月底的这个低点附近啊，看看能不能形成有效支撑。尤其是科创五零指数啊，已经这个高度接近啊之前的1549点这个低点的位置，那么能不能守住这个低点，我觉得可能对后面市场能不能企稳和反弹有着非常重要的支撑性意义。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市场的杀跌本身啊也受到了一些外围市场影响啊，最近无论是美股的科技股还是韩国市场啊，还是呈现了一个科技面临比较大的抛压和科技信仰有动摇的这么一个趋势啊，所以整个的这个国内的市场也受到这个影响啊。当然在双创指数这个领跌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们看到就是非科技的方向啊也没有能独善其身啊，最近的市场明显还是呈现出一个普跌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就大多数个股还是出现了一个集体性的杀跌啊，这个4000家个股这个下跌成为最近市场调整过程中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态势啊，也说明整个市场实际上的这个情绪还是偏谨慎啊，包括昨天我们看到虽然说双创下跌比较大，但是成交量并没有放出来，依然还是2万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水平啊，也说明就是可能多空双方啊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焦灼啊，在试探就是在放量之前啊，可能这个多空到底谁更胜筹啊？现在可能还是一个问号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一方面要看一下就是市场能不能在这个双创前期的这个低点之前啊，能够直接企稳啊，构成一个双底的一个形态。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关注一下，就是市场如果能够再次有效放大成交量，最好是2.5万亿以上，那么到底是哪些板块能够领涨啊，或者说是指数在这种放量的情况下，它的整体趋势到底是一个向上还是向下的态势，这个我觉得可能后面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毫无疑问啊，就是从7月份开始调整，包括最近一段时间调整，还是以双创为代表的这种科技方向啊，依然是调整的重灾区啊。那么科技板块能不能直接企稳啊，尤其是以中线为代表的这些头部的科技龙头啊，能不能那个相对直接走强啊，我觉得可能都决定了整个市场的情绪也好，或者说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量和整个趋势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方向。所以后面我觉得这些方向也是我们在观察整个市场走势的时候需要密切去关注的。
0: 前面您也提到了整个市场这种风险偏好的变化，本轮的调整呢可能还会有一个二次探底的过程，那这种调整您预判它的空间可能会有多大？
1: 好的，那么首先这个调整啊，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说前期的低点啊，如果能守住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空间啊并不大。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双创指数距离前期低点也就只有个5%左右的一个空间啊，这个可能科创创业板指啊也就是6%左右。那么这个前低不要在盘中破掉或者是收盘价不要创新低的情况下啊，基本上我觉得也就是还有那么一点空间啊，但是问题是在于市场现在能不能止跌企稳啊，这个实际上还是一个问号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无论是从这个科技头部这些龙头的走势，还是从外围市场的一个大的态势啊，也包括市场的成交量和指数的一个变化方向来看啊，现在应该说这个多空双方还是呈现一个五五开的局面啊，并没有说谁一定说是这个更胜一筹。现在呢，实际上这个关于科技也好，关于整个这个中报和二季报也好啊，其实已经披露的差不多了。那么科技方向上呢，一些新技术啊，一些新的路线也在不断的这个有一些这个消息出来啊，实际上利好利空应该说都有啊，但是呢，实际上现在我觉得更多的是要看市场的情绪怎么去理解啊，这个情绪呢不光是 A 股市场啊，也包括全球的资本啊，对于这些科技方向未来的发展的这个趋势的一个理解啊。那么如果说这个理解大家还是愿意相信啊，这个人工智能和未来的发展啊，那可能整个市场还是继续围绕科技先继续啊。但反过来说，如果说整个市场更多的人啊，可能是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啊，那可能这个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就会被拉长啊。所以短期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太去做所谓的过多的预判啊，更多的是做应对啊，就是说当指数如果说在前期的低点能够止跌企稳，我们

0: 对于我们来讲啊，就是两手准备去观察市场自身的一个走势啊，市场给我们一个答案吧。
1: 以易中天为代表的这样一些算力硬件股的大面积调整，您认为它是错杀还是一种趋势转向？
0: 现在实际上短期我认为还是偏错杀啊，因为这个现在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些消息啊，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偏捕风捉影的消息，就是说啊，比如说某些头部的大企业啊，又开始要进入到某某块啊，可能说是不是这个赛道要变成一个红海赛道，开始卷起来，啊，还有就是关于说是不是要禁止某些光模块企业的产品出口啊，或者是采购啊，这些呢，我觉得从目前这些公司实际的市占率啊和他们的这个技术的门槛来说啊，还是保持着明确的这个领先啊，包括业绩上来看还是能体现出比较强的啊。另外在新的一些技术发展上，这些公司也都有积极的布局啊，和这块的一个前瞻性的一个这个部署啊，这些我觉得都是这个比较明确的啊一些方向啊。大家可能更担心的是一个未来的预期。那么至于说这些利空或者是这些消息啊，到底会不会说成为阻碍这些公司继续保持营收利润高增长的一个绊脚石啊？这个我觉得只能让市场的这个通过公司自身的业绩啊，通过这些公司的在手订单和负债啊，逐步去消化这种利空啊，让市场重新再选择相信啊。但短期呢，可能这种震荡调整还将继续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在昨天出现大跌的情况下啊，依然还是有大量资金选择了抄底啊。所以说明多空双方在目前还是有变大的一个分歧啊。有分歧，我觉得往往也意味着行情不会轻易的结束啊。现在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也是要和指数一样啊，就是我们要关注就是。这个以易中天为代表啊，尤其是新兴性和中移创啊，他们会不会跌破前期低点啊？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啊。至于说天府，我觉得可能在最近的整个的走势上和他们还得有区别啊，因为天府它主要是做光芯片的叫一级啊光模块的封装这样的一个赛道啊。至于说中移创和新兴性更多的是把光芯片的组件和这个。电芯片啊，在做二次封装啊，所以在这个具体的细分上，还是有一些差点啊。所以说，这个在具体的走势上啊，这些公司其实也出现了一定分化。所以投资者呢，在观察这些公司的时候，或者说去关注这些公司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在技术路线上，在供应商的这个体系上啊，包括在未来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英伟达的新的一些技术啊，这个天弘通讯也是被黄仁勋点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他们还是这个在走势和未来发展上，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化啊，所以这个也是投资者要注意，就科技赛道啊，未来可能这个分化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就是。
1: 同样在科技赛道方向，一方面我们看到长江存储 IPO 获得受理，但另外一方面的产业链又出现了集体的回调，所以这是一种倒车接人，还是说利好落地？
0: 好的，那么实际上。这块儿我觉得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最近随着长鑫和宇树上市啊，呈现出一个历经升万物落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因为确实如果说到国内的存储芯片啊，那确实长鑫啊和即将 IPO 的这个长江啊，他们的含金量啊和这个那些就是我们前期提到的啊，包括德梦利为代表的梦为代表的这种偏啊这个组模具和模组的这样的一个公司还是比较大差别啊，这些公司上市以后，其实是红吸了不少，就是说真正看好芯片和长期的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些资金啊，所以对其他的这些品种反而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啊。就在他们上市之后，我们注意到就是其他的这个同概念类的其他公司反而是走势明显偏弱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个赛道还是像我说的啊，科技的这种分化。已经是从七月份的这个调整之后明确的开始展开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些方向来讲，我们说如果说整个存储芯片方向啊，我觉得调整之后依然看好啊，但是呢整个板块内部它未来我觉得这种分化会越来越明显。
1: 最后说一下这个机器人方向啊，因为从这个宇树上市之后，我们发现一方面它上市这几天股价接近腰斩，而同时机器人板块也出现了同步的调整，这种高估值消化之下，您觉得板块什么时候能够迎来拐点？
0: 好的，那个

0: 得引用这个我们常说的，就让子弹在飞一会儿，只能说让市场自己选择。因为语数的问题，还是说上市当日的这个估值确实明显过高啊，透股价透支相对比较严重啊。我们从市盈率各方面也能看到啊，包括机器人产业，我们都知道它现在毕竟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从零到一啊，正在开始逐步发酵的这么一个产业。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说市场会给一个高估值啊，但是呢，当就是这些公司真正上市之后啊，它的订单、它的财报、它的这个具体的产业化的一个这个细节啊，都在市场面前逐步被披露之后，那么这种审美的疲劳，或者说是这种啊高估值的这个溢价，也会在不断的博弈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可能还是至少要以这个月季啊，可能要再调整一段时间。所以对于投资来讲，我觉得耐心等待吧。啊，但是长期来看啊，随着宇硕科技它大额的募资之后，要投入到研发和生产中。产业量长期的机会还是我们持续去关注的，就是
1: 好，谢谢张成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远古人类的生存方式为何会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一次次改变，真的只是让人类祖先不断适应自然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气候变迁的视角解读远古人类从史前时代迈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0: 好，目前指数呢有一小波下探，那一下我们要连线的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王柱。您好，王柱先生。
11: 啊，你好，主持人。
10: 嗯，您怎么看趋势？
11: 趋势的话，当然还是向下的，因为昨天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向下的确认的 K 线。我们上周啊连线的时候，我们也讲，在周上周三的那一根阴线的话，是改变了整个市场的一个趋势，
10: 嗯，
11: 啊，形成了一个对上面的反抽嘛。那么现在的话，啊，形成一个向下调整的趋势，在昨天实际上是对这种趋势的确认。也就是周四周五两根 K 线它是一个下跌中继线，那么今天来讲的话是昨天下跌的一个延续。
10: 嗯，那在这里
11: 后面，
10: 嗯，您继续。
11: 啊，后面的话我们就要看什么时候能够止跌企稳了，因为现在的话市场的成交量非常的低，你需要看到市场的企稳放量，然后的话才确定一个这样的一个止跌信号。
10: 嗯，这个预计还有多大的时间空间和这种空间这个是？空间呢？
11: 时间来讲的话，可能8月份都是一个调整为主，因为后面的话马上到就是密集披露半年报了嘛，
10: 嗯，
11: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业绩不好的公司在后面披露，所以说这个也是形成了压制。然后空间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深圳成指的话，极限调整的位置大概是13100点左右，对于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可能是3800点左右。
10: 嗯，那也就是说会前期那个低点不会打破，能那么理解吗？您目前看？
11: 对，我们认为这个低点应该不会打破，因为打破的话会整体形态都破坏掉了。
10: 嗯，
11: 那么这个市场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这个看空的资金。对。
10: 那在那个位置能够守的自己能够守住那个的位置的板块和行业，您觉得会是什么？给大盘支撑作用最强的？
11: 对大盘支撑作用最强的还是科技啊，因为科技的话是引领这波的整个市场的一个最主要的力量。科技上涨，那么也就是 AI 科技，我们讲的 AI 硬件这一块， AI 科 AI 硬件这一块上涨，市场就上涨 ；AI 硬件这一块下跌，市场就下跌。那么 AI 科技这一块起码来说，它应该企稳。如果它还连续向下的话，市场恐怕是在这个位置会有支撑的风险。
10: 嗯，也就还是要看 AI 硬件这个方向到底能不能企稳呢？也是只能观察，现在预判也比较难，是吧？目前您的观点？
11: 对的，当下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市场还是跟这个板块的连接性最强。人气还是在这个板块，这个板块向上的时候是能够带领它向上的。其他的板块我们没有看到有能够容纳那么大的资金，对指数能够形成这样的权重的这样的板块，现在还没有。
10: 那现在投资人的策略，您给什么样的建议呢？
11: 策略就是一个是把仓位首先呢要控一控，要控到一个防御性的仓位，现在不适合进攻。然后防御性的仓位呢，可以做一些配置。那么配置一些资源类的、高股息类的啊，相对这种防守属性比较好的这样的板块上去啊。那么在进攻端的话，就是说，对于科技来讲啊，如果连续的下杀，今天又下杀了，那么如果那连续的下杀，那可能是博反弹的，反弹并不好做。
10: 对，资源类里边行业您会选什么呢？如果做防御的话，
11: 防御类的资源的话，我们一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贵金属调整了，对吧？那么实际上贵金属调整呢是可以近期进行一个布局，因为贵金属来讲的话，黄金、白银，那么近期的现货市场都是在还是表现不错的，而且它也有这种支撑的是各种理由，这里不做过多的展开了。那么这是一个贵金属这一块本身它就是一个防守的属性，那么还有一个涨价的一个逻辑，然后涨价的逻辑。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稀土啊，稀土的这一块它也是资源类的，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这种管控的物项。那么这一块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
10: 好的，谢谢王柱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那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要连线的嘉宾是国元期货的分析师范瑞，你好，范瑞。
12: 好，你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黑色板块的双焦市场。上周呢，双焦的价格呢明显上涨。现货方面呢，三期的低流主焦的现货价格指数呢，是从8月10号到21号涨幅达到了17%左右，创到了近期的新高。尽管焦煤的成本大幅上涨，但是焦炭价格跟涨不足，所以焦化企业的利润空间呢被严重的压缩，焦化厂亏损严重，提涨的意愿比较强烈。昨日呢，多地区的焦炭价格计划提涨，湿硒焦上涨100元每吨，干硒焦上涨110元每吨。从基本面来看呢，双焦本次的大幅上涨还是供应偏紧导致的。供应方面呢，523家样本的煤矿开工率从8月14日的67.5%小幅上升到了21日的68.19%，上升了0.69个百分点。但是整体的复工进度仍然不及预期，山西地区仍然有72座煤矿处于停产的状态，涉及到产能大概是在7000万吨左右。此外呢，甘提毛都的通关量呢，从8月14日开始断崖式的下跌，日均的通关车数呢，从约1100车降到了500至600车，环比减少了将近一半。核心的原因呢，在于口岸的环保监察加严，监督区的库存呢，也是降到了257.69万吨，环比减少了14.42%。综合来看呢，库存的快速去化以及供应偏紧呢，支撑了双焦价格偏强震荡。但是目前仍然要关注下游的钢厂亏损加剧、接受度有限，以及铁水的产量下降导致的需求走弱，还有就是锰煤的环保检查的持续时间和力度。以上，主持人。
10: 好的，好，谢谢范瑞带来的分析。那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13: 你好，主持人。
10: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13: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吧。欧元对美元呢，目前是属于维持一个明显的高位震荡的走势，当前价格是报于1.1663一线。那在昨日公布的数据呢，显示欧元区的经济对伊朗局势呢，展现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一个韧性。第二季度的增长呢是0.4%，稍强于预期。 所以同时呢，欧洲央行的执委呢也表示说，欧洲央行呢不应过度的收紧货币政策，以免损害经济。那么货币政策行动需要精准的调校，如果出现供给给侧冲击，那么像例如石油危机啊，那么提高利率呢会使通胀稳定在目标水平之上，所以整体消息面呢维持一个明显的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期货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属于快速的向上突破到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趋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目前也是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1615至1.163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10: 嗯，哎，多问一下静雅，你对美元目前走势这个位置算企稳吗？还是觉得还可能再往下探？目前看的话，
13: 美元指数对吗？
10: 对。
13: 美元指数因为目前的各个消息面来讲，不利于美元指数的进一步反弹。但是美元指数前期它维持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连续上行的走势，而当前的这个98.5附近呢是一个短期的支撑，如果这个支撑撑住的话，那么它后期还会有一轮明显的反弹。但是从消息面的格局来讲，大概率它应该还有一个继续向下下探97.5到95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过程。
10: 嗯，那这个时间周期有预判？目前看一两个月，还是可能要更长时间往下探？
13: 基本上一两个月的格局就差不多，因为目前98.5这个位置是一个明显的技术方面的支撑，而消息面如果配合的话，那么它再一次继续下行的下一个预期目标就是97.5，如果97.5还能被跌破，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95.5。但是如果98.5这个位置，短期内消息面如果能刺激欧元出现一个明显的消息面刺激美元出现一个明显的利好情绪的话，它有可能会反弹一波。但是最近的整体消息面来讲，对美元的强势反弹呢相当是不大利好的一个程度。
10: 嗯，好的，好，谢谢静雅的分析，再会。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14: 好的，主持人。中芯公司认为 AI 将长期重塑产业链价值分配，中长期可以静待视频产业的突破。随着近期 AI 视频模型快速的迭代，市场普遍认为 AI 对影视产业的提效与创新作用。在长期来看呢， AI 能够从提升内容成功率、压缩制作成本、加快资金周转这三个维度来改善行业投入产出比，重塑产业链价值分配。国内影视行业呢，长期存在的头部内容投入高、盈利确定性弱的特点，那迫切的需要通过技术升级来提升投入产出的效率，推动内容形式的革新。再看中泰证券的观点，他们从基本面和投资面来分析了银行股的绝对收益机会，建议关注两条投资主线。那全年银行的确定性业绩将支撑2026年银行股的稳健收益，当前政策定力较强，经济发展模式稳定，对公的业务表现强劲，叠加居民持续的低风险偏好将推动息差筑底回升，营收增速持续改善是行业的亮点。两条主线分别就是拥有区域优势、业绩确定性强的成农商行以及高股息经营稳健的大型银行。再看开源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湿电子化学品正步入了量价提升的快车道，随着晶圆制造厂投片量的持续上行，半导体材料行业持续受益，多领域需求扩容，叠加工艺的升级，共同带动了行业的发展。目前国产化进程正在从通用产品向高端材料逐步深化，在当前关键窗口期呢，稳定的供应能力将决定企业中期的市场份额，看好材料平台型厂商和细分领域的领先玩家。最后再来看广发证券的观点，他们指出球形微规粉的材料应用广泛，国产新锐正在逐步实现国产化的突破，球形微规粉在高端覆铜板、大规模集成电路封装用的环氧塑封材料当中的广泛的应用， AI 算力与先进封装需求已将其推入了刚性主材的层级，供给端的认证周期长，扩产的速度慢，高端产品存在供需缺口，有望迎来量价提升。那目前国内企业已经在这个领域呢逐步的实现了国产化的突破。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0: 嗯，好的，小易。好，目前今天港股也是小幅下跌，恒指跌了0.15%，恒生科技跌0.72%，恒生国企下跌0.28%。
15: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2: 北京时间10点整。
2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4: 选板材要环保，
2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7: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8: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7: 得，你心情不错呀。
2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近期央行的密集公开市场操作引发广泛关注。昨天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3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为1.4%，投标量3400亿元，中标量3400亿元。今天央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央行还发布公告说，为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将在8月27号到9月1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此外，央行昨天还发布了今年7月的金融市场运行数据。数据显示，7月同业拆借日均成交3232.9亿元，同比减少24.3%；银行间市场债券回购日均成交6.5万亿元，同比减少14.2%。债券市场方面，7月政府债券净融资13176.4亿元，同比增加694.6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4535.9亿元，同比增加1787.5亿元。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央行密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释放哪些信号？有请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你好，叶先生。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近期央行密集采取了公开市场操作，包括七天期逆回购以及一年期 MLF 和隔夜逆回购，这种短中期工具搭配使用，您认为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2: 我觉得近期央行连续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实际上体现了货币政策在流动性管理方面更加注重精准细节、精准调节、灵活应对和期限结构优化。从工具组合来看，七天逆回购主要承担的是这个短期流动性调节功能，通过每日操作可以快速平抑银行体系资金链的临时波动，保障金融机构日常支付和资金运转平稳。一年期的这个 MLF 中期借贷建立，也就那么它更多承担中期流动性支持功能，通过提供相对稳定的中期限资金，引导金融机构保持合理的信贷投放能力。而且这次呢，又增加了隔夜逆回购的操作安排，它本质上是进一步丰富短期流动性管理工具。当市场出现阶段性的资金波动，如缴税啊、政府债券发行啊、季节性资金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时啊，隔夜逆回购可以更加及时的进行流动性补充。所以从宏观层面看，这种短期工具加中期工具的组合，也反映出当前货币政策并不是简单的进行大规模宽松，而是在保持流动性合理的充裕的基础上啊，提高资金调节的精准度。所以我们这里央行呢，那么这个它通过不同的期限工具搭配，实际上也实现了三个目标，就是稳定银行体系流动性预期，避免资金面出现剧烈波动，引导市场利率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为实体经济创造好适宜的融资环境。另外呢，最后一点就是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让流动性更加顺畅地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主持人，
1: 从工具的招标方式来看呢，有满足一级交易商需求的情况，也有其他的方式。那么这些不同的招标方式主要是基于哪些因素做出的？
2: 我觉得公开市场操作中的不同招标方式，它本质上反映的是央行根据市场环境和政策目标，对流动性投放方式进行差异化的设计。那么首先我们看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那么比如七天逆回购操作，央行事先确定操作利率，然后呢根据金融机构需求确定投放数量。这种方式的特点就是政策利率信号更加明确，因为逆回购逆利率本身就是短期政策利率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固定的利率操作可以向市场传递较为清晰的利率政策信号，引导市场资金这个成本围绕政策利率来运行。其次呢，是对于这个MLF 中期借贷便利等中期工具，采用的是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它更多体现市场化定价机制。简单的说，就是央行先确定资金投放规模，金融机构呢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报价，最终按照不同报价形成中标结果。那么这种方式可以更加充分的反映金融机构对于中期资金成本的一个判断。那么不同的招标方式选择，它实际上也体现了央行在政策传导过程中啊，对稳定和市场化的一个平衡。主持人，
1: 这一轮的密集操作，您认为透露出当前市场流动性呈现了怎样的趋势？货币政策的方向有哪些特点？
2: 从近期央行操作来看，可以观察到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是保持合理充裕的，但是呢，资金面仍然存在阶段性的波动，所以呢，央行需要进行主动的调节。那么，首先从流动性总量来看，央行通过逆回购、MLF 等工具投放资金，说明当前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啊，就是维护金融体系的流动性的稳定。特别是在政府这个债发行节奏加快、税息变化、银行信贷投放等因素影响下，那么市场资金需求会出现阶段性的变化。如果缺少及时的调节，那么可能会导致短期利率出现明显的这个波动。另外呢，从政策方向看，那么目前政策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更加的这个强调精准性。当前并不是通过大水漫灌的方式来释放流动性，而是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动态调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第二个是更加强调传导效率，就央行关注的不仅是银行体系有没有资金，更关注的是资金是否能够进入实体经济。第三个呢，就是更加强调政策的协调性，因为那么就是当前主要还是我们说需求啊面临不足， 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等问题，需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形成协同。主持人，
1: 对于债券市场、资金市场而言，长短工具搭配会如何引导市场利率运行？我们怎么看懂背后的逻辑？
2: 我觉得这个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央行啊，它不仅管理资金数量，它也管理资金价格和市场预期。那么短期工具就是我们说这些七天逆回购、隔夜逆回购，它主要影响的是银行间市场短期资金价格啊。那么通过短期流动性投放，可以避免资金市场出现剧烈的波动，使短端利率保持平稳。而中期借贷便利 MLF 等中期工具，更多的影响是这个中长期资金成本预期啊。那么由于金融机构获得稳定的中期资金后，可以更加合理的安排资产负债结构，也有助于稳定中长期贷款利率。对于债券市场而言啊，利率走势高度依赖市场，那么对于未来资金环境和政策方向的预期，如果市场认为流动性环境将长期保持稳定，资金成本下降，那么通常是有利于债券市场运行的，因为债券价格与收益率成反向关系。但是呢，如果资金过度宽松，也可能引发市场对于经济需求、通胀变化或者政策调整的重新定价。所以央行长短工具结合的目的啊，并不是简单的推动某一个市场上涨，而是通过稳定资金面，引导市场利率在合理的区间来运行。主持人，
1: 而从央行公布的七月金融市场数据显示来看呢，货币市场成交有所回落，但是债券净融资表现亮眼，这个变化背后反映出了什么情况？
2: 我觉得这次七月金融市场数据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首先来看货币市场，我们看数据显示，同业拆借和银行间债券回购成交量同比下降，这说明啊，金融机构之间的短期资金交易有所减少，但是并不意味着市场流动性紧张，它更可能是反映当前金融机构资金管理更加审慎，资金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因为过去啊，在市场流动性较为宽松的时期啊，金融机构可能通过频繁资金交易进行资产配置，而当前环境下，随着监管强化和金融市场回归稳健，资金空转现象减少，金融机构呢更加注重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呢，就是债券市场它融资表现比较好，因为政府债券净融资和企业债券净融资均有所增加，这也说明当前债券市场正在承担更加重要的融资功能。特别是在银行信贷扩张面临一定压力的情况下，债券融资可以成为企业和政府融资的重要补充渠道。那么这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反映我国的融资结构啊正在逐步优化。过去我国融资体系比较依赖银行贷款，近年来呢，债券市场、资本市场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在这个货币市场交易下降，那么与这个债券融资增长并不矛盾，而是体现了这个金融体系内部的一个结构调整。主持人，
1: 那么债券融资发力对于补齐实体融资起到怎样的补充作用？
2: 我觉得这个债券融资发展啊，对于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就是债券融资能够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传统的银行贷款通常更加关注企业抵押能力和现金流状况，而债券市场可以通过信用评级、市场定价，为一些具有发展潜力但缺少传统抵押资产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尤其是这些科技的创新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债券融资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一个作用。其次呢，债券融资它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因为当前债券市场发展更加成熟，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获得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银行贷款之外的竞争机制，推动了整体融资成本下降。第三点呢，就是债券市场能够提高这个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因为债券价格、收益率能够反映市场对于企业信用风险和发展前景的判断，使资金流向更加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那么但是呢，债券融资发展它仍然需要防范风险，包括我们说企业信用风险、债券违约风险以及部分领域的过度融资问题。所以未来债券市场它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扩大融资功能的同时，加强信息披露、信用评级和风险处置机制的一个建设。主持人，
1: 最后一个问题，后续我们来观察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话，重点需要看哪些指标、哪些信号？而下一阶段流动性管理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工具或者是调整方向？
2: 我觉得这个未来观察央行的这个公开市场操作，首先要关注这个资金价格，比如银行间市场 DR007， 也就是七天质押式回购利率，是观察短期流动性的重要指标如果资金利率啊持续稳定在政策利率附近，说明流动性环境总体平稳。另外呢，要看央行操作的节奏，包括逆回购规模、中期借贷便利投放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流动性工具使用 那么我们说操作频率和期限结构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出央行对于市场资金需求的一个判断。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看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情况。那么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不是增加市场金融市场的资金交易，而是促进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所以要关注贷款增长、企业融资需求以及这个融资成本变化。那么下一阶段来看，我觉得流动性管理工具可能继续呈现更加市场化、多元化的特点，比如说公开市场操作可能继续发挥短期调节作用，中长期流动性工具可能根据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整，同时呢，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仍然可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引导资金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此外呢，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央行也可能更加重视利率走廊机制的建设，通过完善政策利率体系，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叶宁瑶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陪大家看盘的是子亮和王强。关注一下盘面的最新变化，市场分时走势在探底之后呢，出现了明显的反弹。目前北证50指数率先翻红，上涨 0.56%， 最新报在1059点，沪指跌幅缩窄到 0.04%， 3880点，深成指13748点，下跌了 0.32%， 创业板指数跌 0.6%， 最新报在3411点，科创综指1890点，下跌 0.32%。 目前市场合计成交8236亿，个股上涨3718家，平盘130家，下跌1701家。
1: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的公告。新易盛上半年净利润75.29亿元，同比增长90.98%。
0: 奥克股份上半年净利润6153.97万元，同比增长4621.13%。
1: 易道信息上半年净利润1.96亿元，同比增长1614.8%。
0: 中矿资源上半年净利润11.11亿元，同比增长1146.81%。
1: 港迪技术全资子公司与华东重机就多个国内外港口项目签订智能操控系统采购合同。
0: 龙建股份联合中标3.33亿元工程项目。
1: 东宏股份预中标1.44亿元钢管采购项目。
0: 世龙实业拟3000万元至6000万元回购股份。
1: 振友科技实控人拟增持1500万元到3000万元公司股份。
0: 远东股份子公司拟2.16亿元收购富迪旺旺80%的股权。
1: ST 京蓝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
0: 同心科技拟募资6.5亿元投向算力及巨深智能温控项目。
1: 拓斯达拟1.5亿元取得米勒光电49%股权，切入光通信赛道。
0: 顺丰控股拟1.33亿元认购丰益463万股新股。
1: 中航西飞拟定增募资，用于军民用飞机研制及产能提升。
0: 接下来继续连线嘉宾，我们请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理财研究部市场研究首席分析师蒋一凡先生来和大家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蒋先生。
2: 你好。
0: 今天市场出现了分时走势的探底回升，那么整体来看，您怎么来预判目前市场这个二次探底它的时间和空间？
2: 好，那市场呢，目前来看，在上周吧，在几大宽基指数都在上方的阻力位附近遇阻，基本上呢都是没有有效突破。对于上证指数来讲，可能是在4000点整数关附近，创业板在3700，然后科创综合指数在2100点左右。上周刚好是几个宽基指数都是刚好打到了阻力位，没能够站稳，那么所以呢又回到了一个探底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呢，在这次二次探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主板和科技双创它应该还是有所分化的，因为上证指数它这波反弹起来的时候，它其实已经经历过一次二次探底了，这个我们在那个日线图上其实可以看得很明显，它是有二次探底的动作的。但是呢，对于科创和创业来讲，它这波反弹走得比较急，它是一个单边的上涨，没有经历过二次探底。那么所以呢，对于双创来讲，这次调整应该是他们的二次探底，就是它要补一下二次探底，来确认之前的这个低点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有效的底部。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觉得应该是双创要比主板走得更加弱一些啊。那么至于这个调整的点位呢，我认为上证呢应该说是目前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调整的空间应该差不多是到位了，但是对于双创来讲，可能往下还有一定的空间吧。时间上可能也没有到位，时间也没有到位，因为目前对于科技方向来讲，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之前交易太拥挤，筹码过于集中。那么我们可以从基金的二季报我们可以看出，截止到6月30号的时候，公募基金在电子和通信这两个板块上合计持仓超过了60%，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仓位。我们在历史上每一轮那种抱团行情里面都没有看到过这么高的仓位的比率，所以它是需要花一段时间，而且是一段不短的时间，把这个持仓过高的这个情况给化解掉。所以这次二次探底，包括那个你即便二次探底把那个底部探明之后，我觉得它可能还是要花一定的时间完成筑底的这个过程。 实现离心反转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小的啊。那么所以在未来大概1到3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吧，我判断整体市场它应该是在一个相对比较狭窄的箱体内完成一个横盘筑底的动作。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可能当下更加需要一些耐心啊，就是不能过急，看到一根阳线起来了啊，觉得这个大盘要开始往上，要开始反转了，我觉得没有那么快，它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0: 从整个科技方向，特别是一些算力硬件的表现来看呢，还是出现了一些大面积的调整的状态。但是作为当前整个 A 股成长体系当中凝聚市场核心做多人气、承载主流资金布局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赛道，它的这种整体的修复力度也直接左右了大盘整体的运行节奏和强弱格局。所以您观察这个方向后续能否有止跌反弹重回上行趋势的这样一种可能？
2: 好，那科技呢，我觉得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两个吧，一个就是刚才所讲过的这个交易太拥挤的问题啊，这个仓位我觉得尤其是公募基金那边的仓位可能要稍微往下降一些，因为你60%的持仓比例，你要顶着这么高的仓位继续往上涨，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场外有大量的增量资金进来，你保持一个高仓位，但是呢有场外新增资金进来，那么你还可以把股价继续往上推。要么呢就是继续卖其他板块的品种，然后呢把这个减仓的钱再加可及啊，就是他继续的往这个更高的仓位去抱团，只有这两种情况能够把这个股价继续往上推。但现在来看这两个条件似乎都不是特别满足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科技持仓太高，它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化解。从历史经验来看，每一次那种抱团行情，它那个仓位见顶之后到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健康合理的水平，至少得要花2到3个季度的时间。目前你这边从那个7月开始算的话，满打满算到现在可能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化解这个筹码过度集中的问题啊，这是一。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关于科技本身的逻辑。科技呢，它其实是从去年底吧，去年11月份持续到今年7月份，我们所讲的这个 AI。通胀行情就是各种各样的科技硬件它的价格都在往上涨，推动了这波行情起来。但是呢运行到目前这个位置呢，我觉得这个逻辑基本上能够讲的故事都已经讲的差不多了，该反映的预期也基本上反映的差不多了。所以后面科技如果说你要起来，它是需要有一个新的主线，新的催化剂，它不能再按照过往的那个 AI 通胀的这个逻辑去讲。这个逻辑我觉得后面这个行情是很难再推一波大的起来。而且呢现在市场全球市场对于 AI 整个大方向其实分歧也是非常的大。存储芯片价格能不能继续涨，这个项目的落地会不会延后，这个出货的节奏是不是像大家预期的那么的快啊，这个都是有很大的分歧。所以呢我觉得后面科技我们要等待吧，等待一些新的催化剂。那么我觉得国产链那块可能会有些新的东西，比方说超定律的芯片啊，我们国产的一些硬件啊，什么时候能够上市，这个可能是一个看点。那么另外一块呢，我觉得可能是要等一些爆款的 AI 应用它是不是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出现在市场当中。那么有一些新的产品新的逻辑之后，我觉得科技它说不定是能够找一些新的机会出来啊。但是呢就目前这个 AI 通胀这根主线，我觉得差不多应该是到头了啊，很难沿着那个过去大半年以来的这个涨价这个题材再推一波行情起来，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0: 好的，谢谢蒋一凡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交易实况稍后半点回来收盘，行业投资观察，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聚焦的是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今天的主题是谁在领跑中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道，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6: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5: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7: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8: 交易实况，
9: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目前呢，指数在反弹，咱们一起来做功课。以下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要聚焦的是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今天主题是谁在领跑中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A 股已经有1749家公司公布了中报业绩。从规模净利润的同比增速来看，35家公司增速超过10倍。那这些公司业绩快速增长的原因有哪些？持续性如何？如何来选择投资机会？以下我们连线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先生。您好，云龙先生。
11: 你好。
10: 咱们今儿聊的第一家公司呢是江波龙，代码是301308。这家公司呢在2026年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了136.2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了是715倍，目前呢是位居 A 股的增速首位。那么增速最快，但是从股价的表现看呢，是从高点回撤超过了50%。您怎么解读这样的现象？
11: 从这个现象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典型的这种强周期，上市公司在叠加上什么呢？在叠加上一个周期上行和量就是产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因为现在的话，这个阶段其实是处于它周期上行，同时呢，它又遇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供需缺口的这种问题，就使得它的价格的上涨速度远超它之前的历史平均的这个水平，那么也就意味着短时间之内，也就是未来可能1到2个季度，甚至是说更长，3到5个季度的利润继续保持一个比较高速的增长。但问题在于，这个股价的涨幅其实更大，那么股价出现了更大幅度的这个涨幅之后呢，它的市值已经充分的去折现了未来的一个乐观预期了，那市场就会担心啊，未来一旦这个供需缺口被填补之后，那么它的超额利润可能是无法持续的，甚至是说利润会出现大幅度的这个下滑，所以呢，股价在提前其实就会去进行预判，或提前就会去进行这个反应，所以呢，在它利润依然高涨的情况之下，股价率先出现了向下的这个回落。特别是这种深度的回落，那直到可能回落到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这个水平，甚至说长期来看接近历史平均的这种水平才会更合理一些。所以呢，这是一个每一轮周期行情里面都会出现的一个现象。
10: 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哈，如果想吃到这波业绩上涨提前表现的股价的增幅，得是不是得投研能力特别强，对行业特别熟悉的人才可能 做到这一点呢？还有其他办法？
11: 没错，这个需要去把握一下整个周期的整体特征和长周期里面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特点。所以呢，我们既要去了解整个大的行业周期的特征，就是供需的这个特征，也需要去了解什么呢？就是整个这家企业，就是从微观角度，这家企业它的整体产品的研发进度啊，以及它的这个整体产品的周期的这个过程，这样的话才能够相对来说比较精确的进行判断。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其实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相对有一定的提前量去进行这个判断。当周期启动的时候，我们要预期到，就是它可能短时间之内在股价上面会充分的去进行反应。那么它不会等到这个业绩高点的时候股价达到高点，往往是在股价达到高点的时候，业绩没有到高点，它会提前去进行这个回落，提前去进行下跌。所以呢，这个过程的话，其实节奏不是特别容易把握，我们投资者要相对谨慎的去进行这个对待。
10: 再来看看这家公司的基本面的情况。那么在您看来啊，先说一下这个整体的行业周期。这轮存储周期呢，涨价开始是始于2025年的下半年左右。那么您判断目前这轮周期走到哪个阶段了？
11: 现在毫无疑问还是处于周期上行的这个阶段，因为现在供需缺口啊，在巨大的需求放量的情况之下，还没有就是明显需求回落的这种趋势。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就是它有可能会接近于逐渐达到需求的高点，或者是它的增速的高点。这个出货量的高点跟增速的高点这是两回事儿。出货量有可能未来很长时间它才会达到一个绝对意义上的高点，才会持续的去增长。但是问题在于它未来的这种增长的速度的话会出现一个下滑的情况。你比如说现在的话半年报是7倍的增长，就是它的利润增速是7倍的增长，但是呢它不可能持续保持7倍增长，那未来的话可能会逐渐下降到3倍的增长，甚至是说40%-50%的这种增长。这个呢在长期来看应该也是一个高速增长，但是呢如果说它的利润增速回落到一个可能50%以下的这种增长速度的话，它其实是很难维持当前的市值水平跟它的估值的水平的。所以呢这就会使得它的国家会提前去进行反应。所以呢我们其实需要去关注一下什么时候在增速的这个维度上面它会有见顶的这个压力跟可能性的风险。
10: 目前呢还看到有分析认为，这家公司正在通过技术合约制造 TCM 和存储产品技术制造 PTM 这两种模式来平滑存储的周期。这个应该怎么理解？怎么能够通过技术来平滑周期呢？
11: 它实际上是几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业务模式。就 TCM 这个业务模式的话，它叫做技术合约制造的这种模式。它的就是把原厂的这个晶圆以及大客户直接去进行打通，然后呢，它去输出技术方案、定制服务，这样的话，它就能够降低单纯去买卖原材料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波动了。那 TCM 的话，就是它纯粹的存储产品的技术制造，然后呢，它就从芯片制造啊、主控啊、部件啊到封测，有完整的产业链路。那这样的话，用两种方式去进行结合 TCM 的这种服务的话，相对来说是轻量化的，它的盈利能力会更强一些。那 PTM 的话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它能够做到完整的这种产业链的把控，同时呢降低它的这个成本。那两种方式去结合的话，基本上就能够一定程度上通过

0: 低它的这个损失，这样的话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抗周期波动的风险。
1: 能简单讲讲这个存储的这个周期形成的原因吗？因为比如咱们以前讲过猪周期，就是因为生猪的产能它跨的时间比较长，需求虽然相对稳定，但是由于它的产能时间长和需求的这种错配的时候，会产生就咱们大家熟悉的这几轮的猪周期。存储有类似的原因吗？
0: 存储周期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存储周期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产能和需求错配的这种风险跟这种问题。那么之前的话有很多的这个企业，比如说因为存储的话它是一个全球范围之内相对来说供应层面比较集中的一个这个产业，而且相对来说之前已经充分的去进行发展了，核心的这几家供应商，比如三星啊、爱立信啊之类的，这西部啊之类的这几个企业的话已经充分的掌握了它的这个地下权，所以他们更多是通过控制供给来去进行抵抗这种周期波动的这个风险的。那么未来的话，随着我们更多的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成长为巨头，可能这种竞争的压力会更大一些，或者竞争的会更剧烈一些，那么它的周期波动的这种风险呀，跟周期波动的幅度的话比之前要更大一些，所以有可能会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这种波动特征。
1: 那咱们还回到江伯龙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呢是拥有嵌入式存储，然后固态硬盘、移动存储和内存条这几条产品线。目前嵌入式存储呢是江伯龙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其中部分产品是可以用于可穿戴设备的。这块业务是否受益于端侧 AI 的爆发呢？
0: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就是端侧 AI 的话，它对于嵌入式的存储，它的要求会更高一些。这里面不只是容量提升这个问题的，对于这个速度啊、功耗啊，以及适配能力，就是固件智能的这种适配能力要求会更高一些。那么公司的这个方案的话，现在其实是能够满足一些可穿戴设备啊、手机端的这个 AI 场景。未来的话，随着产品的落地，有可能会成为未来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增长点。当然，现在它的出货量其实还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关注它未来的整体成长的情况，以及能不能实现这种弯道超车，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增长机。
1: 还有呢，就是公司的这个部分嵌入式存储和移动存储产品都能用于智能汽车领域。那么公司表示，它的车规级存储能够形成差异化的增长动能，这块怎么理解？
0: 汽车自动驾驶、智能座舱这种业务的话，它用在汽车上面。那么汽车的话，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电子产品，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车规级的一些产品，它的验证的时候验证周期非常长，同时呢它对一些环境的这种要求相对来说比较苛刻，就是它技术参数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比如说耐高温、耐高湿、耐高盐，类似这样的参数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所以呢这里面就会使得只有核心的这些企业能够满足这种需求。那么当然了，它是能够进入到了车规级存储的这个市场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也逐渐的具备了一定的这个体量，当然现在体量并不是很大。那么中长期来看的话，车规级的存储市场一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所以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增长的点，而且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具备一定盈利能力和超额增长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点。
1: 还有呢，就是内存条这块业务，公司披露的是2026年上半年，这家公司的企业级存储收入达到了21.4亿元，同比增长了208.8%。那么这块业务大幅增长的驱动因素都有哪些？持续性您目前怎么看？
0: 企业级的存储的话，最主要还是来自于 AI 服务器所带来的这个增长。那么因为它现在主要的这个产品已经导入了国内的主流的这个服务器的厂商，而且海外的这种云服务器的厂商它的这个供应链了，所以呢充分的受益于整个行业的景气度的上行和需求的这个扩张。那未来的话，可能随着 AI 算力的资本开支进一步的增长，它的中长期的增长的空间跟增长的持续性还是继续存在的。那未来有可能会继续保持一个中高速的这个增长的速度。
1: 再来看技术情况，自研主控芯片是这家公司区别于传统模组厂的核心的技术壁垒。那么自研主控芯片的战略价值

0: 看来有哪些？对于营收的贡献度怎么衡量？
1: 自研能自研的话，尽量需要去进行这个自研，因为自研的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可控，它的可控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那么同时呢，它在一些产品的这个核心的性能上面跟核心的功耗层面的话，是能够做到比较好的这个把控能力。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能够对于毛利率，就是利润率的话，有非常大的这个话语权。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面对着一些比如说企业级啊、车规级啊、专责 AI 啊这些高端产品的场景的话，它是有充分的这个竞争力的。所以呢，总体来看的话，还是能自研的话，尽量去采用主控芯片的这个模式。
0: 在自研里边呢，还有一块是这个自研部分存储芯片，这块侧重于小容量的立基市场。那么这一块自研存储芯片的价值大不大？
1: 整个市场的话，其实分成通用型的这个战略，还有一些的话是专用型的战略。所谓专用型的战略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立基型的市场，就是它单个一个业务，可能它的量并不是特别大。满足于某一个特征、某一个特殊的这个需求，但是呢，由于它满足了特殊的需求，所以呢，它的竞争力比较高，它能够获得比较高的整体的利润率，这个是有价值的。而且的话，很多的企业是以它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核心战略去进行运行的，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成果。所以呢，我觉得像如果说在存储行业、存储市场里面想要长期获得持续的稳定的增长的话，那么采取小容量的立基市场的这种打法和战略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我觉得未来可能是很重要的，就是公司会继续往这方面去进行发力。
0: 那财报里还有几个指标，咱们再看一下。一个是全球化的布局，2026年上半年这家公司的境外收入占比是高达70.65%，同比增长了142.27%。境外业务它的机遇和风险怎么评估？
1: 海外的需求其实在快速增长啊，比如说这个海外的服务器啊、消费电子啊这些业务的话，都是在快速的增长。那么它也拿到了一些比较优质的这个客户，所以呢，未来是能够获取比较稳定的高速的增长，而且的话，一定程度上能够分散单一市场的这种风险。当然了，也会有一些不确定的点啊，就是比如说地缘的贸易管制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市场价格竞争的风险，以及汇率波动这方面的这种风险，这些的话都需要一个相对比较专门的业务，或者相对比较专门的这个团队去进行提前的管控，或者提前的去进行管理。
0: 那第二个数字呢，是关于研发费用的。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研发费用达到了8.51亿元，同比增长了91.02%。2025年全年是超过10亿元的研发费用，也是高于同行业的百威存储啊、德明利。那么，在您看来，这家公司它的研发费用的投入方向上有哪些看点吗？
1: 它的研发主要集中投向了第一个就是主控芯片和固件的算法这一块，以这块的话是它的核心的卖点跟核心的这个竞争力。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在于车规级和企业级存储产品的这个研发层面，这块的话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比较高的利润率的竞争水平。那么还有一块的话，就是一部分的话是在于一些封测相关的一个技术啊，以及存储芯片相关的这个技术，这样的话能够维持公司长期的这种竞争力。总体来看的话，它的研发的投入跟产出还是相对比较理想的。
0: 第三个数字是关于存货的。那么2026年中报显示，公司存货高达257.77亿元。那么有观点认为，这部分存货既是涨价周期里最大的弹性来源，也是周期下行时最大的潜在风险。您怎么看这块数字？
1: 当这个产业或者这个行业处于上行周期的时候呢，存货是一个利润的高弹性来源，而且公司会有意的去压一些存货。特别是上游的一些原材料啊，类似这样的这种存货，它会有意的去压完了之后呢，未来随着价格的逐渐上涨，它能够以相对比较低的成本去获取比较高的甚至说超额的这个利润，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节奏把握就一定要拿准了，就是如果说它遇到下行或者遇到周期顶点向下回落的一个过程的话，不及时的去改变战略或者改变操作的话，那可能 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就是可能会承担巨额的损失。有的时候呢，一些企业它在制定战略的时候或者在经营的时候的话，会一定程度上过于自信，就是他认为这个行业还是继续会维持很长时间的上行，所以呢他在高点的时候往往会动荡的去拿很大的这个存货，会造成在进入的下行周期的时候把之前上行周期所赚的一些利润的话会大规模的一个吞噬。所以呢这里面从策略的角度来看，上行周期我们拿存货，下行周期的话我们减存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就是即便是专业的企业经营者和企业端的话，其实也很难准确的去判断到整个周期的拐点啊。
0: 那最后咱来说一下投资价值。目前公司呢滚动市盈率是12倍，26年预期市盈率10倍，目前呢市值1547亿，目前的市值的情况您怎么评价它的投资价值？
1: 现在如果我们单看静态指标，就是它的市盈率的话不高，一个如此高增长的企业市盈率只有10倍左右，那一定是被低估的，很多投资人是实际上认为的，但是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现在的话我觉得最核心的我们要去用一个常识去进行判断，就是它当前的这个市值水平，当前的这个市值水平相对于它的持续长期的平滑下来的这个经营的水平或者经营的这个数据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持续去进行支撑。所以呢这点的话我们需要去判断，我个人认为的话可能是有风险的。
0: 这个风险目前看还有多大呢？有大相对量化的评估吗？是打到前期低点还是可能继续往下探？您觉得？
1: 我觉得还其实还是有空间的，因为我们现在把全球的主要的这几个新科技芯片的企业的总市值已经加在一起，你去看，然后再对比这全球的这个存储芯片的总体市场的水平和利润的水平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有比较大的这个超额的这个空间的。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未来还是有回落的压力的。
0: 好的，好，非常感谢云龙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那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调整中科创类 ETF 或资金净流入透露出怎样的信号。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你好，我是易建涛。上周 A 股宽基 ETF 的资金流向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化，在十类主要宽基指数中，只有科创50、创业板指和上证50相关 ETF 获得资金净流入，其余七类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净流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科创50相关 ETF 单周净流入 43.48 亿元，居各类宽基指数首位。创业板指相关 ETF 也净流入了9.71亿元，而与此同时，大盘风格的中证 A500 相关 ETF 净流出了32.64亿元，净流出规模居首。一边是科技成长风格的 ETF 逆势吸金，另外一边呢是大盘蓝筹 ETF 遭遇赎回。这种资金流向背后透露了什么信号呢？科创50指数主要是覆盖科创板中市值较大、流动性较好的上市公司，行业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半导体、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近期科技板块经历了明显的调整，相关 ETF 却获得了大规模资金的流入，这说明有一部分资金正在借到宽基 ETF 逢低布局调整后的科技成长方向。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创50和创业板指这两类成长指数同时吸金，那合计净流入超过53亿元，反映出资金对科技成长板块的关注度仍然较高，并没有因为短期调整就放弃这个方向。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呢，当前 ETF 的流入流出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结构性特征。此前净流出规模较大的科创50和创业板指相关 ETF 上周转为净流入，资金并没有持续集中在某一市值风格上，而是在大盘蓝筹、科技成长和中小盘之间不断调整。这说明市场的主流资金正在从单纯的市值风格配置转向对产业趋势、指数结构和阶段性估值的综合考量。大家不再是简单的买大还是买小，而是在看哪个方向的产业逻辑更硬，哪个位置的估值更划算。那为什么资金会在科技板块调整的时候逆势布局？机构的观点给出了一些线索。多家基金机构认为，近期科技板块的调整主要是估值和情绪的回落， 而不是产业趋势的证伪。具体来说呢，这一轮调整是超跌反弹动能衰减、海外 AI 公司营收扰动、外部利率压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多是交易层面的筹码在平衡，而非基本面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产业基本面来看 ，AI 硬件链的量价逻辑并没有被打破。以英伟达下一代 AI 算力平台为代表，单机价报价较上一代大幅提升，存储、PCB、光互联等环节的价值量显著增厚。而九月呢，又是备货爬坡的高峰期，产业链的景气度仍在。政策层面呢，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产业始终处于政策支持的优先位置，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号明确，中长期景气趋势并没有变化。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科技板块马上就会微型反转，也不意味着所有科技股都值得买。在坚守科技成长主线的前提下，当前更需要聚焦盈利能力进行筛选。随着板块内部分化加剧，产业趋势、盈利兑现能力和估值水平将成为选择科技成长资产的重要依据。简单说了，过去那种买了科技就能涨的普涨行情很难再现了，未来更多是结构性的机会，真正能兑现业绩的核心标的更有可能走出来。ETF 资金流向的变化呢，有几点值得参考了。第一呢，就是不要因为短期调整就否定长期产业趋势。科技成长方向经历了估值和情绪的出清之后，中长期的配置价值反而在逐步凸显。关键是要区分短期波动和长期逻辑。第二呢，就是借道宽基 ETF 布局是一种相对稳妥的方式。第三呢，不盲目追涨杀跌。资金在调整的时候逆势流入，说明专业投资者更倾向于在低位布局，而不是在高位追涨。我们也可以借鉴这种逆向思维。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拌好啦。
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13: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近期全球主权债再度迎来了一轮剧烈抛售潮，美欧日等多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接连刷新数十年高点，其中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3%，触及2007年以来新高。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到了2.945%，为199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欧洲债市同步走弱，全球长端利率进入到系统性重定价周期。面对长债流动性枯竭与收益率飙升，美国财政部日前紧急出台救市举措，宣布将国债回购操作规模扩容至少一倍，但是政策落地之后，收益率迅速抹平跌幅。业内分析，美国本轮财政救市属于短期流动性修复工具，无法对冲通胀高粘性、财政供给放量等核心利空。对于国内债市来说，国内外基本面与政策周期存在错位，叠加上内资主导国内债市，海外债市的抛售影响有限且可控。在全球利率重估的大背景下，人民币债券凭借波动率优势与相对独立的政策周期，正在迎来全球配置资金重新审视的战略窗口。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全球主权债再迎抛售潮，中国债市为何具有独具韧性？有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王佳妮。你好，王教授。
2: 主持人好。
1: 这一轮全球主权债抛售潮，尤其是美债收益率飙升，您认为背后核心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2: 好的，主持人。这一轮全球债市的调整，表面上看起来是通胀啊，还有地缘风险的驱动，其实背后还是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是长期资本的这个供需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啊，因为它是一个综合因素叠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通胀。

0: 风险。它这块呢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个供给侧，包括这个能源价格，这个价格呀，还有地缘政治风险的这个上升，所以市场它就会担心这个油价进一步像交通啊、食品啊、服务啊等相关的这个领域的价格去传导。即便在可以看到有一些美国的宏观经济的这个数据可能在有一部分在走弱的，但是长期在建的这个收益率呢仍然是这个居高不下啊，这是一个维度。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财政和这个债券的这个供给的这个压力。因为前段时间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其实也可以看到，它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债这个总额其实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但是这个财政赤字可能也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嘛。那市场就会去关注呀，你这么大的美国的这个国债的这个供给，那你到底是需要有多么高的一个收益率，你才能够去足够去吸引这个长期的这个投资者、长期资金？所以这个就是体现了，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期限溢价的这个情况。而且本身现在全球的长期资本还是比较稀缺的，因为你不光是政府在发债啊，你有一些的这个企业，包括一些科技的这个巨头，它的什么 AI 啊、算力啊等等，就这些新型的这种固定资产的这种增加的投入，其实也导致他们需要去对外融资，这个时候也会选择这个去发债。所以这个债券不光是说是在这个主权部门，这跟企业部门之间他们也是在长期的去争夺这个长期资本，所以这个也会说去推高这个价格。
1: 和2022年全球央行快速加息所推动的债熊相比，那么这一轮走势您认为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不同？
0: 央行就2022年，它还是属于央行加息，它更侧重就是说把这个短期端的这个利率给抬上去。我们现在这一轮还是这个市场主动想要去要求更高的一个长期的这个风险的补偿，所以这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一个是短期逻辑，一个是长期的逻辑，而且是多重因素的一种并驾。
1: 而多国政府也在紧急出手救市，但是为什么难以扭转这种长债收益率上行的趋势？这种高波动是否会成为美债市场的新常态？
0: 因为你短期的操作可能就是说它是可以在一定范围之内去适当压低收益率，但是长期趋势还是取决于就是说这个市场是不是去相信财政啊、通胀啊他们能够得到控制。这点也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考虑，就你回购其实解决的是一些流动性，就是短期的问题，它不能解决就是说这个通过信用这个长期一个定价。你可以看到数据嘛，就是说你这个发行了这个就是国债的这个回购之后确实就是有一些回落，但是市场后面就是说又走高了，就反反复复的。那你改善的还是一个交易的流动性，并没有改善整个市场的这个供需。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政策本身嘛，财政政策本身它其实如果是没有这个明显的改变或者收缩的话，你就算是有一些干预，它可能还会产生就是说我这个政策稳不稳定，这个政策是不是可长期可信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影响还是不太一样。
1: 当前美国的财政赤字突破了40万亿美元，而 AI 巨头发债接近2200亿美元，这种供需格局的深层矛盾您认为是什么？而全球债市又能否承受住这样的供给压力？
0: 这个矛盾呢其实不是就是说债券本身规模，而是在于就是整个全球对于长期资本的这个需求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长期的储蓄啊，包括这个风险承受能力的这个增长速度，就这个需求其实增长会比较快。一个就是政府它这个融资需求，你从长期来看就一直发债，它还是会有一些需求的嘛。还有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企业尤其是一些新兴的这种科技企业，他们也在就是有这种资金的这种长期资金的一个需求啊。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你想要去承接这些供给，那你从这个资金的这个投资者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你价格肯定必须要去调整，你必须提高这个收益率才能够去完成这个 市场的初心，就是投资者他还是需要更高的收益率才愿意去买单嘛。
1: 嗯，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您认为三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未来走势我们应该如何去研判，而投资者需要重点跟踪哪些数据和时点？
0: 嗯，我觉得通胀还是要关注，油价，油价、能源的价格，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 PCE， 就是所谓的叫核心的个人消费支出的这个价格指数，因为这个核心的这个指数呢，它是剔除了食品跟能源之后的价格指数，通常来说呢，可以把这个短期的波动给改掉，我们可以用它来去观察，就是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很内生性的持续性的这种通胀水平，而且美联储的这个是不是加息，有的时候也会关注这个指标，我觉得这个是通胀的水平。
1: 嗯，
0: 还有就是说财政跟这个国债啊，因为这个尤其是这个债券，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美债，你这个十年啊、二十年、三十年，它之前可能有一些拍卖，比如说这个拍卖的倍数啊，包括海外投资者的这个参与度啊，如果拍卖都出现了这个需求不足，那如果那这就是说市场的话，可能就会对这个长期要求一个更高的这个收益率，就是你市场都摆在桌面上的这个产品，市场都不想买，那你只能去提高这个收益率嘛，才能吸引投资者就入场接盘嘛。另外呢，还有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政策本身啊，因为接下来这几天呢，可能会去开这个杰克逊这个霍尔这个全球央行的这个年会啊，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信号，有些信号的这个输出可以关注一下。
1: 嗯，随着长端收益率的这种系统性上移，像美股的科技板块已经展开了明显的调整，后续会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向全球市场传导？
0: 嗯，一般来说可能还就是可以看到它会有好几个路径，第一个呢一般就是估值啊，就是从估值这个渠道，尤其是这个对科技股，因为科技股的这个估值往往会比较高啊，科技股呢它是对这种 AI 的这个资产啊又很然后又会比较依赖，然后呢这个高估值呢主要也是依赖就是说你未来很多年的这个现金流嘛，但是现在就是你长期的这个收益率越高的话，那就会对这个债券所谓就是说它这个比较高的久期还有高估值的这个成长股的这个压力还是会比较明显，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债这个上升之后，其实很多的相关的这个科技板块的它这个也在承压嘛，这是第一条路径。还有呢，接下来呢，就是也会通过这个企业的这个融资啊，然后包括这个传导到这个实体经济上。就刚才提到了，除了你这个政府发债，你可能国债收益率上升之后，你跟着你公司债，包括我们这个住房啊，其他方面的这个融资的成本就是也会上升。那融资成本这个上升之后，可能最终呢也会传导到这个股票市场，第三个路径呢就是可能也会传导到这个各类的这个资产上面去，就是你这个债券的这个市场可能跟这个股票的这个市场也是就是确实是息息相关的嘛，那股票的投资者也会要求更高的一个风险溢价。
1: 嗯，所以您觉得接下来债市的这种剧烈震荡会如何影响比如像黄金像大宗商品这种各类资产它的估值和定价逻辑？
0: 嗯，黄金这一块呢得分情况嘛，对吧，因为我们通常来说就是美债的这种收益率上升的话，它可能有不同的场景，包括一个就是说是确实是经济很热真实的这个增长，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目前的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可能是财政的这个持续性的这种赤字呀，包括这个通胀啊货币啊，就是多重因素，我们现在呢可能就是这种特征，它不是说是像我们之前看到就经济比较过热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的黄金的价格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会走强。你如果是第一种的话，其实黄金价格会走低，但是我们现在是第二种，就黄金的价格可能会走强，那这个是黄金。大宗商品呢也会比较复杂，就是跟黄金有点类似，分情况，要看你这个收益率的这个因素是来自哪里。你如果是经济过热，你当然就是对这个工业品啊这一块都会比较利好，但是呢我们现在明显的不是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就是说会有这个能源的这个供给的冲击啊，有一些这种滞胀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潜在的这个发生，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能源啊还有制造业这种工业品它的这个价格其实是发生了这种分化的，而且我们也不完全是属于这两种，我们还有刚才说财政的 这种叠加，所以后面的话，如果一旦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变化就持续恶化的话啊，就价格就是发生变化的话，可能真的会去推高，就是说变成一个滞胀啊，跟情况讨论。
1: 嗯，那在海外长债的这种抛售潮当中，人民币债券韧性凸显，您认为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又能否为外资增配中国资产打开更大的空间？
0: 我们中国债市表现出很强的韧性，主要还是在于我们国家跟欧美还是处在一个不同的，就是说它的经济啊，它的这个通货膨胀啊，货币政策的包括这个周期啊，以及本身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定价权，它是更多的是掌控在我们国内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手中。然后货币周期这个就不用说了嘛，我们从价格上面反应来看，我们整个这个通胀的水平还是比较温和，然后包括这个货币政策一直也是都是在支持实体经济，就是相关的这个我们中债的这个收益率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平稳的。另外其实投资者结构不同，我们其实更多的就是债券的核心的投资者还是境内的金融机构，比如说银行啊、保险啊、基金，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可能存量持仓占到95%以上，就是你这个海外投资者有，但是它是比较少，它不会成为一个就是绝对的一个主导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个它不会说是去受到外界很大的一个干扰。还有就是说这个人民币这个资产本身跟这个就是说它这个资产的一个低的相关性，就是我们前面其实提到了，就是它是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周期的，
1: 哎，
0: 这个反倒是说可能会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你从全球的这个资产配置来看，也会去考虑说，我们不能只是关注就是说利差，可能还要去考虑就是说你这个货币的稳不稳定、市场流动性啊，以及就是你本身的一个这个独立性，就是更多的这个因素。
1: 好的，感谢王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侯杰。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9: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0: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关注最新的盘面表现，指数延续震荡，双创指数目前跌幅都超过1%，市场的成交金额11208亿，个股上涨3396家，平盘103家，下跌2053家。
1: 央行今天开展了386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和此前持平。
0: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判断，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1: 那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震荡式避险，固收加吸引力还在吗？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玲。
2: 基金观察，
3: 截至二季度末，广义固收加基金的规模啊收益表现怎么样？
4: 固收加产品没有一个官方机构明确定义，通常我们把一级债基、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型基金，包括灵活配置当中的股票仓位低于40%的，把这些产品都统称为固收加产品。按照我们的这一套体系来理解的话，今年二季度末，中国的固收加产品的总规模2.99万亿，3万亿一步之遥啊，再创历史新高，一共1487只产品。那么规模增长最快的细分类型是二级债基，一个季度增长了3000亿。从整个二季度的情况来看，市场上的固收加产品的主要的规模增量来自于一些重仓光模块和芯片的电子的一些产品。我们前十大规模二季度增量比较大的固收加产品当中，有9只都是重仓做光模块和芯片的产品，只有一只产品是以相对稳健、相对分散的策略去进行运作的。那么从业绩来看的话，今年二季度就一个季度固收加产品的收益的平均水平，中位数水平大概是1.45左右。那么低、中、高三种不同的仓位的产品，高仓位的固收加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今年二季度3%，那么中仓位大概在1.7%，低仓位在1.15%左右。很多大公司的固收加产品今年二季度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投资收益。
3: 那我们知道上半年权益市场是极致分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固收加基金为什么能够持续的吸金呢？
4: 第一个原因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经历过过去这么多年中国股票市场的起起伏伏之后呢，好多投资者啊担忧股票和股票基金的这个高波动率，但是呢他们又不想完全错过这轮轰轰烈烈的 AI 大牛市，怎么办呢？那我就去买一个股票仓位可控的、波动率可控的，但是又适度的参与了 AI 投资的这么一些产品，这是很多人选择固收加产品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中国的低利率环境，目前的银行能够提供的潜在的收益率远远不能满足我们投资者的日常的收益诉求，而其他一些存款之外的稳健型的资产，包括银行的理财、保险公司的分红险等等，潜在收益率水平都在2%甚至更低的水平，也很难满足我们投资者对于收益有一定边际诉求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很多投资者边际上是有一定的意愿去寻找一些潜在收益更高的资产，那固收加产品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资产类型。那么最后一个就跟我们很多机构的行为有关，像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固收部门，包括我们那些财务公司，它的这个投资规范是明确不能投资股票的，但是呢他们又希望去暴露一些股票的风险仓位，那就通过二级债基，对吧？虽然你不能买股票，但是你可以通过购买二级债基的方式，间接的去增加一点总的投资组合当中股票资产的占比，来获取潜在的至少高于我购买的债券的一个更高的一个预期潜在收益率，哪怕需要为此承担更高的一些风险，他们也还是愿意的。这是市场上今年上半年加仓固收加主要需求吧。
3: 那么二季度固收加基金的权益持仓也是高度集中在电子啊、通信啊相关的行业，固收加产品的含客量也是大幅提升。那么投资者也很关心，这个是否背离了固收打底、权益增强的这样一种稳健的定位呢？如果说科技板块出现回调的话，这个固收加的基金能否扛住波动呢？
4: 那如果我满仓都是消费、红利、银行、公用事业、煤炭，那今年上半年我业绩可能很对不起我的投资者。我觉得坚持稳健定位和配置科技是否存在矛盾，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对于稳健有几个理解哈。第一个理解是稳健就是要适度分散，满仓科技肯定不太好，但是你满仓都是银行公用事业，那是不是叫稳健？在我们来看，你只要重仓某一两个两三个行业，这个就不叫稳健。从风险分散来说，配置部分的科技不能叫做不稳健，它本身就是风险分散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点呢，公募基金公司还是要对投资者负责任，把我们的钱放在未来最有可能获得潜在收益的这么一个方向，为投资者奉献一个长期持续稳定可跟踪的一个投资回报，而不是为稳健而稳健。对于这个科技行业最近的时间调整，固债产品有没有扛住波动这个事情呢，我们把市场上一些头部的规模比较大的之前科技买的比较多的产品做了一个跟踪，我们发现市场上绝大部分的固债基金经理还是非常厉害，在六月底到七月初大家就开始减仓，几乎没有看到市场上出现了巨大回撤的固债产品，对于市场转换的判断和整个风险的这种控制能力其实非常非常强。所以我觉得不要因为他买了科技而买了这种成长资产就说他不稳健，我觉得稳健不是靠你去买所谓的低波动资产银行红利去带来的，稳健是靠基金经理对于行业的理解择时轮动等等多种手段去实现的，这是我们对这事情大致的一个理解吧。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请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先生来和大家分析一下目前盘面的最新走势。你好桂杰。
6: 你好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市场还是延续了震荡的态势，您怎么看这个二次探底的时间和空间？
6: 从现在来说，我认为市场呢其实是到了一个短线反弹的一个契机的位置附近，从二次探底的角度来说呢，应该说这一脚基本上已经踩出来了，很可能在短线的节奏上呢，再有一个上行的结构会去出现，在短线上很难出现再去说快速回踩更深底部的这个可能性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那另外从市场的结构上来说，今天也能够去看到其实是发生了比较细微的变化的，一个呢是对于前期调整比较明显的科技，今天有一部分资金呢在尤其是早盘的时候吧还是出现了一些回流的，所以说大家对于现在市场去做技术反弹的预期可能会更高一些。另外是从整体市场的这种风格和结构上来说，偏向于稳健的比如说银行，比如说去看到的木业农业甚至说旅游酒店这样的消费呢，在低位也有一部分资金在做关注和参与，这样的话在对于市场的稳定和整个结构的这种企稳我觉得还是很有好处的。
0: 好，谢谢桂杰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呢，我们要进入收盘见分晓，来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半天的市场走势。同时呢，如果大家在操作个股方面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稍后我们会邀请乾坤云公司的投资顾问尚宝和先生和大家一起解读盘面，同时进行个股操作方面的互动。那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和参与。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啊，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时光，咱们来看看今天上午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收盘报3876点，跌了5个点，跌0.14%。深市收盘报13687点，跌了107个点，跌0.78%。创业板下跌1.43%，跌幅略大。北证50是红盘的，涨了7个点，涨0.70%。300跌了0.46%，中证2000涨了0.48%。上证50收盘是下跌0.11%，科创50是跌了0.64%。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日化、零售、餐饮旅游、造纸、教育，然后休闲用品和多元金融。跌幅靠前的是贵金属、有色、精细化工、饮料、海运、半导体和通信设备。个股红盘家数3677家，平盘89家，下跌1776家。 A 股半天合计成交11553亿。那以下我们要连线的是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先生。您好，宝和。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2: 昨天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一个回调，当然跟那个外部的情况有关系。实际上回调的一个位置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啊。比如说上证这边，实际上这次这个调整就是前面的那个一个重要的平台位，也是一个顶底转换的一个位置啊，就是3870多点这个78点这一类的位置。然后呢，今天出现了这种下探之后的一个反弹啊，这个反弹呢，形成了两个波段啊。我认为今天的这个走势呢，应该是属于一个向上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在经历了连续的回调之后啊，市场实际上已经是获得了一定的这个支撑。这里面不仅包括上证这边啊，实际上科技这边呢相对偏弱一点，但是也获得了这个支撑。这里面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以科创50为代表的啊，那就是用这个东财这个软件呢，也是一个顶底转换的一个位置，大概在1575点这个位置附近，也是获得了这个支撑。目前在这个支撑位置之上，这是从这个支撑位的角度。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从30分钟和60分钟，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以偏技术为主啊，30分钟和60分钟这一块呢，这几个指数也有进一步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说虽然说涨幅不大哦，未来的预期的涨幅不会太大，但是呢整体来说，我认为到今天为止啊，这个止跌的迹象已经出来了，至于说下午我认为依然有反弹的空间，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啊，我认为有几个点。第一个呢，确实对于这周来讲没有抱太高的预期，原因很简单，因为毕竟到这个半年报披露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时段了，下周一还有一天，实际上一些这个业绩并不是特别理想的这类的公司呢，要比较占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那么对于指数来讲是有影响的。但是基于这个市场当中一些这个结构性的机会呢，我们依然可以去做一个重点的把握。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认为像创新药这类的这个方向，在经历了昨天那种大幅下跌之后啊。跌幅比我们比预期要大一点，但是整体来说，结合到它的基本面的一些情况，应该说依然会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预期。实际上今天走势上来说呢，也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不错的。因此来说呢，大家多盯一盯这个在业绩相对比较好的这类的方向的龙头啊，它的一些这个在调整之后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因此来说呢，我认为今天对于一些这个板块依然是可以去做重点的跟踪的。可能要再次去强调一下医药这一块，因为在前面提到我认为医药这一块呢，它有这个不断的去创新的高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特别是 CDMO 里面的一些这个龙头的公司，它整体的走势呢也是不错。所以说大家手里面如果说还有一些这个仓位，看看今天在这种反弹的过程当中，谁的成交量要相对来说有所放大，超大资金有所增加啊，可能还是结论就是依然以这种结构性的机会为主吧。就特别呢，在这种景气赛道上高景气度的这一类方向看一些机会，指数会有波动啊，甚至于未来的反弹呢依然会有反复，但是整体来说呢，我认为就是侧重于你手里面熟悉的一些这个方向，好的一些这个方向 去做这种波段的一个操作啊。那么这种波段的操作呢，我倾向于依然是维持前面的观点，就是你参考一下这个十日均线，如果说反弹的过程当中一个波段起来的话，股价再调整跌破十日均线，还是要去控制仓位啊，然后再等它调整到位，调整横盘之后再出来机会的话，再去做一个低吸。反正现在结论就是还是操作挺难的啊。对于这个老股民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从技术指标上你可以多用一用。对于新股民来讲的话呢，可能确实当前的市场状态不友好，因为你看盘的这种方式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一些，用一两个指一个指标单一的去做判断，可能未必能够有太好的结果。那这样的话呢，我倾向于把这个仓位降到这个五成左右这样的一个仓位为主。市场比较难做，但是呢，就是靠好的景气的赛道、景气的业绩高增长的这类的公司去把握一些机会。至于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即便有机会，有你像今天有些这个方向，表现的也比较好，但是我认为它的持续性上就不好。如果你去追的话，可能在未来的这个操作里面，可能不会有太好的这样的一个太顺手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结果。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谨慎一点。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1: 这是您对于盘面包括热点的板块做的一些分析啊。问几个点啊。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因为包括上周跟您聊的时候就让您比较偏乐观，上周觉得差不跌差不多了，这周又判断有一个支撑点哈。那这个支撑点的这个位置，那在您看来会不会是一个特别好的买点，如果这么判断的话？
2: 我认为是，就是从一些板块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因为这次这个反弹呢，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就是这个反弹它在反弹的过程当中随时会有一些这个调整啊，甚至于包括一些这个阴线啊会比较大。实际上在上周的时候已经出现过一根这个比较大的阴线。这几天呢，昨天和今天呢，虽然说是这种小线型，但是整体来说波动的空间是比较大的。那么回头到当前的这个位置，包括指标啊，在经历了上周的这种大线型的这种回调之后，指标也回到了这个低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从我的一个判断上来说，我认为就是不用再去担心这个市场有多大的一个回调的空间了。基本上昨天上周已经打到位了啊。那么即便是今天这周有所偏弱，但是我认为整体来说向下的空间有限，它应该是向上去修复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看看这个灵活一点吧。现在是刚才提到了操作比较难，灵活一点啊。我倾向于大家多去跟踪一下这个十日均线，如果说你反弹的话，再出现调整，十日均线破了的话，就需要去降仓位。当前来说呢，我认为对于一些这个板块是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啊。刚才提到了啊，比如像这种创新药这类的这方向，我可能今天早上就定义为它是一个可以去做这种低吸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向。那么至于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呢，我认为像这种煤炭这类的啊。那么围绕着这种高股息，它经历了前面也经历了这种反弹，但是从焦煤的价格或者说煤炭的未来的这

酒，包括原油的这种高位震荡啊，那么调整的时候啊，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上车的机会啊。这是从这个煤炭的角度。那么从这个啊，像你像这个保险啊，保险可能大家知道，有的朋友应该是知道我们去盯的这个方向啊，那就是中国平安啊，中国平安是这一个波段这一个反弹里面。

0: 我认为技术指标的角度来说，它也是没有走完。那很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于业绩，来自于它在一些这个核心产业当中，比如科技这个赛道上的一些这个布局。那么从半年报的角度来说呢，它也成为啊进入到比较多的公司优质公司里面前十大股东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针对这类的方向呢，可能在就是安全性和这个空间上来说啊，有能够打出一定空间来的这个方向。就是对于保险这一块呢，可能依然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吧。啊，大家这类的方向就是从高股息的角度也可以去考虑考虑，从这个业绩的这个维度配合高股息，可能确实有一些这个短线上的一些这个波段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机会，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1: 这是您点的三个方向，就是医药，然后呢煤炭，还有呢保险这三个方块，咱正好也稍微展开一下。首先是总体来说，如果您要判断指数能够在这位置止跌，肯定得有能够引领指数往上走的打的板块和行业。目前能够承担打先锋、挑大梁、撑大旗的板块会是谁？
0: 哦，我认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创新药啊，我认为创新药这次呢维持前面的观点啊，虽然说它这个回落的时候也幅度也不小，但是维持前面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创新药这一块今年能够去创那个2025年8月19号的那个高点。啊，这是我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判断，当然也可能也有一些这个未必完全对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从现在这种量价关系的角度来说，或者说它的这个相关的这种出海呀、业绩呀这类的这个方向，它有估值进一步向上去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我认为在这个创新药这一块可能机会要更多一点。它不像其他的一些这个科技啊，其他的科技都是属于这种高位下来的，说在这个位置它可能即便是说横盘的话，它横的也会比较长一点。而创新药这个方向呢，是这个从去年的8月19号就建了高点嘛，然后一直是走到今年的像前面的那个低点是6月中旬了啊。近期的这个反弹呢，我认为无论是从成交量的角度，还是从这个市场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啊，它这种震荡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应该是没有弯。当然不得不否认啊，就是它这种一个波段起来之后回调的时候幅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从指数的这个维度。但是从里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个股的角度来说呢，大家也一直在强调，就是作为 CDMO 的这个药明细啊，它的这个回调，你像那个我们举个例子哈，药明康德这个跟踪的时间也是比较久，它确实跌破了十日均线昨天，但是今天呢能够在这个能够快速的止跌啊。同时药明系里面的这个你像药明和联啊这类的这个方向啊，你看药明和联今天是港股对吧，它是12%多的这个涨幅啊，这个药明生物也是这个港股啊，它的药明生物，它是虽然说幅度不大吧，3.8%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但是也是属于这种多头，啊，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因为在港股当中 CDMO 里面的这个龙头呢，有三家，啊，这三家走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到目前为止它没有形态上没有走坏，我认为所以说您刚才问我说哪个方向能够挑大梁，我认为在药这个创新药这一块呢，可能机会依然是会比较好，而且创新药里面的这个里面的这些这个龙头呢，大家也可以发散一点对吧，啊，比如说凯莱因今天的这个走势，包括这个荣昌生物啊这类的这个方向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它这个走势呢也相对来说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针对这个方向呢，我认为它只要能够调啊，然后出现这种止跌有一些止跌动作或者止跌逻辑的话，就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车的机会啊，等待它的这个进一步的去走出一个新的反弹的一个波段。但是不得不强调，这个反弹的波段未必如大家想的说，你那个反弹波段就是跟原来的那种科技那类的方向那种波段似的，我认为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整体来说呢，你在跟踪的时候呢，我认为设置好防守位置就好。十日均线啊是我重点要跟大家说的这个防守位置。
1: 这也是您看好药，其实主要看好的就是 CRO 这个方向，方向里边最好的是 CDMO 这个方向，甚至药明系这个方向。而大片的创新药的制药企业，您目前觉得还一般，能那么理解吗？
0: 哦， 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 CDMO 呢。

0: 因为它涉及到这个产业线比较长，既包括这个研发又包括这个制造啊。你说这个单一的一个某一条某一个环节啊，这类的这个公司呢有没有机会呢？我觉得可能性相对少一点，至少到跟踪到现在啊，CDMO 里面的这个公司梳理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这个从底部反弹到目前为止啊，它的这个反弹的力度、反弹的持续性还都是非常好的。
1: 好，这是关于第一个。第二个方向，您刚刚谈的是煤炭，煤里边特别是焦煤、焦炭这两天涨，期货价格涨得也挺好的。其实我们早间九点四十那会儿有一个期货连线，也详细分析了一下，就是这个目前看到这个煤炭涨得好的，现在有一个隐忧在于，首先是产能的这个叫什么，产能的爬坡率，未来怎么扩产能？目前产能利用率才60%多，还有挺大的空间。另外一关于进口煤，像蒙古这一块，因为环保的检查的问题。再有第三一个呢，就是关于就是下游这种钢厂、铁水的产能，他们这个怎么说呢？他们开工的需求是不是能够顶得上？像这几块的负面的因素，您怎么评估？
0: 我觉得对于煤炭来讲，我可能盯这个原油价格盯的时间比较久。如果说原油价格一直在这个区间内啊，你像那个 WTI 的这个，我刚原来在跟大家讨论煤炭的时候，可能就谈论这个话题谈的比较多。你像它这个原油价格，如果说在75到95美元这样的一个运行，这个甭说时间太长啊，就是在现在它的这个期间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来说的话，对于能源的替代或者说各方面的一个情况，煤炭的角度来说呢，具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
1: 油煤比是一般是在煤化工的角度才更多的会关注一些，整个这个动力煤包括焦煤这个方向，是不是还单看他们的自己的产业链的情况？
0: 自己的，因为来讲的话呢，确实又是这个原材料，又是这个能源啊。煤化工这一块呢，因为本身来讲也有这个替代的一个作用。同时呢，我们知道就是对于电力的这个需求啊，动力煤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啊，也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啊。焦煤这一块，像焦煤这一块，毕竟是钢厂这边用的要更多一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从这个需求端来讲，你保持了这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同时呢，我觉得最根本的啊，就是来自于你像这次这个山西的一些这个检查啊，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更多的这个消息啊。原来这对于这个一些这个产能释放，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影响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这个能源的这个价格来讲啊，国外的这个相关的，比如印尼的这个提价，它提的幅度也是比较明显。所以说导致什么呢？全球的这个煤炭的这个价格，它都是在往上走的，无论是从长期的价格，还是从这个动力煤的价格，都在往上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有利于支撑它进一步的去这个利润的一个进一步的增加，而且从股息的角度来说呢，也保持了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股息的水平。因此来说，就是煤炭产业链这一块呢，我认为就是这些龙头啊，它的这个走势，多头的走势应该说还是没有完的啊，可以去做一个实际的跟踪的。
1: 好。宝和别挂电话，咱们有一分多的广告，然后咱们回答大家问题，您稍等。
0: 好的。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时光的收盘快评。来，宝和，咱们回答大家问题。第一位想问您的是阳光电源，代码是300274。他说呢，130的成本，三成仓位，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130的一个成本，确实相对来说，基于现在这个价格，确实比较高一点啊。那么我认为它在未来的这个走势上来说呢，应该优势并不是很特别明显。包括这个现在这种量价关系啊， 我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说你仓位过重的话，我认为还是要去降低一下这个仓位，然后布局到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向，可能要机会要更大一点。就是它现在这种反弹，它这个持续性上应该说不是特别好，还是属于这种偏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相对来说谨慎一点吧。
1: 嗯，好，下一位想问的是季风股份，代码是603997，也是三成仓位，12的成本，这个位置算不算止跌？有什么操作建议？
0: 嗯，从形态的角度来说呢，确实到了一个前低的位置，而且前低的位置呢，也是一个多个时间段的一个支撑位啊。目前来说，首先现在 K D 指标，首先从技术的角度来说 ，K D 指标已经超卖了，这种超卖的一个状态，我按照我的一个思路，就不建议大家去减了。等待它的那种反弹，有反弹的话出现滞涨，再去做一些这个高抛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我认为你是可以继续持有的。而且从这个半年报的角度来说呢，有一些这个好转的一个迹象，被动的拿一下。
1: 嗯，好，下一位想问您的是海格通信，代码是002465，然后一成仓位，11块的成本，问问这个位置想加仓行不行？
0: 不行。首先呢，业绩这一块依然不是很理想。另外一个，我给出加仓信号的一些这个具备条件，就是这种量能一定要起来，现在这种阳线的量能起不来，阴线的量能依然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明显不符合从我的交易体系下的可以去加仓的一个位置。嗯
1: 嗯，好，这位想问的是中石科技，代码是300684，说70多的成本，前面涨停没卖，问问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涨停没卖，然后连续调整，这个调整呢，我认为问题也不大，因为它是调整到第二根倒数第二根这个涨停板一字板这个位置，那好了，你就用这个位置做防守，如果说不跌破这个位置继续持有，跌破了的话我认为你是需要去做一些这个减仓甚至于离场的，设置一个防守位置吧。
1: 嗯，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尚宝和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首次对保险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提出量化要求。新规明确了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目标和管理原则，规范了资产负债管理治理结构，明确了资产负债管理政策和程序，设立监管指标和监测指标，加强监督管理。新规落地，对保险长线资金在下半年增配权益资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结构和偏好上可能有哪些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笑楠的报道。
8: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关口，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介绍，这给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9: 从外部环境来看，主要是市场利率下行、资产荒、新会计准则全面实施、监管要求升级。从保险业内部来看，负债刚性成本高，过去呢资产负债匹配不到位。环境的变化要求险企实现资产负债全流程联动，抓好期限、成本收益、流动性匹配，防控利差损与再投资风险，摒弃短期规模导向。
8: 针对上述变化，保险公司将迎来新的监管。王国军进一步分析，新规的价值非常明显，可以解决两大匹配问题。
9: 一个是期限匹配，资产久期跟不上负债，长钱短用，忽视退保分红等风险，再投资压力大。新规用利率风险对冲、利率应约束风险敞口，配合压力测试，倒逼产品端、投资端协同，把错配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成本收益匹配，负债成本偏高，短期考核掩盖长期利差损隐患。新规呢设置了双覆盖率指标，拉长考核周期，约束高保证利率产品扩张，设置过渡期消化存量。
8: 近年来，保险公司加大业务结构转型，推动新增负债成本持续下行。险企负债成本下行，叠加新规落地，将对保险长线资金下半年增配权益资产产生怎样的影响？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二者会形成合力，为险企增配权益打开实质性空间。
10: 负债刚性成本从2025年起已经开始出现向下的拐点。负债成本呢是险资配置的地心引力，那么成本降下来才有空间啊往上飞一飞。那么这个新规啊也明确支持保险公司增配安全性高、流动性的资产，上市险企的权益资产，据监管上限估计还有4.1万亿的理论上。 上的增配空间。人身险公司呢，因长久期的负债占比高，匹配改善呢更为紧迫，将会成为这个增配的主力。
8: 与此同时，在权益配置结构上，险资将呈现怎样的布局特征？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认为，下半年将呈现高股息打底、优质成长增强的均衡配置态势。
11: 从匹配结构上面来看，我们认为还是会采取一个攻守平衡的这样一个方式，高分红、现金流扎实的标的继续作为底仓，用来弥补固收票息的不足。在此基础之上，适度布局有产业逻辑的科技成长方向，整体偏好会更加看重企业真实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水平。权益配置是完全服务于资产负债匹配的目标，而不是说是单纯的追求权益比例的冲高。整体上来看，下半年将呈现高股息打底、优质成长增强的这样一个均衡配置态势。
8: 险资是典型的长线耐心资金，它的持仓动向值得投资者进行参考，但是险资的持仓更多反映的是对三五年维度的产业基本面的判断。吴启迪进一步提醒投资者，
11: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不能简单的照搬险资的持仓从而来做短期的博弈，更多的是可以借鉴它背后的长期的价值判断，比如说稳健分红，比如说产业升级这类投资的主线。
1: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十三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 AI 只是参考，消费不能照单全收。13:30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的第二集，石油石化行情能走多远？15:40月学业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出行选旅游还是旅居？
12: 今天上午版的交易实况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子亮王强，代表导播刘杰，编辑易建涛，监制侯杰，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下午的交易实况，稍后为您带来环球新财讯和天天315，祝大家
1: 午餐愉快。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主要指标保持增长，外贸新航线密集开通，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提高贴息额度上限，扩大贴息范围，购车、装修等都可以享受政策红利。系列报道《奔现游新潮流》，走进广西阳朔，请听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电影加文旅新观察，今天请听光影不止静坐欣赏，游客变身片场主角。美国政府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美方分析，美国加码对伊朗经济制裁可能作用有限。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76点，下跌0.14%；深证成指13687点，下跌0.78%；创业板指数3382点，下跌1.43%。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453点，下跌0.25%；恒生国企指数8435点，下跌0.43%。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5655点，上涨0.19%；韩国综合指数6608点，目前下跌1.32%。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2: 一至七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烟台港新增至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吉布提四条非洲新航线，出口包含机械车辆、工程建材、成套项目物资等200多个品类。今年以来，发运量已突破600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66.1%。南京港新增3条外贸航线，覆盖南美、南亚、北美等重点国际枢纽港口，助力国产工程设备与车辆从内陆口岸直达海外市场，进一步畅通了国际物流通道。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此外，受多个假期带动，前七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
1: 今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呢？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
4: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
5: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
3: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六大国有银行在8月21号至22号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股份制银行等也陆续跟进。
5: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示范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信号，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示范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即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单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资金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
1: 具体到操作层面，多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还有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经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是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从8月1号到政策发布之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谨防诈骗。暑期游热度不减，新一代游客越来越热衷慢充式旅游，一些小县城正在成为这个夏天游客出行的宝藏目的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奔现游相关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涨幅超过60%。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奔现游新潮流，今天走进广西阳朔，请听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阳朔荣梅、孔金花。
6: 石峰林立的喀斯特山林间，清澈的溪水在溶洞中流淌。在阳朔县葡萄镇，户外越野穿越骑行成为游客们的新宠。游客们驾驶越野车在喀斯特峰林和山涧溪谷中穿行，陡坡、溪流、溶洞交替呈现，村庄、稻田时不时在身旁掠过，金色余晖下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户外越野穿越骑行基地主理人廖建全告诉记者，
7: 我们的山地车选在这个葡萄镇上，因为这边喀斯特地貌比较集中，路线的话比较丰富，有陡坡、有小溪、有溶洞，这些可以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每年暑假也有很多家庭过来玩，带小孩过来玩，过来打卡。像去年来的很多家庭的，然后今年他也会推荐很多朋友过来玩。能让游客在阳朔体验不一样的风景，能真正的是融入到山水里面去游玩。
6: 来自湖南的游客王文洲是这里的老顾客，去年他来玩过一次越野穿行，这次暑假他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行17人专程从湖南自驾赶来， 就为让大伙儿也体验一回迎着夕阳追风的奇妙感觉。
8: 上次来阳朔玩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啊，正好也是这个时间，太阳下山的时候，在那里面有夕阳，迎着夕阳一边骑越野车，那感觉很好。所以这一次的话，像小孩放暑假了，然后就带着小孩还有朋友，大家一起再来感受一次这种。
6: 湖南游客陈木吉说，
9: 要玩点那种大家都不会去扎堆玩的那种项目，要玩点刺激的项目啊。我觉得这样子差异化的旅游可以让我更好的去体验这个旅游，还有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
6: 如果说山地越野车上的欢笑是阳朔动的一面，那么在山间玉带般的玉龙河山泛舟，在绿油油的稻田间漫步，品杯咖啡，感受一缕微风，享受一段发呆的午后时光，则是阳朔静的一面。从动感十足的户外探险到安闲自在的田园漫游，阳朔这座小城正用多元的打开方式，让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新疆游客张静说，
10: 第一次来，所以我看到喀斯特地貌我就觉得很震撼，但它的震撼是让我觉得很秀美，好像自己也身处其中，是能够环抱你的那种感觉。在这种工作很繁忙的时候能坐下来看看远方，这就是你找的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值得。我觉得如果能在一个地方喝喝咖啡，吹吹小风，然后看看这种美丽的自然风光，其实内心是很开阔的。
6: 近年来阳朔立足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深挖山水、乡村、户外运动等资源，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打造户外探险、田园旅居、乡村研学等多元业态，引导旅游业态跳出同质化竞争，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放慢节奏，深度感受山水田园的诗意。
1: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电影加文旅新观察，公益露天电影放映让街头巷尾变身移动影院。在长春，光影体验早已经不局限于静坐观影，走进博物馆主题园区，普通游客也能够沉浸式体验拍戏影视剧创作，深厚的电影文化持续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动与消费增量。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的报道。
11: 很多游客来长春感受电影文化，必不可少的一站就是长春电影开始的地方——长影旧址博物馆。作为新中国首个电影制片厂原址，长影旧址博物馆原汁原味保留着胶片电影从创作、制片到成片的完整工业流水线。然而过去大家都隔着玻璃回望电影历史，如今展馆跳出静态展陈模式，打造可触摸、可参与的沉浸式电影体验空间。馆内陈列老式拟音设备，还原早期影片制作工艺，游客可以亲手操作装置，模拟风声、雷声等影视音效，近距离感受老电影手工创作的独特魅力。河北游客周乐，
12: 第一次体验，没想到咱们老电影的这种音效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出来的，我感觉很受震撼。
11: 游客韩丽，
13: 走进老摄影棚，看到这些留下来老式摄影机、洗浴车间等，实实在在的看到过去拍电影的地方，才知道一部老片子拍出来原来这么不容易。
11: 长影旧址博物馆工作人员陈涛，
14: 我们依托电影资源打造电影加研学、电影加体验、电影加科普的新业态，暑期日均接待游客6000人次左右，成为外地游客读懂长春电影文化的火热目的地。
11: 在长春，光影体验不止于观影和看展览。走进景区，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可以从观影人转变为片场主角。在长影世纪城，园区打造多个沉浸式影视互动项目，游客随时可以登台参演，亲身体验拍戏全过程，实现人人可入戏，处处是片场。游客马寻，
15: 做出来声音很逼人，幕后还有各种拟声人员和配词人员。通过体验，我也感受到了做电影的一些过程。
11: 除实景演绎外，配音体验区可供游客为经典影片配音，用新生代声音演绎老牌影片。星际探险、穹顶影院依靠全景光影特效，营造身临其境的大片观感。今年全新开放的影视道具库展览馆，展出长影80多年积攒的10000多件影视道具，老物件不再简单陈列，结合互动讲解、实景打卡，让游客近距离触摸影视记忆，了解荧幕背后的故事。长影世纪城策划总监赵金阳，
16: 从7月到8月中旬呢， 这个园区的客流是持续升温的。那么截至目前已经接待了省内外的游客11.26万人次。我们呢是立足长影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资源优势，把经典影片、影视道具、特技演绎等这样的电影元素融入到园区的这个各个点位当中去，可以说是进一步的在深挖光影文化的内涵，后续还将不断的去探索更多电影加文旅的新玩法。
11: 从展馆园区的沉浸式体验向外延伸，依托本地影视剧动漫取景地资源，长春打造电影之旅、动漫之旅、影视剧之旅三条跟着影视游长春打卡路线。有着85年历史的54路有轨电车就是热门打卡点，线路沿途经过人世间取景地。这条电车线路始建于1941年，最多的时候有118台车辆运行。2024年，老电车改造升级，变身特色文旅项目。长春公交集团电车公司文旅专列讲解员李爽：
17: 我们54路有轨电车临近长影旧址景区，串联起沿线文旅点位。我们在车厢内融入了长影雕塑、经典电影等影视元素，打造了沉浸式影视主题车厢，并定期开展了剧情互动、经典影视金曲等演唱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专程打卡拍照。全程路线今年从7月到8月日均客流量达到了2万多人次，文旅专列同步将班次增至每日5至8趟，全力保障了游客出行的体验。
1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当地时间24号，北京时间25号凌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显示，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对于美国财长公布的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美国方面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来听报道。
3: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尼尔卡什卡里：发生在中东的那些事与伊朗的冲突，这些是美国通胀水平的重要驱动因素，能源涉及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冲突持续时间越长，混乱就越多，美国经济和通胀水平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1: 从买不起到卖不动，日本米价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如同过山车。2024年夏天开始，米价持续上涨，一度演变成大米荒。今年年初以来，随着库存增加和新米上市，米价又快速回落，部分产区农民甚至面临亏本卖米。 分析人士认为，从消费者买不起到经营者卖不动，背后是日本大米市场供需关系的失衡。如果米价继续下跌，可能打击农民种植积极性，进一步削弱日本农业生产基础。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9: 自2024年夏季开始，日本米价显著上涨，多地超市出现限购、断供等现象。日本政府为了平抑米价，先后投放多轮储备米，但收效甚微。2025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高达 67.5%， 创1971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新高。去年底，5公斤装大米平均零售价一度达4416日元，约合186元人民币。今年以来，大米价格逐步走低。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最新数据，8月10号到16号期间，5公斤装大米平均零售价为3191日元，约合135元人民币。日本部分超市已经上架2026年产新米，却出现了新米价格低于陈米的异常现象。无论是此前米价大涨，还是如今米价大跌，根本原因都是供需失衡。日本农林水产省在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中反思大米荒时指出，由于日本政府误判大米需求将下降，种植规模安排不足，加之高温等因素导致产量和品质下降，大米供应趋紧，同时地震预警等因素刺激消费者囤米，进一步加剧供需缺口。政府对市场供应形势判断滞后，储备米投放偏晚，也使短缺状况持续。如今，日本大米市场面临另一种失衡，供应明显增加，而需求却在走弱。日本全农珍珠米公司社长山本真郎说，目前供需失调已到了最糟糕的程度。有观点认为，此前随着米价上涨，越来越多日本家庭转而选择价格低于大米的面条和面包。东京新闻社论指出，当前米价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然明显高于大米荒前水平，许多消费者可能仍然觉得米价偏高。日本农业生产长期面临成本高、效率低和从业者减少等挑战，大量小规模农户和分散的农地制约了规模经营，农户难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米价回落减轻了消费者负担，却给大米生产和流通环节带来新的压力。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如果米价长期低迷，可能导致部分农民退出农业生产，进而影响日本粮食安全。今年日本大米丰收，日本农民却高兴不起来。受中东局势影响，农药、化肥等价格不断上涨，日本农业生产成本持续攀升。专家分析，农民可能陷入产得越多，亏得越多的困境。
1: 有消息说，受到内存芯片成本飙升的影响，搭载英伟达 AI 芯片的部分服务器价格明年可能将提价至少 15%。 英伟达的一些大客户已经接到通知，不过英伟达公司并未就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来听报道。
20: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伟达此次涨价可能将适用于明年年初发货的服务器系统，其中包括搭载旗舰级 Vera Rubin 和 Grace Blackwell 芯片的机型。涨价幅度将取决于英伟达芯片的代际以及存储配置。知情人士还透露，微软、谷歌、甲骨文等大型数据中心运营商最近已经收到涨价通知。根据此前发布的财报，在截至今年4月末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里，英伟达公司营收达816亿美元，同比增长 85%， 毛利率达到 74.9%， 单颗 AI 芯片的售价可达数万美元。即便如此，这家芯片巨头也扛不住上游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据悉， AI 服务器依赖大量高性能内存芯片，而目前全球高端内存产能高度集中在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三家公司。尽管他们已经在扩产，但产能供给仍难以跟上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爆发式需求。根据美国投行摩根大通本月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 AI 数据中心需求激增正导致全球内存芯片供应短缺。预计从2024年初到2026年底，内存芯片价格的涨价幅度将超过 400%。 分析认为，新一轮服务器涨价表明成本压力正在向全产业链传导，这可能会挤压科技企业的利润空间，也进一步加剧市场对于 AI 企业投资回报的担忧。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9: 据法新社报道，
0: 新西兰政府24号提出立法草案，拟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正对一整代儿童造成不可接受的伤害，他将要求平台采取合理措施，核实用户年龄。违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全球收入10%的罚款。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50%。他表示，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并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自7月底开始对非欧盟国家瑞士的商品征收12.5%的关税，比针对欧盟的关税高出2.5个百分点，这令瑞士出口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路透社报道称，瑞士最大的工业协会瑞士机械、电气和金属行业协会24号发布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瑞士企业选择自行消化美国关税成本，压缩利润率。据 CNBC 报道，美国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24号宣布取消原定当天与派拉蒙天舞就合并案举行的和解会议，理由是派拉蒙在上周五的初步会谈中泄露并歪曲了和解讨论细节，指责派拉蒙缺乏诚意。截至发稿，派拉蒙天舞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均未置评。
2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76点，下跌0.14%，深证成指13687点，下跌0.78%，创业板指数3382点，下跌1.43%。下面连线投资顾问申瑞。申瑞你好。
22: 主持人你好。
1: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22: 好的，上午时间呢，市场呈现了一个缩量的再次回撤啊。那么从盘面来看的话呢，短期的这样一些强势的贵金属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带动回调，同时呢，科技股的表现仍然不是很强。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说明市场的短期仍然处于是一个从上周三以来的这样一个回撤压力之中，下方呢仍然去考虑这个3800前期的平台这样一个支撑的一个需求。的话呢，主要是消费类品种的，像酒店、餐饮、一般零售呈现这样一个稳定性。那下午时间呢，预计市场可能会进一步的缩量，然后维持向下的一个确认。我们下午重点呢，还是关注市场的这3850一线这个位置能不能形成有效的一个确认，或者说呢，下午时间的大金融带动之下，能不能重新回到3900这么一个状态。市场仍然处于一个缩量的弱整理阶段。主持人，
1: 好，感谢申瑞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将会再见。稍后请您收听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之买车有问号第二问，要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帝国为何纷纷选择大规模修筑道路？这些贯穿疆域的路网仅仅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吗？本周日下午一点至四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穿越千年古道，拆解古代帝国修路背后的治理逻辑与文明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科技属性越来越突出，正逐渐向移动智能终端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背后，一方面是消费者对更好出行体验的期待，另外一方面也是各家车企面对激烈市场竞争做出的现实选择。在续航、动力参数难分伯仲的当下，隐藏式车门把手、触控中控屏、智能座舱这些看上去富有科技感的功能，可以在新车展厅里迅速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但是同时也让消费者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哪些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而哪些只是概念的包装呢？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聚焦要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
1: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2: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2: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3: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2: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4: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2: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曾几何时，隐藏式车门把手被视为新能源汽车科技感与未来感的标志。所谓隐藏式车门把手，就是把车门把手藏起来，让它与车身融为一体。目前市场上的隐藏式车门把手主要分为杠杆式和电控式两类。杠杆式通过物理按压弹起操作，依赖机械结构。电控式则是借助电动机械的驱动或者是触控的感应，解锁的时候自动顶出，科技感更强。然而时间久了，不少消费者发现，隐藏式车门把手虽然更加的美观，也更具科技感，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不时会碰到开门难的困境。
5: 它这个隐形把手吧，每个车型它不一样，你又不知道怎么去拉。每次反正是叫到这种车，我就尽可能的让司机帮我开门吧。
6: 发现哦，它是像一个线条一样嵌在那个门上的，遇到过好多次这种情况吧。其实有时候还挺尴尬的，就哎，这个把手在哪儿？又不好意思问。
7: 我是开网约车嘛，平时接单的时候有一些顾客不会开这种车门，每次要咱们解释怎么开，甚至要下去给他们开门。最近下雨很不方便，有时候淋一身雨。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输入隐藏式车门把手、新能源汽车开门等关键词之后，看到部分消费者发帖说，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隐藏式车门把手会被冻住而无法打开。还有人担心，一旦遇到碰撞、起火等事故，隐藏式车门把手会不会失效，进而耽误逃生和救援。其实这样的想法并非杞人忧天，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最近几年的交通事故当中，隐藏式车门把手无法弹出导致救援延误甚至危及乘客生命的案件并不罕见。2026年8月2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说，多家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这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容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近年来隐藏式车门把手已经逐渐地暴露出了安全底线模糊的问题。
8: 一旦控制系统受损，门把手可能无法正常弹出或操作，然后就是内部线路的损坏，包括连接隐藏式门把手的线路，从而造成门把手无法动作，还有可能是车体框架变形，这种变形可能压迫或卡住门把手，使其无法正常工作，电池断电也是隐患之一。
0: 为了提升车门把手的安全性能，全面提升车辆安全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25年完成了对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意见征集工作。第一次对电动隐藏式等新型车门把手的解锁可靠性和失效安全性提出要求。从2027年1月1号起，新国标就将实施。记者注意到，新国标在机械冗余、操作空间、明确标识和结构强度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的要求。比如说，新国标要求车门内外把手必须配备机械释放功能，确保在车辆断电等极端情况下可以手动开门。车门外把手必须预留不小于特定尺寸的手部操作空间。车内机械把手必须位置明确，标识清晰，便于快速识别和操作等。那么，针对这项新国标，车企做好准备了吗？记者走访多个汽车品牌的体验店，看到多个品牌的新车都采用了半隐藏式车门把手或传统外露式车门把手。在某品牌的体验店内，两辆崭新的样车旁边围着不少前来看车咨询的消费者。记者注意到，这两辆车的车门把手有所不同，一个是隐藏式的，另外一个是传统外露式的。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已经围绕新国标完成了切换，后续车型的设计会严格按照新规要求。
9: 以前不是这种美观嘛，但是后来有一个品牌它没打开之后，要求都改成这样。但是这款车呢，它因为它是2025年9月26号的款，所以它不受这个影响。现在它现在上市了这10个半月了吧，卖了17万多辆。它是只要停车，嘣自己就弹出来了。这儿也有机械键，也有通过机械连接，这儿有一锁眼。其实一开始大家都喜欢这个，觉得浑然一体。但是后来也发生了一些事故，大家就又不太喜欢了。
0: 新国标对车企设置了过渡期，对于新申请批准的车型，2027年1月1号起需要满足除手部操作空间外的全部要求，2028年1月1号起需要符合标准的所有要求。对于已经获批在售的车型，2029年1月1号之前必须完成整改，以满足全部标准要求。如果说隐藏式车门把手是车外的炫酷符号，那么触控中控屏就是座舱内的科技主角。过去几年，汽车座舱经历了一轮明显的大屏化的浪潮，大尺寸中控屏、触控式方向盘、隐藏式空调控制、屏幕换挡等设计不断的出现，传统的机械按键、旋钮和拨杆则被大量的集成到了屏幕之中。15.7英寸、17.2英寸，甚至29英寸，记者在走访的时候发现，大尺寸中控屏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标配。在体验店里，某汽车品牌的工作人员就向记者展示了如何在车辆行驶过程中通过中控屏来换挡。
10: 我们所有的操作全部都集成于中间的那块大屏幕上，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这一代的话是用到了一个16英寸 2K 的一个屏幕，你可以感受到它屏幕的一个丝滑程度。里面因为我们这代用的是 AMD AI4.0 电脑级的一个算力芯片，所以它的丝滑程度非常的高，你可以去指控去感受一下。
11: 我们换挡也是在屏幕上换，
10: 屏幕换挡，你看呢，往前滑前进，往后滑后退，那个 D 档那个 P 的 D， 对，因为现在是展车模式，所以你滑不动，正常的话你往前一滑的话，它

0: 车内屏幕越做越大，实体按键越删越少。对于这样的趋势，有些人觉得很时尚，有些人觉得不实用。
1: 我觉得大屏幕比按键好，就是毕竟可以通过 OTA 加入一些更多的功能，
2: 更多的通过语音或者是屏幕，我觉得就用起来还挺舒服的。
3: 我觉得车是需要科技化，但实体按键这些还是要保留。这些实体按键是我们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最快也是最靠谱的处置方法。
4: 更喜欢按键，更有操作感。
5: 开车的过程中视野都在前方，你可能在侧过身去捯饬这些，万一它不在指定的屏幕上，你还要得翻着功能键啊啥的，会转移你的注意力。
0: 那么车企为什么总是执着于增加汽车的科技感呢？这背后有哪些考虑呢？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6: 买车的年龄和门槛迅速在下降，它更年轻化了，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其实大屏的并不意味着成本高，因为每个物理按键其实它要开模，反而成本很高。但我一个大屏，我可以把所有东西都藏在里头，我都软件去做，所以大屏的成本并不一定显著高于物理按键。另外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车企的角度做大屏，我软件定义汽车，我未来做任何的调整都可以。因为比如说我未来新增功能，软件一刷，我里头可能就多了很多的交互的功能，但是我物理的这很难，我没法物理增加空间了。
0: 中控屏的大尺寸集成的各种功能，在带来视觉冲击的同时，也把车主们的视线和双手牢牢地固定在了屏幕上。社交平台上，一位网友在分享自己的购车经历的时候提到，在看车的时候，自己被车企销售人员反复提到的未来感、无按键、智能化大屏等宣传语吸引，购买了一辆配备 17.2 英寸中控屏的新能源汽车。不过习惯了实体按键的他，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想要调整空调风速风向，还得先点击屏幕底部的小风扇图标，再在界面当中点击风速风向来调节，这样的操作方式并不方便。为了保证驾驶安全，他现在利用车载 AI 智能体来完成上述操作。的确，最近几年 AI 大模型纷纷上车，并且尝试用自然对话接管那些原本需要层层触控的操作。记者在采访的时候看到，在多个汽车品牌的体验店里，很多消费者都对车载 AI 智能体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少人也坐进车里，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体验了一番。
7: 你好，我在。主驾空调调到24度，副驾打开座椅通风，四个窗户全都关上，驾驶模式切换到舒适模式。
8: 副驾座椅通风打开了，主驾空调温度、舒适模式都调节了，全部车窗关闭了。
0: 从单一语音迈向多模态感知，从被动响应升级为主动服务和执行闭环，智能体 AI 上车推动新能源汽车从单一交通工具向智能终端和移动生活空间演进。多个汽车品牌体验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智能座舱的竞争已经从屏幕大不大、语音准不准，升级到了 AI 够不够聪明、能不能够提供情绪价值。为此，他们也做好了准备。
9: 语音助手就是能帮你，就比如说一些最基础的应用一些，比如说今天的天气，打开空调，打开座椅加热，对，打开座椅通风，就是它没有办法帮你去提供情绪价值。
10: 智能化的能力不仅仅是仅在于智能语音座舱上，而是让我们整个的汽车本身变成了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我们这次重磅车型，我们搭载了两颗马赫105纳米的自研芯片，算力高达2560 TOPS， 可以让我们的更上一个维度。
0: 近期多家车企相继推出新车型，记者注意到，这些新车型搭载的智能体 AI 覆盖车控、导航、娱乐、生活服务和跨端联动等多个场景，不仅能够实现多种方言以及口音的识别，还能够让整体交互变得更加的人性化和智能化。在各大车企的新车发布会上，多位高管也都在大力宣传新车型搭载的高情商智能管家。
11: 座舱里的高情商管家 凭借 8295P 的超性能芯片以及前排500万像素的超广摄像头和行业独创的

0: 座舱 VLA 算法带来前所未有的交互体验，它不仅能够记住家人的相貌身份，还能够理解家人之间的关系，学会关心与疼爱，有记忆，懂情绪，会聊天，既有主动服务，也能够提供情绪价值。
1: 我们为大家带来全新一代座舱智能机，它打通了导航、控车、聊天、生活服务等各类场景。全新的智能机什么都能聊，什么都能干。首先，它可以实现问答、建议、唱歌、哄娃，十项全能，啥都能聊。其次，智能机拥有了超拟人的音色、语气、语调，句句自然，更有温度。那基于跨域的规划能力，可以一边畅聊，还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边聊天边控车，边导航边买餐，随时切换。你想去的地方你只管说，哪怕你只是知道大概的位置或者目的地的特征，甚至你只需要表达一下你想干什么，全新一代智能体都能帮你找。在生活服务方面，我们正式推出了行业首个智能座舱 Agent 的开放平台，和伙伴一同推出了包括点餐、点咖啡等生活服务的 Agent。 你只管说，全新一代智能体全都帮你能搞定。
2: 如果说传统的车载云助手只能够执行你说我做的指令，那么新一代 AI 智能体就能够理解上下文，预测需求，并且主动提供服务。具体来说，和传统车载云助手被动一问一答模式不同，车载 AI 智能体会提供多类摄像头和传感器的监测数据，实时感知汽车座舱内外的环境变化，甚至精准捕捉驾乘人员的情绪动作，并且生成一系列的适配服务。大尺寸中控屏视觉冲击力强，信息展示更加丰富， AI 智能体让汽车学会察言观色。不过买车毕竟是一件大事，究竟是追求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针对这个问题，很多消费者其实也拿不定主意。
3: 说车机交互之间的这种便捷程度和舒适性，谁能给我提供更高的情绪价值，我觉得对我来说会占40%-50%这个选车的购车的意愿上面。
4: 现在新能源汽车挺好玩的，买车就跟买手机似的，车里边集成的那些功能也都特别丰富，屏幕上点几下就能实现好多功能。新能源汽车的高科技属性，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吧，但是我觉得它要真的在我们驾驶过程中有用，它用起来还很方便，这个是我会最关心的点。
5: 我希望车里的科技感更足一点，但是对于车的过于科技化又有点担心，就像车门把手隐藏式看着好看，但我心里又觉得不踏实。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聚焦要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一起来讨论相关问题。
6: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7: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6: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7: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6: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8: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7: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9: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6: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7: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2: 有请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张先生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
2: 您好，欢迎您。随着电气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汽车门把手这样一些关键的安全部件在结构形式和系统架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那么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2027年1月1日将会正式的落地。就您的观察，车企的反应如何？汽车行业的设计风向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10: 好的，对于这个车门把手的这个新国标的这个发布啊，这个车企啊现在已经对它的这个新车型的设计啊做了一些很明显的改变，就是有些这个车企就是在一些新的车型上，就是它的这个门把手又回归到传统的这个门把手 然后有些车企它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完全隐藏式门把手，它增加了一些外观的控制件，来符合新国标的这个标准。就是这个新国标啊，就是它的这个发布啊，它其实是根据这个一些这个隐藏式门把手上市以后，就是这个车主和这个乘客以及消费者在这个使用中碰到的一些问题，甚至有些交通事故中就是发现这个门把手失效的这个情况，做出的一个就是新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标杆，就是车企啊，就是必须要在这个按照这个规定的时间，就是按照这个新国标来做实验，满足这个新国标的要求，他才能去才能这个上工信部的这个目录，在全国卖车。所以这个新国标的这个实施啊，对车企啊还是这个它的车型的设计啊，还是影响比较明显的。
2: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控屏啊，就是从大屏到多屏，从触控到屏幕换挡，那么这些设计到底是消费者的真实的需求，还是在差异化竞争当中被制造出来的一种需求？那么车内的这个中控屏幕越做越大，到底会不会影响行车的安全呢？
10: 这个汽车的中控屏呢，现在这个发展趋势就是越变越大，它其实是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的结果。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车企之间的一个竞争。车企把这个中控屏的这个尺寸呢，作为一个重要的竞争的一个因素，宣传说它的这个屏幕大，信息量多，这个软件丰富，来吸引消费者买车。但是任何功能呢，就是它有它不是绝对就是100%都是合适的，就是这个屏幕大的同时，就是给我们车主在开，包括这个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这个信息支持的这个同时啊，它也分散了这个车主驾车的这个注意力，就是可能有些这个功能呢，就是它会导致车主出现一个误操作，产生这个交通事故，这个但是在这个做一些新功能呢，就是我们也汽车的设计里面呢，也是在鼓励车企创新，然后这个新功能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这个改进设计，这样的话才能这个使我们这个汽车越来越智能化，就是越来越安全。主持人，
2: 从隐藏式车门把手被规范到讨论实体按键回归的必要性，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汽车行业目前正在经历一场从炫酷科技优先到安全优先的回归？汽车越来越智能，越来越高科技，那么怎么样能够保证安全的不掉队呢？
10: 这个就是目前呢，这个这个安全呢，其实它是这个多方面因素的一个综合，就是它需要这个，我们总体来讲啊，就是现在汽车的这个发展呢，它是领先于这个标准的，就是我们很多汽车的功能它是先被设计出来，然后这个标准才随后这个制定的，就是我们标准呢，就是它其实只是一个汽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安全功能的一个要求，但是这个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就是越来越多的新标准没有的一些新功能呢，就是车企就是都是相继的，就是在开发研发开发设计中，在这个新功能上市以后啊，这个会有很多这个车主的反馈，就是我们这个有这个质量监测部门，就是根据这个反馈啊，就是然后让这个车企做出一些调整，做出一些改进， 然后随后新的这个标准出台，所以这个安全呢，就是就是可以理解成有些是基本的这个安全，就像我们汽车的这个碰撞，它的这个对结构性的这个要求方面的一些这个安全，另外就是对这个新的一些这个智能化呀，这个信息化呀，包括这个自动驾驶啊这方面一些安全，就是我们这个标准它也是在在它就在同步的一个在改进，在就是我们也不断的就是在完善这个汽车的这个标准，保证这个我们的车越来越安全。总体来讲呢，就是我们不应该就是限制这个车企它的这个创新，它的这个发挥它的这个积极性，就是然后呢，就是我们不断的会根据这个这个汽车的这个使用啊出现的问题啊，来对这个标准来调整，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汽车行业啊才能这个不断的这个前进。主持人，
2: 好的，好，非常感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跟您取得联系。如果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你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刘倩茹，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明天将继续播出。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的13:01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目前 A 股市场的最新点位。上证综合指数呢刚刚翻红3883.30点，目前呢上涨了0.89点，涨幅0.02%，成交金额5577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跌幅迅速收窄，目前最新点位13755.53点，跌幅0.28%，成交金额6181亿元。目前的 A 股的合计成交金额呢是11860亿元，上涨家数呢达到了4070家，平盘家数87家，下跌家数1398家。午后截止到目前，领涨的行业板块呢分别是日用化工、零售、生物科技、餐饮旅游、造纸、休闲用品和教育。跌幅居前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软饮料、基本金属、海运、精细化工、林木和化纤。在稍后的13:15左右呢，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
2: 高度，
1: 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广大消费者要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此次发布的提示将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而另一类呢，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消费者在使用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要注意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及权威机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作用。另外，经营者部署的人工智能客服不能因技术介入而弱化经营者责任。中国消费者协会敦促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经营者加强审核和管理，确保人工智能客服提供的信息与商品服务实际情况、价格费用、活动规则、合同约定和售后政策保持一致，并提供便捷有效的人工客服和纠纷解决渠道。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AI 只是参考，消费不能照单全收。以下有请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胡秘书长好。
4: 主持人好，大伙好。
0: 当前呢，大家在使用各类 AI 服务的时候啊，主要都会遇到哪些典型的消费陷阱和问题呢？
4: 那么现在当前使用人工智能服务典型的消费陷阱，那么按照中国消费者协会，那么主要关注的是通用人工智能服务，都是一般性的用户，也是消费者碰到的一些问题。当然第二类就是人工智能辅助的一些客服系统所造成的问题。那么从法律上来说，它相关的消费陷阱主要有这么几大类。第一类就是信息的失真的陷阱，因为我们要广大的用户或者说听众朋友要清楚的明白，现在我们的通用人工智能服务它主要还是一个深度神经网络算法形成的，而它的这个用户协议实际上都明确的规定说，我对输出的结果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实用性等等都是不做任何形式的保证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一下搜索引擎的用户协议实际上也是有类似规定的。 而且人工智能它的输出的结果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会产生错误或者是遗漏，甚至是生编乱造，就是胡说八道，我们专业点叫做人工智能幻觉。所以基于这种特性，那么相关的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实际上都会在用户协议里面、技术文件里面、提示里面都会明确的要求，就是输出的结果是仅供参考的，不能替代任何的专业建议或者是承诺，尤其是对于我们广大用户或者是消费者有重大影响的医疗、法律、金融等等领域，那么切忌轻信人工智能服务所输出的结果，还是要咨询专业的组织和专业的人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相关的责任虚化的问题，特别是刚才提到的第二类人工智能客服，他有关经营者说啊，我这个客服他不代表官方意见来推卸责任，这实际上我们看到人工客服本质还是和我们经营者的他的一个服务的延伸，是不能简单的推诿卸责的。当然还有啊，个人信息可能被过度的搜集或者滥用的问题，包括算法歧视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信息网络领域普遍存在的就是消费者维权困难的问题。主持人，
0: 那这次提示啊，把 AI 分成了通用生成式 AI 还有商家自己部署的 AI 客服，这两类 AI 在消费场景里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要把二者要区分来看待？
4: 那么首先我们先说通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它首先它是一种信息服务，而且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不可靠的、仅供参考的，但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信息服务。它的内容的来源更多的是来自于公开的信息，然后利用生成深度神经网络算法加以不停的推演，然后有训练的数据啊、用户的提示啊等综合的输出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有可能基于它不同用户的提问，甚至提问的内容或者是提问诱导式提问，都可能输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甚至结论是相反的。那么它相关的服务提供者一般来说都会在用户协议或者以其他显著的方式提示这些输出结果的没有不是非常专业严谨或者是真实合法有效，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所以在法律上我们一般不认为它的结果就是构成要约或者承诺或者一定保证结果的准确合法这些特点。然后第二类是我们经营者的部署的人工智能客服，那么它在法律上就是经营者服务的延伸，而且我们早期的人工就是人工提供的，就活人提供的客服，实际上每个客服人员都会有一个电脑系统，里面都有知识库，而它就是人工智能基于知识库，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扩展，然后可以更灵活的提供一些服务，但这种灵活性可能就造成了输出结果的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是遗漏的，那么也就造成了消费者的误导。所以但是这个责任实际上是明确是由经营者来承担的，因为他应当明确的知晓人工智能客服本身的天然的缺陷性，他如果依然的提供而没有相应的辅助的措施来及时的加以订正完善，那么输出的结果对消费者来说是产生直接的影响的，相应的经营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的责任。主持人，
0: 那很多消费者碰到过 AI 客服啊答非所问、乱解释活动规则、错误告知售后政策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维权纠纷，商家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4: 那么首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相对应的该法也规定了经营者如实全面披露的法定义务，而人工智能客服显然是经营者如实披露这项法定义务的一种在现代技术环境下的一种延伸，他的错误的回答当然直接构成经营者本身的过错，所以消费者可以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可以追究经营者的违约责任或者是侵权责任。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经营者存在隐瞒真相、虚假告知，致使消费者误认误购的，消费者有权依据消保法第55条的规定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 惩罚性赔偿，当然还有相应的行政责任，那么消保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都有相关的规定。主持人，
0: 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依靠 AI 做参考的时候，要守住哪些原则，哪些关键信息绝对不能只相信 AI 给出的答案？
4: 那么首先我们消费者要清晰的明了，人工智能目前还只是处于技术的早期阶段，虽然已经从Transformer 架构到现在已经有8年时间，但是整个的人工智能技术从长期来看还是处于一个早期阶段，它的输出的结果存在大量的这种错误缺漏的情况，甚至因为你提问方式的不同，甚至是恶意诱导，甚至出现和经营者或者主流价值观严重背离的结果。所以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清晰认识到人工智能有可能是人工智障，所以对于那些重大的问题，特别涉及到医疗、法律、金融或者和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还是要去咨询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来才能做到一个比较清晰理性的判断。同时对于刚才提到的人工客服，那么很简单，人工客服、人工智能客服出事的结果就相当于经营者的人工，就是活人做出的客服的答复是一模一样的，对于消费者来说，所以这样的结果是经营者要承担完全的责任。主持人，
0: 那对于平台借助第三方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给消费者提供咨询辅助的时候啊，平台需要做好哪些提示的义务呢？
4: 那么实际上信息网络主要有三法嘛，就是网安法、数安法、个保法，当然还有一堆的我们的相关的行政法规，比如说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等，还有人工智能的相关的部门规章，这一系列都要求平台首先要有身份标识的义务，比如说他要告知是谁提供的人工智能的服务，或者告诉人工智能的服务，避免消费者的混淆或者是这种错误的认识。那么其次，对于人工智能输出的信息一定要尽到充分有效的提示义务，也就告知相关的信息可能存在滞后的、错误的、编造的、疏漏的可能性，那么要消费者以消费者足以引起消费者注意的方式进行提示。当然还有一种官方渠道的引导义务和数据安全提示义务，特别是投诉救济义务，这里面我特别期待我们的这些服务都能够建立真正的活人在做的客服服务，因为很多的网络服务提供商都是提供电子邮件或者是 APP 内的这样的信息服务，是需要完善的。主持人，
0: 好，那当 AI 客服输出错误信息误导消费者造成损失之后啊，平台应当建立怎样的内部处置机制，快速处理纠纷，赔付纠错？
4: 那么平台的它的法律责任主要是电子商务法、网安法，还有我们的消保法等等。那么首先是一个快速响应的机制，比如说这种7×24小时的受理，那么特别是平台在很多情况下是要承担先行赔付或者是连带责任的，同时呢也要及时的做好错误信息的熔断的机制，防止恶意结果的扩散，还有如实的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首先平台都是有保存的义务的，相应的责任的追溯纠错机制也需要不断的完善。当然最终的争议解决，我们在突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同时，也期待我们的不断完善消费者保护组织，包集体的公益性的诉讼制度，这样的话可以快速一揽子的解决纠纷。主持人，
0: 好。AI 啊，越来越多的渗透消费各个环节，技术呢还在迭代之中。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哈，未来除了消费者自身需要提高警惕，那么行业啊，包括监管层面，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继续发力？
4: 那么首先在立法层面，那么我们可以不断的研究探索，制定专门的基于人工智能服务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的部门规章或者是规范性文件。然后明确这种人工智能客服的法律地位、责任边界等等，然后配套相关的国家标准，可 可以是推荐性标准，也可以是行业性标准，不断的引导规范人工智能服务，更好的服务广大的消费者。那么在执法的监管的层面，那么我们不仅强调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通信主管部门等等，那么要协同的监管，那么可以依据双随机一公开的抽查的重点来进行对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所引发的这种消费纠纷的进行全面的排查，当然也期待不断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它的备案机制和相应的违规处置机制。当然从我们行业自律来说，这种自律规范、自律公约，那么甚至是团体标准都可以不断的推进，还可以推出有关可信标识的认证。当然技术治理和司法救济，那么是一种底层的和最后的这样的处置的机制。那么我们特别期待探索建立有关人工智能消费纠纷的经营者举证责任的规则，然后减轻消费者的举证负担，同时也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服务的消费公益诉讼机制，然后来发挥它的快速一揽子的解决的效能。同时我们的人民检察机关也可以积极的支持起诉。主持人，
0: 好，感谢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4: 再见。
1: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十四点财经态度，您将听到从赛场到商场，人形机器人何时能上岗。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0: 北京时间的13:20，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我是王超。
1: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1至7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至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1至7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671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35小时。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公述方可以在平台上发布公共数据资源，用述方则可以在平台上查找资源、发布需求，从而完成供需对接。
0: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了解到，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起石枢纽第二回外部电源线路已于日前正式投运。至此，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马道枢纽、起石枢纽三大枢纽全面实现双电源供电。这标志着这项世纪工程装上了电力双引擎，进入通航倒计时冲刺阶段。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8月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
0: 好，时间来到了13:22，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最新点位。午后呢，分时有所拉升，沪深两市呢纷纷翻红。沪指最新点位3891.45点，目前涨幅0.24%，成交6341个亿。深成指13812.37点，涨0.13%，成交7039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3476个亿，上涨家数呢是4288家，平盘74家，下跌1185家。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江南，来对于目前的盘面进行分析。江南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市场低开震荡走高啊，呈现了这个多头入场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江南如何来看待调整的时间和空间？
2: 首先我们看哈，就是从昨天开始哈，大盘下到了这个3855点啊，今天又进一步下探到了3850点。但是呢，今天这个下探我们能感觉到它是一个瞬间的一个下探，然后达到了一个快速的收回哈，然后没有出现那种就是我们大家担心的那种放量杀跌的这种感觉，然后感觉到是有明显的承接力度出来的。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走势呢，大家也不要说受了这个早上起来的先下探后来的又往上升的这种起伏的影响，我们就一下子开心一下子难过，还是应该客观去看待哈。首先呢，这种形成这种承接呢，并不代表它就已经完全的止跌了，形成了我们大家说是不是一些切入的信号，还要持续观察。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两天呈现出来的就权重是来带动的啊，今天呢有一些黄线中小盘往上去走，能感到承接力度，但是说明着不是所有资金呢都往外流出，形成还是结构化的一个高低切换。但要形成真正的我们说切入点呢，是第一，我觉得今天大盘下午的时候不能再往下去就是触碰一个是今天开盘的点位甚至是更低的，然后第二呢是要尽早脱离这个弱势的区间，因为今天上午是整个在3850到3880去晃，今天下午呢好不容易是突破了这个区间，所以最终我们看到今天收盘如果说能够收到缩量的十字星是比较优秀的。现在来看呢，我们说哎，把它想得更好一点，如果能够收到这种缩量的这种阳线甚至是挑战3900，我们把它看到的是更加就是更加期待更加优秀的一点。但现在我不建议大家就把它当成一个直接的入场切入的一个信号，因为你看后半周啊还有一些就外围当中呢比较大的一些事件可能形成，对，要形成一些的扰动。而且现在说实话没有一个板块当中我们看到很好的一个承接，大家第一是期待的这个科技，首先我们说形成止跌的情况下，像前期这种带头的这个科技各方面它不能再往下探创出新低了，所以双创也是我们观察一个点。 然后第二就是说科技品种当中呢，即使是往上修复反弹，因为我觉得时间点它可能会先来应该是横盘横一段时间，然后呢把外围当中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把我们内部当中的一些挤压出来的这个结果出现之后呢，才有大面积的往上去走。在这之前呢都是比较突出结构化，这块对大家来说呢，对于中报的分析能力呢是要就是要求是很高的哈，不容易选择出来特别正确的。然后第二是没有一个就现在很好的板块当中能是去承接住，说我们说哎为短期和未来一直向好的板块还没有完全的就是突出啊，还是板块轮动是很快的。
0: 确实，这个今天25号哈，这个最后这几天肯定还会有一些这个公司来披露中报，而且最后这几天也是这个比较避雷的一个高峰期哈，所以在个股的这个选择遴选上呢，投资者也需要去提高警惕。另外想这个展开来和江南去探讨一下，因为这个到了月底最近这几天，那除了周五的等待的这个联储到底要不要加息的这个消息落地之前呢，好像似乎全球资本市场都是处在一个比较静默、比较等待，或者说这个比较凌乱的一种状态当中。现在我昨天看到一个说法，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市场呢，全球资本市场就是调了一波，市场担心其实美联储要被迫加息，但其实呢，把这个担心其实已经就是 price in 已经计价了。那么现实情况呢，好像它要加息的这个可能性，或者说现实的这种制约还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9月加息的概率其实并不高。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的话，提前已经计价了。那会不会就是说这个时点过了以后，市场还是向上去这个修复这种概率会更大一些，你怎么看？
2: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它是较大概率是就是会实现的哈。但是在这之前呢，就是大家呢尽量还是要控一下整个的一个水位的。因为是在这个之前，我们说一些大的资金机构，它都是比较谨慎偏观望的这个态度。作为我们就是大众啊、散户朋友，如果你这个时候就往里面做切入的情况下，你等于是切在大资金之前，你冒的风险就过大一些。一个是这一点，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呢，就是我觉得整体是控下水位。很多朋友，比如说你已经持有一定的底仓了，那么我觉得更多的是应该耐心的等待，等待偏右侧的信号出来之后更加稳妥。但如果说没有，我们前期比如说因为波动比较大啊，已经提前的做了切出的动作，水位比较低，没有底仓的，我觉得现在基本上虽然说不能排除还有向下的一部分的空间，但是也相对的，我觉得价格当中还是相对的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了。
0: 所以就是说你前面也提到了一句，就是下一阶段这个市场的主线或者说资金主打的方向现在还这个未定，所以即使我们要买左侧的话，选股也是一个对散户的考验哈。那么站在您的这个卖方投资顾问的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预判一下哪些方向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九月当中受到资金的回补？
2: 第一我们分短期和长期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因为从短期来讲呢，确实现在市场当中呢不太容易飘，比如可能像贵金属在短期波位当中呢，我们可能觉得还比较脱颖而出，但是呢也要控制水位，不能说就是大水位的去加持到里面去赌。然后这样呢，从中长期角度啊，比如说像这个创新药，它其实中长期的逻辑，短期还缺乏一些就是大的资金的往里面的埋伏和追捧，所以呢就是要是看这种的就偏长期。然后包括我之前说过的像电力、新型电力设备、新型电力建设，这些都是偏中长期的。短期之内我们看到一个特点，就是板块轮动特别快。像之前上周当中我们看过，像农业、像机器人、像这个包括创新药，都有过比较就优秀的快速的表现，但是都并没有留住资金，没有形成持续性，说明现在资金还是认可的是之前的老线在科技里面没有出来。那么不排除外部走的稳定之后资金会回流，所以还是要盯住大资金它往什么方向去走，我们才可以比较大水位的加进去。
0: 好，谢谢江南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各位好，我是岳林，今天邀请大家和大家来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本期的主题是石油石化行情能走多远呢？上半年中东地缘扰动，布伦特原油一季度冲高至接近每桶$120，二季度虽有回落，但上半年均价显著高于2025年同期。A 股石油石化板块半年报出现了大面积的业绩爆发，但是行业不是普涨，主要是上游油气开采、一体化炼化龙头企业业绩表现亮丽。石油石化这轮行情究竟是周期的反转，还是说短期的脉冲呢？机会我们该如何去把握？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资深市场人士于浩东，带我们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浩东。
3: 你好，主持人。
2: 石油石化板块2026年半年报大面积的业绩爆发，这个核心的驱动您觉得这个因素是什么呢？那是油价的高位运行带来的这种上游的增力，还是说炼化价差扩大带来的一种下游的修复呢？这两者如果细细去对比一下看的话，哪个贡献会更高一些呢？
3: 对，那应该说呢，上半年呢，这个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吧，那国际油价的中枢实际上是呈现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移的这样一种市场的行情。上半年我们可以看一下布伦特现货的石油价格，平均的价格基本上是在了每桶$92.6左右，那同比是增长了30%以上的这样一种水平啊，出现了是比较大幅度的这样一种上涨。那无疑呢，最先受益的就是上游的原油开采企业了，例如我们上市公司当中的像中国海油、中国石油，那相应的上游这个勘探开采的业务占比都超过了50%以上，那显然他们会直接从中受益。那第二个呢，就是炼化类的企业了，这个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些吧。那如果说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炼化企业，他们下游的产品的价格的涨幅如果是大于原油的涨幅的话，那么这个价差的扩大就会带来业绩的提升。例如呢，由于地缘政治的这个因素导致成品油实际上现在是比原油更加的紧张，那么成品油的化工企业相对的这样一种利润，那相对表现就会更好。还有呢，如果说全产业链的啊，就一体化的这种化工企业，那他们的这个炼化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可以做内部的这种成本的转移吧，那这样的话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企业往往会有比较多啊，有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吧，他们的库存相应的会比较大，那这个呢，库存的红利就是相对比较低的原油是储存的一些这个因素吧，导致油价上涨呢，它就会带来一定的这种溢价，那企业的价差啊，产品的价差这个弹性就会非常大。那应该来说，我们看一下从已经披露的上市公司的中报的数据上，像恒一石化，它的上半年预增是23到25倍。东方盛虹这个预增也是10到20倍，中石化这个炼油这块的业务吧，这个利润呢也是增长了381%，那应该说呢，还是都是呈现出了就是炼化价差扩大所带来的下游企业业绩修复，那这块弹性确实在早期这个阶段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大的。
2: 您刚才提到了中国石化，我们就以它为案例啊，详细的分析一下。中国石化600028这家公司呢，在8月23号的时候发布了半年报哈，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是1.4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0%， 规模净利呢256.27亿元，同比增长19.3%，扣非的规模净利润252.7亿元，同比增长19.1%。拟中期派现呢是将近127亿元。那么作为一体化的炼化龙头啊，我们观察到中国石化它的净利润的增速是显著高于营收增速，这个原因是怎么来看呢？
3: 对，那应该说呢，中石化上半年它的利润的增速啊，这个营收这一块主要还是来自于它的这个炼油业务，炼油相关的业务。那上半年炼油业务的这个毛利每吨可以说增长了139元，经营收益是170.2亿元，同比增长了381%。那主要就是原来的啊低价的原油储备，加上当期的我们所知道的高价来卖出相应的成品油，那这个价差啊，也就是说库存红利的这样一种放大，使它的这一块的业绩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啊，因这个利润的增速还是非常的快的。再加上啊，它有一部分的这个原油的开采业务吧，那也是同比增长了21.5%，那这就是它资源端啊开采的利润也其实也在增长。那这样的话，炼油端、开采端双轮驱动啊，虽然它的销量是下滑的，但是由于价格的这样一个提升，使它整体的利润的增长明显要快于营收的增速。
2: 详细的梳理一下这份数据啊，就上半年公司的炼油板块，它实现了经营收益是170亿元，同比大增了381.5%，炼油的毛利呢就会达到每吨453元，同比增加了每吨是139元，主要也是受益于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业务的拓展，像航煤啊、石脑油啊。炼油的副产品毛利的好转，那么这种航煤需求的复苏，包括炼化的价差扩大，这种趋势您觉得有没有可能会继续延续到下半年呢？
3: 对，那应该说呢，上半年应该说这个跳升的幅度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啊，主要就是还是一些这个外围的比较不确定性的因素吧。那这种因素实际上继续延续到下半年，我们从大的环境上来看，似乎啊概率并不会太大了啊，当然除非有特殊的因素导致啊原油价格再次出现非常剧烈的波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前期啊，我们知道呢，就是原来的油价基本上还是在啊50-60美元一桶左右。那这个呢，当时的库存你随着这个价格的上升，就会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成本的啊这个降低的这样一个因素吧，就是库存红利开始慢慢的释放。那到下半年实际上这种红利就开始消失了。炼化价差恐怕就会逐渐趋于啊平稳或者回归。航油啊，这个航空煤油的这个需求，主要其实我们知道呢，就是从北半球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相关企业来角度上来讲，往往上半年是航运的啊航空运输的这样一个旺季，下半年基本上逐渐是偏弱的。国内航煤基本上一直是啊其实是供应过剩的这样一种状态吧。那上个月国内航煤刚刚也下调了这个炼厂的职工价，所以说从之前的大概每吨9718元下调到了这个8010元每吨，大概这样一个水平嘛。那也就是说呢，已经开始趋于回落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也就是说会影响到单吨的毛利，那应该说在下半年也会出现一定的回落。所以整体上来看，这种价差或者说这种复苏态势并不会非常强的这种延续吧。
2: 公司勘探及开发板块的业务呢，上半年营收是1545.89亿元，同比增长了6.9%，毛利呢是25.4%。那境内油气当量产量创历史同期的新高，达到了263.47万桶啊。那么在当前的油价水平之下，您觉得，石化上游板块的盈利能力和增储上产，它这个空间怎么来看呢？
3: 对，石化的中国石化的它这个上游勘探开发业务，刚才我们也讲了，大概也就是占到20%多，甚至30%左右的这么一个营收的水平吧。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油气的产量情况，原油大概它是1.27亿桶左右，天然气上半年是7415.7亿立方米，都算是历史的新高大约增长了0.7%左右两项原油、天然气都是这样的小幅增长。那收益的增长主要还是来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价格啊，就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海外原油的产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下滑的，大概8.3%左右。所以说这块业务基本上还是一个稳健的状态吧，增储的空间应该说还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全年的计划资本开支1300亿到1486亿左右。那主要的方向呢还是 一个是现有产能的建设维护，还有一个老井的维护等等吧，并不是去做新的矿产开发。所以说未来的增量那显然还是有限的，那整体这块业务啊，尤其开采这块业务应该说并不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幅度增长，主要还是一个稳健的这样一种态势。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石化的营销及分销板块啊，上半年境内的成品油销量同比下降了 9.2% 到7900万吨，经营收益呢同比减少了23亿至57亿元，高油价抑制成品油需求，新能源也是替代加速。那么这两大压力，您觉得对于石化的销售板块长期影响，我们该怎么去评估呢？
3: 对，石化的这个营销和分销业务主要就是成品油的销售嘛，那也就是我们知道的加油站呀、等等这样的一些销售渠道。那行业现在的共识，其实我们大概也都清楚吧，就是中国成品油的消费的高峰基本上已经过去了，那以后应该说是随着主持人所讲到的，不论是新能源车的发展还是高油价的这样一种市场环境，那应该算是双重挤压了，国内成品油的消费恐怕逐渐会进入到一个下行的通道。那刚才我们其实也讲了，上半年中石化的这个境内成品油销售同比下滑了 8.6%， 那这个呢应该说已经

0: 回来了。那对于中石化这种企业来讲，加油站应该说逐步将来恐怕向综合能源补给的这样一个模式啊进行转型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化工板块哈。石化的化工板块呢，上半年毛利是2.9%，仍然是处于一种低位。但是化工产品的出口呢，同比增长了70%，创出了一个历史最高水平哈。那么出口的高增长，您觉得能否持续对冲国内化工需求的一个疲软呢？那化工板块大概什么时候能迎来一个盈利的修复？
0: 对，出口这一块增长，主要还是来自于它这个基数比较低吧。而且总体的量也很小啊，大概每年几十万吨左右。那它现在整体的化工业务应该说是3780万吨的这个，就是乙烯、丙烯等等吧，啊，第二甲苯当然这样一些产品。那你这个占比就非常小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块它的化工产品主要的应用，啊，就是合成树脂啊、合成纤维啊等等吧。那像这个乙烯的销量上半年下滑了10%左右。那这跟整个下游的需求，像 PE 啊、PVC 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化工材料，你不论是纺织服装还是房地产等等吧，这个现在下游需求都是还是疲弱的这样一种状态，产能的利用率也都是比较低的。目前短期我们还看不到下游行业修复的这样一种迹象，所以说呢，总体外围的这样一些增长还很难啊，就是盘子太小，还很难抵消国内的这样一种总体市场下滑的这样一种状态吧，嗯。
1: 再来看一下公司的经营水平啊，上半年公司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净额624.99亿元，同比增长了2.4%。拟中期每股派现是0.105元，合计约127亿元。那这么来看的话，公司中期分红这个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在当前资本开支仍然是处在一个高位的情况之下，高分红的政策它这个可持续性，大家需要担心吗？
0: 对，中石化基本上市场的定位属于这种红绿板块的啊重点的一些品种吧。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是256个亿，中期派现126.89亿，那也就是说半年它的派息大概是比例是49.5%，而上半年经营的现金流净额是624.99亿，那中期派现126.89亿，那应该说不是任何问题啊。那上半年资本开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487亿，全年它预计是130亿左右，那也就是基本上还是可以覆盖的。目前这个盈利水平和现金流基本上可以覆盖，所以说它这个高分红，我觉得未来应该说还是一个常年的啊这种基本的常态吧。嗯，
1: 再来看一下资本开支的水平哈。上半年公司的资本开支是487亿元，其中呢勘探及开发板块284元，炼油板块63亿元，营销板块24亿元，化工板块是98亿元，勘探开发的占比是最高的。那这么来看的话，其实未来几年公司增储上产，它有没有一个产量的目标，大概是多少呢？这种资本开支的高峰现在来看的话，是否已经过去了？
0: 对，应该说呢，整个行业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成熟期了，所以说呢，它的资本开支的预期，那应该说也进入到了一个平稳的这样一种状态了。它的目标我们可以看一下，公司基本上就是原油稳定在1.4亿吨左右的年产量，天然气力争啊达到500亿立方米，那油气总体的增速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基本上啊不到1%，那也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公司还是稳字当头吧。资本开支呢，25年1472亿，26年的计划也基本上这个附近左右，所以说呢基本上进入到了一个高位平稳的这样一种状态。油价的波动可能对它的这种未来资本开支也许会产生一些短期的影响。
1: 公司上半年加工原油是1.13亿吨哈，生产成品油呢6916万吨，那么在双碳的背景之下，您觉得公司炼化的产能它还有没有一个继续扩张的空间呢？那转型升级的方向目前定了吗？
0: 对，这个炼化这一块总体扩张的空间应该说并不是很大了，总体现在国内的产能已经是完全够用了。那刚才我们讲到了炼化这块，像成品油那现在都已经开始由于新能源的冲击已经进入到下行周期了，那还有呢就是化工了啊。那化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吧，就是新材料这一块有可能会有一个上量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目前的基数还是比较低。那未来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公司的这个规划，就是15-5期间定调炼化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来转型啊，就有一些像这个 POA 光学膜呀、碳纤维呀 啊，这个。

0: 这个等等吧，像高分子材料吧，等等吧，把这个化工高附加值的产品的比例逐渐提升，也就是说，它整个的这块的业务的价值重构是未来这个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吧。
1: 再来看一下外部因素，布伦特原油二季度是从高位回落的，下半年油价的走势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如果油价的中枢下移，您觉得对于石化上下游各板块利润它影响大概有多大呢？公司业绩对于油价的这个敏感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0: 对，如果油价的中枢这个相对的下移的话，那无疑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受冲击的就是上游开采嘛，就刚才我们讲到了这块它是直接的这个利润影响。那从2025年它的这个油气的开采量来看 ,5.25 亿桶当量来测算，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每桶要跌$10的话，公司开采业务的利润大概会减少5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对于炼油和化工业务啊，这个带来的这个利多呢，应该说来区别来看吧，就是公司下游业务，它目前是占到公司的营收主要的这一块，所以相对于上游的这个业务来说，中石油、中海油，那他们是最主要的，油价的波动对应，那你敏感度就非常高。那对于中石化来讲，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如果能回到70到85美元一桶的话，那它上下游炼化实际上是最舒服的这样一种状态，上游也可以小幅的盈利。下游炼化也可以达到这种价差的最优化或者说最大化的一个利润，成本可以顺畅的来传导啊，在它这个加工环节当中进行传导，那个价差是最好的这一块。
1: 作为 A 股的一个高股息的代表企业哈，您怎么来评价中国石化当前的一个估值水平，包括它的一个长期的配置价值？
0: 对，目前你看它的 PB 的话，那应该算是近五年的7%到8%这样一个低估的一个水平了。PE 大概12倍左右，也是处在一个合理偏低的这样一个位置。以目前的价格来看，股息率大概5.4%到5.7%之间，那基本上属于一个合理偏低的区间。我们觉得呢，可能这类品种更适合啊，像保险资金啊这样大的这个长期的这种红利配置吧。
1: 好，郝董啊，我们先稍事休息啊，不要挂断电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聊刚才您提到的另外一家案例公司恒益石化。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3:49，我们继续行业投资观察。今天和大家聊的是石油石化板块，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于郝东，带我们一起来分析梳理。你好，郝东。
0: 你好，主持人。
1: 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两家案例公司，一家是中国石化，另外一家呢是恒益石化。您也提到了恒益石化在上半年的这个业绩报表还是非常亮眼的，我们就以它为案例公司啊，详细的分析一下。恒益石化呢，0007103这家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是673.09亿元，同比增长了20.28%，规模净利呢是59.02亿元，同比是暴增了2573%，翻了25倍左右。那么扣非的净利润呢，同比增长了3838.89%，也就是38倍左右。那么毛利呢，从去年同期的4.31%飙升到了15.31%，加权净资产的收益率是达到21.32%哈。这么一看，这个业绩非常的亮眼。那么您觉得公司业绩爆发式增长的这个核心引擎是什么呢？
0: 对，恒益石化今年上半年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呢，主要还是来自于它的这个相关的项目吧，就是文莱项目的这个裂解价差的这样一个扩大，而且呢是满产满销的这样一种带动吧。

0: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文莱项目是2019年11月份全面投产的，产品主要就是汽油、柴油，还有相应的下游的化工品，主要销往就是东南亚地区。目前东南亚相对于成品油，尤其柴油等等这样一些产品，应该说是明显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供需是偏紧的，单吨的盈利是比较高啊，维持在一个高位的水平。文莱项目我们可以看一下，上半年带来的净利润是65.21亿元，按70%它的权益来折算的话，给公司带来了45.65亿元的净利润，占到上半年整体公司净利的77%，那也就非常明确了，这个引擎就是文莱项目的这样一个业务的大幅增长。那另外还有它的这个广汽锦纶项目的120万吨，这个乙内酰胺啊，产销2万，再加上 PTA 聚酯单吨利润也开始明显的修复和改善吧。所以说三方面的原因共同推动了今年上半年公司的这个净利润出现了比较好的表现。
1: 来看一下公司持股70%的文莱炼化项目，上半年实现净利是65.21亿元，同比增长了大约是84.7倍，是公司业绩增长的一个绝对的核心哈。那么文莱炼厂的裂解价差和单吨的效益，它是其实较去年同期是出现了一定的提升啊，但是具体提升了多少呢？那么东南亚成品油供需缺口的扩大趋势，您觉得能否持续？
0: 对，那应该说呢，东南亚成品油的供需缺口应该说还是有望进一步延续吧。那所以说给公司这块的产品的这个价差也好，利润也好，带来非常好的这样一种成长的基础。公司未披露这个文莱项目今年上半年非常精确的这个单吨的净利，但是大概可以由它的这个披露的业绩可以推算一下，就是价差，柴油裂解价差是从原来的每桶大概15-25美元提升到了每桶40-60美元。PX 就是对二甲苯价差从原来的每吨300-500提升到了420-470美元。那么柴油每桶的毛利实际上每桶啊贡献了30美元左右。PX 吨的这个价差的抬升了大概每吨100美元左右。单吨的效益提升可以达到每吨1140元。东南亚整个成品油的缺口其实现在很难改变啊，这个就是东盟国家的 GDP 这几年快速增长。本土的供给啊，基本上很难，都是偏紧的，因为它新建千吨级的这个炼化厂，一般都是需要5-7年以上。所以说呢，目前柴油、成品油都是偏紧，再加上每年的需求仍然有增量，这个呢造成了它啊这块一个是比较好的营收的环境，第二个呢可能还会有几年的一个持续性。
1: 虽然刚才我们看营业收入包括净利润哈，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但是我们注意到公司上半年的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净额是-4.88亿元，同比下滑了168.78%，和59亿元的净利润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背离哈。那这个原因呢，主要是存货从年初的133.13亿元大幅攀升到了231.17亿元，增加了超过100亿元。那么这个存货大幅增加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它是一种备货的锁定这种低价的原油，还是说它的产品滞销了呢？它的现金流大概什么时候能转正？
0: 对，那应该说刚才我们讲到了东南亚市场的需求是非常大，所以说呢基本上不存在滞销的这样一个原因，主要还是来自于就是在高景气状态下，我们知道这种周期性行业往往它有一种常规的操作，就是做一定的这种存货的留存，以便于呢将来这个在更高价的窗口期来进行出货，获得更好的这样一种利润。那当然这也有弊端啊，如果将来这个成品油价格如果价差回落的话，那它同样也面临存货减值的这样一种风险。什么时候转正？那应该说一个呢就是它去库存啊，慢慢逐渐转化为营收和利润，还有呢就是它的价差开始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甚至更明显的持续扩大的这样一个过程，那高毛利出货那就维持现金流可能会逐渐转正的这样一种预期吧。
1: 好，谢谢市场人士于浩东带我们一起分析了石油石化板块相关的投资机会。再会。
2: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华创证券认为原奶价格自2021年10月高点回落已超4年，累计跌幅约30%，调整时长和幅度均超以往2轮周期。而7月中旬以来奶价同比提前转正，略早于市场今年上半年的中性预期，周期上行确立，建议沿3条主线配置，一是原奶反转弹性主线，二是板块性改善主线，三是深加工成长主线。
1: 东兴证券的观点认为，在全球原油供需偏紧、能源安全需求提升背景下，海上油气开发进度加码，在资本开支的催化下，并非

0: 所有油服公司均等受益。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将获得超额增长。未来两年，我国海上油气资本开支的增长预期将直接转化为油服公司的订单与业绩。重点关注那些具备高成长性，在深水领域及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且能充分享受产业链红利的油服工程标的。
1: 中信证券认为，预计 AI 驱动的本轮半导体设备上行周期将至少持续至2028年，而市场对于2027至2028年下游大客户资本开支水平仍有一定的预期差。产能供应方面，半导体设备厂商及其上游积极按订单扩产，设备交付有望得到保障。建议关注细分环节份额提升、存储敞口更大、具备独特逻辑的半导体设备厂商。
0: 中信建投认为，消费升级、休闲娱乐需求增加，助推全地形车中大排量摩托车产品渗透。中国摩托车企业近年来产品力提升，性价比优势明显，有望抢占海外市场份额。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市占率与利润率持续提升。
1: 北京时间的13:57，来关注目前的盘面。午后呢，市场窄幅震荡，目前沪综指3886.88点，涨0.13%，成交7082亿；深成指13736.20点，跌0.42%，成交7934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5119亿，上涨家数4159家，平盘90家，下跌家数1298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从赛场到商场，人形机器人何时能上岗？15点收盘见分晓，中银证券张燕云、银河证券高乐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出行选择旅游还是旅居？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铸成千秋大业。
1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漆。
1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赛事吸引了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队伍数量相比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从首届约500台增加到了2056台。本次运动会的赛项也从首届的26项增加到了51项。在竞技赛当中，今年新增的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而场景赛则从6项增加到了21项，覆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图书管理等9大真实场景，比如工业场景打包入库岗、打包入库岗、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等比赛。考察的不只是电机扭矩大不大，还有从末端抓握、关节输出、结构强度到全身协调和负载状态下动态平衡的一整套能力。灵巧手赛项呢，还设有加豆子、拧螺丝等8个微操赛项，上演指尖对决。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赛场到商场，人形机器人何时能上岗？以下有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王鹏先生好。
3: 你好。
1: 本届运动会呢，来自于全球的参赛队伍机器人的数量明显增多了，这释放出怎样的产业信号？
3: 我觉得首先啊，就是全球产业的共识啊，这加速凝聚。你看，比如刚才您新闻背景中提到的，全球参与度大幅提升，来自于6大洲的多个参赛代表队都在参加，包括呢国际技术交流的加速，那大量的队伍来华肯定是来参赛呀，寻求产业合作。第三呢，就是这种赛道的吸引力啊在持续增强，包括新企业、新团队也涌入了新的赛道，那么产业生态与人呢在加速成型。第二呢，就是技术迭代呀，进入了这个集群的爆发期，比如说核心零部件的突破的加速，对吧？你看，比如说咱参赛的机器人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背后呢，其实是我们的关节电机啊、减速器、灵巧手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成熟，包括咱们的技术验证效率大幅度提升，对吧？咱们小脑的机器人的小脑能力啊，普遍增强，比如说运动控制啊、动态平衡的技术能力呢，不再是头部企业的专属，行业整体技术呢，快速提升。第三呢，就是商业化落地拐点呢，我觉得是很快就要到来了。比如说目前呢，很多的应用场景全速铺开，比如说场景赛从6项扩到21项，涵盖了9大真实产业场景。那比如说产区对接的打通，那么赛事得了奖牌就能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能进现场导向，直接导致呢更多的这种技术研发跟产业需求实现对接。另外呢，就市场容量啊在进一步扩展。所以说这背后啊，其实反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机器人的产业链优势在进一步巩固，得到了全球产业链的广泛共识，在产业生态的话语权提升，同时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在逐步的显现出来。
1: 本届运动会的赛事项目有什么样的新的特点？背后反映出人形机器人当前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又呈现出哪些新突破和新趋势？
3: 正如您在刚才新闻背景中所说呀，本届赛事的特点呢，第一呢就是规模呀大幅度扩容。比如说咱们的赛事数量从这个26项增加了51项，对吧？其中包括了竞技赛、场景赛，涵盖了很多维度。第二就对抗性增强，比如说新增的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那这些赛事啊实现了高强度的对抗，对于机器人的身体结构啊、扭矩啊、动态平衡有极限考验。第三呢，就是专项的精度要求提升了，比如说我们增加了灵巧手的专项赛，对吧？设置的镊子夹豆啊、这个开瓶拧盖啊、拧螺丝啊等这个微操项目，那么真正的去考验它的这个灵活度。另外呢，就是场景啊也完全贴合了咱们民生产业，比如家庭、酒店、工业、救急、图书馆等真实场景。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自主要求的普及率增加，对吧？除了障碍赛外，所有的竞赛项目都要求啊这个机器人自主完成，取消了人类的这种远程辅助环节。那最背后反映的发展阶段呢，我觉得就反映的是人形机器人啊已经真正的走出了实验室，从技术验证规模化、场景落地商业化阶段大幅度增加，比如说运动能力大幅度增强，那么产业呢从单点的技术比拼 向全产业链条系统能力的比拼。比如说我们行业的评价标准已经从能不能动这些能不能干活转变。那么所以说呢，本次赛事当中也呈现出了很多新突破。比如说这两天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的运动能力突破人的记录，比如百米跑，对吧，1500米跑，对吧，突破人类记录了。包括呢这些精细化的操作的能力大幅度提升，咱们刚才说了凌霄手穿杨赛当中完成非常这个细微的操作，另外呢就高强度对抗训练当中也能够完成的很好，另外呢就是赛事规模，对吧，影响力大幅度提升。这背后啊，我觉得反映的是我们机器人产业的一些新趋势，比如说以赛定标成为了行业共识，通过竞技比赛的规则转化成我们相关的通用标准，真正的构建了以赛促用以赛促产的正向循环。第二就是国产化的供应链全面成熟，我们核心零部件的成本呢大幅度下降，能够支撑数千的机器人同时参赛。第三呢就是场景落地啊在加速渗透，对吧，刚才咱们说了初赛场就近现场，真正的实现呢在工业家政应急管理当中先行先试。另外呢就是全球的产业协同啊在逐步深化，全球的队伍厂商都来到咱们中国去享受到咱们中国的供应链和资源链，真正的提升了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全球影响力。
1: 嗯，从赛场到工厂车间到家庭场景，人形机器人目前能真正上岗的场景有哪些？未来人形机器人加速落地主要的应用发力方向是什么？会以什么样的形态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3: 我觉得目前成熟上岗的标志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工业制造场景，比如说咱们的汽车制造啊，对吧，这些相关的场景当中其实都可以实现了。第二呢就是城市公共服务场景，比如说环卫啊、分拣啊、智慧消防场景当中呢目前也已经可以实现相关的联动。第三呢就是商业服务场景当中，比如说品牌门店、车展的商业化落地，已经有这个机器人完成接待工作。另外呢在酒店呢办公场景当中，它也可以完成我们的速递啊、巡检的引导相关工作。另外呢在一些特殊应急场景当中，比如说应急救援，也可以替代我们人工啊进入高危环境进行探索处置，降低我们的作业风险。我觉得未来它的核心发展方向呢，第一个就是工业领域，那优先肯定是覆盖3C电子产品、汽车制造等劳动力密集型产线完成相关的工作。第二呢就是民生服务领域吧，我觉得未来康养陪护、公共服务、家政辅导这些刚性场景，对吧，尤其是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这种护理这个能力的缺口可能会提升。第三呢就特种行业，咱们刚才说了消防啊、深海呀、核工业巡检等危险场景替代人工来做。第四个场景呢就是科研教育场景，比如说标准化的科研呢、实训平台呀、面向高校科研机构的这种开放二次开发能力啊，我觉得这些它的这些这个是未来的核心发展方向。我觉得未来呢人形机器人想进入我们这个家庭啊要分阶段，比如说初级形态就是模块化的移动底盘加专业化服务能力，比如说我们能够完成清洁物品递送的扫地机器人啊，家庭小孩、老人小孩陪护机器人啊，这些是可以的。中期形态呢，我觉得可能会升级成啊基础的双足行走的小型轻量化机器人，完成一些相对简单的这些家务劳动啊、做饭呢、巡检呢，配套我们日常生活。从长线来说，未来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全尺寸的通用人形机器人进入家庭，具备全场景的作业能力，完成很复杂的一些劳动，比如说这个收拾家务啊、做饭呢、家庭衣处理啊，对吧，教育、医疗、陪护成为我们家庭的这个智能助手。
1: 嗯，人形机器人从单项能力走向综合自主能力，要实现常态化上岗，中间还有哪些必须要跨越的门槛？技术突破的核心主要集中在什么环节呢？
3: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门槛要突破。第一个就是工程化量产啊，就是说你这个量产的数字能不能真正的合格，对吧，实现量产。第二就场景泛化的这个门槛，能不能现在的很多呢是针对特殊场景，那未来针对家庭、工厂等非结构化场景能不能说更好的适应。第三呢就成本控制，对吧，全尺寸机器人目前来说成本还很高，对吧，未来能不能说达到一个盈亏平衡点，走入这个千家万户。第四呢就运维的这个门槛，前端部署之后，后端比如远程出现了故障了，要维修要升级，我们能不能这个服务保证到位。另外就安全合规门槛，尤其是面向家庭工业生产的机器人，那你安全标准很高嘛，这些门槛都需要去突破。那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技术突破环节呢，可能集中在第一凌霄手，对吧，就是你这个精细化操作的核心部件，对吧，这块能不能真正干活，那是很重要。第二就大脑，就所谓的这种巨身大模型啊，能够去理解我们的这些任务，在复杂场景当中能够完成任务。第三就小脑，就是运动控制算法，你这机器人能完成工作，但是 平衡做不好，跑得不快，做得不好，那也不行。第四呢，就是关键零部件，包括扭矩呀，包括我们的这个伺服关节呀、电机呀，这些可能还要进一步去提升。另外一个很重要一个环节呢，就是多模态的感知能力。比如说我们未来在真实场景当中，你的视觉、触觉、力觉、听觉，你要把数据实时融合才能够做好感知。那这一块呢，我觉得也是未来呀核心技术零部件突破的一个环节。
1: 嗯，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97%。目前呢，愿意为人形机器人买单的主要是哪些终端用户？
3: 目前来说呢，我觉得是这些。第一个呢，就是工业制造企业，一些这个精密行业呀、3C 电子产品的工厂，那它其中呢可能有用工缺口，它乐意买单。第二就是公共服务和特殊行业，电力巡检、应急管理部门、消防救援，咱刚才说能替代人工。第三呢，就是商业场景运营方，比如说连锁酒店的门店、高端酒店、大型这个赛事会场，进行引导迎宾。第四呢，就是教育科研领域当中，高校科研院所通过机器人进行实训平台编程，培养人才用。最后一块呢，可能就是少量的高净值家庭，他或者科技爱好者极客，他想买一些轻量化的小型机器人，用于家庭陪护、科技体验。那这块的比重啊，目前看起来占比还比较少。
1: 那当前市场上一台人形机器人的价格大概在什么样的水平？市场上也有一些以租代买的租赁模式，根据您了解啊，效果如何？
3: 目前的价格区间呢，分成几块儿，比如说全尺寸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价格是30到50万人民币啊，它搭载营销手，它的这个功能比较强。另外呢，还有一些呢轻量化的小型机器人，能够完成一些特种的工作，那这个呢就比较便宜了，10000元以内，1-2万之内。我们大众啊，中小商家都可以承担。另外呢，就是高端的超仿生机器人，对吧？那它的这个价格就很贵了，对吧？上100万都有可能实现。另外，您说的这个以租代买模式啊，我理解它核心呢，就是大幅度降低了这个前期的投入，避免家庭和企业一次性这个投入的这个压力很大。另外，它可以呢进行很多短场景的进行适配。那所以说，目前效果还不错，但是呢，也存在一定短板，比如说你的这个适配性啊。能力啊，能不能长线的去适应这块，可能需要进一步去突破。
1: 那要实现工厂、酒店、家庭等规模化的采购，推动产业成本进一步降低，还有哪些关键的抓手呢？
3: 我觉得第一个呢，还是咱们这个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进一步放量，降低成本。第二，就传产业链呢，要实现一个协同迭代，从我们的关键芯片呢，到这个相关的组件，到整个的全产业链的能力要进一步提升。第三呢，就是场景规模要进行反哺，比如说工业、商业，你这刚需场景实现落地之后，你反过来呢，要对我们相关的成本呢进行迭代，真正实现应用迭代降本的正向循环。另外呢，我觉得还是要统一标准体系，要实现一个呢这个产业协同，包括我们的人才呀、基础设施啊、标准呐，真正的加速我们产业成熟。
1: 今年6月，多部门联合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从政策指引到赛事牵引，如何更有效地带动产业发展和生态落地？
3: 我觉得从政策牵引角度来说呢，第一呢，我们要用好专项行动，做好场景开放嘛，对吧？从真实环境完成常态化实训。第二呢，像刚才说要做好标准体系，对吧？统一零部件的性能、场景作业安全的数据接口，真正解决行业痛点。第三呢，我们要有人才体系，对吧？补齐我们的人才缺口。第四呢，我们的产业配套服务政策要精准，真正的推动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另外呢，我觉得要搭建更好的国际合作生态，推动全球的技术人才资本的要素对接。另外呢，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赛事它作为牵引也成为一个抓手，比如说通过赛事规则跟这个产业标准要实现打通，真正的实现叫以赛定标。另外呢，就是赛事成果呀要推动这个产业转化，建立赛场的工厂的直通道，出了赛场进现场的高效转化。第三呢，我觉得我们的赛事生态要进一步去开放共享，降低中小团队的开发门槛参与成本。第四呢，我觉得这个赛事的资源呢要跟产业形成联动，真正的把我们赛事的技术人才资源导入到地方产业园区，带动区域产业发展。归根到底，我觉得我们要构建一套实训赛事落地的闭环，完善呢这种所谓的以标准为引领、人才为基础、国际合作为拓展、这个创新基础设施为保障的四位一体的产业生态，真正的推动产业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成熟。
1: 观察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以及近期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行业关键词都明显转向落地。那这对于企业研发、生产、资本投资逻辑、政策扶持等意味着什么？
3: 我觉得对于咱们的企业研发来说呢，导向发生变化了。 那以前的研发逻辑更多是炫技啊，就看我这能力好不好。那未来呢，一定转向实用，就是要能够优先上岗干活。另外，我们的生产逻辑啊，已经从样机这个试制转向规模化生产。你不能规模化生产，你肯定就不行嘛。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业和技术的评判标准呢，不简单是看你关节参数、自由度等纸面指标。最后呢，你还是要真实的这个下场去完成，看你的完成率、投资回报率怎么样。第四呢，就是我们的产业链呢，要一个实现一个深度的绑定，你的整机企业跟核心零部件厂商深度绑定，形成一个配环闭环。另外，从资本投资逻辑来说，也发生了这个深刻的一个转向。以前投资更多的是炒概念，那未来核心一样，就是要投落地，对吧？能落地的，那肯定就是那个你的投资要跟过去。另外呢，就是估值体系要重构，对吧？以前更多的是看团队背景、专利数量，那未来要看你的实际出货量、场景落地的营收、客户复购率，这都是我们估值的核心锚点。另外呢，投资的阶段呢，一定是向产业链、向下游延伸。早期更多投的是零部件、整机赛道，那未来呢，一定是场景解决方案、运维服务等后端环节，覆盖整个产业链链条。另外呢，就是从投资角度来说，我们退出的路径啊，也可能更加清晰了。投资机构可能不依赖于说你这个抬高估值，然后有新的人进来我再退出。未来它退出或者实现盈利，更多的要看企业的真实订单增长啊、产业并购啊、上市啊，通过这些方式来实现一个长期陪伴，实现投早、投缴、投硬核、投科技嘛。另外，从产业扶持政策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也要实现一个调整。比如说，扶持重心以前是补技术，那现在呢，更多是促应用。那以前呢，更多的是这种宽泛性的这个政策。那未来要实现一个精准的产区对接，对吧？通过场景来倒逼我们的产品成熟。另外呢，就是标准体系要进一步去补位，我们这个产业生态体系相关一系列的配套，包括平台呀、人才呀、集群呐、这个基础设施啊，这些都需要精准政策更好的推动。这个产业从小批量试用转向大规模落地的关键拐点的到来。
1: 好，感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3: 再会。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侯杰。
4: 远古人类的生存方式为何会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一次次改变，真的只是让人类祖先不断适应自然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气候变迁的视角解读远古人类从史前时代迈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时间来到了14:21，经济之声教育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下午陪伴大家的是主持人岳林和王超。
1: 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我们看到在1:30左右，沪深两市呈现了一定的分化。上证指数保持小幅的红盘，3890点，上涨了0.21%。而深成指方面呢是翻绿，下跌了0.24%，13760点，下跌了33个点。科创综指1898点，上涨了0.1%。创业板指下跌了0.83%，3403点。北证五零1063点，上涨0.90%。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领涨的是日用化工，另外像零售、教育、造纸、生物科技、休闲用品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下跌居前的是贵金属、软饮料、基本金属、海运以及石油化工。个股上涨的4319家，下跌的1146家。A 股的成交金额16059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龙栓。
2: 你好，主持人。
1: 上证指数的分时呈现的是一个震荡上扬的格局，那深成指呢稍微弱一些啊，目前也是回到了平盘线附近，个股是涨多跌少，证明市场整体的赚钱效应还是存在的。那么龙栓，对于目前的盘面您的观察是什么？
2: 那么对于今天市场整体的走势上来看的话，今天盘面的走势与昨天相比的话是出现了止跌企稳的这种迹象，因为昨天市场上是涨多跌少，昨天是跌多涨少的一个格局，那么今天呢市场完全是把这个格局扭转过来了，现在是涨多跌少的一种格局。那可以说市场今天呢做多的这种热情呢明显的是增多，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从这个技术上来看的话，市场呢整体前段时间一直是在3900点到4000点之间做了一个横盘的一个震荡，但是呢昨天盘面盘中呢就到收盘呢是跌破了上证指数是跌破了20天均线。但是呢今天盘中虽然早盘开盘之后是一个低开，但是今天在午后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个强劲的反弹，那也就是说短期内市场呢有可能在此位置得到一个止跌企稳的信号，然后呢继续是冲击20天均线。这是从上证指数上来看。那么另外一点呢，也就是从这个50和300的权重股来看，就是今天市场能出现了明显的反弹，主要还是一些权重股包括一些大消费整体的这种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强劲。那么可以看到像市场的上证50其实今天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反弹，他们对指数的贡献呢相对是比较大一些。那其中呢可以看到市场的一些这个传统股呢表现的相对是比较坚挺，是有一定的这种韧性，这是市场能得以企稳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另外呢就是从市场来看新的一些板块呢又再次出现，那新的一些板块主要是出现在哪里？可以看到市场呢比如说像一些大消费板块里面，像你看像种植、养殖、餐饮，包括医药、旅游公药，那么这类的品种呢是出现了大幅的这种上涨，那么对市场呢有一定的这种人气的这种拉升。那在今天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之前走的比较强劲的贵金属板块和有色板块脱离了一定的这种指数，但是呢这个呢对指数的这种影响并不会特别大。为什么？因为他们前期确实出现了一波上涨或者有些获利盘的这种抛压导致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市场能代表情绪面的一些科技股，以科创50包括科创综指为代表的这个和创业板能代表人气的这些双创指数，其实从今天的走势上来看的话，人气呢也是有所恢复。你像市场的整个的这个就是科创这个科创综指这块的话，400多家上涨，就200家下跌，而且呢，在这个科创综指的一个走势上来看，是接近了年线的一个附近，那就说明了这个位置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也就是说，从权重股的这种韧性和人气股的这个和人气板块的双创指数来看，双方面呢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共振。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大概率市场在这个位置可能会迎来一个小幅的这种反弹，这种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主持人，
1: 这个小幅怎么来量化？它的时间和空间您怎么来看？
2: 从市场来看的话，这个小幅的这种反弹的话，也就是说像最近这段时间一天市场的这种振幅都不会特别大，在1%左右，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小幅的震荡，也就是说小幅的反弹每天也有20-30个点或者30多点，这种小幅的这种反弹的概率是比较大，或者说市场在这个位置是小阴小阳的一种走势，就不会有太大的这种波动，也就是一天20-30个点的这种波动属于是市场短期内的一个节奏。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反弹呢来自于什么？是市场来自于 各方共振的一种效果。那如果说市场权重股在上涨，别的一些比如说像半导体啊、科技啊等这类的如果再次出现回落的话，那对市场也会形成拖累。那如果科技股在上涨，权重股在下跌，对市场也会形成拖累。所以说市场上短期内如果这两个不能完全形成一致的话，那这个指数的波动就不会特别大，也就是小幅上涨的这种概率。
1: 嗯，大盘是窄幅的一个震荡格局，但是我们从结构上来分析的话，其实有一些板块的这个振幅还是比较明显的，像类似于像创新药板块，您刚才也是简单提到了一部分，昨天是出现在跌幅榜的前列，今天又再次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这样一来一回的话，这个波动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天呢是也市场也是采取了另外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方向哈，就是找一些大消费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大消费的品种综合近期的盘面来看，更多的还是呈现出是一种脉冲式的这种反弹，如果出现一种趋势性机会的话，现在整体的信号啊也不是特别的明确，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大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呢？
2: 我对大消费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未来一段时间，或者说把九月份来看，就是未来一段时间，那么我对大消费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乐观的这种状态。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呢，从这个消费板块来看，最近的这种持续性相对是比较强，其中的大消费里面板块比如说以种业为代表，其实最近的表现一直是比较强劲，虽然波动是比较大，但趋势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好，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可以看到像旅游包括中药和创新药，那么这里的品种其实在最近呢整体的这种延续性相对还是比较强，从创新药指数上来看确实回调了两天，但是回调之后呢又是出现了今天又出现了大幅的这种回升，这个说明了什么？就是医药板块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弹性的一个空间，不像在之前医药板块一直是一直属于是个单边下跌式，但自从市场整体在从这个六月下旬开始，中下旬开始走出一波行情来看，到现在已经多久了？到现在已经是接近两个月的一个时间了，那这就说明了什么？它是有一定的持续性的，但是这个持续性它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上涨当中呢出现的这种回调，包括昨天和前天创新药的这种下跌，那我觉得它也只是上升途中的一种震荡，而并不是趋势的一个终结。这是第二个消费板块。那么第三个消费板块，比如说最近的旅游，像旅游包括软饮这类的板块，就是食品饮料，包括这个农林牧渔养殖，其实最近的表现呢都相对是比较强劲一些。那如果把这几个板块串联起来之后，也就是整体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大消费虽然没有形成某一个板块是出现快速的这种拉升，这种一蹴而就的这种趋势，但是这个板块里面的轮动，就是大消费板块本身的这种轮动节奏非常良好，所以我认为大消费板块可能是未来重点关注的板块之一。那么其次就是从市场来看，大家现在不太关注的几个大金融板块，第一个呢是银行，就银行昨天和前天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坚挺一些，有些个股走势呢也是比较不错，然后呢就是保险昨天也是出现了一个止跌企稳的一个迹象，那也就是大金融板块在最近呢对市场整个的这种护盘效应比较强劲，所以说我觉得大金融不一定有多大的行情，但是他们能小幅的这种上涨对指数都有很大的这种贡献，或者说有一定托底的作用。
1: 好，谢谢江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李龙山分享您的观点，下次再聊，再会。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的14: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资讯。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专家牵头联合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的国际标准《电子和通信设备用变压器》 电感器的测量方法和试验程序，近日由国际电工委员会与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联合发布，正式成为全球电子通信磁性元件检测领域统一技术规范。
1: 今天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空载试运行标志着22号线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正从蓝图加速驶向现实。
0: 工信部对 APP SDK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共发现26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现予以通报。所涉及 APP 及 SDK 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整改，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北京时间的14:32，接下来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汇金天路首席外汇分析师张晶。张晶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2: 主持人好。然后我们看到啊，上周啊，美元指数啊出现了震荡走弱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最低是跌到98.55之后啊，那么美元指数暂时的止跌企稳了。那么今天的亚洲市场啊，美兆才99.05这么一个位置波动，所以说短线来看呀，美元指数啊，呈现一个止跌企稳的这么一个迹象。那么本周的基本面信息啊，相对来说比较多啊。那么一个是之前美国方面公布了对伊朗的那个经济制裁的措施，所以说从目前的信息也能看到，那么整体的地缘的这么一个冲突啊，大概率是仍将是呈现一个延续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的。所以说避险的情绪啊，那么无论是对于美元指数啊，还是对于国际的，
0: 喂。张晶，
2: 在周后期，霍尔的全球央行年会啊将召开，那么其中像美联储主席沃什啊将对，目前美国的通胀问题啊，包括未来的货币政策的动态啊，将发表一定的演讲。那么如果沃什暗示通胀仍将保持一个相对高企的状态啊，那么将引发美联储9月呀加息的预期啊再一次呈现一个升温的迹象啊。那么从目前美联储加息的这么一个市场预期也能看到，那么市场从此前的50%之上，那么现在已经跌到30%多了，主要还是由于近期通胀的下行，那么包括就业市场啊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低迷的状态，所以说引发了美联储啊加息预期的降温啊。那么本周后半段啊，那么央行年会如果再一次提到未来通胀仍将保持一个高粘性的这么一个状态的话，那么仍将是对美联储未来加息的预期有走高的迹象。那么如果那种情况出现的话，相对美元指数啊向上涨啊仍将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撑啊。那么还有一点是周五的晚间，那美国将公布2026年的非农就业的基准变动的人数啊。那么如果该数据啊较之前预期的-86万人啊，如果出现一个大幅走弱的这么一个迹象，投资者也要防范美元指数啊在北京时间周五晚间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利空的因素。所以说个人认为啊，在没有极端事件影响下，美元指数仍将是呈现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下上方99.3到99.4这么一个位置的目标。主持人
0: 好，谢谢张晶的梳理，再会。
4: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35，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盘面的最新变化。深成指尝试翻红啊，但是没有成功，目前还是保持着小幅的绿盘，下跌0.15%，13773点。上证指数3892点，上涨了0.27%，科创综指上涨0.31%，创业板指下跌了0.72%，北证五零上涨0.99%，个股上涨的4307家，下跌的1152家，A 股的成绩金额16711亿元。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哈，听一听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对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颖杰。
6: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两市都是低开好的，深成指走的稍微弱一些，上证指数呢目前保持一个小幅的红盘。那颖杰，对于今天的盘面你有哪些观察？
6: 我觉得目前实际上还是在整体的这个二次回踩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但是我们觉得下行的这个空间是相对有限的。那么这个观点上周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啊，就是整体第一下行空间有限，那么第二个的话按照现在成交量的这个情况来看，那么更多的可能是一种震荡啊，这个时间换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为主。那么核心的这个原因就是还是和我们现在这周的这个时间窗口在中报的密集披露期是有关的，而且往往从8月25号开始啊，随后下一个节点是27、28啊，再到这个30号这两天，那么大量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中报啊，会有一个密集的这个披露啊，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调整过程当中有放量，但是反弹整体还是缩量的。那么缩量的这个原因啊，从我们自身的这个因素来讲的话，那么大家也会对于现在的这个中报啊，多少会有一定的这个担忧点，所以从资金的这个维度不敢贸然说这个位置去大幅的一个加仓或加码，至少在我们两市看到的这个成交量上是比较明显的这个状态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下行空间相对有限啊，那么从最近的这个个股的这个业绩披露情况来看啊，的确可能有一些不及预期啊，有一些业绩尤其说非科技这一块啊，那么可能会存在一些瑕疵的这个状态。但是呢经过了这个之前的这个大幅的这个调整吧啊，我们觉得很多的一些个股包括一些行业啊，举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食品饮料行业，业绩出来大家都有预期应该没有很好，甚至说还会有的出现一些亏损的这个状态。但是从股价和整个行业板块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啊，这个不仅没有继续往下再跌，甚至说有的可能会出现这个业绩利空之后变成这个利空出尽啊，往上再涨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体就是说以食品饮料啊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参考吧。那如果说在未来的一周时间过程当中业绩会有一些啊不及一些这个情况，但是不排除说股价可能提前也已经啊有所反应了啊，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可以去参考一个指数，就是权益中位数啊。权益中位数实际上在最近市场过程当中，上一波科技跌啊，它超跌反弹，弹完之后这一段实际上大家都遇阻，随后有回落了。那么从这两天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啊，你会发现权益中位数实际上表现明显要比指数强，不仅是比大盘强啊，也比这个双创科技强。那么今天权益中位数应该是涨了1.5%以上的。那么从分时的结构来看的话，下午这一段的高点是要比上午高的，但是我们反观指数来看的话，实际上除了主板啊，这个科技的这个双创，包括那个科创50也好，实际上后面的这个第二波的这个反弹的这个力度实际上是相对减弱的，也就意味着非科技的那一些啊，这个可能在低位这一段啊，这个不会受到业绩的这个下滑亏损的一些影响，反而在慢慢走自己的这个修复的这个节奏。那么这是我们看到这个表象。那么核心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和背后的这个资金啊，或者是说这个时间窗口，因为是中报时间段嘛，和机构资金他们在现在一段时间做调仓换股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关联度在的啊。尤其说科技和非科技的这个对比还是比较明显，因为科技来讲的话，最近不管是光也好啊芯片也好，包括存储也好，像头部企业都在公布他们的中报，从行业景气度来讲的话依旧是景气的，业绩也是不差的，甚至说比较好。但是从股价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实际上已经没有前面一波那么有性价比，那么有吸引力了啊。所以这也不排除说机构资金在这一段 啊，通过业绩的这个披露过程当中，也在逐级做一个高低切，或者再做一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调仓换股的这样一个布局过程啊。所以对于接下去的这个市场，我还是相对比较乐观啊，不用过多的这个担忧。只是现在的整个持仓的这个感受可能相对啊没有上一波那么舒服啊，这个单边往上涨啊，反弹修复啊，连续涨啊，是进入到了一个震荡回踩的一个过程当中。对，
1: 震荡回踩的过程当中哈，其实刚才尹杰也梳理了好几条的这样的一个脉络，我简单的做了一下记录。我们先来一个一个的谈哈，目前。

0: 不去深入的探讨，具体的来看的话，其实内部主要还是受到包括最后一周的这个中报哈，可能一些资金还在看一些中报的一些情况。中报现在大概分为几种方向啊，做了一个简单的研究，就是说中报呢可能就是哎科技很好，但是股价已经打满了，那不亮眼的呢也资金也不会去太多的关注，好的呢处在低位呢，近期也有一些反弹，类似于像药的一些品种，所以您就举了一个食品饮料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哎、对对，
0: 就是说虽然它整体的这个整体的业绩呢不太及预期，但是它股价已经跌得够多了，所以它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还是稍微有一些反直觉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可不可以简单理解它是资金在这种观望的情绪之下采取一个偏谨慎安全的一个无奈的一个选择呢？
1: 我觉得不能算是一种无奈吧，而是说在相对的这个低位当中啊去寻找说价值的一些机会点在。因为如果说偏防御的话，实际上药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包括最近我们看到贵金属当中的这个黄金，那么他们的实际上避险的这种因素，避险的这个基因应该会更强一些啊。那么在食品饮料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是资金在慢慢挖掘啊低位的一些被低估的这个机会，甚至于说业绩慢慢在底部可能会出现啊这个困境反转，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早，但是它可能慢慢就跌出它的性价比。因为实际上在整个这个基本面这个角度，以白酒为例吧啊，它的现金流也好，包括每年的这个 ROE 啊，这个每年的这个分红实际上相对比较稳定的啊，所以不排除说有一些这个偏这个稳健的或者说价值发现的这部分机构资金实际上在消费里面是去在挖低估被修复的这个机会。对，
0: 挖掘低估修复的一个机会，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食品饮料刚才你也提到了，中报可能没有那么亮眼哈。这种挖掘的话，是不是更多的还是偏向于一种短期脉冲的机会？可能作为散户的话，看到他们涨了，也就涨了，可能接下来的这个机会却很难把握。能不能大概这样的一种直觉的一种感受呢？
1: 对，的确就是感受来讲的话，可能没有这种连续性单边上涨和上一波的这个创新药来比啊，整体的这个力度和强度肯定是不及的啊。因为毕竟我们从业绩的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只能说是价值发现。那么对比像创新药啊，有成长有景气，那么整体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力度和聚焦来讲的话，也对相对更强一些。对，所以这个可能还是就是这个风险偏好啊，包括和股价的这个走势还是成这个正比的这个节奏的。对，
0: 那么食品饮料根据您的观察，有没有一些值得大家可以去提前关注的一些标的，类似于什么样的一些可能会更好一些，或者说消费的整个大的概念，像酒店啊这种景区消费啊，像其他的一些这种，有没有一些提前可以关注的一些方向呢？
1: 实际上就是说，因为我们一直在说食品饮料嘛，这当中因为白酒占的比例比较大啊，那么我觉得白酒还是慢慢跌出性价比的，但这个一定是偏中长线的这个逻辑为主，看的还是它稳定的现金流和这个分红收益这一块。那么还有一块，我觉得在新零售包括食品这当中啊，实际上也有一些不错的这个上市公司，慢慢是走出这个底部的这个节奏，虽然业绩还是相对欠佳一些啊，但是从股价的这个表现来讲的话，如果说要和大盘去做一定的这个对比，那么最近他们是在走自己独立节奏的，慢慢是走出这个黄金坑的这个节奏的。对，就食品这当中，我觉得也有一些细分的这个机会点，尤其像零食啊啊，包括我们说的一些这个发酵啊啊，包括一些健康食品，那这些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小众的，我们说细分的一些当中的这个赛道的这个机会。对，
0: 像这种零售呢，比如说一些大型的商贸超市啊，包括一些这种弹性的机会怎么样呢？
1: 这种来讲的话，可能会受到一些消息面和短期量价的一些波动啊，但是持续性的这个因素，目前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难，因为这个可能还是要去跟踪我们说一些大的数据啊，这个我们的这个 CPI 啊，各方面一些数据，那么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上行的一个驱动力吧。对。
0: 其实说到消费，大家可能会看重其中的一个弹性比较好的细分的一些方向哈。之前像

0: 类似于像宠物经济啊，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医美。其实医美在谈到之前几年哈、啊，谈到消费的时候，大家还是觉得医美整个行业像它的毛利比较高啊，大家比较认啊，发展的潜力又大呀，整体的弹性又强。可能从这个资本的角度来看的话，在消费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弹性板块哈、啊。今天我们看到像一些日用化工的一些品种都是集体走强的，为什么资金选择他们呢？他们的持续性怎么样？
1: 短线的这个持续性，我觉得要保持谨慎啊，就是说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像部分的一些这个日用化工啊医美这一块是有一个上攻的这个节奏，前期实际上也是属于连续性的这个超跌啊，跌的比较多，那么随后头部来讲的话是公布了财报的啊，尤其是说美妆这一块，那么财报公布出来之后实际上是有一个同比增长的，那么这对于股价来讲的话因为前期跌的比较多嘛啊，这个基本上整体的这个跌幅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美妆的这个头部要跌的将近有50%，接近60%的这个位置了，所以业绩出来之后就有一个向上的这个修复啊，但是未来来讲的话能不能有一个持续，那我们觉得还是要跟踪一下啊，这个后期的这个销售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接下去金九银十啊，包括这个双十一，那么他们能不能有一个延续性，有延续性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来讲的话，那么对于未来股价的真正的这个延续性的这个上涨啊，我觉得不是短线，就是说比如说以月线的这种节奏，那么能够有一个支撑和这个相对偏长久的这个驱动力，那么短线来看的话实际上还是对于对于股价啊有一定的短线的这个正反馈，因为毕竟现在我们看到医美和整个运用化工来讲的话规模体量相对比较小，对。
0: 好，最后呢我们来简单聊一聊农业板块。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券商的报告研究呢，就是说目前他们的观察是种植和种业的公司整体的基本面还是比较向好的，这个投资机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凸显。那么影杰对于目前像农业板块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1: 的确最近有关种业的这个聚焦度有点集中啊，那么盘面也是给出了比较明显的这个短线的这个上涨的一个波动，甚至于说在未来来讲的话，大家觉得在粮食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些缺口上的一些点在，所以短期我觉得会有事件的这个驱动，那么伴随着头部的一些种业在公布他们的这个财报啊，实际上也会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增长的这个迹象点在，那么包括我自己也一直有在关注，就是说畜牧业啊，就是养猪啊这一块头部的一些企业也在出现扭亏为盈的这个状态，那么股价也在慢慢走出底部的这个节奏，那么我觉得相比农业来讲种业来讲的话，短期可能有一些热度过高啊，这个位置换手也在增加，那么从交易的维度来说的话可能不是非常好的一个交易的这个聚焦点啊，但是结合基本面来看的话，我个人可能会更偏向于这个养殖这一块啊，基本面的一些这个出清或者是说行业的这个拐点，我们觉得慢慢在显现出来，对。
0: 好，非常感谢中泰证券投资顾问白颖杰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聊，再会。北京时间14:50，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哈，目前各大指数是继续保持一个横向的窄幅震荡整理，上证指数3888点，上涨了0.17%，深成指是下跌了0.39%，13739点。
2: 及时、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
3: 好，临近收盘，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张耀文。耀文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3: 今天哈，这个个股还是一个普涨哈，指数呢还是有一个小幅的反抽的动作，怎么来看待调整的时间和空间？
4: 接下来其实整个市场今天太极回升嘛，早上跌的时候其实跌的还是有点凶的，那下午的话科技带了一波，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那我观察的一个点就是上证指数的10周均线和60周均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差不多在3930点吧，就3930这个位置，我觉得说如果说能够站上去，那么这一边的话可以稍微做一下，如果站不上去的话，那反弹可能就这一两天要结束了。那么我们从技术上来讲的话，整个周线级别在这个位置还是一个下降通道。

0: 动，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的 MACD 已经连续在水下走了将近
1: 五六周了，
0: 将近快，对对对，就整个 MACD 它现在就周线级别就是连零轴都不敢碰嘛，啊，整个趋势还是往下走的。那很多人他认为就是说整个市场开始走熊市，这个观点呢，我觉得有点极端。我觉得呢，整个市场就短期来看，它不算很强，至少周线级别，因为我们周线是看方向的嘛，日线定买一点，那方向现在周线级别是往下的，所以这边呢，略微谨慎一点。但是从整个操作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当前整个市场，农业包括煤炭包括贵金属这一块啊，这个整个市场应该来讲局部还是有一点赚钱效应，但是我不擅长这一块啊，
1: 嗯，
0: 就是关于种植业和林业这块我不擅长，所以我也不看。我说一个方向嘛，就是我认为数字货币这一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或者说跟我观察点差不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数字货币支付方向这一块，我觉得应该来讲还没有走完，而且来讲从整个它的一个里面的板块的个股，我刚才看了一个，基本上也是一个超跌的状态。那么数字货币今天，整个的涨停板应该来讲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涨停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也是超跌的位置啊。大家不要觉得今天好像有些个股涨了20公分、10公分它结束了，超跌的位置它涨20公分，其实它能够拿到的筹码也非常有限，非常有限的。
1: 这纯游资的那个行情吗？这是现在？
0: 什么
1: 数字货币纯游资行情吗？你觉得？
0: 我觉得是超跌反弹。
1: 嗯，
0: 对，先当超跌反弹去看嘛。
1: 嗯，
0: 对。
1: 它上涨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没行情，所以找一个数字货币。大家觉得贵金属数字货币？
0: 他今天出来一点，出了那个消息的，就是关于支付方向的，支付方向的，对，在那边就是大洋彼岸那边出了一点消息，跟支付方向有关系的，所以他走了一个支付的这个板块吧，数字货币就叫数字货币。
1: 嗯，
0: 那么这一块我觉得从技术上来讲，它是一个超跌反弹，再叠加，我对于消息或者说对于事件的一个催化，我是这么，对对对。但是整个市场，你说有多大的这个结构性的行情，或者说普涨的行情，我觉得也是
1: 这个时间段，它就是显然它就不可能有这个主线行情的时间段啊。
0: 就是现在的我观察下来啊，有些东西就是说，现在的主力包括现在的一些量化，因为以前我们的市场就十年前以前市场定价权在公募这里，现在但是这几年的定价权基本在私募这里。那最近的半年，就是量化这块东西可能它的占比或者主导相对来讲可能会慢慢逐渐变大。我现在观察下来，就是当行情走出像这种明显的这种开始走，不能说熊市，要走这种下降通道的时候，很多拉的这个板块它其实都要满足我刚才所说的就是超跌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没有主线，但是呢就是很混沌期，今天它做这个明天做
1: 这
0: 个。这
1: 种情况会持续多久你觉得？
0: 我觉得一般来讲，从现在就是从我看到的数据，一般不会超过三天的。
1: 不会超过三天啊。
0: 三天都不会超过，就是现在任何的板块比如说它今天大涨，第二天你要它连续涨一涨，这个概率已经很低。
1: 我是说，就是市场只寻求这种超跌反弹哈，然后涨三天就快速轮顿，这种市场现象，这种市场风格，你觉得会持续多久？
0: 我觉得今年一年都是这样
1: 啊。今年一年
0: 就是一直到年底，今年
1: 一直到年底都会是这样，就是很难再有主线行情了，是吗？
0: 主线行情可能还是要等到九月份嘛，等到九月份开始。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一个主线行情，就是我这里也说一个，就是我认为的主线行情，就是九月份有一个事件，就是Mate 的90，华为的 Mate 90。那么这一块东西，因为它是九月份发布嘛，那么现在是8月25号，它有差不多一个月的这个发酵时间，然后它正面也是对标 iPhone 18嘛。
1: 就是每年三季度的一波消费电子行情，大概这样理解，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现在大家都做比较确定性比较高的，对吧？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消费电子对标这个 iPhone 18，这个时间大家都知道嘛，它也会
1: 每年都是这个时间，对吧？90月份，
0: 对对对对，
1: 发布期，各家厂商的这个新品发布期啊，
0: 对对对，你说，比如说有些公司它跟华为有20年的这个合作，它也提供热管、离子菌热板、石墨烯相变材料、微棒液冷，这些东西如果到时间点了，如果它不涨，那不涨吧，算了，不看了。它如果说异动了，那么大家就看，就预折利不预折税。现在老鼠基本都这么做，就是不会再去自己去想说哦，可能是怎么概念，等等的，都是看到情况之后再做应对吧。
1: 嗯，
0: 对，包括现在Mate 90，它把那个 超定律嘛，超定律性也作为了一个舆论的一个风口中心，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这块东西有概念、有题材、有事件对标，然后呢，时间点嘛也差不多了，马上八月份过了之后，九月份应该来讲会有一定的这个预期吧。
1: 嗯，
0: 对对对，
1: 就是准备几个云彩，就是谁哪块有雨，咱们就去哪块，它不一定下，对吧？
0: 就是，实在是现在的市场跟过去实在是不一样，的确是不一样。过去是大家一起涨，就是可能三七行情，或者说是五六行情，大家都能普涨。包括过去的几轮牛市，其实上只要你有个股票拿着不动，基本上三倍四倍。但是从今年2026年开始，我明显的感觉到整个市场的风格是有很大很大的变化。现在是19行情里面的一里面的二在涨，就是基本上你选不对板块，或者说拿不住股票，你基本上都
1: 是上半年。你看现在从七月份开始，它 AI 熄火以后，也不能说熄火吧，宽幅震荡以后，这个现象其实就消失了，也就五六月份可能这种效应会强一些，
0: 对，消失了。但是整个市场，对，主持人也可以看一下，就整个市场现在走出了一种有一种调整没有结束，甚至是一种就是头肩底的肩膀的这个位置很尴尬嘛，对吧？
1: 等吧，
0: 就是等
1: 大行情还要等啊。好，
0: 对对对，可能需要更多的等待了。
1: 谢谢姚文带来的分享，再会。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9: 我来问问 AI。
10: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9: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8: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9: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1: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您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1: 收盘见。

0: 北京时间15: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 A 股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来总结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表现。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沪深两市呈现了一定的分化，虽然开盘都是低开的，但尾盘是上证指数小幅收涨 0.19%， 报3889点，上涨了7个点，但深成指呢，虽然盘中有所翻红，但最后还是小幅的绿盘收官，下跌了 0.35%， 报13745点，下跌了48个点。科创综指今天是平盘报收的，截至收盘报于1896点，创业板指是3397点，下跌了34个点，跌幅1%。北证50小幅的红盘收官，上涨0.91%，1063点，上涨了9个点。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收盘表现，截至收盘，沪深300收跌0.24%，中证500收跌0.08%，中证1000收涨0.48%，中证2000收涨1.61%。上证50方面呢，今天是收于2875点，收涨0.16%，科创50收涨0.14%。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那截至收盘呢，消费类的相关板块是走强的。截至收盘，日用化工板块领涨市场，涨幅超过了4%。另外，像零售、生物科技、休闲用品、造纸、餐饮、旅游、教育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并且涨幅都超过了2%。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品种，跌幅最为明显的是贵金属板块，今天截至收盘是下跌超过了3%，3.12%的跌幅。另外像软饮料、基本金属、海运、石油化工这些板块是排在跌幅榜的前列。再来看一下个股，那截至收盘呈现的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收涨的家数4229家，收平70家，收跌的1243家。那今天 A 股的成交金额也是不足20000亿，截至收盘只有18445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整体的收盘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把您的个股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回答。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以及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对于今天的收盘来进行点评。燕云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高乐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二位来看一下今天盘面哈，缩量反抽，来燕云如何来看待趋势？
2: 从今天这个市场整体来看的话呢，虽然说跟预期一样有一个超跌反弹，但是确实这个反弹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一方面呢，就是资金确实是稍微有一些回流的，大概几十个亿啊。那么这个赚钱效率呢，确实也比昨天要好很多。期指呢，这个贴水力度呢，也稍微有所回落。那么整个这个后市来看的话，日线呢现在表现分化以后，那创业板现在这个在年线上还是处于一个超跌的一个状态，那指数的话可能顺势反弹的过程中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成交量能不能够有效期放大去修复60分钟的一个反弹周期。总体来看，在日线这个周期上的话，大盘在年线下以及创业板在这个半年线下的话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可能在这两条重要的均线下延续这种日线的一个调整。那从操作上来看的话呢，目前来看其实还是要保持这个一定的定力啊。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呢确实也是在一个中报的一个验证期，那么现在的这个陆陆续续的在这个星期会做一个密集的公布啊，一直可能要到下周一。另外呢，就是这个海外呢现在也处于一个是一个窗口期啊，比如说一些 PCE 数据啊，或者一些比较重要的会议等等，那么短期的市场可能很难出现这种普涨的大幅的一个这种反弹，可能还是以这种震荡磨底为主。那结构性的这种可能会有一些轮转或者是高切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从这个操作上来看的话呢，可能还是要保持这个控制一定的仓位啊，这个还是这个重点关注一下这个结构的一个转换。另外呢，就是操作上尽量的不要去追高，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反复磨底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如果说这个你比如说啊，像这强势的情况下你去做一个突破的追高的话，很容易就是买在一个高点上，所以这个可能 在这种要么有超跌或者是这个阶段性企稳以后再去做这个一个存仓机遇吧。
1: 好，追问一句，燕云觉得这样的市场的氛围到跨到九月份之后会不会有新的这种明朗的迹象？
2: 一方面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半年报结束以后啊，这个九月份可能陆陆续续的，就是要机构要开始做一个估值的修正。
1: 嗯，
2: 比如说这个可能前期大家比较热的一个追逐的一个方向上，如果确实预期过高的，那可能要往下这个做阶段性的一个调整，包括科技股。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一些传统的防御性板块，因为本身它的周期性啊比较没有那么强。那如果说它的业绩相对来讲比预期的要稍微好一点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所以呢，这个在九月份的时候，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根据最新的这个业绩的一个数据报告，再做一个持仓的调整。
1: 您觉得还是机构会依据这个估值切换之后的一个性价比来重新进行布局，是吗？
2: 对的。
1: 好，来高乐怎么来看待趋势？那节前啊，不是节前了，八月底之前呢，大概还有四个交易日，这段时间我们应该如何去度过？高乐，
3: 我觉得其实这四个交易日毫无疑问就是中报这个披露的密集期。
1: 高乐，信号有点问题哈，高乐还在线吗？哎，来您继续，有了，继续。
3: 啊，就是如果要是业绩比较好的话，其实之前都已经披露，那越往后边呢，可能业绩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对吧？尤其是到这个这周五啊，那大家可能会遇到一些业绩不太好的一些方向。当然这种情况呢，其实往年都能见得到啊。整体上如果我们结合市场目前这个走势的话，大家会发现这个二十日线实际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压力线啊。那今天好在一点呢，是又缩量了啊，缩了1700亿啊，然后这个1.8万亿。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地量出地价，对吧？那现在咱们得先定性一下，这1.8万亿是不是个地量。我个人觉得其实1.8万亿不算地量。当然如果我们去看6、7月份当时3.5万亿的那个成交量确实缩了一半了，对吧？这里面我们还要考虑到比如说像量化交易啊，这个其实可能要占到市场30%到40%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刨出这一块其实也就剩大概1万亿了，这个量我们觉得啊基本上差不多了。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主持人刚才问的这个关于二次回踩这个问题，我其实个人认为当下这一波一个星期以来的这个从年线下来就是一个二次回踩，你可以认为是3741上来之后反弹的一次二次回踩，二次的确认，只是说把二十日线给踩破了啊。今天的这波反弹实际上是受制于五日线，那如果从 K 线形态的角度上来看，大概率啊接下来的四个交易日，五日线、十日线跟二十日线啊可能会出现一个粘合，当然上方还有60、120跟250，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持续的啊均线粘合震荡啊，等到中报披露结束的一个节奏。
1: 你觉得下方的空间不大是吗？
3: 对，下跌空间我觉得其实已经能够看到了，因为从3741到这个3840啊，大概这个位置100个点的位置，实际上有一个大概半个多月的密集的筹码的成交区。下方其实今天也没有探到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相对的啊阶段性的一个底部，很有可能就是持续的在现在这个位置到年线之间进行一个震荡，以期待着均线的粘合。啊，在此之前呢，一方面大家也在等啊，关于中报披露结束这个事儿。当然，不仅仅是我们国内的这个中报，还有呢，就是马上啊，明
1: 伟达啊，
3: 明伟达也要出来了，对吧？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看到Jackson Hole的这个全球央行年会，大家也在看，因为欧洲央行、日本央行、韩国央行都加息了，对吧？然后市场预期呢，九月份欧洲央行会继续加啊，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越来越大情况之下，那这个加息的周期是不是被确认？所以呢，其实均线粘合的过程就是这些事情落地的一个过程啊。当然啊，如果我们去展望啊，翻过片去现九月份，
1: 对，
3: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传统的关于消费电子的发布季啊，那包括像啊苹果、华为啊、小米、OA 啊都会看得到。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在关注，那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啊市场的预期去提前布局那些业绩已经出来的消费电子的领域，这个呢是相对的一个确定性。
1: 往这个 AI 应用方向去靠呗，什么端测的这些，对吧？结合一些这个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概念，那高乐这那剩下。

0: 那这四天呢还是观望？
1: 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要有太多的这个仓位上边一个调仓，因为现在成交量本来就比较低，然后呢轮转速度又比较快，大家这个时候去做追高，其实性价比不高。虽然说我们位置是个低位啊，但是它轮动速度快，或者说没有持续性，那这个时间点上如果大家愿意去布局的话，刚才提到了最好的一个方向其实是消费电子领域，
0: 嗯
1: 啊，包括今天下午大家也能够看到像 PCB 电路板呀，还有一个呢，昨天还有个消息大家应该去认真读一下，就是关于小米发的那个悬界 O3，这个东西本身我个人并不是看小米，而是说它应用了啊这个我们现在股王的这个 LPDDR6， 这个呢是它独家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它已经应用到了消费电子的领域。为什么我看这个东西？因为接下来的消费电子可能就是很多的这种新的技术的应用的一个时间点啊，比如说像苹果的折叠屏，比如说华为的超频率啊，等效三纳米，这些东西其实是带动整个产业的。或者说我们经过了七月份的回调，八月份的盘整，那这个市场里边没有主线啊，大家都想做多不知道在方向在哪儿啊。我觉得科技的突破到现在啊，咱们开始上半年炒所谓的 AI 的算力，下半年呢可能就是这些消费电子的应用，它是完全跟上半年这种资本开支的扩张借钱的这种方式不一样，是它产生利润的。所以我觉得这方向可能是我们要去关注的，或者说我们要去看看 A 股市场里边自身的上半年是映射，下半年自己的这些东西里边，那些能够产生利润的一些方向，可能会更持续性会更强，或者说资金的共识会更加的这个强。
0: 逻辑推导已经顶到这儿了，就是看这个新品发布到底能够拿出多少的这个新的一些东西出来啊，包括用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硬件。那这个方向呢，其实是可以提前去埋伏的，提前去关注的。来，我们再来问一下燕云哈。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一些这个迹象。今天的领涨的还是一些偏消费的一些品种哈，第一位置很低啊。第二呢，是不是也和这种政策预期也多少有关系？怎么来看待他们的一个性价比和持续性？边缘。
2: 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消费板块可能也是这个一些，比如说未来预期的一些政策下沉，能不能够这个下沉到一些市场里面去做一个政策的红利。目前来看的话呢，像这个因为上半年整体的这个消费呢不是特别的强，所以说这个可能大家也在预期啊，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数据。那么从近期的这个上周啊一些这个比如说商务部发的一些消费政策上来看的话呢，也是有具体的一些举措去做一个下沉市场活力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工作的推动的。那么未来呢，其实像这个消费升级呢，其实也别说升级吧，就是说消费这块可能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可能也是这个我们在政策上支持这传统百货呀、老旧购物中心的升级改造啊，以及这个品牌连锁店等等。所以说呢，像这些可能也是会有这样修复性的机会啊，但是呢确实要注意的是，接下来比如说一个是大年报啊，二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弹性呢确实也不是特别的强，整体来讲可能还是以机会性机会为主吧。
0: 就是感觉是个支线行情，操作起来把控起来难度也会比较大一些哈，除非你特别有耐心啊，在低位持有一段时间。那其他的一些这个板块，比如说今天你看液冷英维克它是涨停的，整个带动了这个板块的一个涨幅，那可能是不是偏个股的一些行业，包括一些什么育种啊，那这个感觉是月底嘛，感觉这个板块还是比较乱啊，包括 CRO 今天也是有反抽的，哪些行情您觉得它有可能会实现这种跨月度级别的行情？
2: 其实你要说这个八月到九月份的这个跨行情来讲的话，其实现在像主持人说的啊，这个本身也是比较的
0: 乱，
2: 比较分散，对对对。所以你现在呢，可能只能找一些相对这个位置比较稳的，或者说这个未来这可能相对我们能看得到的这种收益性的这种机会。另外呢，就是相对来讲啊，近期可能像外盘，其实一些像这个贵金属，其实反弹的力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最快的时候，这是从4000以下反弹到4600啊。所以说这个这块的话呢，可能也会有这种跟随性的修复。但整体来讲的话，现在可能还是目前来看，可能还是围绕着我们之前的一些重点。你比如说，一些长线的机会，你可以去逢低的去关注一下。你比如说像这种， 电力可能它是。

0: 攻守兼备的啊，这样的这个行业啊，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逢低的布局吧。
1: 嗯嗯，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高乐哈，高乐盯这个消息面还是盯的比较勤的。那你觉得这个，如果说我们去交易这个周五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全球央行，尤其是美联储的这个九月的这个货币政策啊，去交易它的话，有没有一些交易性的机会？
2: 嗯，其实今天市场里边有一些啊，关于支付这块啊，尤其是跨境支付，实际上市场有反应了。因为这一次 Jackson Hole 的这个央行年会，它的主题就是支付。所以呢，大家与其去关注到底是不是加息周期啊，不如呢，其实就像主人提到那样，那既然主题已经是移动跨境支付这一块啊，包括大家能够看到关于数字货币啊，包括我们央行的这个DCEP 啊，就未来长期的一个发展，这个可能是未来，比如说我们如果看最近这个市场波动的核心的一点，就是美债的十年期国债的利率啊，出现了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跳升。那这在与此同时呢，其实如果我们去关注中债十年期国债，大家会发现中债的十年期国债跟其他的国家的收益率都不一样。你看美债十年期国债是 4.7 啊，日欧啊，包括英，基本都在3-4之间，我们是 1.7。但是经济学的一个普世的道理就是说，谁的风险大，谁的利率高，因为它要做风险补偿嘛。我们在 1.7 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关于跨境支付，那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人民币汇率现在已经到了 6.72 啊，就是3年的一个新高，对吧？那其实就是有跨境支付的一个需求，或者说人民币汇率长期的预期向好，还有呢就是关于资金的流入 A 股市场，包括像中国的核心资产这个预期。所以我觉得 A 股市场做这一次央行的这个布局，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布局到底是风险偏好上升还是下降，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随时可以变，或者说市场也预期啊，包括非农的就业数据啊，包括像大家能看到通胀的预期啊，这随时都可能变。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大家与其去看那些不确定的，不如去看人民币的国际化啊 ，DCEP 的长期的一个发展，还有呢就是我们汇率啊，由汇率衍生出来的啊，这个跟跨境支付啊，跟跨境电商啊，这些跨境贸易相关的，这可能会成为阶段性啊，甚至说可以值得去关注的一个点。
1: 嗯，好啊，这个很清晰，谢谢二位的观点分享。来，不要挂断电话，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
3: 爸，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8: 北京时间15:1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那接下来和大家做一个个股的互动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请大家不要刷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彦云和银河证券财富经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请彦云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哈，齐安信688561，成本价40块哈。他想问的现在这个位置是补仓呢，还是说直接换股？
0: 齐安信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这个美股收益可能还在亏损的一个状态啊。然后短期的话，这个股价呢也是在一个区间的弱势震荡。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如果没有这个特别风险的情况下，就是在目前这个位置去做一个筑底的一个工作啊。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支撑在23.6块附近，那么上面压力可能在26.45块附近。
8: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中国软件啊，高乐先生，中国软件6005363成左右的仓位啊，成本价35块，亏了10个点了，缩量阴跌，想问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操作呢？
2: 从26.82块上来的时候，实际上这一波走的还是比较漂亮的啊，基本上已经把之前的这个下跌通道啊这个走完了。但是大家能够看到，遇到了120线的阻力啊，连续3天缩量，就像主任提到，那这种情况之下，你亏了10%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抉择的时间点啊。如果说跌破下方这个60日线，那可能啊继续去寻找，就比如说26.82块当时那个低点，或者说下跌通道没有完成。如果60日线给了支撑，然后呢同时啊有带着量能再去上攻 120线，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说法，或者说我们讲就是从26.88块上来啊，进入了一个反弹的一个节奏啊，甚至说出现反转。所以你从现在中报这个整体的角度来看，虽然说是巨亏，但是净利润同比实际上增长了80%。我个人觉得呢，这块关于应用软件啊，关于未来的一个发展啊，其实今年上半年可能更多的看算力，下半年软件应用这边可能会有机会啊。但是前提我们前面是讲了，不要破60线，破60线又回到下跌通道里边去了。所以这个呢是注意抉择的一个时间点，仓位不要重了，因为已经3成了啊。如果说有这种那高抛低吸的能力，降低了成本也是好的。否则的话，那就去看60线的支撑了。
8: 嗯，华融化学301256，燕云，华融化学301256。将近13块钱的一个成本啊，半仓，请问一下，现在股价基本上已经触底企稳了吗？适合补仓吗？后期该怎么操作？他不想割肉怎么办？
0: 不想割肉的话，那只能做高抛低吸嘛。那也就是说，这个阶段性的有高点的时候卖一卖，然后有低点的时候买一买。但是这个波段来讲，实际上对于普通人不太好做。第一个呢，就是先关注一下60分钟的这个区间啊，大概在9.85块到目前的这个10.1块附近啊，这个箱体。那
8: 平
0: 稳的话呢，可能
8: 60分钟线怎么了？燕云刚才信号有些波动啊，没听清楚。
0: 就是60分钟线大概的区间是在9.85块到10.1块之间啊。如果这个60分钟能够站稳向上的话呢，这个可以考虑去做这样的一个低吸，但是现在这个10.17块是日线上的一个压力，所以其实短期来讲它的空间并不是很大，这种可能需要一个有这样向下的空间以后去做补仓，然后才可能反向去向上去做一个这个突破。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它可能短期这个差价做出来的收益可能不是很大。
8: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凯赛生物啊，高乐先生，688065凯赛生物，成本价是50块，1成左右的仓位哈，1成多一点。像这只个股的话，能长期持有吗？
2: 个人觉得呢，其实最近啊，关于生物医药这块，确实是这个外部的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利好出来。但是生物医药跟生物科技还有本质的一个区别啊，这个呢大家要去做，它可能会有阶段性的一些外部的一些影响，但本质上还要看它中报啊，这个3.73亿的净利润，20%的净利润同比。所以我个人觉得最近的这一波走势啊，从7月份到现在并没有反馈这个业绩，所以呢这块啊，可能如果说生物医药、生物科技上面有更多的利好的话，会有更好的一个机会。它现在亏损15%。啊，这个时间点上边啊，如果让他直接割的话，他可能也心里边不痛快。但是如果啊，一旦破了前期那个39.11块，那可能短时间之内想再回去就很困难了。目前的筹码峰我们看到大概是在47.62块啊，这块是有明显的成交量的一个压力的。所以呢，我建议他如果前期啊，这个首先这个有一些这个预期的话，先把预期降下来，首先先看看能不能回本。啊，或者说这个47.62块这个筹码峰能不能过去，这个呢可能是更现实，或者说相对来说啊，这个有预期的一个方向。
8: 燕云，这位朋友问到了向日葵哈，300111啊，成本价3.82块，目前亏损，还值得持有吗？
0: 本身向日葵可能也是在这个盈亏平衡线左右这么一个附近啊，估计半年报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强。然后现在来看的话呢，可能也是在一个阶段性的压力，比如说在3.1块附近啊，这可能是一个压力点。那这个位置上呢，就首先先考虑的是这个上面这个压力能不能突破啊，如果能突破的话继续持有，如果不能突破的话呢，可能要等低点再去做一个补仓吧。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还是保持在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情况。
8: 好，这位朋友应该问到了新大陆哈，000997，新大陆000997，高乐先生，1成左右的仓位，目前亏损了30%哈，在这个位置能否补仓呢？
2: 1成仓位还可以，但是他亏损的比较多啊，他希望通过补仓摊薄成本啊去做这个解套，我觉得不大好。虽然说我个人比较看好最近一个星期关于全球央行年会，关于这种跨境支付啊这些方向，但是呢这个个股你总体上看它的净利润啊2.81亿好像比较好看，但实际上净利润同比是负的9.43%，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去看长期这个预期，它亏损又亏这么多啊，而且呢，从31.16块下来，大家看到120日线一直是压制的啊，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预期，所以我个人觉得呢，短时间之内啊，想通过补仓摊薄成本啊去解套， 我觉得这个难度比较大，或者说今天已经有一定的量啊，今天其实第四根阳线出来了，我建议他呢这个时间点上以观望为主会更好，因为没有出现15.16以来的啊这波明显的这个带量的向上啊，可能上方的压力或者说并没有形成市场的一个共识啊，现在短时间之内还是有些难度的。
8: 嗯，这位朋友问到了歌尔股份哈，燕云002241，歌尔股份成本价27块，仓位40%左右。那今天尾盘它是补了一点仓位啊，想问一下，这一波是否已经调整完了吗？那后如果要反弹的话，这高度大概怎么看呢？
0: 像这个歌尔的话，昨天的这个高开直接回落，今天又往下再下沉，尤其是在逆势往下走的情况，虽然没放量，但说明这个整体的震荡没有结束，而且呢确实在上方也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密集的套牢盘，短期的话呢可能就是在上面的23.9到下面的这个60分钟可能有一个缺口啊，就是在22.3附近，可能在这期间短期做一个区间震荡，至少把60分钟走完以后，然后再看这个日线上能不能够去这个修复它的这个套牢盘。
8: 嗯，好，高乐先生给个结论就行哈，友阿股份00277，成本7.7元，重仓，那后市该怎么看呢？
2: 重仓啊，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大家看业绩报啊，这个4239万没有中报，所以业绩上边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力啊，这个时间点上的仓位比较重，又受到了年限的一个压制啊，一旦说这个业绩没有特别好看的话，可能就会形成二次回踩，所以这个时间点上边啊，这个重仓建议他如果在这个中报出来之前可以降降仓位啊，或者说做个高抛低吸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8: 好，谢谢燕云以及高乐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梳理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再会。
9: 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0: 4008000000。
1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2: 得，你心情不错呀。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及时、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
3: 北京时间的15: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来关注还在运行的港股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运行在25,512.19点，下跌了8.19点，跌0.03%，成交金额2181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586.24点，跌0.18%，成交金额513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呢，目前是8,445.64点，跌0.3%，成交金额594亿港元。今天港股方面领涨的行业呢，是半导体、医药生物、造纸与包装、传媒、硬件设备、建筑和日常消费零售。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是有色金属、电气设备、可选消费零售、交通运输、石油石化、房地产和消费者服务。
4: 接下来把时间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运行情况。今天国内商品期市是收盘多数下跌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华元期货的副总经理孙福坤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孙总。
5: 你好主持人。今天整体市场的情况是以下跌居多，那么整个的话呢，可以感受到像碳酸锂、吉林欧线啊这些标的呢，这个之前还都是有一些上涨的步伐，但是今天都出现了一些大幅度的回调，给我们的感觉，直观感受的话呢，是有这种来自于获利回吐，或者说叫做获利了结这两种这个情况同时存在的一个局面。像碳酸锂的话呢，之前这个小幅上涨也是来自于矿端的这样一个干扰，以及需求端的持续的向好啊，而且之前的价格也比较低，碳酸锂的价格这个就已经跌到了13万多啊，那么最近的话呢，通过这个大约3周左右的一个时间又涨到了16万多，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价格积累的因素啊，在这个目前这个位置就有一定的一个摇摆。吉林欧线的话呢，其实也是由于之前的这个干扰因子啊，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包括这个曼德海峡这边的一个情况，快速出现了拉涨。但其实涨得最好的话呢，还并非是吉运欧线的这个主力合约，而是吉运欧线的09的这个合约是涨得是最好的。而且这个在昨天周一的时候，上海吉运的这个啊，上海航运交易所当中这个出炉的最新的现货报价应该还在3000多这么一个情况，那期货价格还是在贴水的一个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说短期之内的话呢，吉运欧线出现大幅度下跌的这种概率只存在于远月端，那就是远月如果说有这些放开的这个情况预期的话，那么价格将会有所这个摇摆。那么最近的话呢，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上涨的一些相关的标的依然还是停留在这种低库存以及有未来预期上升的这些标的哈。那低库存的话呢，大家这个非常这个熟悉的，比方说像这个啊，这个乙二醇、像甲醇这些标的的话呢，都是库存都在相对来说的这个历史的低位，尤其是这个大商所当中的这个乙二醇，虽然说乙二醇今天也出现了一些调整，但是从它之前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呢，这个它现在的库存端是来到了历史的绝对的低位，所以这个当下的行情可以给它定一个小幸哈，那就是说这个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的这种了结的局面，而并非是基本面发生了实质性的一个改变，而且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也来到了一个技术上当中的一个压力位。那么还有一个标的的话呢，或者说有一个大的板块哈，是来自于农产品板块。最近的话呢，美国农业部这边也是公布了 USDA 的一些报告，但是呢，美国农业杂志社这边有一个 Farmer 一个机构也给出来了一个最新的单产的一个预估，所以说现在这两个这个数据的话呢，做了一个叠加，在这个 CBOT 美盘当中的美豆目前的表现是一个震荡偏强的格局，虽然说单产是有所回升，但是从优良率来讲的话呢，今天早上最新出炉的是来到了60%，去年同时期的优良率应该是69%。上一个星期的优良率应该是61%，所以说目前这样的一个优良率对于美豆未来的行情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支撑的，所以说现在不管说是不是炒天气啊，还是不是炒这个产量的话呢，大家还都在观望这个多单是否能够继续上攻的这么一个状态之下，所以说今天虽然说大多数品种是下跌的，但是上涨的品种也依然延续了它原有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4: 好，谢谢华元期货的副总经理孙福坤分享您的观点，再会。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3: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震荡式避险，固收加吸引力还在吗？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玲。
8: 基金观察，
9: 截至二季度末，广义固收加基金的规模啊收益表现怎么样？
10: 固收加产品没有一个官方机构明确定义，通常我们把一级债基、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型基金，包括灵活配置当中的股票仓位低于40%的，把这些产品都统称为固收加产品。按照我们的这套体系来理解的话，今年二季度末，中国的固收加产品的总规模2.99万亿，3万亿一步之遥，再创历史新高，一共1487只产品。那么规模增长最快的细分类型是二级债基，一个季度增长了3000亿。从整个二季度的情况来看，市场上的固收加产品的主要的规模增量来自于一些重仓光模块和芯片的电子的一些产品。我们前十大规模二季度增量比较大的固收加产品当中，有9只都是重仓做光模块和芯片的产品，只有一只产品是以相对稳健、相对分散的策略去进行运作的。那么从业绩来看的话，今年二季度就一个季度固收加产品的收益的平均水平，中位数水平大概是1.45左右。那么低中高三种不同的仓位的产品，高仓位的固收加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今年二季度3%，那么中仓位大概在1.7%，低仓位在1.15%左右。很多大公司的固收加产品今年二季度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投资收益。
9: 那我们知道上半年权益市场是极致分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固收加基金为什么能够持续的吸金呢？
10: 第一个原因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经历过过去这么多年中国股票市场的起起伏伏之后呢，好多投资者啊担忧股票和股票基金的这个高波动率，但是呢他们又不想完全错过这轮轰轰烈烈的 AI 大牛市，怎么办呢？那我就去买一个股票仓位可控的、波动率可控的，但是又适度的参与了 AI 投资的这么一些产品，这是很多人选择固收加产品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中国的低利率环境，目前的银行能够提供的潜在的收益率远远不能满足我们投资者的日常的收益诉求，而其他一些存款之外的稳健型的资产，包括银行的理财、保险公司的风控险等等，潜在收益率水平都在2%甚至更低的水平，也很难满足我们投资者对于收益有一定边际诉求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很多投资者边际上是有一定的意愿去寻找一些潜在收益更高的资产，那固收加产品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资产类型。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跟我们很多机构的行为有关，像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固收部门，包括我们那些财务公司，它的这个投资规范是明确不能投资股票的，但是呢他们又希望去暴露一些股票的风险仓位，那就通过二级债基，对吧？虽然你不能买股票，但是你可以通过购买二级债基的方式，间接的去增加一点总的投资组合当中股票资产的占比，来获取潜在的至少高于我购买的债券的一个更高的一个预期潜在收益率，哪怕需要为此承担更高的一些风险，他们也还是愿意的。这是市场上今年上半年加仓固收加主要需求吧。
9: 那么二季度固收加基金的权益持仓也是高度集中在电子啊、通信啊相关的行业，固收加产品的含客量也是大幅提升。那么投资者也很关心，这个是否背离了固收打底、权益增强的这样一种稳健的定位呢？如果说科技板块出现回调的话，这个固收加的基金能否扛住波动呢？
10: 那如果我满仓都是消费、红利、银行、公用事业、煤炭，那今年上半年我业绩可能很对不起我的投资者。我觉得坚持稳健定位和配置科技是否存在矛盾，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对于稳健有几个理解哈。第一个理解是稳健就是要适度分散， 满仓科技肯定不太好，但是你满仓都是银行公用事业，它是不是叫稳健？在我们来看，你只要重仓某一两个两三个行业，这个就不叫稳健。从风险分散来说，配置部分的科技不能叫做不稳健，它本身就是风险分散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点呢，公募基金公司还是要对投资者负责任，把我们的钱放在未来最有可能获得潜在收益的这么一个方向，做投资者奉献一个长期持续稳定可跟踪的一个投资回报，而不是为稳健而稳健。对于这个科技行业最近的时间调整，固然产品有没有扛住波动，这个事情呢，我们把市场上一些头部的规模比较大的之前科技买的比较多的产品做了一个跟踪，我们发现市场上绝大部分的固然基金经理还是非常厉害，在六月底到七月初大家就开始减仓，几乎没有看到市场上出现了巨大回撤的固然产品，对于市场转换的判断和整个风险的这种控制能力其实非常非常强。所以我觉得不要因为他买了科技而买了这种成长资产就说他不稳健，我就稳健不是靠你去买所谓的低波动资产银行红利去带来的，稳健是靠基金经理对于行业的理解择时轮动等等多种手段去实现的，这是我们对这事情大致的一个理解吧。
6: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出行选旅游还是旅居。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钱太困难，
11: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 CPI 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2: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1: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0: 居，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2: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从一个父子俩的故事说起，主人公父子称作老林和小林。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的旅游的事情。确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旅游在国内是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假日啊，包括平时啊，经常都会想着出去转一转，旅游一下，所以国内的旅游呢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父子两个人的这个有关旅游出行的讨论呢，可能也会产生到它背后有很多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
2: 那么你在比方说这个行业险，我觉得不太有必要的话，延误险，实际上是有必要的，对吧？延误它是大家经常有感觉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2: 延误了以后，你是赔钱还是赔一晚上酒店还是怎么着？
1: 嗯，
2: 这个东西大家就是，我想肯定比延疫就行业险大家
1: 对
2: 愿意去买。
1: 现在延误险可能有，对
2: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通过保险去解决大家生活当中的痛点，这个东西的话，一定要贴近大家的感受去做，
1: 别把它当做一个更多的赚钱功能，而是要把它真正具有这种体现它的服务和保障属性。
2: 对，它就是覆盖风险的，哎，对吧？
1: 对呀，啊，以前我们经常会说保险它更多的是一个保障功能。
2: 对，
1: 我们经常给投资者去反复的谈这个问题，就是不要把保险的过多的去考虑它的投资功能，
2: 对，
1: 投资属性，而是要把它的保障功能想到。那么这一点其实也要给相应的这些商家、开发者，对，你不要把那些地方也都当做一个赚钱的地方，
2: 对，它不是赚大钱的地方，对吧？只要你的这个赔付了以后略微有利润，实际上你这个量起来了，你才能在这里面挣钱，
1: 对，
2: 对吧？嗯，
1: 所以这个旅游经济吧，说起来方方面面，
2: 嗯。
1: 对吧？咱们说的这个是从这个旅行社到了这个旅游保险。
2: 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最近这些年吧，我们还很多的时候看到一种旅游方式，旅居。
2: 嗯，
1: 对吧？就是我选择一个地方
2: 住一段时间，是吧？
1: 住一个月俩月。
2: 对，
1: 有时候我都想啊，等我退休之后没事儿，其实全国各地也不用咱们哪儿都买个房子，这没那个钱，但是呢，你说在哪个地方租个房子，租个半年几个月的，住一下，
2: 对，
1: 还是挺好。
2: 对，我也很羡慕这种方式啊，就说你实际上我们现在旅游，因为大家没有长假嘛，啊，就是说很多地方都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我们很希望到某个地方去，自己喜欢的某个地方，比方说我们在北方待惯了，我们对江南很向往啊，
1: 是，
2: 我们对广岭南很向往，或者对版纳那边很向往，我们在那住下来，深度的了解当地的这个人文啊、文化啊、山水啊，到他的这个菜市场去走走啊，对吧？自己去做做饭啊，或者是这个像周末旅行那样去逛一下他周边的那些小的景点、小的这个山水啊，我觉得非常有吸引力的。
1: 对。
0: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长假网红景点人太多，还要跟团，这是出去休闲还是出去受累啊？我要的旅游是人又少景又好，放松休闲自由自在，要不换时间，要不就换景点，最好自由行。父子俩一段关于旅游的对话又带给我们哪些经济学讨论呢？
1: 那么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这个当地的房屋租赁市场。
2: 对，
1: 以前啊，我们就看到过有很多，就头些年啊，大量的旅游地产，对吧？
2: 对，
1: 海南有大量的旅游地产，包括我们看到什么海花岛，包括我们看到什么山东的
2: 乳山啊、龙
1: 空，
2: 对，
1: 你会发现大量的那样的旅游地产，
2: 对，
1: 那个是不成立的。
2: 对，实际上你、
1: 那个、
2: 对，你让大家在那儿买个房子，然后作为旅游的度假的这个地产，实际上它利用率很低，没有，同时又没有人维护啊，房子呀、啊、很容易出问题。但是租赁它是可以的，租赁它是可以的。那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房地产供给现在整体来说是过剩的，对吧？能不能开发出这种旅居的这种房租房产品来？
1: 哎，
2: 我觉得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对吧？那么像我的一些

0: 亲属来说的话，那么咱们是北方人，冬天到这个海南去，
1: 是
0: 或者到广西北海去，对吧？住一段时间，这个避寒。
1: 嗯，
0: 老人在那边可能冬天也过得比较舒服。
1: 对，
0: 那么这个是一个思路。那比方说，能不能有这个东北的，天热的时候，大家往北方去，对吧？这种的模式，以及每个地方实际上都可以开发他自己的旅居。
1: 其实我们以前就有过那种开玩笑是说的嘛，就是旅游是什么？就是你从你待烦了的地方到别人待烦了的地方，对吧？
0: 对。
1: 对，但是其实就是你去一个你向往的地方，他到一个他
0: 想
1: 往
0: 的
1: 地
0: 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的，每个人实际上这个旅行都是为了摆脱自己的日常生活。
1: 嗯，
0: 就是我实际上当学生的时候，我看过一个作家写的一句话，他就写旅行，他就说旅行实际上从收拾行李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就是说你就开始向往了，对吧？你的心思就不一样了，你就开始啊，我就摆脱了我日常的那种生活，我就开始规划我出去玩的这些东西，我开始想想以后是每天是怎么过的，这是一种，还是我们说的一种情绪价值，一种心态价值。
1: 你知道我的一个体验是什么？就是上一回的这个假期，我出去玩了几天，其实时间很短，总共就，因为我还要值班，总共就出去了四天，四天呢集中去了三个地方，回来呢我把这个去的三个地方呢各自剪成了一个 vlog，
0: 小片，
1: 自己剪了个 vlog， 反正一个片基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也挺辛苦，但是之后我会发现什么呢？剪完了最后一个片，我自己非常的开心
0: 啊，
1: 就是这个情绪价值，我就觉得完全延续了假期之后这么长时间了，我会觉得这个幸福感、这个快乐感，
0: 对，
1: 延续到现在，所以这个情绪价值，我觉得是每一个游客可能都会有。我们怎么有体现？怎么让就是机构也好啊，管理者也好啊，各地文旅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些游客把他的旅游的这种感受和情绪价值拉满的同时，让他有更长的一种长尾效应。
0: 对，这非常重要。
1: 这个我觉得是他们应该好好的去想一想。
0: 对，
1: 甚至于哪怕你就简单操作，你组织一个过完一个黄金周，你组织所有去过你这个地方的一个 vlog 大赛。
0: 对，
1: 哎，你奖励下一次免费游三天。
0: 对，这主意非常好。
1: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0: 是好事，
1: 应该这么干，应该
0: 这就是我们
1: 考虑。
0: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让消费者来参与价值创造的这个过程。
1: 我觉得海冰，你激发了我一下这个想法，就是怎么让这个情绪价值能够更大，然后更加的延续。
0: 对，你说你剪了三天片子，然后自己看着或者是家人看着都很幸福，这实际上是一个小规模的价值创造，对吧？你如果让它得到大规模的传播的话，你这个片子如果在这个平台上火了的话，那实际上对你来说，你可能成为一个旅游达人，他这个地方可能一下子就增加若干的这个流量，
1: 是的，
0: 甚至是旅游的消费，
1: 嗯，
0: 这实际上就是你创造了价值。
1: 对。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如何让老的旅游 IP 搞出新花样，什么样的资源越开发越值钱？从《西游记》到《黑悟空》，名著旅游为何长盛不衰？为什么旅游纪念品中冰箱贴最受欢迎？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末，我国私募基金存续总规模首次站上了25万亿元，连续十个月刷新历史记录。与此同时，将于9月1号施行的《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以穿透式监管直指嵌套投资信息盲区，规模创新高，与制度强约束并行，将给私募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局？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4: 截至今年七月末，存续私募基金14.47万只，总规模25.73万亿元，首次突破25万亿元，已连续十个月增长。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分析，
5: 一方面是因为低利率环境，另一方面则是依托于整个 AI 领域大规模的投资发展。因为 AI 相关产业链呢，相当多的公司都是初创型公司，想要大规模的从银行获得贷款，或者迅速的通过沪深北三个市场进行公开发行的方式来募集资金呢，难度都是蛮大的。在初创期呢，普遍是通过 VC 或者 VE， 也就是这些创业型的一些基金来募集资金。那么这些基金呢，就是属于私募型的基金。
4: 然而，底层资产不透明、多层嵌套等隐患日益凸显。将于9月1日施行的《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重点强化穿透披露。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6: 过去很多私募产品啊，就像俄罗斯套娃，外面一层套一层，投资者看到的永远是最外面那层最光鲜的壳。一旦最底层那个资产出了问题啊，风险会沿着嵌套链条一路传导，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等投资者反应过来的时候，损失已经造成了。所以监管必须要赶在风险积累到不可控之前啊，把规则立起来。更深一层讲，这部办法是把私募条例里面应当披露的原则性要求啊，落成了逐条可执行可追责的行政规章。
4: 穿透式监管将深刻改变行业竞争生态。田立辉判断，未来量减质增，
6: 未来2到3年管理人数量啊还会继续净减少，行业总规模的概率呢还会往上走。没有真实投研能力、没有合规运营体系的中小机构啊，恐怕会被加速淘汰出去。穿透披露的合规成本是刚性的，小机构扛不住，但是头部机构啊能够受到好处、受到益处，因为透明度本身就是最好的信用背书。机构资金、社保资金、保险资金愿意把钱交给看得清的管理人。
3: 据彭博社日前报道，受内存芯片成本飙升影响，搭载英伟达 AI 芯片的部分服务器价格明年可能将提价至少 15%。 英伟达的一些大客户已经接到通知，不过英伟达公司尚未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来听报道。
7: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伟达此次涨价可能将适用于明年年初发货的服务器系统，其中包括搭载旗舰级 Vera Rubin 和 Grace Blackwell 芯片的机型。涨价幅度将取决于英伟达芯片的代际以及存储配置。知情人士还透露，微软、谷歌、甲骨文等大型数据中心运营商最近已经收到涨价通知。根据此前发布的财报，在截至今年4月末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里，英伟达公司营收达$816亿，同比增长85%，毛利率达到74.9%，单颗 AI 芯片的售价可达数万美元。即便如此，这家芯片巨头也扛不住上游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据悉 ，AI 服务器依赖大量高性能内存芯片，而目前全球高端内存产能高度集中在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三家公司。尽管他们已经在扩产，但产能供给仍难以跟上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爆发式需求。根据美国投行摩根大通本月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 ，AI 数据中心需求激增正导致全球内存芯片供应短缺。预计从2024年初到2026年底，内存芯片价格的涨价幅度将超过400%。分析认为，新一轮服务器涨价表明成本压力正在向全产业链传导，这可能会挤压科技企业的利润空间，也进一步加剧市场对于 AI 企业投资回报的担忧。
8: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音频导播刘杰，编辑易建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9点的交易实况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3: 得，你心情不错呀。
1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畅通区域农产品贸易，推进乡村振兴， AI 在农业领域应用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经验交流，深化政策互鉴，推动农业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作为 APEC 重要成员，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台阶，2025年粮食产量达到1.43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中国将采取务实行动，与各经济体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为保障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今天，木多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入轨。木多一号由北京师范大学研制，具备太空计算、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算法和 AI 大模型能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10多种地表异常现象，未来有望大大缩短对地表异常现象的预警时间。
1: 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木铎 1A 和木铎 1B 两颗卫星组成，两颗卫星均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算力，单星每秒可完成100万亿次以上运算。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和星载算力芯片，让卫星拥有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做到边拍摄边识别边输出研判结果。
3: 实现在星上发现星上智能的分析之后呢，将结果直接下传地面，根据在实验室的内测第一时间发现地表异常以后，从它的发现分析处理到它的及时的信息的下传，会在1分钟内实现。
1: 一般来说，在地质灾害等地表异常现象发生后，传统的遥感卫星拍摄相关影像再回传地面处理，整套流程普遍需要2到6小时。而木铎一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双星联动机制。木铎 1A 是一颗多光谱卫星，可在轨实现地表异常的大面积普查。木铎 1B 是一颗高光谱卫星，具有26个通道，可实现地表异常的精细详查。双星通过星间激光通讯高效协同工作，在轨就能直接完成数据处理。
3: 当 A 星发现问题以后，它传输到 B 星， B 星根据 A 星告诉它的位置，它去重点的去排查它的问题是什么，到什么程度，通过我们的星际之间的信息之传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地面发生什么，有多严重。我们地面也有相应的这种算法支撑，结合我们的地面的大模型实现星际之间的这种联合推演。
1: 目前木铎一号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可应用于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非法采矿等10余种地表异常的初期识别和预警，星上的 AI 大模型还可以在轨进行更新迭代。
2: 公共数据一般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数据。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新一批总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1: 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5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
4: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公共数据间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1: 此外，从本次申报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对公共数据流通利用进行先行先试。西部地区则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化路径。
2: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晚上进行了100米障碍赛的决赛比拼，来看一下。
5: 赛场上人形机器人爆发力拉满，穿梭跨越重重障碍，流畅利落的闯关表现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6: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的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一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7: 表现的是应该我觉得是超出预期的，说明现在这个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好。障碍赛当中可能是更多可以用于一些危险作业呀，就是比如说山路爬行一些危险的条件，是不是可以去运送一些物资，还有一些可能是野外作业或者这种条件比较困难的这种环境吧，肯定是很快的能实现。
5: 1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线宽 L 型弯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源赛队、天霄队、宁夏智源赛队分别以1分28秒32、1分39秒97、1分40秒35摘得比赛的冠亚季军。
8: 我们尝试了很多的新的感控一体的方案，最终呢能够流畅的通过各种全地形的道路。虽然我们现在是遥控参赛的，但是其实已经具备全自主的能力了。绕桩还有我们的跳台跟棉花桩，这些都是我们自主完成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危险的环境、狭窄的道路啊之类的，我们可以操控我们的机器人过去看到里面的一些危险情况啊之类的，做出一些决策。
2: 作为本届全新增设的竞技项目之一，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天晚间决出了首枚金牌。举重比拼手负载、足平衡、全身关节的协同能力，这也正是人形机器人落地实用场景的核心技术。
9: 本次赛事呢，相对于人类举重做了简化，它不需要区分抓举和挺举，只需要这些机器人从准备的现场走到咱们的举重台，举起咱们的杠铃，举过头顶，静止保持2秒钟，他们就可以完成这项赛事的比拼。
5: 根据赛事要求，参赛机器人必须具备完整人形结构，且拥有不少于3指的灵巧手。比赛现场，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10: 很多一些带基座的机器人，它反而举不起这么大重量，是因为我们人形机器人能利用全身的一个力矩去举这种重量，所以它是比那种带基座机器人有更大的上限。现在举的重量还不算很大，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40公斤、50公斤，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5: 举重比赛看似只是力量的比拼，实际上考验的是灵巧手的负载能力、双足在重压下的平衡控制以及全身关节的协同发力。这些正是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搬运、物流分拣和家政服务等真实场景需要突破的核心技术。
2: 在22号举行的田径100米预赛当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超越了牙买加选手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男子百米世界纪录。天卓队机器人的成绩引发了路透社、美联社等多家国际媒体的关注。
11: 路透社报道称，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场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报道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与硬件技术的进步会加快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物流业以及消费场景的落地应用。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称，在本届机器人运动会上，部分机器人已经展现出高度同步的协同能力。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报道强调，全球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都由中国制造。美联社报道称，在中美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被视为展现中国在先进机器人领域快速进步的盛大赛事。
12: We take a robot in real environment and challenge the companies and research units, and it is totally different to operate in real environment.than in the lab. So when you are outdoors, you can see what the robot can do, and where it fails. I think that these competitions have the same capacity.
2: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上周贸易谈判破裂以后，美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自明年1月1号开始，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
5: 特朗普当天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他表示，在美国本土生产即可享受零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向记者表示，特朗普希望加拿大回到谈判桌，拿出诚意开展磋商。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方对加拿大汽车和零部件征收的关税税率为25%，而加拿大钢铁的进口关税已经是50%。针对美方的最新表态，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
13: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 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That's the offer.
5: 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加拿大政府官员表示，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产零部件。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表示，美国加征关税，最终买单的将是美国本土整车制造企业。一旦失去这些加拿大产零部件，全美整车生产都将陷入停滞。
2: 多家加拿大媒体24号表示，加拿大的主权不容谈判，美加如果开打贸易战，也将令美国感到痛苦。
14: 加拿大广播公司24号报道称，美国企业将因为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感受痛苦，两国之间的互利协议本可以惠及美国企业。尽管美方对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为加拿大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但两国开打贸易战给美国人带来的痛苦也将是同样真实存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24号刊文称，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原油、电力、木材、零部件等产品的依赖程度远比美国人想象的要高。同时，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能承受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如果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真的爆发贸易战，美国将比加拿大受到更多损失。
2: 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再次挑起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是一个更加愚蠢的举动。美国广播公司则表示，加征关税最终还将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
15: 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的文章说，去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是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而今年美国又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是一个更加愚蠢的举动。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升级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毫无意义。两国之间的许多贸易问题原本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美国政府却选择通过加征关税向加拿大施压。美国政府抱怨美加之间存在贸易逆差，逆差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进口加拿大的种植原油。这种原油十分适合美国炼油厂加工，降低这部分进口反而会影响美国炼油厂的产能。另外，过去一年，美国钢铁和铝制品价格已经分别上涨22.5%和40.5%。美国汽车制造商一直在游说美国政府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争端，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仍拒绝降低对汽车等产品的关税。而美国福特公司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也在被加征关税之列。此外，美国新一轮关税还将波及一系列进口自加拿大的消费品、建筑材料和制造业零部件。
16: Ultimately, the costs of those increased tariffs on both sides are paid by consumers. This adds another level of uncertainty and something that could potentially significantly raise prices.
2: 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签证持有者曾经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美联社说，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5: 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及两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称，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有变，美国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也就是商务和旅游类非移民签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表示，他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戈特拒绝就可能被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由于这一过程将持续进行，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8月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24号，欧洲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公报说，22号，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1.1 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公报说，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出现了创纪录或者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据路透社最近报道，受到油价高企等因素的影响，欧洲消费者正在加速转向电动汽车。欧洲电动汽车协会与研究机构新动能汽车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欧洲纯电动汽车的注册量同比增长了 13.6%。
5: 数据显示，今年7月，欧洲16个主要市场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 13.6%， 达到224266辆，占新车注册总量的 25.7%。 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已注册近150万辆纯电动汽车，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30%。行业分析认为，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重要的汽车市场成为本轮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今年上半年，法国、德国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分别同比增长 62.9% 和 48%。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油价格高企以及电动车消费补贴政策等共同支撑了欧洲纯电动汽车需求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加速推出更多车型更小、售价更低的电动汽车，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进一步推动了电动车普及。
2: 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24号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决定颁布包含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法律，相关禁令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法国媒体24号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律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但是该法律文本当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据新西兰媒体24号报道，新西兰政府在议会提交一项议案，旨在对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实施限制。
17: 根据新西兰议会网站上公开的信息，该议案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网络安全框架，对特定网络平台设置16岁的最低年龄限制，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侵害。该议案还需经过多个阶段，得到议会通过后才可成为新的法律并生效。另据新西兰媒体报道， 该议案要求招聘墙、脸书等平台采取合理措施，确认用户是否已经年满16岁，包括利用现有账户信息、面部识别技术及数字身份证件等进行认证。违规平台将被处以最高可达其全球营收10%的罚款。报道称，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社交媒体正是新西兰儿童接触到有害内容、成瘾性技术以及各种他们无力应对的压力，这正在严重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心理健康、睡眠及学业。多国近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英国政府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措施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举行记者会，敦促有关各方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机制与联合国合作。古特雷斯说，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袭击与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美以伊冲突爆发以后，他在3月份成立了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工作组，该工作组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拟定了一个信任机制，目的是降低风险，支持海上转运。古特雷斯强调，海上航行权利和自由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粮食、能源和关键物资的流通至关重要，并且呼吁在相关海域停止袭击商船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14: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2: 美国媒体分析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14: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18: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2: 针对美国公布的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的威胁。
1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2: 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是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19: فشار اقتصادیش هست، اذیت کننده هست، ولی انشالله دستش میتونیم بعد مطمئنم.
2: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511.10点，下跌了0.02%，国企指数8445.37点，下跌了0.31%，恒生科技指数4588.54点，下跌了0.12%。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昨天下午参与测试客船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金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着平陆运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今天位于山东济南黄岗路的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是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的北侧入口旁。今天上午，全长约 5.75 公里的黄岗路黄河隧道呢正式通车运营。现在呢可以看到社会车辆正在有序的驶入过程之中。大家可以通过我手上的一个简易的地图可以看到，以往呢从这旁边的龙湖湿地呢驾车跨越黄河前往蓝翔中路，需要绕行周边的桥梁还有隧道，需要绕行40分钟。而如今呢，通过黄岗路黄河隧道，这个行程呢，仅需要4-5分钟左右。另外呢，在我身后的左右啊，是有一进一出两个洞口的。那这两个洞口向里面去走大概300多米的位置，两个方向的隧道将会汇聚成为一个隧道，这也是整个隧道工程的一个亮点的部分，那就是单动双层的设计。所谓的单动双层的设计，那就是上层呢是由南往北，下层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两层共设置了6个车道，设计时速呢有60公里，单层的隧道净高呢达到了4.2米，这就意味着像是公交车还有消防救援等等车辆啊都可以顺利的通行。那说到这个单动的双层的隧道设计呢有哪些好处呢，与传统又有哪些不同呢？传统的双动的隧道设计不仅呢占地面积比较大，同时呢还会大幅的增加项目的投资，而单动双层的这个隧道设计呢就可以这个更节约的使用地下的空间，而且呢还可以大幅的压缩项目的投资额度。能够把双向6车道呢能够塞入到同一条隧道之中的底气来自于开挖直径达到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与大家在城市建设中常见的地铁的隧道盾构机相比，它的直径呢将大到了2到3倍。另外呢，说到整个山河号盾构机，它的开挖面积其实是达到了240平方米，这样一个开挖面积呢相当于半个篮球场的大小。那在整个掘进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这个泥浆的这个体量呢也非常的巨大，达到了197万立方米。整个黄岗路黄河隧道的施工过程都是创新运用了各种各样的科技手段，也是解决了大直径的盾构隧道施工过程中所会遇到的像是穿越地上悬河、大堤控制沉降，而且还能绿色高效地处理海量泥浆等等这些工程难题，尽可能地保障了黄河的生态。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开通之后，黄河的济南段将会有22处跨黄的通道。黄岗路黄河隧道今天开通呢，将会连接到309国道的龙湖互通立交，这样呢也会与区域的路网进行一个紧密的连接，将会密切的联系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伏区与济南主城区之间的交通路网的联系。
1: 今年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内地居民跨境出游热情高涨，外国人入境游市场同样活力迸发。
3: 据白云边检站统计，暑运以来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100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3.8%、17%，出境人员超86万人次。以家庭亲子游、结伴休闲游、跨境研学游等内地居民为主，目的地主要集中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入境客流也持续走高，达79万人次。其中在系列免签便利化政策的持续带动下，入境外国人客流同比增长超50%。
4: I come from France and we have holidays. Our travel plan is staying here and go to Chongqing. That looks interesting. And visa-free policy is pretty good for small holidays.
3: 暑运期间，边检部门推出多项优化服务，致力提升中外旅客通关体验。
5: 我们持续升级智慧查验设备，实施临时运许可签发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增设快捷通关信息采集备案点，提升中外旅客通关体验，全力保障口岸通关平稳有序。
1: 作为面向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航空枢纽，今年一到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和航班量均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
3: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2.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29.3%；累计查验出入境客运航班5000余架次，同比增长22.7%。
6: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新疆，我们非常喜欢这里，机场里一切都很清晰明了，极大方便了旅客。
3: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开通27条国际客运航线，覆盖18个国家和地区。一至七月，口岸累计查验中亚5国人员39.2万多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53%。往返中亚5国的航班已由暑运前每周90多架次增加到110多架次，占出入境航班总量的54.7%。
7: 这边呢，到中亚地区呢非常方便，而且呢通关速度特别快。
8: 联合各航空公司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中转旅客快速过站、一票到底等高效通关服务，针对暑期跨境游持续升温的态势，做好咨询、支付等一站式服务。
1: 八月初，大约20名美国大学生第一次来到中国，开启了为期多天的研学之旅。在海南，他们体验了千年非遗文化；在浙江，他们观摩了低空经济和中国制造。
9: 前一天还在绿茵场上激烈拼抢，今天这支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生足球队就一头扎进了五指山毛纳村的热带雨林，跟着黎族老师学做非遗犁陶。当地人说，捏陶不靠蛮力，靠的是耐心。这群习惯了大力射门的年轻球员，此刻正沉下心来感受一份与奔跑截然不同的慢功夫。
10: 在制陶师傅的指导下，他们正小心翼翼地与泥土对话，揉泥、盘柱、修坯。这群年轻人专注体验每一个步骤。当一块块普通的陶土在指尖慢慢成型，他们似乎也触摸到中国传统手艺跨越千年的温度。
11: 记得点赞给他啊 ，OK。
12: Because I went too quickly, like my bowl didn't come out that well. But I still enjoy how it looks, and I'm going to use it.
13: I'm actually putting all our initials and numbers of all our players on here. Very cultural, very inviting, and I think everybody enjoyed it. I think everyone had an amazing time over here.
14: Vases and cups and plates are all over this country.
15: Yeah.
14: And who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think of it? And I just could feel the history in the process.
10: 这个夏天，藏在热带雨林中的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游客可以在热带雨林里徒步，呼吸富含高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体验中国特色生态游。
16: And touch your feet. Hold for 3 seconds. Understand.
10: 可以走进茶园，跟村民学习黎族传统舞蹈竹竿舞，感受传承3000年的黎锦制造技艺。
17: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finish one?
18: 他说多长时间能做完这一个四个月。
17: How long I would take to do this? Probably like 3 or 4 years.
10: 告别海南五指山，学生们抵达浙江的一所机电大学，近距离接触中国前沿科技，上手体验激光水晶内雕技术，将自己的头像进行三维建模，借助激光雕刻出专属的 3D 水晶画像，看着自己的立体影像在水晶中悬浮成型。这群年轻人都惊叹于中国精湛的数字化精密光加工技术。
19: Wow! How much does it cost to typically make just one of those?
20: It's cost about 50 yuan, and totally cost just need 100.
19: Wow! Beca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would be like $600-$700 just to buy that.
10: 伴随着阵阵轰鸣，学生们开始了一场无人机足球赛，空中攻防对抗让美国大学生直观感受到中国低空经济的魅力，更惊叹于这些技术已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21: This technical is not only for play. In China, it's common for transmission and for some delivery and for some safe guide.
19: Deliver stuff with drones?
21: Yeah.
19: So it'll just like drop it on.
10: 从海南雨林深处的非遗传承到实验室里的低空经济，这群美国青年在慢功夫与新科技的碰撞中，真切触摸到了中国发展的脉搏。
1: 这趟中国之旅的最后一站，这群美国大学生来到了被誉为世界超市的浙江义乌，在这里，他们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极致性价比。
0: 走进汇聚了210万种商品的义乌国际商贸城，这群美国大学生瞬间开启了扫货模式。
9: 来义乌采购的外国游客第一站往往不是看货，而是先买一只空的行李箱。新装备到位，采购正式开始，这一趟注定满载而归。
0: 尽管来之前已经做过攻略，但眼前的价格依然让学生们惊叹。像这样一个精巧的 3D 打印玩具，在这里仅售3元人民币。
15: How much is it to usually send it over?
22: It sells like by wholesale or retail. Normally, at least it's $3.
15: Do you guys make this personally or do you guys just send it over?
22: We're the biggest 3D printing factory in the world.
15: Oh my gosh, okay.
22: We have like 10,000 machines.
0: 除了个人扫货，球队教练科尔和学生马修这次还带着给球队添置装备的任务。一进商城，他们便直奔数贸中心商区，一款手掌大小可折叠的跟踪无人机成了重点考察对象。为了测试他能否扛住球队日常高强度训练，科尔对着无人机疯狂腾闪，看着无人机在复杂走位中死死锁定自己，他当场决定把这款无人机列入球队必买清单。
23: You know what's interesting? I could use this to film practices for the team, and so I as coach, I can see all the players.How we're moving, how we're transitioning with the ball, and this would be so helpful.
0: 除此之外，他们还给球队购入了智能按摩枪。热情的店主又顺势推销起一款沟通神器，支持146种语言实时翻译，外加巧妙的磁吸式设计。
24: Oh my gosh!
0: 教练当即表示要把这款设备带回美国，在各个州进行推广。
23: Wait! I'm sorry. Is this just to hold your phone? Oh my god!
0: 为了适应小额采购需求，义乌市场推出了一件也批发的灵活销售模式。这种模式带来的极致性价比，让外国游客直呼不可思议。
23: I'm here and it's out of stock, and it's $100 in the U.S. But here I got it for 200 yuan.

0: Because everything is made here and it's not being shipped out overseas, the prices haven't risen yet. So this is as close to getting it to the distributor as you can. And they buy it straight from the factory where they get it, which is why I think it's cheaper to buy it here.
1: 一只只新买的空箱最终装满了沉甸甸的中国好物。科尔教练的无人机也即将飞驰在大洋彼岸的训练场上。今年上半年，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同比增长34%。去哪儿网的数据显示，这个暑期外国游客前往浙江义乌的机票预订量更是同比增长了2.6倍。当外国游客把一件件中国制造装进行李箱，他们带走的不仅是物美价廉的商品，更是一张张鲜活硬核的今日中国新名片。
2: 暑期旺季，甘肃敦煌莫高窟游人如织，不少游客选择走进这座艺术宝库，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而数字技术让千年莫高窟以活的姿态走进了大众视线。
3: 在甘肃敦煌，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通过大屏幕对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丙灵寺石窟、榆林窟等敦煌研究院所辖六处石窟寺进行气候环境、洞窟微环境、文物载体等日常监测，利用航拍、卫星影像和三维扫描等技术，及时掌握文物裂化风险，对气候环境进行实时监测，以达到预防性保护的目的。
4: 莫高窟的洞窟它就是一个单面通风的一个结构，就是游客进去以后呢，对整个洞窟环境的冲击呢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监测预警体系，然后设置合理的阈值，然后保护，就是让文物尽可能保存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环境中间，实现我们整个洞窟从环境到文物本体然后到一个壁画病害这样的一个系统化全面的一个监测。
3: 进入数字敦煌网站，面向全球开放的30个洞窟的数字化资料，让消费者可以在全球任何角落随时点击浏览洞窟的高清影像。而在寻境敦煌数字展厅，游客可以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走入莫高窟特窟第285窟，360度探索洞窟细节。
5: 它那个能把整个的那个洞窟都还原的，就是一模一样，就感觉它很神奇，很厉害。就是那个画面就给我一种现在就很身临其境，然后等那结束了其实都还没反应过来那种。
2: 作为世界美食之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最近几年福建泉州的旅游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但来了之后怎么让游客留下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泉州的一本品质账。
6: 2023年，一批又一批簪花照走红网络，带火了这项当地渔家女世代传承的头饰习俗。把头发盘成圆髻，再用鲜花串成花环戴在头上，如同行走的花园。簪花围的诞生地福建泉州浔圃村游客暴涨，多家外来商铺入驻，但价格不统一、标准不明确等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泼天的流量，接得住更要留得住，而离开规范和品控，网红很难长红。为此，当地推动村民、非遗传承人及商铺代表成立簪花围民俗文化协会，制定行业公约，开通民意渠道，汇聚237条建议，在2024年4月出台全国首个非遗习俗团体标准《浔圃女习俗簪花围服务规范》。从簪花元素到收费标准，全流程有规可依。
7: 我们就引导各个这个门店一定要去申请营业执照，必须得长期驻店的摄影师、化妆师，你必须有证件，都有贴明码标价。簪花店一定要这些阿姨簪花一定要当地来给你做这种最正宗、最标准的簪花围。
8: 来到这里发现都是很正规的，这里的摄影师也很专业，也能看到他们的名字，让我们消费的也比较放心。
6: 有了好内容，还得有好空间。古城怎么既留住烟火气，又不变成全国统一的商业街？泉州的做法是从业态管控入手。古城核心区完善了业态准入及准出清单，对中华老字号、特色工艺美术、非遗传统技艺的入驻给予资金鼓励，对重油烟餐饮等与历史文化街区定位相悖的行业有序引导退出。同时，一批老旧场所被活化利用，改造成小而美的闽南文化空间。 如今每到夜晚，三十

0: 只知民间文艺队伍纷纷走上街头，城区的一窗一街都成了非遗快闪的舞台。
1: 走在泉州的大街小巷啊，我能看到这个非遗文化呢，它不仅是在一个舞台中，它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知不觉中呢，一个一天的打卡之旅呢，变成了三天的探索之旅。
2: 通过我们的这一些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游客普遍反映在泉州古城的体验感更好了。2026年上半年，我们接待游客人数达到了531.67万人，同比去年上涨8.7%。
3: 最近，江西赣州市寻乌县的特早熟蜜橘迎来了丰收。这种蜜橘比其他品种提前一个多月成熟，果农加紧采摘，抢先上市。
4: 在赣州市寻乌县陈光镇的蜜橘园里，漫山遍野的橘树层层叠翠，饱满圆润的蜜橘压弯了枝头。果农袁红和工人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挑选、装箱。
5: 我家种了4000多株的特早熟的蜜橘，全部摘完能摘到40来万斤，填补了这个时间段市场上的空白，所以价钱卖的也比较好，一斤在4块钱左右。
4: 寻乌县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十分适合蜜橘生长。近年来，当地通过推广种植特早熟、早熟和晚熟品种，错峰销售，提升果农收益。同时，当地还建设科技园，完成蜜橘自动分级。
6: 甄选出来的不同等级的蜜橘，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市场进行一个销售，比起桶装货销售的价格能提升30%-40%左右的一个收益。现在每天大概会有300多吨的蜜橘从我们这里发出。
4: 目前寻乌县已开通了至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23条直发专线，大幅降低物流成本，压缩运输时效。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从21号晚上开始，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导致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部分街道乡镇出现了内涝积水，当地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呢，近两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发生了这个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过程，造成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内涝发生以后呢，当地相关管理部门的人员紧急转移受困的群众，目前县城设立了几个安置点，我现在就在其中的一个宁明县一中。这两天来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已经提前准备了饮用水，今天早上还送来了救灾专用的毛巾被。在这个安置点目前是居住着200人左右，而且每天可能会有一些人员紧急的运送出去就医，同时还会有一些新的人员搬进来，所以这些物资保障每天是在不断的补给，保证充足。在现场呢还设置了医疗点，居住在这里基本上是一组组的家庭，上到老人下到孩子，那所以在医疗点的医生，中医院的医生每天会定期给他们测血压。同时呢，现场还有一些物资，包括一些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的物资，都是保证充足的。现场也是设立了崇左市心理危机的一个应急队，对大家进行一个心理的一个辅导，因为突发的一个汛情可能会对老人孩子造成心理上面的，他们会心里可能会有些着急慌张，那么通过辅导干预过后呢，平稳大家的一个情绪。受到强降雨的这个影响，流经宁明县城这个河流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目前呢据宁明县城水文中心的一个数据统计，今天上午7:30的时候出现了123.69米的一个洪峰水位，当地的警戒水位呢是116米，那现在已经是超警戒水位7.69米，洪峰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已经过境。目前呢宁明市还是保持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不变。那么今天到明天，现在虽然天气已经转晴了，但据天气预报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阵雨小雨的一个天气过程。
3: 当地时间8月24号晚间，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首映礼，并且将在27号在全马院线正式上映。这部改编自八仙过海传统神话的奇幻喜剧动画。

0: 讲述了八位凡人历经磨难终成八仙的故事，吸引了不少当地影迷到场观影。
1: 吉隆坡的首映现场气氛热烈，不少观众提前到场排队。这次首映特别定制了硬质票根，从不同角度观看会反射出不同的八仙人物形象。现场还准备了以角色为灵感设计的文创周边产品，观众持纪念票根和文创产品在现场摆出各种造型拍照打卡。
2: 越过大洋而来的八仙是中国传统神话里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一次他们能否打动马来西亚本地观众呢？而他们又会喜欢谁呢？我们一起问问看。
3: 这样出乎预料的好看，我觉得很精彩，不管是在动画编剧还是角色的设计，我觉得都做得非常不错，可以把我们可能在民间听过很久的故事啊，一些神话啊，然后再搭配动作跟喜剧的方式带出来。
1: 除了故事和制作水准，片中性格各异的八仙角色也给不少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4: 我始终都是觉得我喜欢钟明轩。
5: 为什么？
4: 因为他一开始让我会觉得就是他会很有正义感，就是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到最后的话，我觉得他做那个好事是值得被回望的。
6: 你总是做好你觉得对的东西就 OK， 所以我就很感动，到有一点点有哭一点点，那时候觉得哎呦这个戏不错，我应该会看第二次，跟这戏我会再叫朋友来看啦。
1: 据发行方介绍，八仙将于27号在马来西亚超过110家影院上映，每天排片超过600场。此外，日前八仙在南太平洋岛国斐济首都苏瓦的2家电影院也上映了。在其中一家电影院入口处，八仙海报位于显著位置，吸引了当地年轻人驻足观看。他们对来自中国的动画电影充满了好奇和期待，与故事情节和主题产生了共鸣。
7: You know, like the movie always reflects something in the reality. So when I watch the movie, I think like I see something on my.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当地时间24号，法国西南部一村庄遭遇龙卷风袭击，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房屋受损，部分房屋屋顶被掀飞。恶劣天气当天造成约2800户家庭停电，多条道路封闭，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受台风紫檀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越南北部多地24号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自然灾害，造成1人死亡，超过4300户家庭被迫撤离。气象部门称，台风紫檀预计不会直接登陆越南，但其环流仍将给越南北部带来持续降雨。当地时间24号，英国伦敦动物园举行年度动物称体重活动，此次称重涉及的动物体重跨度很大，最轻的蜗牛仅重约1克，而长颈鹿体重接近700千克。园方表示，体重是动物健康。
9: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0: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远古人类的生存方式为何会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一次次改变，真的只是让人类祖先不断适应自然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气候变迁的视角解读远古人类从史前时代迈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3级跳，实现企业基业常青，永续发展。
15: 报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8: 打开一扇门，
1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雨桐。最近呢，2026年银行理财半年成绩单正式出炉，一个很亮眼的数据啊冲上了大家的视野。上半年银行理财累计为投资者赚了3052亿元。 乍一看觉得数据特别的喜人啊，整个理财市场都在回暖，规模呢重回增长。但是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感受并没有那么好啊。打开自己的理财账户，觉得要么收益寥寥无几，跑不赢通胀，要么呢还有部分产品处于一个微亏的状态。所以很多朋友就会非常的犹豫，就说，哎呀，那我到底还要不要买啊？保守型不敢动，积极型呢想赚高收益，但是又怕亏钱。那么下半年手里的闲置资金到底该怎么安放？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行业嘉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
2: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0: 财富规划师张博嘉。
2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0: 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落地实操，教大家正确看懂理财收益和波动，分清各类理财产品的优势，以及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人该如何搭配自己的理财组合。
22: 很多普通投资者呢，现在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啊，只要理财有波动了，有一些小幅的浮亏，就觉得产品不好，买亏了，所以一亏就割，一涨就卖，最后呢全程踏空。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

0: 投资者来说，理财的最佳持有心态和持有周期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因为现在这个净值化的这么一个时代呢，我们必须得接受这种短期浮亏不等于最终亏损这么一个观念啊。这个单日涨跌确实会有啊，还是选择先选好，选完了以后你相信你的选择，所以就是对。那我们再说这个最优的持有周期，那么分，这个产品哈，比如说现金管理类的，它没有封闭期，随时可以取。那你这个你配置多少比例，大家自己可以去想一想。那普通的 R2 的固收理财呢，我们建议是6个月以上，哎，那这个也可以配置一些。那固收加的产品呢，建议持有12个月以上。通过拉长这个周期去平滑这个短期的回撤。如果你频繁短线去买卖这种固收加的话，大概率会亏这个手续费，而且可能会卖在低点啊，就是这个涨起来了以后也跟你没关系了。这个实际的亏损呢，你又已经获得了。这个理财感受是比较差的，关键是理财感受差了，你对这样的工具可能就会更加的缺乏信心啊，可能就
0: 明白，
1: 也不知道自己就该投啥了。所以心态的核心呢，就是不用紧盯每天的这个净值。啊，以半年、一年的维度来收益，减少频繁操作。
0: 少看少影响自己的心态。
1: 对。
0: 那么在当下的这个净值化时代，我们普通人判断。一款产品好不好，其实已经不能再只看预期收益了。那么我们现在选理财，核心要看哪几个关键指标呢？
2: 对理财产品啊，就是个普通投资者，我觉得有几个指标需要关注。因为产品说明书都很长，几十页啊，很多人也看不懂。三个，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投资范围跟权益类资产的占比。你要看一下投资范围，你投出的这些钱，理财公司、银行拿你这个钱去干嘛去？你要知道，是吧？这个你一定要看。然后呢，还有权益类的占比，你同样是二级的产品，权益类仓位可能是零，也有可能是15%，是吧？那就不一样，权益类仓位越高，波动就会越大，净值波动会越大。那如果你接受不了净值波动很大，那你就权益类资产占比选低一点，5%以下的，我们所谓的低波型产品，是吧？这是一个，就是说投资范围跟权益类资产占比你要看。第二个呢，就近一年的最大的回撤。我是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一点，你一定要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产品这一年从最高点跌到最低点，到底跌了多少？那基本上你近一年最大回撤，比如新产品2%，那你意味着最坏情况下你可能浮亏2%，你能不能接受？最差你能接受亏多少？你不能接受，你就不要买这个产品，是吧？这个比预期收益率更能反映出这个净值波动的情况，是吧？这是一个你要关注，特别是老的这些产品。但有些新产品呢，你看看同类的这一个最大的回撤，你关注啊，我要关注。还有呢，不是说预期收益率这个不重要，它也重要，但是你不能只看一个预期收益率，你看它多个期限的年化的收益率，1个月的、3个月的、6个月的，你看它这个表现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大起大落？这你要看一下，不能简单的看预期收益率。就是总的来说呢，特别对一些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就是说理财产品，你不要只看它能赚多少，要看看能亏多少，是吧？说的最大回撤，能看能赚多少，那就看预期收益率，是吧？要综合的来看。
0: 好，然后这样的话也能让自己心里面最起码更有底、更有数。
2: 对对对，
0: 好，那么我们现在市面上其实常见的银行理财品类其实还挺多的，像现金管理类、短期固收、最短持有期理财、固收加养老理财等等，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有点乱，其实分不清楚不同的类型有什么样的区别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请嘉宾来帮我们逐一的进行一些通俗的拆解。首先是大家比较爱买的这种。 现金管理类的理财，它的优势和短板是什么？是更适合我们放短期零花钱，还是说我们长期的一些闲置资金去用来买它更合适？
1: 优势是非常灵活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回撤，它是每日计息的，就类似于余额宝，那流动性它肯定是拉满的。那它短板是什么呢？是年化收益在全品类里边它肯定是最低的，因为它满足了你的灵活性嘛，所以它长期持有呢增值能力是比较弱的。那么它如果从适配场景去看的话呢，我们建议它这个放3个月以内的这种备用金啊、零花钱呀、这是比较合适的。那它确实不太适合3年以上长期闲置的这种资金。
0: 好。短期固收、最短持有期理财这类产品，它的波动大不大？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配置呢？
2: 纯固收的产品，这些波动呢比现金管理类是要大一点，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小的。除了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什么固收增强啊，这其实是像固收加的概念呢。纯固收其实波动还是比较小的。因为最短持有期的这些产品，那你看它的期限嘛，这些你根据你的资金的个来配置。总的来说呢，这一类产品呢，收益相对比现金管理类明显是要高。但是呢，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健的，就是说这个30天以上的、半年以内的这些产品，这些资金我觉得可以放在这里。
0: 好。那么争议最大的可能就是固收加理财了，因为很多人觉得有固收嘛，觉得是稳的，结果呢却出现了亏损。所以这个固收加到底加的是什么风险？
1: 这个加就是很艺术的一件事儿哈，这个加代表了额外增加权益类的资产，包括什么呢？股票型基金、混合基金、可转债。那么它这个加幅度大概是多少呢？少则占比5%，那高的呢可能占到20%多。那新增了两大风险，因为你加了这样的资产，所以风险你也会有所增加啊。第一呢，就是股市如果回调，会带来净值可能会大幅下跌，所以市场走弱的时候，单月回撤可能达到了2%到4%，你会很难受啊。就是我投了100万进去，我可能变成96万，你的感受是很差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可转债，它价格其实是有波动的，利率、股市双重会影响这个产品的净值。所以说，我们简单一点说哈，就是这个固收加的收益上限可能会更高，但是它的波动还有浮亏的幅度远大于纯固收，所以它完全不适合一点亏损都没法承受的这个投资者。说白了，如果你就想你的这个产品什么时候打开你的 APP 一看，哎，我都是正向的，哎，我永远不会亏，那你这个产品可能就不是特别太适合你啊。
0: 好。那么现在银行主推的这种养老理财是不是低风险稳收益的产品？它的收益波动流动性和普通的理财相比有什么区别？
2: 总体来说呢，养老理财产品确实是相对低风险的产品。从2022年这个发行以来，养老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它是高于一般的理财产品的，波动性也是显著低于同期的这些理财产品的。总体来说，养老理财产品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整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开立以来，是吧，大家为了银行啊、理财公司为了支持这个第三支柱养老事业的发展，所以在养老理财产品打造上花了不少心思，一些优质的资产提供给养老理财产品的，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有一些产品成立以来这个年化收益率甚至超过5%都有，是吧。总体来说，养老理财产品表现是挺好的。但是养老理财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流动性，是吧？你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买的养老理财产品，你每到退休基本上就不能赎回，是吧？除了极特殊的一些情况，这是大家要注意的。我这指的是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买的这些 养老理财产品，是吧？但是有一些理财产品它打着养老的旗号，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0: 我们针对极致保守型的人群，就是一些我完全不能接受任何的亏损，就是只要一亏我心里就难受，必须要安全。在现在这个存款利率比较低的时代，这类人他除了存款之外，该怎么样去搭配一些低风险的理财，能够又能够小幅度的提升收益，又能够尽可能的去规避一些波动呢？
2: 那办法也是有的，是吧？我们谈的存款之外啊，第一呢，就是你应急的资金，是吧？你配一部分，比如说三分之一左右的比例，你可以放在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和货币基金里边，因为这些随时可以用，是吧？波动也很小，这是一部分。我姐就是三个三分之一吧，三分之一资金放在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或者货币基金，三分之一短期闲置的这些资金可以配这些短债基金啊等等，这些波动也非常小，或者配纯固收的理财产品。然后还有三分之一你比中长期要用的，可以想储蓄国债，这个很安全，收益率也很高，就是流动性不强，是吧？收益率相比存款也要高一些，是吧？
0: 好，那么针对可能大多数的像这种稳健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就是可能我们能够接受小幅波动，但是更追求一些稳定的收益。那请您给这群人一个2026下半年可行的一个理财配置结构。
1: 那这个稳健通用标准化的这个配比呢，我们是建议，比如说，闲置资金在6到18个月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比啊，我给大家一些这样的建议。那比如说，其中30%，哎，你配置一些现金管理类的理财啊，作为一个流动的备用资金，哎，这样我们会比较安心。那55%呢，我们建议这算重头了哈，然后去配置短期纯固收的理财。短期纯固收理财，那么它能达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纯粹的固收，它也没有什么大幅的波动啊，所以呢，其实整个我们前30+55%就85%就把基本盘控住了。那后面呢，还剩15%，我们去配置一些固收加。那么固收加呢，它能够小幅拉高这个长期的收益。那所以呢，它整体这个权益资产的占比呢控制在了3%以内，所以它最大回撤是可控的，短期波幅是不大的，长期年化呢是优于存款啊纯现金理财的，所以它适配绝大多数的上班族，包括普通家庭的这个闲置资金，哎，我们会建议以这样一个比例进行一个配置。
0: 好，那么针对一些可能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的这种进取型的人群，就是我想要博取更高的收益，那么在当下比较震荡的一个市场中，怎么样配置能够不盲目不踩大坑，尽可能去避开那种太大的这种高波动的一些陷阱。
1: 对，就算是有风险承受能力的这个人群哈，虽然他认为自己有这个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但是我们也是会觉得他这个最终的理财的结果，那肯定还是想要一个正向的结果，对吧？那所以呢，我们会根据这种进取型的理财组合给他做出一个建议。那么它底线呢是不把全部的资金都投入到这个高波动的产品里边去，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你都投到这个高波动的产品里，一旦出现了浮亏，然后我们又选择了割肉，那最后我们的本金可能就会缩水，对吧？那所以我们会建议呢，比如说20%配在现金理财。那么它应对呢，是一旦赎回的话呢，哎，其实我可以拿回来一些流动性，我可以去补仓、调仓、加仓别的。那我45%呢，就不到一半的这个钱呢，我去配置一些中长期的纯固收打底儿。那这样的这个产品呢，就是还是稳住咱们的这个内核吧，就是咱们稳住基本盘。那我剩了30%，或者是35%这样的比例，我去配置一些中低波动的固收加。那么我这个 也会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说我们这么去配置，那其实也要去有一些要点去避坑啊。第一呢，就是这个固收加的单只产品的仓位呢，不要超过总资金的15%。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一共想配置35万的固收加，那我这35万之中的15%，也就是6万块钱吧，可能就是你配置单只仓位的最高限啊，那你可以分散多只去购买啊，买好几个固收加。那第二呢，就是避开这个权益占比超过15%的激进性的这种固收啊。那第三呢，就是建议呢大家去持有

0: 满一年以上，不要总做这个短线操作。股市大跌的时候呢，不要去恐慌割肉啊，长期去持有，这样才能去平滑这个短期的波动。
1: 那么除了前面我们刚刚说的这三种就是很明确的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以外，其实还有很多投资者就是可能资金也不是很多，闲置时间也不固定，不是很想就是费很多精力来去搞这种复杂的配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操作适配绝大多数懒人的这种通用的理财组合？
2: 这个呢，其实那个标准普尔啊，它有一个配置图。
1: 是的。
2: 大概呢是这样啊，就是说你对于这些懒人来说啊，所谓的懒人投资者来说，你就四笔钱嘛，第一笔钱随时要用的钱保持在10%左右的比例放在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或货币基金，是吧？你基本上随时可以用。第二笔钱是短期要用的钱，比如说3个月到半年吧，到1年，或者你可以放个20%，你买短期的银行理财产品，还有短债基金等等啊。然后呢，第三笔呢是中长期比较稳健的要用钱，你可以占个40%左右的比例，比如说配置10%以上的封闭式的理财产品，因为收益率相对会高嘛，或者配一些储蓄国债，是吧？这收益率可能都能保证在2%以上的，是吧？中长期的但是稳健的，这是最大的一部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40%左右。还有20%呢长期闲置的钱，你可以稍微配置一些波动会大但收益可能更高的，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些固收加的这些产品啊，甚至是股票基金啊等等，20%左右的比例。当然就这一部分人来说，他也不一样，你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你可以调节的就是你追求强硬的这一部分比例，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适当的调节，这些比例都不是绝对的。
1: 那么前面呢，其实我们根据上半年的银行理财成绩单已经聊了很多了，也给到了大家一些建议。那么下半年其实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9月1日起，业绩比较基准要从3%到4%这种数字改成中债指数乘85%加上存款利率乘15%这种公式啊，说是更透明了，但是我乍一看觉得，哎，完了又要做数学题了，很头疼。所以说，当信息披露越来越专业了，那么普通的投资者能看得懂吗？
0: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中债指数吧，因为先科普一下，对吧？因为9月1号还有20天左右，十几天就开始要执行这样的规则了，那所以大家可能中债指数这个词儿可能在1个月以后会更热起来。那我们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中债指数，它简单可以理解为这个债券市场的大盘，或者说大家可能比较了解股票市场的上证指数，对吧？这个可能更耳熟能详一点啊，它道理是一样的。那么它由这个官方机构，也就是中债登，就是简称哈，我们把它说慢一点，叫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啊，他呢就是做了这么一个中债指数。这个指数呢用来反映国内所有债券的整体行情，他呢就是把国债呀、银行债、企业债、利率债，就各种债券进行了一个整合的测算。那它指数上涨啊，那就代表整体债券行情向好，那下跌呢就意味着这个债券呢就走弱。所以呢银行理财呢大量其实都是在配置债券的哈，所以呢这个产品收益的高低呢基本上都跟着这个指数在走啊。现在用这个公式呢就是进一步去明确，那么把这个新规呢，把这个中债指数用加号的方式把它写明呢，其实是想打破这个老百姓对于所有的固收产品它都保本这么一个错觉。那么它核心目的是一定要打破投资者对固定收益产品的固有预期，弱化保本收益的这么一个错觉。那缺点呢，它这个公式啊确实看起来比较专业化，咱们 中老年普通投资者很难自行去转化这个预期收益。那么它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就是它的收益啊是锚定这个客观的市场指数，它就不是一个黑匣子了，就是它看起来更透明了，对不对？那理财公司呢不能随意去虚高标注这个基准，所以它会进一步的减少这种浮夸的这种画饼啊宣传啊。那所以我们给普通人的建议是什么呢？哎，我们也不用这个手动的去计算公式，我们重点的去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历史净值啊，最大回撤，那么比这个复杂的公式呢会更直观易懂一点。如果你选的这款产品它没有太多的历史净值，它也会有一个叫回测值，那你看它这个回测效果也不错的话，也可以当做参考之一进行一个选择。
1: 嗯，好。新批新规呢其实也要求业绩基准原则上不得调整，那么此前呢其实行业里是存在着这个选择性展示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净值好的时候啊大力宣扬业绩基准，但是不好的时候呢就闭口不谈。但是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啊，现在不让调基准了，那么理财公司会不会在一开始在设定基准时就留一手，设置的更加保守？所以说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2: 这谈不上好事，谈不上坏事。
1: 嗯，
2: 这个呢理财公司它也面临了博弈选择。
1: 嗯，
2: 是你说的情况有可能出现说这个不但调，它有可能业绩比较基准设得更保守，但是呢他也要博弈。你如果设得更保守，投资者他也会判断，因为很多投资者还是看业绩比较基准的、是吧？那你太保守了我不买你产品了。所以呢在业绩比较基准设置跟吸引投资者上，理财公司他会博弈，是吧？但是呢总体上来说呢，理财公司呢这种人为的进行调，或者说人为的压低或者提高，这种行为会越来越少。因为呢你最终你长期来看还得靠真正的真实的业绩，是吧？真实的投资的业绩来吸引投资者，来稳住投资者。太高的业绩比较基准达不到，大家有意见，像你太低了你吸引不了投资者，对理财公司不好。所以总的来说这一点呢，从长期看对投资者来说我也是好事。那基准更真实了，是吧？误导就更少了。
1: 而且市场也更加的规范了。
2: 是。
1: 好，那么六月以来呢，其实理财公司发了1290多条费率的调整公告，有的呢是直接降到零了。那么降费好像表面上是一件好事，因为管理费降了嘛。但是如果说管理费降了，那么理财公司靠什么来养活他的投研团队呢？当行业陷入到这种价格战，那么最终受损的人是谁呢？
2: 我强烈反对这种价格战。这价格战打得越厉害，最终受损的肯定是投资者。
1: 嗯，
2: 就是说适当的降费让利这是可以的，是吧？你降低的费率其实就等于提高投资者收益嘛，是吧？在合理的范围内，理财公司少赚一点让投资者多赚一点这是可以的，但过度的降费让利甚至把费率压到零，这对理财市场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就是您问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靠什么来养活投研团队，是吧？这个是不利的。那对投资者来说买产品也不要只看这个费率，是吧？你还得看他的投资能力，看他长期的表现，是吧？你只看费率，你省了个几十块钱，你到时候亏损的可能是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上万，是吧？
1: 是的。
2: 那我们也要理性的看待这个费率高跟低。那我也呼吁这个理财公司、银行也不要刻意的以低费率甚至零费率来吸引投资者，大家还是要走出内卷式竞争的这种泥潭，还是以真正的投研能力和真实的业绩回报来吸引投资者，来稳定投资者。
1: 好的。
3: 两期节目呢，我们从3052亿理财大数据出发，帮大家破除了理财认知误区，搞懂了个人收益和市场大盘的偏差根源，理清了净值时代的理财波动逻辑，也为不同人群匹配了专属的下半年理财配置方案。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理财市场早已告别了保本躺赢的时代，没有绝对的避风港，也不用视理财为鸡肋。普通人理财不必追逐最高收益，也不要跟风盲目投资，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金闲置周期合理搭配产品，让闲置资金稳步增值，让钱为自己打工，就是最好的理财方式。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5:30，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秉文。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的是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低开，早盘沪深两市低位震荡，上证综指一度转涨，午后三大股指全线翻红之后展开震荡行情。从盘面上来看，生物育种、数字货币、离境退税、短剧游戏、AI 应用、智能驾驶、商业航天、机器人、培育钻石概念股涨幅居前，贵金属、基本金属板块跌幅靠前。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89点，上涨0.19%，深证成指报13745点，下跌0.35%，创业板指报3397点，下跌1%。A 股全天成交1.84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1769亿元。那么如何看待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王强对话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
4: 8月底之前呢，还有4个交易日，这段时间我们应该如何去度过？
5: 其实这4个交易日毫无疑问就是中报披露的密集期，如果要是业绩比较好的话，其实之前都已经披露，那越往后面呢，业绩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尤其是到这周五，大家可能会遇到一些业绩不太好的方向。整体上，如果我们结合市场目前的走势的话，大家会发现这个20日线实际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压力线啊。那好在一点呢是又缩量了，缩了1700亿，然后这个1.8万亿。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地量出地价，现在咱们得先定性一下这1.8万亿是不是个地量。我个人觉得其实1.8万亿不算地量。当然如果我们去看6、7月份当时3.5万亿的那个成交量确实缩了一半了。这里面我们还要考虑到比如说像量化交易，这个其实可能要占到市场30%到40%。这种情况之下呢，刨出这一块，其实也就剩大概10000亿了。这个量我们觉得基本上差不多了。但与此同时呢，关于二次回踩这个问题，我其实个人认为当下这一波一个星期以来，从年线下来就是一个二次回踩。你可以认为是3741上来之后反弹的一次二次回踩，二次的确认，只是说把20日线给踩破了。这波反弹实际上是受制于50日线。那如果从 K 线形态的角度上来看，大概率啊，接下来的4个交易日，5日线、10日线跟20日线可能会出现一个粘合，当然上方还有60、120跟250。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更多的是持续的均线粘合震荡，等到中报披露结束的一个节奏。
4: 你觉得下方的空间不大是吗？
5: 对，下跌空间我觉得其实已经能够看到了，因为从3741到3840，大概这个位置100个点的位置，实际上有一个大概半个多月的密集的筹码的成交区。下方其实今天也没有探到，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相对的阶段性的底部，很有可能就是持续的在现在这个位置到年线之间进行一个震荡，以期待着均线的粘合。当然啊，如果我们去展望翻过片去9月份，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传统的关于消费电子的发布季，那包括像苹果、华为、小米、OA 啊都会看得到，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在关注，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市场的预期去提前布局那些业绩已经出来的消费电子的领域，这个呢是相对的一个确定性。
4: 嗯，就往这个 AI 应用方向去靠呗，什么端测的这些。那剩下这4天呢，还是观望？
5: 个人建议大家不要有太多的走仓，因为现在成交量本来就比较低，轮断速度又比较快，大家这个时候去追高，其实性价比不高。虽然说我们位置是个低位啊，但是它轮动速度快，或者说没有持续性。那这个时间点上，如果大家愿意去布局的话，刚才提到了最好的一个方向其实是消费电子领域，
4: 嗯
5: 啊，包括今天下午大家也能够看到像 PCB 电路板呀，还有一个呢，昨天还有个消息，大家应该去认真读一下，就是关于小米发的玄界 O3 这个东西。本身我个人并不是看小米，而是说它应用了我们现在股王的这个 LPDDR6， 这个呢是它独家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它已经应用到了消费电子的领域。为什么我看这个东西？因为接下来的消费电子可能就是很多的这种新的技术的应用的一个时间点，比如说像苹果的折叠屏，比如说华为的超频率等效3纳米，这些东西其实是带动整个产业的，或者说经过了7月份的回调、8月份的盘整， 那这个市场里边没有主线啊，大家想做多不知道方向在哪儿啊。我觉得科技的突破到现在，咱们开始上半年炒所谓的 AI 的算力，下半年呢可能就是这些消费电子的应用，它是完全跟上半年这种资本开支的扩张借钱的这种方式不一样，是它产生利润的，所以我觉得这方向可能是我们要去关注的。
1: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02%， 报25511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 0.31%， 报8445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 0.44%， 报4229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全都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 0.5%， 报6585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0.68%， 报6742点，澳洲标普指数上涨 0.6%， 报9164点，新西兰指数上涨 0.8%， 报13992点。
3: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10868点，上涨 0.13%， 法国 CAC 40指数8485点，上涨 0.39%， 德国 DAX 指数26270点，上涨 0.63%。
0: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6: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今天国内精密流体控制领域的领军企业高凯技术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每股61.36元，是科创板今年以来发行价第五高的新股。首日上市以每股209元开盘，盘中一度飙涨至每股262元，最终以每股235元收盘，涨幅282.99%，总市值达235亿元。
3: 环球新财讯投资风向标，聚焦险资动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首次对保险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提出量化要求。新规明确了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目标和管理原则，规范了资产负债管理治理结构，明确资产负债管理政策和程序，设立监管指标和监测指标，加强监督管理。
1: 新规落地对保险长线资金在下半年增配权益资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节奏、结构和偏好上可能有哪些改变？对投资者有何参考？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向南带来的报道。
7: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关口。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介绍，这给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8: 从外部环境来看，主要是市场利率下行、资产荒、新会计准则全面实施、监管要求升级。从保险业内部来看，负债刚性成本高，过去呢资产负债匹配不到位。环境的变化要求险企实现资产负债全流程联动，抓好期限、成本收益、流动性匹配，防控利差损与再投资风险，摒弃短期规模导向。
7: 针对上述变化，保险公司将迎来新的监管。王国军进一步分析，新规的价值非常明显，可以解决两大匹配问题。
8: 一个是期限匹配，资产久期跟不上负债，长钱短用，忽视退保分红等风险，再投资压力大。新规用利率风险对冲、利率应约束风险敞口，配合压力测试，倒逼产品端、投资端协同，把错配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成本收益匹配，负债成本偏高，短期考核掩盖长期利差损隐患。新规呢设置了双覆盖率指标，拉长考核周期，约束高保证利率产品扩张，设置过渡期消化存量。
7: 近年来，保险公司加大业务结构转型，推动新增负债成本持续下行。险企负债成本下行，叠加新规落地，将对保险长线资金下半年增配权益资产产生怎样的影响？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二者会形成合力，为险企增配权益打开实质性空间。
9: 负债刚性成本从2025年起已经开始出现向下的拐点。负债成本呢，是险资配置的地心引力，那么成本降下来才有空间啊往上飞一飞。那么这个新规啊也明确支持保险公司增配安全性高流动性的资产，上市险企的权益资产据监管上限估计还有 4.1 万亿的理论上的增配空间。人身险公司呢，因长久期的负债占比高，匹配改善呢更为紧迫，将会成为这个增配的主力。
7: 与此同时，在权益配置结构上，险资将呈现怎样的布局特征？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认为，下半年将呈现高股息打底、优质成长增强的均衡配置态势。
10: 从匹配结构上面来看，我们认为还是会采取一个攻守平衡的这样一个方式，高分红现金流扎实的标的继续作为底仓，用来弥补固收票息的不足。在此基础之上，适度布局有产业逻辑的科技成长方向，整体偏好会更加看重企业真实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水平。权益配置是完全服务于资产负债匹配的目标，而不是说是单纯的追求权益比例的冲高。整体上来看，下半年将呈现高股息打底、优质成长增强的这样一个均衡配置态势。
7: 险资是典型的长线耐心资金，它的持仓动向值得投资者进行参考，但是险资的持仓更多反映的是对三五年维度的产业基本面的判断。吴启迪进一步提醒投资者，
10: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不能简单的照搬险资的持仓从而来做短期的博弈，更多的是可以借鉴它背后的长期的价值判断，比如说稳健分红，比如说产业升级这类投资的主线。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私募基金存续总规模首次站上25万亿元，连续10个月刷新历史记录。与此同时，将在9月1号施行的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以穿透式监管直指嵌套投资信息盲区，规模创新高与制度强约束并行，将给私募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局？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1: 截至今年七月末，存续私募基金14.47万只，总规模25.73万亿元，首次突破25万亿元，已连续10个月增长。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分析，
12: 一方面是因为低利率环境，另一方面则是依托于整个 AI 领域大规模的投资发展。因为 AI 相关产业链呢，相当多的公司都是初创型公司，想要大规模的从银行获得贷款，或者迅速的通过沪深北三个市场进行公开发行的方式来募集资金呢，难度都是蛮大的。在初创期呢，普遍是通过 VC 或者 VE， 也就是这些创业型的一些基金来募集资金。那么这些基金呢，就是属于私募型的基金。
11: 然而

0: 很多私募产品啊，就像俄罗斯套娃，外面一层套一层，投资者看到的永远是最外面那层最光鲜的壳。一旦最底层那个资产出了问题啊，风险会沿着嵌套链条一路传导，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等投资者反应过来的时候，损失已经造成了。所以监管必须要赶在风险积累到不可控之前啊，把规则立起来。更深一层讲，这部办法是把私募条例里面应当披露的原则性要求啊，落成了逐条可执行可追责的行政规章。
1: 穿透式监管将深刻改变行业竞争生态。田立辉判断，未来量减质增，
0: 未来2到3年管理人数量啊还会继续净减少，行业总规模的概率呢还会往上走。没有真实投研能力，没有合规运营体系的中小机构啊，恐怕会被加速淘汰出去。穿透披露的合规成本是刚性的，小机构扛不住，但是头部机构啊能够受到好处，受到益处，因为透明度本身就是最好的信用背书。机构资金、社保资金、保险资金愿意把钱交给看得清的管理人。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震荡式避险固收加吸引力还在吗？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玲。
3: 基金观察，
4: 截至二季度末，广义固收加基金的规模啊收益表现怎么样？
5: 固收加产品没有一个官方机构明确定义，通常我们把一级债基、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型基金，包括灵活配置当中的股票仓位低于40%的，把这些产品都统称为固收加产品。按照我们的这套体系来理解的话，今年二季度末中国的固收加产品的总规模2.99万亿，3万亿一步之遥，再创历史新高，一共1487只产品。那么规模增长最快的细分类型是二级债基，一个季度增长了3000亿。从整个二季度的情况来看，市场上的固收加产品的主要的规模增量来自于一些重仓光模块和芯片的电子的一些产品。我们前十大规模二季度增量比较大的固收加产品当中，有9只都是重仓做光模块和芯片的这产品，只有一只产品是以相对稳健、相对分散的策略去进行运作的。那么从业绩来看的话，今年二季度就一个季度固收加产品的收益的平均水平，中位数水平大概是 1.45 左右。那么低中高三种不同的仓位的产品，高仓位的固收加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今年二季度 3%， 那么中仓位大概在 1.7%， 低仓位在 1.15% 左右。很多大公司的固收加产品今年二季度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投资收益。
4: 那我们知道上半年权益市场是极致分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固收加基金为什么能够持续的吸金呢？
5: 第一个原因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经历过过去这么多年中国股票市场的起起伏伏之后呢，好多投资者啊担忧股票和股票基金的这个高波动率，但是呢他们又不想完全错过这轮轰轰烈烈的 AI 大牛市，怎么办呢？那我就去买一个股票仓位可控的、波动率可控的，但是又适度的参与了 AI 投资的这么一些产品，这是很多人选择固收加产品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中国的低利率环境，目前的银行能够提供的潜在的收益率远远不能满足我们投资者的日常的收益诉求，而其他一些存款之外的稳健型的资产，包括银行的理财、保险公司的分红险等等，潜在收益率水平都在2%甚至更低的水平，也很难满足我们投资者对于收益有一定边际诉求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很多投资者边际上是有一定的意愿去寻找一些潜在收益更高的资产，那固收加产品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资产类型。那么最后一个就跟我们很多机构的行为有关，像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固收部门，包括我们那些财务公司，它的这个投资规范是明确不能投资股票的，但是呢他们又希望去暴露一些股票的风险仓位，那就通过二级债基，对吧？虽然你不能买股票，但是你可以通过购买二级债基的方式，间接的去增加一点总的投资组合当中股票资产的占比，来获取潜在的至少高于我购买的债券的一个更高的一个预期潜在收益率，哪怕需要为此承担更高的预期风险，他们也还是愿意的。这是市场上今年上半年加仓固收加主要需求吧。
4: 那么二季度固收加基金的权益持仓也是高度集中在电子啊、通信啊相关的行业，固收加产品的含客量也是大幅提升。那么投资者也很关心，这个是否背离了固收打底权益

0: 增强的这样一种稳健的定位呢？如果说科技板块出现回调的话，这个固收加的基金能否扛住波动呢？
1: 那如果我满仓都是消费、红利、银行、公用事业、煤炭，那今年上半年我业绩可能很对不起我的投资者。我觉得坚持稳健定位和配置科技是否存在矛盾，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对于稳健有几个理解哈。第一个理解是稳健就是要适度分散，满仓科技肯定不太好，但是你满仓都是银行、公用事业，那是不是叫稳健？在我们来看，你只要重仓某一两个、两三个行业，这个就不叫稳健。从风险分散来说，配置部分的科技不能叫做不稳健，它本身就是风险分散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点呢，公募基金公司还是要对投资者负责任，把我们的钱放在未来最有可能获得潜在收益的这么一个方向，做投资者奉献一个长期持续稳定可跟踪的一个投资回报，而不是为稳健而稳健。对于这个科技行业最近的时间调整，固债产品有没有扛住波动，这个事情呢，我们把市场上一些头部的规模比较大的、之前科技买的比较多的产品做了一个跟踪，我们发现市场上绝大部分的固债基金经理还是非常厉害，在六月底到七月初大家就开始减仓，几乎没有看到市场上出现了巨大回撤的固债产品，对于市场转换的判断和整个风险的这种控制能力其实非常非常强。所以我觉得不要因为他买了科技而买了这种成长资产就说他不稳健，我觉得稳健不是靠你去买所谓的低波动资产、银行红利去带来的，稳健是靠基金经理对于行业的理解、择时、轮动等等多种手段去实现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调整中科创类 ETF 或资金净流入透露怎样信号。
4: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上周 A 股宽基 ETF 的资金流向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化，在十类主要宽基指数中，只有科创五零、创业板指和上证五零相关 ETF 获得资金净流入，其余七类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净流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科创五零相关 ETF 单周净流入 43.48 亿元，居各类宽基指数首位，创业板指相关 ETF 也净流入了9.71亿元，而与此同时，大盘风格的中证 A500 相关 ETF 净流出了32.64亿元，净流出规模居首。一边是科技成长风格的 ETF 逆势吸金，另外一边呢是大盘蓝筹 ETF 遭遇赎回。这种资金流向背后透露了什么信号呢？科创五零指数主要是覆盖科创板中市值较大、流动性较好的上市公司，行业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半导体、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近期科技板块经历了明显的调整，相关 ETF 却获得了大规模资金的流入，这说明有一部分资金正在借到宽基 ETF 逢低布局调整后的科技成长方向。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这两类成长指数同时吸金，那合计净流入超过53亿元，反映出资金对科技成长板块的关注度仍然较高，并没有因为短期调整就放弃这个方向。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呢，当前 ETF 的流入流出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结构性特征。此前净流出规模较大的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相关 ETF 上周转为净流入，资金并没有持续集中在某一市值风格上，而是在大盘蓝筹、科技成长和中小盘之间不断调整。这说明市场的主流资金正在从单纯的市值风格配置转向对产业趋势、指数结构和阶段性估值的综合考量。大家不再是简单的买大还是买小，而是在看哪个方向的产业逻辑更硬，哪个位置的估值更划算。那为什么资金会在科技板块调整的时候逆势布局？机构的观点给出了一些线索。多家基金机构认为，近期科技板块的调整主要是估值和情绪的回落，而不是产业趋势的证伪。 具体来说呢，这一轮调整是超跌反弹动能衰减，海外 AI 公司营收扰动，外部利率压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多是交易层面的筹码在平衡，而非基本面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产业基本面来看， AI 硬件链的量价逻辑并没有被打破，以英伟达下一代 AI 算力平台为代表，单机价报价较上一代大幅提升，存储 PCB 光互联等环节的价值量显著增厚。而九月呢，又是备货爬坡的高峰期，产业链的景气度仍在。政策层面呢，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产业始终处于政策支持的优先位置，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号明确，中长期景气趋势并没有变化。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科技板块马上就会微型反转，也不意味着所有科技股都值得买。在坚守科技成长主线的前提下，当前更需要聚焦盈利能力进行筛选。随着板块内部分化加剧，产业趋势、盈利兑现能力和估值水平将成为选择科技成长资产的重要依据。简单说了，过去那种买了科技就能涨的普涨行情很难再现了，未来更多是结构性的机会，真正能兑现业绩的核心标的更有可能走出来。ETF 资金流向的变化呢，有几点值得参考了。第一呢，就是不要因为短期调整就否定长期产业趋势。科技成长方向经历了估值和情绪的出清之后，中长期的配置价值反而在逐步凸显，关键是要区分短期波动和长期逻辑。第二呢，就是借道宽基 ETF 布局是一种相对稳妥的方式。第三呢，不盲目追涨杀跌，资金在调整的时候逆势流入，说明专业投资者更倾向于在低位布局，而不是在高位追涨。我们也可以借鉴这种逆向思维。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2: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6: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根据金联创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913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543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据金联创测算，截至8月25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88.87美元，变化率为7.54%。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410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8月28日20:40。24日，国内汽柴油批发价格整体保持上行走势，终端购销氛围平淡。分析来看，国际原油收盘实现6连涨，国内成品油零售价上调预期持续扩大，受消息面利好带动，国内主营单位汽柴油价格维持高位盘整，行情持续上行，提振市场交易情绪，部分贸易企业择机适度补仓，但当前价位已处于高位区间，短期进一步上行空间较为有限。目前价格高位下，市场追涨意愿转弱，叠加终端实际需求并未出现明显跟涨，主营汽柴油继续冲高动能不足，整体延续高位震荡运行。山东地炼24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稳中小涨，供应端支撑油价，但原油走势回落，业者观望为主，按需谨慎操作，成交一般，预计近日行情或稳中趋弱整理。西北地炼24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止涨趋稳，上调预期持续增强，但高价制约下游成交，业者刚需补货为主，市场购销平淡，预计短线地炼价格维持平稳。以上就是金联创带来的大宗产品市场热点资讯。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 以美元计为995.3亿美元，增长7.3%。
8: 今天中午，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一箭七星的发射中包括一颗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它的用户是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以及在轨交付。
3: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
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他说，美国财政部目前没有在扩大后的国债回收计划中买入任何国债。
3: 没有在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中买入任何国债。好，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选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5: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8: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人均200-300元就能过把主角瘾，影视城定制短剧拍摄能否撬动产业转型。
9: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3: 文慧，你最近刷朋友圈的时候啊，有没有看到有人分享飞一趟横店当短剧女主的相关内容？
8: 前两天呢，我刷短视频的时候，确实刷到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相关话题啊，热度还挺高的哈。
3: 是，
8: 不少外地的游客专程去横店游玩拍短剧，哎，花几百块钱就能过一把当主角，而且是短剧女主角的瘾，哎，听起来还挺不错的。
3: 对，挺有吸引力的，而且好像花费也不算太高啊。
8: 对对对。
3: 可能有些人会好奇剧本什么样啊？我之前看到啊，体验过的游客说呢，剧本都是网感很强的爽剧题材，代入感还不错。这方面呢，影视城准备的还挺充分的，听说为散客准备的竖屏短剧剧本就有20多款。
8: 我看到好几个这个体验过的游客，他们给出的评价是性价比高，新鲜感十足，全程拍摄过程轻松有趣。还有的游客说拍摄过程对游客配合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一个镜头可能需要拍好几遍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
3: 哎，毕竟咱不专业的啊。
8: 对对对。
3: 不过也有人说呢，现有剧本和平时刷到的线上短剧相似度比较高，如果想拍风格独特的啊题材新颖的内容，可能会有些难度。
8: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啊，面向普通游客的这种短剧拍摄业务本质上是一种专业的这种剧组服务，再加上大众影视消费的模式，有望成为盘活存量实景、拓宽文旅非门票收入的一条补充路径。
3: 毕竟横店影视城里的一些实景场地还有摄制棚啊，在专业剧组空档的时候呢是闲置的，现在呢用这种方式给咱们普通人用，能把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
8: 嗯，没错，业内人士也分析啊，这个布局游客短剧体验的核心作用其实是平滑行业周期。你想啊，之前横店受真人短剧行业下行的影响，现在呢正好借这个机会完成从传统影视基地向综合文旅运营商的一个转型。
3: 现在这个赛道也并不是影视城独有，像北京啊、西安、洛阳啊，这地方都依托他们的文旅优势，相继推出了类似的游客短剧拍摄体验服务。这个定制短剧拍摄能不能撬动影视产业的转型呢？接下来我们请出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先生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程先生你好。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嗯，对于在影视城或者说现在有些旅游景区啊，找专业的团队给游客拍短剧这件事儿，我发现很多游客还是乐于参与其中的。那在您看来啊，这个短剧拍摄体验抓住了当下消费者怎样的心理？您怎么评价这个文旅方面的新赛道呢？
16: 短剧拍摄体验这类产品它的兴起呢？比较核心的原因在于这一产品它契合了当前消费者多元化的一个需求，或者说它满足了大家多重的心理诉求。比如第一个可能概括为主角梦，就每个人都有一个当主角的梦想。
3: 嗯，
16: 那短剧拍摄体验呢，它以几乎零门槛的方式让游客来当主角，就是满足大家被关注啊，成为故事中心的这个梦想，可以说这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情绪价值。那另外从仪式感的角度来看呢，对比照片这里的这个主角呢，那么短剧里的主角呢，显然能够给予大家更大的一种心理的满足感。第二个诉求就是消费的升级，就是它满足了大家在文旅消费过程中对于深度参与感的追求。现在大家不满足于这种走马观花的这种打卡拍照，而是希望能够深度体验有参与感。那短剧拍摄就非常完美的匹配了这样的一个需求。那第三个诉求，我认为是社交表达。我们知道，在现在自媒体时代呢，一趟旅行的价值呢，不仅仅说自己开心。来说还具有一种社交货币的价值，具体来说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发朋友圈，发短视频和自己的朋友分享自己的行程。那短剧拍摄非常好的满足了大家这样一个需求，比如一些商家他会选择竖屏拍摄，那就是为了满足大家发朋友圈这样的一些诉求。
8: 嗯，
16: 那从行业角度来看呢，短剧拍摄体验应该说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方向，那对于体验类的文旅产品它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思路。
8: 正如您所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哈。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北京啊、西安啊、洛阳等地，也都在这个文旅景区陆续推出了类似的这样的游客拍短剧的体验服务。不同的影视城或者景区，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打造一个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差异化优势，去避免陷入低价同质化的这种竞争局面呢？
16: 这同质化确实是这个领域发展的一个问题。那么我认为可以从四个维度来实现一个差异化。第一个就是剧本内容的本地化的创作，因为它本身是个文旅产品，那可以结合本地独有的历史啊、民俗啊等进行剧本的这个创作，而不是简单的去复制网上流传的这种爽剧。
8: 就是在地文化的发展。
16: 对对对，第二个就是本地这种独有的场景的深度绑定。就是这样可以避免简单的去复制这种横店模式，比如在影棚里去拍摄，而是可以结合本地独有的文化地标啊、历史遗址啊、这种文博场馆、民俗活动来设置，或者是在设计这个剧本的场景。第三个我认为是这种客群的分层，就避免常年用几个剧本来接待所有的客人，针对银发族啊、年轻人、亲子家庭这种不同的客群，到公司团建完全可以设置不同的这种差异化的剧本，这个其实很多地方忽略的一个点。第四，我认为是这种内容的运维管理机制，就是景区应该进行自我的内容把关，应该主动的去规避这种简单复制的这种比较低质的这种流行剧本，来鼓励原创产品。
3: 您提到剧本这一点啊，我们也看到很多已经体验过游客就说这个剧本太雷同了，就跟网上常见的爽剧很相似啊。如果想拍摄风格很独特的或者说有个性化题材的那种短剧并不是很容易，您觉得这是不是以后我们可以提升游客体验的一个方向呢？
16: 对，就跟我们前面聊到，就是说这个供给端的这种差异化确实短剧拍摄体验一个持续发展还比较关键。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可以从三个方向来尝试找到解法。 第一个就是进一步的做好这种市场细分，就是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来推出多元化的产品体系，从而来丰富这个剧本库里的题材类型，为游客提供更多的选项。同时从剧本的具体设计上也尽量去回避特别老套这种剧情，就是因为简单的复制网络这种剧情呢，避免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这种同质化。第二个就是我认为是因人制宜，提升这个角色设定的自由度，就是说这个剧组可以根据游客的这种个性和特点来临时来设定这个角色，这个剧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可以根据这个甚至跟天气啊这种来，包括这个游客的个性啊，来微调这些剧本的这个剧情。第三个我认为是可以尝试推出分级定制的服务，就是普通的需求那可以继续推这个点单式的这种剧本，就是比如说10个和20个的剧本来游客来。

0: 来点菜篮式的来服务。另外，对于一些高端定制的需求呢，可以邀请这个游客呢，在行程开始前提前对剧组来沟通这个剧本的设计，但这个收费也会更高一些，来提高这个整个的服务的这个客单价。
1: 嗯，现在很多游客啊选择体验这类短剧拍摄，基本上属于短期流量驱动的一种消费哈，
2: 凑热闹。
1: 对，那想请教您的是啊，咱们怎么通过一种长期的运作手段，把这类型一次性的打卡游客转化为对影视文旅体验有着深度认同的反复打卡的用户呢？
0: 嗯，就我个人的这个经历来看，我认为应该可以引入互联网的用户运营的思维，就是。首先我们要着眼于用户价值的这种持续的运营，不是说他来了之后拍完拍一套付了费，然后就再也互相不联系，就是可以建入模仿这种互联网就电商平台的这种思维来建立一个用户的体系，主要根据每个到访的用户呢，可以给他建立一个可以反复的一个那个会员账户，就类似于现在博客啊，包括电商平台这种会员体系，就拍下了新的剧本，那可以自己可以去更新，然后呢并建立相应的这种用户的积分奖励机制等等，甚至我可以围绕这个会员建立相关的成长体系，比如说什么这个钻石用户啊，这个青铜用户啊，这种会员等级，让他有成就感。其实就是搭建这种分层的产品体系来吸引游客重复的消费，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考电视剧的模式，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你参与了第一季，那第二季是不是要接着参加呢？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些着迷的用户它是有吸引力的，就第一季啊，我是主角，第二季我也想当主角，是不是要来参与呢？我个人认为它是有这种需要的。那么在产品设计和权益设计这种设计的这种分层体系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说针对多次体验的游客，是不是可以提供更加定制化或者更高级的剧本的作为奖励？然后呢，再有就是在拍摄体验之外，也可以考虑面向有消费记录或者有拍摄这种记录的游客。来开发相关的二次文创的产品，这个也是延长它的一个消费链条的一个关键。就是说，这些产品不像是那种市场可以买到的这种文创产品，那里边有它的参与，这个镜头或者这个场景它拍摄过，甚至里边有它的影像或者有它的头像，那它可能会更多的去激发它的持续的消费。
2: 说到这个影视城方面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影视城啊是有这种需要，就是从这个传统影视拍摄基地向综合文旅运营商这个转型的。那您觉得为游客拍短剧这项业务，除了能够盘活闲置的实景场地，拓宽非门票的收入之外呢，还能从哪些维度撬动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呢？
0: 确实这样的一个消费确实不仅仅能够带动影视本身的一个思维，还具有其他产业，对其他产业也有带动的作用。那比如影视拍摄它相关的产业发展，首先它周边的比如服化道，比如那种服装呢，它会形成很体系化的消费，比如说这种汉服体验各种，它会有这整个一条街都会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那各种数字装备，就是比如无人机展示啊等等，包括一些拍摄的装备，配合在当地形成一个小的一个消费的一个链条。都有一个带动作用，但是这个是比较直接的一个带动。间接的就是短剧拍摄，它的后续的这种社交媒体的传播，它会也会对本地的这种文旅品牌的推广产生一个积极的意义。同时呢，会带动当地这种非遗文创啊这种产品的这个一些消费。另外就是说，对于一些适合深度体验和参与的短剧的拍摄呢，还可以延长这个游客的停留时间，来带动本地的餐饮啊、住宿这些消费。
1: 确实啊，这种轻量化的影视体验门槛低，复制性强。秉文，我有种预感哈，可能用不了多久，在很多的历史文化街区啊、特色文旅基地、非遗小镇，大家都有机会体验一把当主角的这种快乐。
2: 当游客不再只是风景的旁观者，而是故事的参与者、文化的演绎者，高质量文旅的独特魅力也会进一步的彰显。感谢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5: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4: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5: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4: 业内人士把握。

0: 趋势，
1: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2: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3: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错。
0: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2: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4: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的科技属性越来越突出，并且逐渐向移动智能终端转变。隐藏式车门把手、触控中控屏、智能座舱，这些富有科技感的功能可以在展厅里迅速抓住消费者眼球，但同时也让消费者面对一个新问题：哪些是实实在在的技术创新，而哪些只是概念包装？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带来第二问，要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材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刘倩如。
5: 曾几何时，隐藏式车门把手被视为新能源汽车科技感与未来感的标志。目前，市场上的隐藏式车门把手主要分为杠杆式和电控式两类。杠杆式通过物理按压弹起，操作依赖机械结构，电控式则借助电机驱动或触控感应，解锁时自动顶出，科技感更强。然而，不少人发现，隐藏式车门把手虽然更美观、更具科技感，但是在实际使用中不时会碰到开门难的困境。
6: 它像一个线条一样嵌在那个门上的，遇到过好多次这种情况吧，其实有时候还挺尴尬的，就哎，这个把手在哪儿，又不好意思问。
7: 我是开网约车嘛，有一些顾客不会开这种车门，每次要咱们解释怎么开，甚至要下去给他们开门。
5: 在社交平台上，隐藏式车门把手也是网友们热议的话题。有人说，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隐藏式车门把手会被冻住而无法打开。还有人担心，一旦遇到碰撞、起火等事故，隐藏式车门把手会不会失效，进而耽误逃生和救援。其实，这样的想法并非杞人忧天。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近年来，隐藏式车门把手已经逐渐暴露出了安全底线模糊的问题。
8: 一旦控制系统受损，门把手可能无法正常弹出或操作，然后就是内部线路的损坏，包括连接隐藏式门把手的线路，从而造成门把手无法动作，还有可能是车体框架变形，这种变形可能压迫或卡住门把手，使其无法正常工作，电池断电也是隐患之一。
5: 为了提升车门把手安全性能，全面提升车辆安全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25年完成了对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意见征集工作，第一次对电动、隐藏式等新型车门把手的解锁可靠性和失效安全性提出要求。从明年1月1号起，新国标就将实施。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近期观察，对于新国标提出的要求，车企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9: 新国标的发布其实是根据隐藏式门把手上市以后，车主和乘客在使用中碰到的一些问题，甚至有些交通事故中发现门把手失效的这个情况，做出的新的行业的标杆。对车企啊，车型的设计啊，还是影响比较明显的。车企啊，现在已经对新车型的设计啊，做了一些很明显的改变。有些车企在一些新的车型上，它的门把手又回归到传统的门把手。有些车企以前的完全隐藏式门把手，它增加了一些外观的控制件，来符合新国标的标准。
5: 如果说隐藏式车门把手是车外的炫酷符号，那么触控中控屏就是座舱内的科技主角。过去几年，汽车座舱经历了一轮明显的大屏化浪潮，大尺寸中控屏、隐藏式空调控制、屏幕换挡等设计不断出现，传统的机械按键、旋钮等被大量集成到屏幕之中。对于这样的变化趋势，有些人觉得很时尚，有些人觉得不实用。
10: 我觉得大屏幕比按键好，毕竟可以通过 OTA 加入一些更多的功能，
11: 更多的通过语音或者是屏幕，我觉得用起来还挺舒服的。
12: 更喜欢按键，更有操作感。
13: 开车的过程中，视野都在前方，你侧过身去捯饬这些，万一它不在指定的屏幕上，你还得翻这功能键啊啥的，会转移你的注意力。
5: 那么，车企为什么总是执着于增加汽车的科技感？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3: 买车的年龄和门槛迅速在下降，它更年轻化了。第二个点，每个物理按键其实它要开模，反而成本很高，但我一个大屏可以把所有东西都藏在里头，都软件去做，所以大屏的成本并不一定显著高于物理按键。从车企的角度，做大屏软件定义汽车，我未来做任何的调整都可以。比如说我未来新增功能，软件一刷，我里头可能就多了很多的交互的功能，但是我物理的这很难，我没法物理增加空间了。
5: 中控屏的大尺寸集成的各种功能，在带来视觉冲击的同时，也把车主们的视线和双手牢牢地固定在了屏幕上，这也让一些消费者对驾驶时的安全性多了一丝顾虑。最近几年 AI 大模型纷纷上车，并且尝试用自然对话接管那些原本需要层层触控的操作。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智能座舱的竞争已经从屏幕大不大、语音准不准，升级到 AI 够不够聪明、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近期，多家车企相继推出新车型，这些新车型搭载的智能体 AI 覆盖车控、导航、娱乐、生活服务和跨端联动等多个场景，不仅能够实现多种方言以及口音的识别，还能让整个交互变得更加人性化、智能化。在各大车企的新车发布会上，多位高管也都在大力宣传新车型搭载的高情商智能管家。
14: 座舱里的高情商管家，他不仅能够记住家人的相貌、身份，还能够理解家人之间的关系，学会关心与疼爱，有记忆，懂情绪，会聊天，既有主动服务，也能够提供情绪价值。
15: 我们为大家带来全新一代座舱智能器，它打通了导航、控车、聊天、生活服务等各类场景。你想去的地方你只管说，哪怕你只是知道大概的位置或者目的地的特征，甚至你只需要表达一下你想干什么，全新一代智能体都能帮你找。
5: 面对越来越多科技感十足的功能，消费者在买车时如何理性看待？张翔认为，虽然部分科技感较强的功能在实际使用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不过相关监管部门持续加大监管力度，车企也在广泛收集用户反馈，通过不断迭代优化，有望推动相关功能从追求炫酷体验向稳定可靠转变。
9: 总体来讲啊，现在汽车的发展是领先于标准的，就是我们很多汽车的功能它是先被设计出来标准随后制定的，但是在汽车的设计里面呢，也是鼓励车企创新，新功能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改进设计，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汽车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安全。
16: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0: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0: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0: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4: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电影加文旅新观察》。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依托丰厚的影视文化家底，吉林省推出千万元级观影补贴，升级票根联盟，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文旅、餐饮、阅读、市集等多元消费场景，联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力，把观影人气转化为全省消费增量。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的报道。
17: 在吉林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家消费季特色市集热闹开始。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30多家的老字号特色商户齐聚于此，农特产品、电影文创、地方美食集中亮相。游客魏佳音
18: 看到了咱们这边有一个长春电影家的活动，然后上面有很多纪念章，还有文创的小礼品。这后面是有咱们老字号的一些产品，那有一些冬梅大毛花啊啥的，就看了老有食欲了。
17: 游客吕冰聪，
18: 长春有电影制片厂嘛，所以特别符合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色，觉得夏天过得很有趣，然后带孩子过来感受一下。
17: 特色市集上，影视集章打卡，露天公益放映，民俗歌舞轮番上演，不少市民游客逛市集品美食，感受光影氛围，沉浸式体验电影家带来的全新消费场景。集市商家刘丽丽，
19: 短短3-4个小时，我们的营业额都突破万元。
17: 票根联动惠民模式不止在长春落地见效，在吉林市的多家影院大厅常态化设置文创展销专区，面塑、木雕等非遗手工艺现场展演，让游客把等候观影的碎片化时间变成可参与的文化体验时光。当地创新打造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联动消费模式，电影票根化身通用惠民凭证，串联起观影、游览、购物、餐饮完整的消费链条。吉林市某影城工作人员李明亮，
20: 票根联动的活动呢，让我们影院也大大加留了客流量，跟各商家互动得非常好。目前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呢，大概是在1000人左右，比之前增加了50%以上。
17: 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资源禀赋，吉林省打出政策活动组合拳，2026年全省投入1000万元惠民观影专项补贴，8月16日起正式发放电影消费券，活动持续至2027年2月底。消费者购票的同时，还能领到包含外卖、酒店、景区门票在内的综合消费优惠券。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江彤，
21: 我们持续拓展电影家的消费业态，推动非遗市集走进影院，草编、木雕、满族刺绣等传统好物，可以在影院与观影互享优惠。观影加阅读方面呢，我们可以持着观众的观影票根，在书店享受购书和文创的一些折扣，然后持着书店的消费小票，可以在影院兑换观影券乃至免费电影票。此外，升级后的票根联盟商家也与观影、餐饮、文旅商超打通全消费链路，推动电影惠民不断走向常态化全覆盖。
17: 小小的一张票根成为串联各行各业的通用福利凭证，不少游客游玩之余还会选购胶片挂饰、长影主题音箱等电影文创作为伴手礼。众多商铺针对持票根顾客推出专属优惠，把光影记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长影旧址博物馆文创店工作人员江明杰，
22: 新开发的有木质壁像贴，非常受游客的喜欢。进入8月份以来呢，累计客流量达9万多人次，销售额呢达到45万多。游客买的不仅是一份纪念品，还把电影文化带回家。
17: 今年吉林省将通过省级专项资金扶持影院更新改造，推动传统单一放映场所向集观影、社交、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转型，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抓手，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打破地域壁垒，推动资源互通共享。长春市商务局流通处3级调研员安奎，
23: 长春作为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我们联合都市圈城市共同签署了商务合作备忘录，携手打造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消费季品牌，联合都市圈千余家企业打造老超共创等品牌共建联盟，借大东会、东北超等赛事推动各市消费领域卡互通、票根联动互认，我们将不断激活都市圈消费新动能，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贸消费不断提质扩容、提档升级。
2: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截至今天，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20天达到这一数量级。
4: 老铺黄金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上半年实现销售业绩含税收入 227.8 亿元，同比增长 60.6%， 收入 198.1 亿元，同比增长 60.3%。
16: 今天位于山东济南黄岗路的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
4: 当地时间24号，印度对外贸易总局宣布将小麦出口政策从禁止改为自由，这也意味着已经实施了长达4年的小麦出口禁令被解除。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进行，赛场内挑战钉钉子、拆箱拆包，人形机器人展现精细操作实力，赛场外卖咖啡、写毛笔字，机器人生活市集人气火爆。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主要指标保持增长，外贸新航线密集开通，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升温，新能源汽车类产品表现突出，存一年和存3年利息一模一样，有银行拉平定存利率，储户如何应对？国际财经观察，美国政府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美方分析显示，美国加码对伊朗经济制裁可能作用有限。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2: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16: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4: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火热进行，灵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中有一项是比赛钉钉子，考验的是机器人的力控精度。这项比赛有哪些难点？请听总台报道。
6: 在钉钉子项目的比赛现场，机器人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先将钉子垂直放在软木板上，再用锤子敲击，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钉子完全钉入板面，钉帽不突出且没有明显弯折，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致时用时更短者胜。这项比赛的难点在于钉子如何精准定位并垂直敲入。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灵巧手专项赛主裁判王世龙：
8: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就是把钉子钉到软木板上，先固定住，然后他才能拿起右手的锤子去往下砸下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难点。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斜着下去的，那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7: 观众赵晨：
24: 下午观看这些比赛，感觉这个机器人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已经感觉到他们跟我们这个人这个形态动作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看着非常有意思，可能以后一些危险的工作了，机器人可能有更好的运用。
6: 严格的比赛规则考验了机器人的打击力控制、目标对准精度及重复操作的稳定性。最终，无锡智远赛队夺得金牌，北京智远赛队获得银牌，北京人形北游飞燕队获得铜牌。
16: 拆箱拆包项目也是灵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之一，这项比赛又在考验机器人哪些本领呢？继续来听报道。
6: 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需要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 并取出内部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五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计算比赛成绩。美工刀刀刃窄，刀柄小，机器人不仅需要多指稳定持握，还需要将厚度 0.5 毫米左右的刀片对准纸箱封口的胶带切割。这不仅考验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还考验其双手协同及多步操作规划能力。
7: 北京智源赛队队员王瑞超：
3: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一个，今天完成了六个，每天课后训练对精细程度的把握要求非常高，滑到之后然后把四边都得打开，它就会自然落下来。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灵巧手专项赛主裁判王世龙：
8: 它的最大的难度点在于将美工刀的刀刃给推出来，这一个动作是非常难的。在滑箱子的过程当中，因为的手它的攥力不同，敏感度不同，过程当中也会出现刀子的滑落呀，它要需要重新的把这个刀子放到一个它自己适配的位置，考验它的力控感。
6: 从拿刀推刃到完成拆箱，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需要机器人对力度、角度和精度进行综合掌控，每一刀都考验着机械手臂与智能算法的深度协同。这类操作能力的锻炼，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物流分拣、精密仪器装配等场景，让人形机器人在更多实际领域发挥价值。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赛场外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开集。来听总台记者夏子雅的报道。
10: 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宾斯大，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嗨放机器人闲玩市集，听说已经有很多机器人在这里摆摊了。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呢，它还能和它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它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11: 消费者郭建立：
12: 蛮好的，而且就是它比较稳定嘛，大家在观看比赛之余出来走走看看互动一下，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你能感受到科技对生活的改变。
13: 除了咖啡和冰淇淋、煎饼、棉花糖等由智能机械臂制作的美食也受到欢迎，此外写毛笔字、五子棋对战等互动项目同样人气火爆。
6: 市集负责人宋秀平：
25: 本次市集一共有70个摊位，涉及到的摊会的这个机器人企业有17家，然后有20多个摊位是有机器人的体验的，大家可以通过逛市集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另外还有在我们的环湖边有5个沉浸式的影像和这个 VR 的影展，希望能够给参赛的工作人员和前来观赛的观众提供赛前赛后的休闲消费。
13: 据介绍，本次市集配合赛事周期将举办至8月26号。
16: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来听报道。
26: 1至7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烟台港新增至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吉布提4条非洲新航线，出口包含机械车辆、工程建材、成套项目物资等200多个品类。今年以来，发运量已突破600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66.1%。南京港新增3条外贸航线，覆盖南美、南亚、北美等重点国际枢纽港口，助力国产工程设备与车辆从内陆口岸直达海外市场，进一步畅通了国际物流通道。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此外，受多个假期带动，前7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 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
5: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今年以来，车贷 ABS， 也就是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规模大幅走高，其中挂钩新能源汽车贷款的绿色车贷 ABS 表现尤为亮眼，请听报道。
3: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段先生是一位越野爱好者，最近他发现汽车门店推出的分期购车方案能减少不小资金压力，综合考虑后，他选择分期付款方式购入了一辆心仪的越野车。
4: 贷了三年，贷十万块钱，差不多每月3000。
3: 段先生的车贷正是车贷 ABS 的源头。简单来说，汽车金融公司等机构把发放给段先生等消费者的车贷打包转化成证券产品，卖给银行等机构来融资。车贷 ABS 是汽车金融公司盘活存量车贷、获取低成本资金的重要工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车贷 ABS 已累计发行818.13亿元，同比增长78.52%。
5: 东风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化：
6: 今年呢，我们已经成功发行了35亿元绿色车贷 ABS， 那么全年呢，预计会比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绿色车贷 ABS 它就是我们为新能源汽车发放的贷款，然后通过 ABS 直接融资。
3: 据统计，今年以来，车贷 ABS 的平均发行利率为1.569%，同比下降20.5个基点。融资成本的降低，叠加消费者对汽车贷款使用的增加，车贷 ABS 底层资产质量持续稳健等因素，带动车贷 ABS 发行量上升。
5: 中国汽车流通学会汽车金融分会负责人周伟：
7: 这两年出台了很多给老百姓去做融资贷款的很多便利性的政策，使用金融工具购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呢，就是汽车金融类的资产质量是得到认可的，它是真实的消费金融的资产，真实的消费场景，然后购买汽车的这部分人群从目前来看客户质量也比较好。
3: 专家认为，在货币政策延续适度宽松的低利率环境下，车贷 ABS 的发行利率有望继续维持低位。随着两新等政策的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提升，车贷 ABS 的发行规模有望保持增长态势。同时，专家介绍，机构购入车贷 ABS 后多用于资产配置或交易，此类产品主要在机构间市场流通，个人无法直接购买，但可以通过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渠道间接参与投资。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8: 投资者如果想投资购买以车贷 ABS 为底层资产的那个理财产品的，那么需要关注呢理财资金投资车贷 ABS 的规模和占比，并且呢根据自身的这个风险偏好，还有这个对于资金的使用规划来合理安排投资。
9: 最近，上海市松江区一家银行发布的一则公告引发市场关注。公告显示，自8月21日起调整人民币存款利率，调整之后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整存整取类的存款产品的年化利率都是1.65%，这也成为银行业内首家出现在售1、2、3年定存产品利率一条直线的案例。那么，银行这样的操作原因是什么呢？储户又该如何应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0: 在人们普遍认知中，银行存款产品的期限与利率通常呈现正相关关系，也就是存款期限越长，利率水平越高。而上海松江富明村镇银行当前在售的人民币整存整取产品中，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执行的年化利率都是1.65%，以10万元本金按对应存期整存整取到期支取测算，一年期利息为1650元，两年期累计利息为3300元，三年期累计利息为4950元。如果按单一年度折算，各档存期对应的年利息均为1650元。 那么银行这样操作的原因是什么？邮储银行研究员罗飞鹏分析，
11: 在这背后呢，是银行预判利率仍然处于下行通道，不愿意高成本锁定长期负债，那么就采用主动压缩长期限高息存款，引导存款短期化，并且增强重定价的机动性，这也是利率下行周期中银行对负债端的主动定价管理。
10: 随着市场利率不断走低，近几年银行存款利率到

0: 限存款产品供给，例如取消五年期整存整取定存品类，或是临时下架个人及单位三年期整存整取存款产品。记者了解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及部分头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产品仍然遵循期限利率阶梯定价机制。以工商银行为例，当前人民币整存整取挂牌利率显示，一年期为 1.1%， 两年期为 1.2%， 三年期为 1.55%， 并没有出现长短期利率倒挂或持平现象。后续其他银行是否会跟进上述调整措施？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认为，银行业短期内全面跟进一至三年期利率拉平的概率不高，行业整体将呈现方向确定、节奏分化的运行特征。
1: 从节奏上看呢，工农中建这些大行啊，网点多，客户粘性强，不需要靠拉平利率来控成本，更可能采取的是在每一轮微调当中啊，把长端利率多降两三个基点的渐进式的策略。真正会快速跟进的恐怕是那些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这一类机构，他们没有品牌溢价，存款本来就靠价格吸引，一旦利差空间被监管和市场同时压缩，拉平反而是最省事的做法。
0: 存款市场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过去长期锁定定期存款、到期自动续存的省心式存钱策略应当如何优化调整？田立辉说，
1: 第一呢，别再迷信长锁定期，三年和一年利率一样的时候啊，锁三年锁的不是收益，是流动性，万一中间有更好的机会或者急需用钱，提前支取反而吃亏。第二呢，学会跨行比较，分散配置，同一条街上国有大行和中小银行的利率可能差出20个甚至30个基点，50万以内有存款保险兜底儿，分散存不增加风险，但是增加收益。第三个呢，要把视野打开一点，国债、大额存单、货币基金甚至短债基金都是存款的合力补充。
2: 新一代游客越来越热衷慢充式旅游，一些小县城正在成为这个夏天游客出行的宝藏目的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奔县游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涨幅超过 60%。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奔县游新潮流，今天走进广西阳朔，请听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阳朔荣梅、孔金花。
3: 石峰林立的喀斯特山林间，清澈的溪水在溶洞中流淌。在阳朔县葡萄镇，户外越野穿越骑行成为游客们的新宠，游客们驾驶越野车在喀斯特峰林和山涧溪谷中穿行，陡坡、溪流、溶洞交替呈现，村庄、稻田时不时在身旁掠过，金色余晖下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户外越野穿越骑行基地主理人廖建全告诉记者，
4: 我们的山地车选在这个葡萄镇上，因为这边喀斯特地貌比较集中，路线的话比较丰富，有陡坡、有小溪、有溶洞，这些可以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每年暑假也有很多家庭过来玩，带小孩过来玩，过来打卡。像去年来的很多家庭的，然后今年他也会推荐很多朋友过来玩。能让游客在阳朔体验不一样的风景，能真正的是融入到山水里面去游玩。
3: 来自湖南的游客王文洲是这里的老顾客，去年他来玩过一次越野穿行，这次暑假他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行17人专程从湖南自驾赶来，就为让大伙也体验一回迎着夕阳追风的奇妙感觉。
5: 上次来阳朔玩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啊，正好也是这个时间太阳下山的时候，在那里面有夕阳，迎着夕阳一边骑越野车，那感觉很好。所以这一次的话，像小孩放暑假了，然后就带着小孩还有朋友大家一起再来感受一次这种。
3: 湖南游客陈木吉说，
6: 要玩点那种大家都不会去扎堆玩的那种项目，要玩点刺激的项目啊！我觉得这样子差异化的旅游可以让我更好的去体验这个旅游，还有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如果说山地越野车上的欢笑是阳朔动的一面，那么在山间玉带般的玉龙河山泛舟，在绿油油的稻田间漫步，品杯咖啡，感受一缕微风，享受一段发呆的午后时光，则是阳朔静的一面。从动感十足的户外探险到安闲自在的田园漫游，阳朔这座小城正用多元的打开方式，让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游客都能找到

0: 适合自己的节奏。新疆游客张静说，
1: 第一次来，所以我看到喀斯特地貌，我就觉得很震撼。但它的震撼是让我觉得很秀美，好像自己也身处其中，是能够环抱你的那种感觉。在这种工作很繁忙的时候，能坐下来看看远方，这就是你找的诗和远方。我觉得就值得。我觉得如果能在一个地方喝喝咖啡，吹吹小风，然后看看这种美丽的自然风光，其实内心是很开阔的。近年来，
0: 杨硕立足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深挖山水、乡村、户外运动等资源，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打造户外探险、田园旅居、乡村研学等多元业态，引导旅游业态跳出同质化竞争，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放慢节奏，深度感受山水田园的诗意。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当地时间24号， 北京时间25号凌晨，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 贝森特说，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旨在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3: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显示，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 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2: 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
3: 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对于美国财长公布的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美国方面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请听报道。
4: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 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尼尔·卡什卡里，发生在中东的那些事与伊朗的冲突，这些是美国通胀水平的重要驱动因素。能源涉及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冲突持续时间越长，混乱就越多，美国经济和通胀水平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2: 在上周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与加拿大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 自明年1月1号起， 美国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汽车、 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关税提高至 50%。 新一轮关税将给美国和加拿大带来怎样的影响？ 哪些行业将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来听CNBC蒋玉的报道。
5: 现在美国和加拿大双方都在将此次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咎于对方。此前加拿大总理卡尼指责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修改，但是当地时间周一，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对谈判的具体过程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3: We progressed to a point at Tuesday night where deal
5: 到上周二晚间，双方已取得了足够多的共识，可以对外宣布我们已经找到了达成协议的路径。随后，我们开始敲定协议的最终文本，但在最后几个小时里，加拿大方面又提出了额外要求。
1: 那无论双方说法如何，分析人士指出，最新的关税将对美加两国均造成广泛影响。那其中受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就是北美的汽车供应链。分析指出，特朗普反复调整关税政策已经成为汽车制造商面临的一大不确定性来源。自2020年美墨加协定生效以来，多家国际车企在北美一体化汽车供应链上投入了巨额资金，许多零部件在整车完成组装之前需要多次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随着关税上调，零部件每一次跨境流转都可能带来额外关税负担，最终可能推高整车制造成本。隔夜，福特汽车、跨国车企斯泰兰蒂斯集团均收跌超过 3%， 通用汽车下挫超 1%。 从国家层面来看，有分析人士将这场关税冲突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审视，指出近期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力度持续加大，如今又和传统盟友陷入贸易争端，相当于是在财政、地缘政治和盟友关系三大领域同时面临挑战。
5: 智库机构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总裁肯普说，在这三条战线上，美国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的公信力都在经受考验，而在我看来，美国在这三个领域可以动用的筹码都在不断减少。
1: 荷兰国际集团首席国际经济学家奈特利表示，此轮关税仅涉及加拿大对美出口的约 5%， 对整体经济而言尚不足以构成致命打击，但是个别企业受到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加拿大经济学家特雷弗·汤姆估计，如果美国持续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可能损失大约9万个工作岗位。经济学家还提醒称，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冲突还有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凯投宏观的北美经济学家桑德斯表示，如果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反制措施进一步采取报复，局势可能继续升级。他估计，如果美国把征收 50% 关税的范围从目前加拿大对美商品出口的 5% 扩大至 20%， 加拿大的 GDP 可能因此减少约 2%， 经济也可能陷入衰退。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秉文，文慧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崔佳明，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聚焦要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6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8: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科技属性越来越突出，正逐渐向移动智能终端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背后，一方面是消费者对更好出行体验的期待，另外一方面也是各家车企面对激烈市场竞争做出的现实选择。在续航、动力参数难分伯仲的当下，隐藏式车门把手、触控中控屏、智能座舱这些看上去富有科技感的功能，可以在新车展厅里迅速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但是同时也让消费者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哪些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而哪些只是概念的包装呢？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聚焦要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
1: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2: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2: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3: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2: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4: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2: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曾几何时，隐藏式车门把手被视为新能源汽车科技感与未来感的标志。所谓隐藏式车门把手，就是把车门把手藏起来，让它与车身融为一体。目前市场上的隐藏式车门把手主要分为杠杆式和电控式两类。杠杆式通过物理按压弹起操作，依赖机械结构。电控式则借助电机驱动或触控感应，解锁的时候自动顶出，科技感更强。然而时间久了，不少消费者发现，隐藏式车门把手虽然更加的美观，也更具科技感，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不时会碰到开门难的困境。
5: 它这个隐形把手吧，每个车型它不一样，你又不知道怎么去拉。每次反正是叫到这种车，我就尽可能的让司机帮我开门吧。
6: 发现哦，它是像一个线条一样嵌在那个门上的，遇到过好多次这种情况吧。其实有时候还挺尴尬的，就哎，这个把手在哪儿？又不好意思问。
7: 我是开网约车嘛，平时接单的时候，有一些顾客不会开这种车门，每次要他们解释怎么开，甚至要下去给他们开门。最近下雨很不方便，有时候淋一身雨。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输入隐藏式车门把手、新能源汽车开门等关键词之后，看到部分消费者发帖说，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隐藏式车门把手会被冻住而无法打开。还有人担心，一旦遇到碰撞、起火等事故，隐藏式车门把手会不会失效，进而耽误逃生和救援。其实这样的想法并非杞人忧天。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最近几年的交通事故当中，隐藏式车门把手无法弹出导致救援延误甚至危及乘客生命的案例并不罕见。2026年8月2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说，多家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这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容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近年来隐藏式车门把手已经逐渐地暴露出了安全底线模糊的问题。
8: 一旦控制系统受损，门把手可能无法正常弹出或操作，然后就是内部线路的损坏，包括连接隐藏式门把手的线路，从而造成门把手无法动作，还有可能是车体框架变形，这种变形可能压迫或卡住门把手，使其无法正常工作，电池断电也是隐患之一。
0: 为了提升车门把手的安全性能，全面提升车辆安全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25年完成了对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意见征集工作。 第一次对电动隐藏式等新型车门把手的解锁可靠性和失效安全性提出要求。从2027年1月1号起，新国标就将实施。记者注意到，新国标在机械冗余、操作空间、明确标识和结构强度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的要求。比如说，新国标要求车门内外把手必须配备机械释放功能，确保在车辆断电等极端情况下可以手动开门。车门外把手必须预留不小于特定尺寸的手部操作空间。车内机械把手必须位置明显，标识清晰，便于快速识别和操作等。那么，针对这项新国标，车企做好准备了吗？记者走访多个汽车品牌的体验店，看到多个品牌的新车都采用了半隐藏式车门把手或传统外露式车门把手。在某品牌的体验店内，两辆崭新的样车旁边围着不少前来看车咨询的消费者。记者注意到，这两辆车的车门把手有所不同，一个是隐藏式的，另外一个是传统外露式的。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已经围绕新国标完成了切换，后续车型的设计会严格按照新规要求。
9: 以前不是这种美观吗？但是后来有一个品牌，它没打开之后，要求都改成这样。但是这款车呢，它因为它是2025年9月26号的款，所以它不受这个影响。现在，它现在上市了这10个半月了吧，卖了17万多辆。它是只要停车，嘣自己就弹出来了，这儿也有机械键，也有通过机械连接，这儿有一锁眼。其实一开始大家都喜欢这个，觉得浑然一体。但是后来也发生了一些事故，大家就又不太喜欢了。
0: 新国标对车企设置了过渡期，对于新申请批准的车型，2027年1月1号起需要满足除手部操作空间外的全部要求，2028年1月1号起需要符合标准的所有要求。对于已经获批在售的车型，2029年1月1号之前必须完成整改，以满足全部标准要求。如果说隐藏式车门把手是车外的炫酷符号，那么触控中控屏就是座舱内的科技主角。过去几年，汽车座舱经历了一轮明显的大屏化的浪潮，大尺寸中控屏、触控式方向盘、隐藏式空调控制、屏幕换挡等设计不断的出现，传统的机械按键旋钮则被大量的集成到了屏幕之中。15.7英寸、17.2英寸甚至29英寸，记者在走访的时候发现

0: 件大尺寸中控屏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标配。在体验店里，某汽车品牌的工作人员就向记者展示了如何在车辆行驶过程中通过中控屏来换挡。
1: 所有的操作全部都极长约，中间的那块大屏幕上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这代的话是用到了一个16英寸 2K 的一个屏幕，您可以感受到它屏幕的一个丝滑程度。里面因为我们这代用的是 AMD AS40 电脑级的一个算力芯片，所以它的丝滑程度非常的高，你可以去指控去感受一下。
2: 可能换挡也是在屏幕上换，
1: 屏幕换挡，你看在往前滑前进，往后滑后退，那个 D 档那个 P 里，对，因为现在是展车模式，所以你滑不动，正常的话你往前一滑的话，它直接就前进了，然后往后滑后退。驻车的话，你只需要深踩脚刹车就 OK 了。比如说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只需要深踩脚刹，它自动就手刹，相当于驻车了。然后你要想长时间就是停车的话，你只需要解开肩带，它会自动回归 P 档。
0: 车内屏幕越做越大，实体按键越删越少。对于这样的趋势，有些人觉得很时尚，有些人觉得不实用。
3: 我觉得大屏幕比按键好，就是毕竟可以通过 OTA 加入一些更多的功能，
4: 更多的通过语音或者是屏幕，我觉得就用起来还挺舒服的。
5: 我觉得车是需要科技化，但实体按键这些还是要保留。这些实体按键是我们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最快也是最靠谱的处置方法。
6: 更喜欢按键，更有操作感。
7: 开车的过程中视野都在前方，你可能在侧过身去导视这些，万一它不在指定的屏幕上，你还要得翻着功能键啊啥的，会转移你的注意力。
0: 那么车企为什么总是执着于增加汽车的科技感呢？这背后有哪些考虑呢？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8: 买车的年龄和门槛迅速在下降，它更年轻化了，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其实大屏呢并不意味着成本高，因为每个物理按键其实它要开模，反而成本很高。但我一个大屏，我可以把所有东西都藏在里头，我都软件去做，所以大屏的成本并不一定显著高于物理按键。另外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车企的角度做大屏，我软件定义汽车，我未来做任何的调整都可以。因为比如说我未来新增功能，软件一刷，我里头可能就多了很多的交互的功能，但是我物理的这很难，我没法物理增加空间了。
0: 中控屏的大尺寸集成的各种功能，在带来视觉冲击的同时，也把车主们的视线和双手牢牢地固定在了屏幕上。社交平台上，一位网友在分享自己的购车经历的时候提到，在看车的时候，自己被车企销售人员反复提到的未来感、无按键、智能化大屏等宣传语吸引，购买了一辆配备 17.2 英寸中控屏的新能源汽车。不过，习惯了实体按键的他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想要调整空调风速、风向，还得先点击屏幕底部的小风扇图标，再在界面当中点击风速、风向来调节。这样的操作方式并不方便。为了保证驾驶安全，他现在利用车载 AI 智能体来完成上述操作。的确，最近几年 AI 大模型纷纷上车，并且尝试用自然对话接管那些原本需要层层触控的操作。记者在采访的时候看到，在多个汽车品牌的体验店里，很多消费者都对车载 AI 智能体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少人也坐进车里，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体验了一番。
9: 你好，我在。主驾空调调到24度，副驾打开座椅通风，四个窗户全都关上，驾驶模式切换到舒适模式。
10: 副驾座椅通风打开了，主驾空调温度、舒适模式都调节了，全部车窗关闭了。
0: 从单一语音迈向多模态感知，从被动响应升级为主动服务和执行闭环。智能体 AI 上车，推动新能源汽车从单一交通工具向智能终端和移动生活空间演进。多个汽车品牌体验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智能座舱的竞争已经从屏幕大不大、语音准不准，升级到了 AI 够不够聪明、能不能够提供情绪价值。为此，他们也做好了准备。
1: 语音助手就是能帮你，就比如说一些最基础的一种游戏，比如说今天的天气，打开空调，打开座椅加热，对，打开座椅通风， 就是它没有办法帮您去提供情绪价值。
11: 智能化的能力不仅仅是仅在于智能语音座舱上，而是让我们整个的汽车本身变成了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我们这次重磅车型，我们搭载两颗马赫105纳米的自研芯片，啊，算力高达2560 TOPS， 可以让我们的车上一个维度。
0: 近期多家车企相继推出新车型，记者注意到这些新车型搭载的智能体 AI 覆盖车控、导航、娱乐、生活服务和跨端联动等多个场景，不仅能够实现多种方言以及口音的识别，还能够让整体交互变得更加的人性化和智能化。在各大车企的新车发布会上，多位高管也都在大力宣传新车型搭载的高情商智能管家。
12: 座舱里的高情商管家凭借 8295P 的超性能芯片以及前排500万像素的超广摄像头和行业独创的座舱 VLA 算法，带来前所未有的交互体验。它不仅能够记住家人的相貌身份，还能够理解家人之间的关系，学会关心与疼爱，有记忆，懂情绪，会聊天，既有主动服务，也能够提供情绪价值。
13: 我们为大家带来全新一代座舱智能体，它打通了导航、控车、聊天、生活服务等各类场景。全新的智能体什么都能聊，什么都能干。首先，它可以实现问答、建议、唱歌、哄娃，十项全能，啥都能聊。其次，智能体拥有了超拟人的音色、语气、语调，句句自然，更有温度。那基于跨域的规划能力，可以一边畅聊，还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边聊天边控车，边导航边买餐，随时切换。你想去的地方你只管说，哪怕你只是知道大概的位置或者目的地的特征，甚至你只需要表达一下你想干什么，全新一代智能体都能帮你找。在生活服务方面，我们正式推出了行业首个智能座舱 AGIN 的开放平台，和伙伴一同推出了包括点餐、点咖啡等生活服务的 AGINT， 你只管说，全新一代智能体全都帮你能搞定。
0: 如果说传统的车载云助手只能够执行你说我做的指令，那么新一代 AI 智能体就能够理解上下文、预测需求，并且主动提供服务。具体来说，和传统车载云助手被动一问一答模式不同，车载 AI 智能体会借助多类摄像头和传感器的监测数据，实时感知汽车座舱内外的环境变化，甚至精准捕捉驾乘人员的情绪动作，并且生成一系列的适配服务。大尺寸中控屏视觉冲击力强，信息展示更加丰富， AI 智能体让汽车学会察言观色。不过买车毕竟是一件大事，究竟是追求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针对这个问题，很多消费者其实也拿不定主意。
14: 说车机交互之间的这种便捷程度和舒适性，谁能给我提供更高的情绪价值，我觉得对我来说会占40%-50%这个选车的购车的意愿上面。
15: 现在新能源汽车挺好玩的，买车就跟买手机似的，车里边集成的那些功能也都特别丰富，屏幕上点几下就能实现好多功能。新能源汽车的高科技属性，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我觉得它要真的在我们驾驶过程中有用，它用起来还很方便，这个是我会最关心的点。
5: 我希望车里的科技感更足一点，但是对于车的过于科技化又有点担心。就像车门把手隐藏式看着好看，但我心里又觉得不踏实。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聚焦要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一起来讨论相关问题。
16: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7: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6: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7: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6: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18: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7: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19: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6: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7: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有请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张先生您好。
20: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欢迎您。随着电气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汽车门把手这样一些关键的安全部件在结构形式和系统架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那么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2027年1月1号将会正式的落地。就您的观察，车企的反应如何？汽车行业的设计风向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20: 对于车门把手的新国标的发布啊，车企啊现在已经对它的新车型的设计啊做了一些很明显的改变，就是有些车企在一些新的车型上，它的门把手又回归到传统的门把手，有些车企以前的完全隐藏式门把手，它增加了一些外观的控制件来符合新国标的标准。新国标啊，它的发布啊，它其实是根据一些隐藏式门把手上市以后，车主和乘客以及消费者在使用中碰到的一些问题，甚至有些交通事故中发现这个门把手失效的这个情况，做出了一个新的行业的标杆。车企必须要按照规定的时间，按照新国标来做实验，满足这个新国标的要求，它才能上工信部的目录，在全国卖车。所以新国标对车企啊，它的车型的设计还是影响比较明显的。
0: 我们来看一下中控屏啊，从大屏到多屏，从触控到屏幕换挡，那么这些设计到底是消费者的真实的需求，还是在差异化竞争当中被制造出来的一种需求？那么车内的中控屏幕越做越大，到底会不会影响行车的安全呢？
20: 汽车的中控屏呢，现在发展趋势就是越变越大，它其实是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的结果。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车企之间的竞争，车企把中控屏的尺寸呢作为一个重要的竞争的因素，宣传说它的屏幕大、信息量多、软件丰富来吸引消费者买车。但是任何功能呢，它不是绝对100%都是合适的。屏幕大的同时，给我们车主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支持的这个同时啊，它也分散了车主驾车的注意力。可能有些功能呢，它会导致车主出现一个误操作，产生交通事故。但是在做一些新功能呢，就是我们汽车的设计里面呢，也是鼓励车企创新。新功能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改进设计，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汽车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安全。
0: 从隐藏式车门把手被规范到讨论实体按键回归的必要性，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汽车行业目前正在经历一场从酷炫科技优先到安全优先的回归？汽车越来越智能，越来越高科技，那么怎么样能够保证安全的不掉队呢？
20: 目前呢，安全呢，其实它是多方面因素的一个综合。总体来讲啊，就是现在汽车的发展是领先于标准的，就是我们很多汽车的功能，它是先被设计出来，然后标准才随后制定的。我们标准呢，其实只是一个汽车的基本的一个安全功能的一个要求。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标准没有的一些新功能呢，就是车企都是相继的在开发设计中。在这个新功能上市以后啊，会有很多车主的反馈，就是我们有质量监测部门根据反馈啊，让车企做出一些调整，做出一些改进，最后新的标准出台。所以安全呢，可以理解成有一些是基本的安全，就像我们汽车的碰撞，它对结构性的要求方面的一些安全。另外就是对新的一些智能化呀、信息化呀，包括自动驾驶啊，这方面一些安全，就是我们标准它也是在同步的改进，就是我们也不断的就是在完善汽车的标准，保证我们的车越来越安全。总体来讲呢，就是我们不应该限制车企它的创新，发挥它的积极性。我们不断的会根据汽车的使用啊，出现这问题啊，来对标准来调整。这样的话，我们汽车行业啊，才能不断的前进。
0: 好的，好，非常感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跟您取得联系。如果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你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刘倩茹，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明天将继续播出。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

0: 行啊。
1: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2: 这手机给退了。
3: 这手机是假的啊！
4: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5: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5: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4: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5: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4: 天天315，
5: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帝国为何纷纷选择大规模修筑道路？这些贯穿疆域的路网仅仅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穿越千年古道，拆解古代帝国修路背后的治理逻辑与文明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树。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雨桐。最近呢，2026年银行理财半年成绩单正式出炉，一个很亮眼的数据啊冲上了大家的视野。上半年银行理财累计为投资者赚了3052亿元。乍一看觉得数据特别的喜人啊，整个理财市场都在回暖，规模呢重回增长。但是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感受并没有那么好啊。打开自己的理财账户，觉得要么收益寥寥无几，跑不赢通胀，要么呢还有部分产品处于一个微亏的状态。所以很多朋友就会非常的犹豫，就说，哎呀，那我到底还要不要买啊？保守型不敢动，激进型呢想赚高收益，但是又怕亏钱。那么下半年手里的闲置资金到底该怎么安放？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行业嘉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
5: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财富规划师臧博嘉。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落地实操，教大家正确看懂理财收益和波动，分清各类理财产品的优势，以及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人该如何搭配自己的理财组合。
7: 很多普通投资者呢，现在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啊，只要理财有波动了，有一些小幅的浮亏，就觉得产品不好，买亏了，所以一亏就割，一涨就卖，最后呢全程踏空。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理财的最佳持有心态和持有周期应该是什么样的？
6: 因为现在这个净值化的这么一个时代呢，我们必须得接受这种短期浮亏不等于最终亏损这么一个观念。这个单日涨跌确实会有啊，还是选择先选好，选完了以后你相信你的选择，所以就是对。那我们再说这个最优的持有周期，那么分这个产品哈，比如说现金管理类的，它没有封闭期，随时可以取，那你这个你配置多少比例，大家自己可以去想一想。那普通的 R2 的固收理财呢，我们建议是6个月以上，那这个也可以配置一些。那固收加的产品呢，建议持有12个月以上，通过拉长这个周期去平滑这个短期的回撤。如果你频繁短线去买卖这种固收加的话，大概率会亏这个手续费，而且可能会卖在低点啊，就是这个涨起来了以后也跟你没关系了，这个实际的亏损呢你又已经获得了，这个理财感受是比较差的。关键是理财感受差了，你对这样的工具可能就会更加的缺乏信心啊，可能就也不知道自己就该投啥了。所以心态的核心呢，就是不用紧盯每天的这个净值，以半年一年的维度来收益，减少频繁操作。
7: 少看，少影响自己的心态。那么在当下的这个净值化时代，我们普通人判断一款产品好不好，其实已经不能再只看预期收益了。那么我们现在选理财核心要看哪几个关键指标呢？
5: 对理财产品啊，就是个普通投资者，我觉得有几个指标需要关注。因为产品说明书都很长，几十页，很多人也看不懂。
7: 对，
5: 三个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投资范围跟权益类资产的占比。你要看一下投资范围，你投出的这些钱，理财公司、银行拿你这个钱去干嘛去？你要知道，是吧？这个你一定要看。然后呢，还有权益类的占比。你同样是二级的产品，权益类仓位可能是0%，也有可能是15%，是吧？那就不一样。权益类仓位越高，波动就会越大，净值波动会越大。那如果你接受不了净值波动很大，那你就权益类资产占比选低一点，5%以下的，我们所谓的低波型产品，是吧？这是一个，就是说投资范围跟权益类资产占比你要看。 第二个呢，就近一年的最大的回撤。我是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一点，你一定要看。
7: 嗯，
5: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产品呢，这一年从最高点跌到最低点，到底跌了多少？那基本上你这一年最大回撤，比如新产品2%，那你意味着最坏情况下你可能浮亏2%，你能不能接受？
7: 嗯，
5: 最差你能接受亏多少？你不能接受，你就不要买这个产品。
7: 嗯，
5: 是吧？这个比预期收益率更能反映出这个净值波动的情况。是吧？
7: 嗯，
5: 这是一个你要关注，特别是老的这些产品。但有些新产品呢，你看看同类的这一个最大的回撤，你关注啊，要关注。还有呢，不是说预期收益率这个不重要，它也重要，但是你不能只看一个预期收益率，你看它多个期限的年化的收益率，一个月的、三个月的、六个月的，你看它这个表现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大起大落，这你要看一下，不能简单的看预期收益率。就是总的来说呢，特别对一些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就是说理财产品你不要只看它能赚多少，要看看能亏多少，是吧？我们说的最大回撤，能看能赚多少，那就看预期收益率，是吧？要综合的来看。
7: 嗯，好，然后这样的话也能让自己心里面最起码更有底更有数。嗯，
5: 对对对。
7: 嗯，好，那么我们现在市面上其实常见的银行理财品类其实还挺多的。嗯，像现金管理类、短期固收、最短持有期理财、固收加养老理财等等，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有点乱，其实分不清楚不同的类型有什么样的区别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请嘉宾来帮我们逐一的进行一些通俗的拆解。首先是大家比较爱买的这种现金管理类的理财，它的优势和短板是什么？是更适合我们放短期零花钱，还是说我们长期的一些闲置资金去用来买它更合适？
6: 嗯，优势是非常灵活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回撤，它是每日计息的，就类似于余额宝。那流动性它肯定是拉满的。
7: 嗯
6: 啊，那它短板是什么呢？是年化收益在全品类里边它肯定是最低的，因为它满足了你的灵活性嘛，所以它长期持有呢增值能力是比较弱的，那么它如果从适配场景去看的话呢，我们建议它这个放3个月以内的这种备用金啊、零花钱呀、哎，这是比较合适的。那它确实不太适合3年以上长期闲置的这种资金。
7: 好。短期固收、最短持有期理财这类产品，它的波动大不大？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配置呢？
5: 纯固收的产品，这些波动呢比现金管理类是要大一点，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小的。除了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什么固收增强啊，这其实是像固收加的概念呢，纯固收其实波动还是比较小的。你有最短持有期的这些产品，那你看它的期限嘛，这些你根据你的资金的个来配置。总的来说呢，这一类产品呢收益相对比现金管理类明显是要高，但是呢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健的。就是说这个30天以上的、半年以内的这些产品，这些资金我觉得可以放在这里。
7: 那么争议最大的可能就是固收加理财了，因为很多人觉得有固收嘛，觉得是稳的，结果呢却出现了亏损。所以这个固收加到底加的是什么风险？
6: 这个加就是很艺术的一件事儿哈，就是加代表了额外增加权益类的资产。包括什么呢？股票型基金、混合基金、可转债。那么它这个加幅度大概是多少呢？少则占比5%，那高的呢可能占到20%多。那新增了两大风险，因为你加了这样的资产，所以风险你也会有所增加啊。第一呢，就是股市如果回调，会带来净值可能。

0: 能会大幅下跌，所以市场走弱的时候，单月回撤可能达到了2%到4%，你就会很难受啊。就是我投了100万进去，我可能变成96万，你的感受是很差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可转债，它价格其实是有波动的，利率、股市双重会影响这个产品的净值。所以说，我们简单一点说哈，就是这个固收加的收益上限可能会更高，但是它的波动还有浮亏的幅度远大于纯固收，所以它完全不适合一点亏损都没法承受的这个投资者。说白了，如果你就想你的这个产品什么时候打开你的 APP 一看，哎，我都是正向的，哎，我永远不会亏，那你这个产品可能就不是特别太适合你啊。
1: 好，那么现在银行主推的这种养老理财，是不是低风险稳收益的产品？它的收益波动流动性和普通的理财相比有什么区别？
2: 总体来说呢，养老理财产品确实是相对低风险的产品。从2022年这个发行以来，养老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它是高于一般的理财产品的，波动性也是显著低于同期的这些理财产品的。总体来说，养老理财产品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整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开立以来，是吧？大家为了银行啊、理财公司为了支持这个第三支柱养老事业的发展，所以在养老理财产品打造上啊，花了不少心思。一些优质的资产提供给养老理财产品的，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有一些产品成立以来，这个年化收益率甚至超过5%都有，是吧？总体来说，养老理财产品表现是挺好的，但是。养老理财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流动性，是吧？你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买的养老理财产品，你每到退休基本上就不能赎回，是吧？除了极特殊的一些情况，这是大家要注意的。我这指的是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买的这些养老理财产品，是吧？但是有一些理财产品，它打着养老的旗号，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1: 我们针对极致保守型的人群，就是一些我完全不能接受任何的亏损，就是只要一亏，我心里就难受，我必须要安全。在现在这个存款利率比较低的时代，这类人他除了存款之外，该怎么样去搭配一些低风险的理财，能够又能够小幅度的提升收益，又能够尽可能的去规避一些波动呢？
2: 那办法也是有的，是吧？我们谈的存款之外啊，第一呢，就是你应急的资金，是吧？你配一部分，比如说1/3左右的比例，你可以放在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和货币基金里边，因为这些随时可以用，是吧？波动也很小，这是一部分。我也就是3/3吧，1/3资金放在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或者货币基金，1/3。短期闲置的这些资金可以配这些短债基金啊，等等，这些波动也非常小，或者配纯固收的理财产品。然后还有1/3，你比中长期要用的，可以想储蓄国债，这个很安全，收益率也很高，就是流动性不强，是吧？收益率相比存款也要高一些，是吧？
1: 好，那么针对可能大多数的像这种稳健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就是可能我们能够接受小幅波动，但是更追求一些稳定的收益。那请您给这群人一个2026下半年可行的一个理财配置结构。
0: 那这个稳健通用标准化的这个配比呢，我们是建议，比如说，闲置资金在6到18个月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比啊，我给大家一些这样的建议。那比如说，其中30%，哎，你配置一些现金管理类的理财啊，作为一个流动的备用资金，哎，这样我们会比较安心。那55%呢？我们建议这算重头了哈，然后去配置短期纯固收的理财。那短期纯固收理财，那么它能达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纯粹的固收，它也没有什么大幅的波动啊，所以呢，其实整个我们前30+55就85%就把基本盘控住了。那后面呢，还剩15%，我们去 配置一些固收加。那么固收加呢，它能够小幅拉高这个长期的收益。那所以呢，它整体这个权益资产的占比呢，控制在了3%以内，所以它最大回撤是可控的，短期波幅是不大的，长期年化呢是优于存款呀、纯现金理财的，所以它适配绝大多数的上班族，包括普通家庭的这个闲置资金，我们会建议以这样一个比例进行一个配置。
1: 好，那么针对一些可能。

0: 算是有风险承受能力的这个人群哈，虽然他，认为自己有这个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但是我们也是会觉得他这个最终的理财的结果，那肯定还是想要一个正向的结果，对吧？那所以呢，我们会，根据这种进取型的理财组合给他做出一个建议。那么他底线呢，是不把全部的资金都投入到这个高波动的产品里边去。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你都投到这个高波动的产品里，一旦出现了浮亏，然后我们又选择了割肉，那最后我们的本金可能就会缩水，对吧？那所以我们会建议呢，比如说20%配在现金理财。那么它应对呢，是一旦赎回的话呢，哎，其实我可以拿回来一些流动性，我可以去补仓、调仓、加仓别的。那我45%呢，就不到一半的这个钱呢，我去配置一些中长期的纯固收打底儿，那这样的这个产品呢，就是还是稳住咱们的这个内核吧。就是咱们稳住基本盘。那我剩了30%，或者是35%这样的比例，我去配置一些中低波动的固收加。那么我这个也会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说我们这么去配置，那其实也要去有一些要点去避坑。第一呢，就是这个固收加的单只产品的仓位呢，不要超过总资金的15%。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一共想配置35万的固收加，那我这35万之中的15%，也就是六万块钱吧，可能就是你配置单只仓位的最高限啊。那你可以分散多只去购买啊，买好几个固收加。那第二呢，就是避开这个权益占比超过15%的激进性的这种固收啊。那第三呢，就是建议呢，大家去持有满1年以上啊，不要总做这个短线操作。股市大跌的时候呢，不要去恐慌割肉啊，长期去持有，这样才能去平滑这个短期的波动。
1: 那么除了前面我们刚刚说的这3种，就是很明确的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以外，其实还有很多投资者，就是可能资金也不是很多，闲置时间也不固定，不是很想就是费很多精力来去搞这种复杂的配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操作、适配绝大多数懒人的这种通用的理财组合？
2: 这个呢，其实那个标准普尔啊，它有一个配置图，
1: 是的。
2: 大概呢是这样啊，就是说你对于这些懒人来说啊，所谓的懒人投资者来说，你就4笔钱嘛，第一笔钱随时要用的钱，保持在10%左右的比例，放在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或货币基金，是吧？你基本上随时可以用。第二笔钱是短期要用的钱，比如说3个月到半年吧，到1年或者，你可以放个20%，你买短期的银行理财产品，还有短债基金等等，然后呢，第三笔呢是中长期比较稳健的要用钱，你可以占个40%左右的比例，比如说配置1年以上的封闭式的理财产品，因为收益率相对会高嘛，或者配一些储蓄国债，是吧？这收益率可能都能保证在2%以上了。是吧？中长期的，但是稳健的，这是最大的一部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40%左右，还有20%呢，长期闲置的钱，你可以稍微配置一些波动会大，但收益可能更高的。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些固收加的这些产品啊，甚至是股票基金啊等等，20%左右的比例。当
1: 好
2: 然，就
1: 的，
2: 这一部分人来说，他也不一样，你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
1: 是
2: 你
1: 的，
2: 可以
1: 是的。
2: 调节的，就是你追求强硬的这一部分比例，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适当的调节。这些比例都不是绝对的啊。
1: 好，那么前面呢，其实我们根据上半年的银行理财成绩单已经聊了很多了，也给到了大家一些建议。那么下半年其实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9月1日起，业绩比较基准要从3%到4%这种数字改成中债指数乘85%加上存款利率乘15%这种公式啊，说是更透明了，但是我乍一看觉得，哎，完了又要做数学题了，很头疼。所以说，当信息披露越来越专业了，那么普通的投资者能看得懂吗？
0: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中债指数。

0: 数吧，因为
1: 嗯。
0: 先科普一下，对吧？因为9月1号还有20天左右，十几天就开始要执行这样的规则了。那所以大家，可能"中债指数"这个词儿，可能在1个月以后会更热起来。那我们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中债指数？它简单可以理解为这个债券市场的大盘，或者说大家可能比较了解股票市场的上证指数，对吧？这个可能更耳熟能详一点。啊，它道理是一样的。那么，它由这个官方机构，也就是中债登，就是简称哈，我们把它说慢一点，叫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啊，它呢就是做了这么一个中债指数。这个指数呢用来反映国内所有债券的整体行情。它呢就是把国债呀、银行债、企业债、利率债，就各种债券进行了一个整合的测算。那它指数上涨，那就代表整体债券行情向好；那下跌呢，就意味着这个债券呢就走弱。所以呢，银行理财呢，大量其实都是在配置债券的哈，所以呢，这个产品收益的高低呢，基本上都跟着这个指数在走啊。现在用这个公式呢，就是进一步去明确，那么把这个新规呢，把这个中债指数用加号的方式把它写明呢，其实是想打破这个老百姓对于所有的固收产品它都保本这么一个错觉。那么它核心目的，是一定要打破投资者对固定收益产品的固有预期，弱化保本收益的这么一个错觉。那它缺点呢？它这个公式啊，确实看起来比较专业化，咱们中老年普通投资者很难自行去转化这个预期收益。那么它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就是它的收益啊是锚定这个客观的市场指数，它就不是一个黑匣子了，就是它看起来更透明了，对不对？那理财公司呢，不能随意去虚高标注这个基准，所以它会进一步的减少这种浮夸的这种画饼啊、宣传啊。那所以我们给普通人的建议是什么呢？哎，我们也不用这个手动的去计算公式，我们重点的去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历史净值啊、最大回撤。那么比这个复杂的公式呢，会更直观易懂一点。如果你选的这款产品它没有太多的历史净值，它也会有一个叫回测值。那你看它这个回测效果也不错的话，也可以当做参考之一进行一个选择。
1: 好，新批新规呢，其实也要求业绩基准原则上不得调整。那么此前呢，其实行业里是存在着这个选择性展示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净值好的时候啊，大力宣扬业绩基准，但是不好的时候呢，就闭口不谈。但是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不让调基准了，那么理财公司会不会在一开始在设定基准时就留一手，设置得更加保守？所以说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2: 这谈不上好事，谈不上坏事。这个呢，理财公司它也面临了博弈选择。是你说的情况，有可能出现说这个不但调，它有可能业绩比较基准，设得更保守。但是呢，它也要博弈。你如果设得更保守，投资者他也会判断，因为很多投资者还是看业绩比较基准的，是吧？那你太保守了，我不买你产品了。所以呢，在业绩比较基准设置跟吸引投资者上，理财公司它会博弈，是吧？但是呢，总体上来说呢，理财公司呢这种人为的进行调，或者说人为的压低或者提高这种行为会越来越少，因为呢，你最终你长期来看还得靠真正的真实的业绩，是吧？真实的投资的业绩来吸引投资者，来稳住投资者。太高的业绩比较基准达不到，大家有意见；像你太低了，你吸引不了投资者，对理财公司不好啊。所以总的来说，这一点呢，从长期看，对投资者来说，我也是好事。那基准更真实了，是吧？误导就更少了。
1: 而且市场也更加的规范了。
2: 是。
1: 好，那么6月以来呢，其实理财公司发了1290多条费率的调整公告，有的呢是直接降到零了。那么降费，
2: 好像表面上是一件好事，因为管理费降了嘛。但是如果说管理费降了，那么理财公司靠什么来养活它的投研团队呢？当行业陷入到这种价格战，那么最终受损的人是谁呢？我全力反对这种价格战。这价格战打得越厉害，最终受损的肯定是投资者。就是说，适当的降费让利，这是可以的，是吧？你降低的费率其实就等于 提高投资者的收益嘛，是吧？在合理的范围内，理财公司少赚一点，让投资者多赚一点，这是可以的。但过度的降费让利，甚至把费率压到零，这对理财市场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就是您问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靠什么来养活投研团队，是吧？这个是不利的。那对投资者来说，买产品也不要只看这个费率，是吧？ 你还得看它的投资能力，看它长期的表现，是吧？你只看费率，你省了个几十块钱，你到时候亏损的可能是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上万，是吧？是的。那我们也要理性的看待这个费率高跟低。那我也呼吁这个理财公司、银行，也不要刻意的以低费率甚至零费率来吸引投资者，大家还是要走出 内卷式竞争的这种泥潭，还是以真正的投研能力和真实的业绩回报
3: 来吸引投资者，来稳定投资者。好的。两期节目呢，我们从3052亿理财大数据出发，帮大家破除了理财认知误区，搞懂了个人收益和市场大盘的偏差根源，理清了净值时代的理财波动逻辑，也为不同人群匹配了专属的下半年理财配置方案。 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理财市场遭遇告别了保本躺赢的时代，没有绝对的避风港，也不用视理财为鸡肋。普通人理财不必追逐最高收益，也不要跟风盲目投资，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金闲置周期，合理搭配产品，让闲置资金稳步增值，让钱为自己打工，就是最好的理财方式。
4: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Let's go！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科技创新的使命责任是服务人类，造福社会。技术的发展既要仰望星空，探索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守护民生，让技术带着温暖，才能在推动生态繁荣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每一个忙碌奔波的日子里，我们总是被世俗纷扰裹挟，在外界的评判里暗自内耗，不免心生疲惫，忽略了关照自己的内心。苏轼有诗云：人间有味是清欢。或许人生最好的修行，从来不是向外奔赴一味强求，而是学会沉淀自己，丰盈内心。人生就是要学会放下那些执念，完成一场与自己的温柔和解，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从容沉淀，一路前行。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一场与自己的温柔和解。首先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风景里的人生选择》，作者莫音。如果一个人没了婚姻又放弃工作，不就等于将自己从社会中剥离了吗？岑欢沉浸在这个念头里，以至于过了十几分钟才意识到前面在堵车。他有些错愕，往驾驶座的椅背上一靠，忍不住用手指敲方向盘，扣机的节奏逐渐变慢。他叹了口气，松开安全带，开门下车，张望前面的车阵，队伍一动不动。阳光仿佛有重量浇了他一身，空气中弥漫着不熟悉的草木气味和某种腥气，更加陌生的是浮在人声之上的鸟鸣。他此刻在阿勒泰的福海县，路的两侧是一连串的小水池，水草丰茂，水中和天上都有鸟在游和飞，十分热闹。导航显示车位于乌伦古湖东岸，从他此刻站的位置看不到湖，中间还隔着若干个内塘。乌伦古湖会堵车？他打开手机问 AI， 对方欢快地回复道：乌伦古湖在旅游旺季确实可能会堵车，并给出了一堆建议。他意识到问错了问题，这几天正值古尔邦节。他环顾四周，发现大多数人留在车内，毕竟外面很晒。离他两辆车的距离，有个男人同样站在路边，举着望远镜看向路边的水塘。他不清楚男人是在看风景，还是在看特定的什么东西。想着回到车里也是无所事事，便朝那个人走去，发现他在追寻某个移动的物体，手和肩以及脑袋都在跟着移动，显得很紧张。等了将近一分钟，他忍不住开口了：您在看什么呀？男人明显吃了一惊，放下望远镜扭头看他。渔夫帽底下是一张圆脸，大而圆的眼睛，小胡子。哦，这里有两种鸥，黑腹鸥还有白翅腹鸥。他的声音比想象中的年轻。两种？对，肉眼也能看出来。你看，整体黑一些的就是黑腹鸥。他试图根据男人所说的辨认鸥，群鸟纷飞的身影被阳光切割成黑白分明的碎片，像某种折纸。阳光的炙烤让他开始出汗，也让视野泛起蒸腾的热浪， 他举起右手遮在额头，不确定地问：“那只吗？”“对，是黑腹鸥，那边的那只是白翅腹鸥，翼下黑白分明。”男人解下望远镜递给他：“你从这儿看。”他接过带着陌生人体温的望远镜，花了一点时间让眼睛对准望远镜的目镜。他看见了，原来黑白分明是这个意思。鸥的飞翔如同直接烙印在他脑海中的快照，那么清晰和简洁。他忍不住屏住呼吸，他们多自由啊。那一刻他忽然坚定了辞职的决心，这次不用再问 AI 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了。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一场与自己的温柔和解。在孩童天马行空、澄澈通透的世界里，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只有最本真的好奇、最纯粹的善意与最浪漫的想象。我们内心那久违的纯净与柔软，或许能够被童真唤醒，被诗意治愈。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一个孩子是一首诗》，作者赵霞。走在外面，我喜欢悄悄地听小孩子讲话，只要有那么一小会儿，准能听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一个小孩对他的妈妈讲：妈妈，如果你给我买一个冰激凌，我的高兴就有房子那么大。另一个小孩问牵着他的手的爸爸妈妈：为什么是大人上班小朋友上学？为什么不是小朋友上班大人去上学？一个小孩对另一个小孩讲：我们来当一棵树。说完，他马上在原地站直了。另一个小孩还在走来走去，他的伙伴问他为什么不像一棵树那样站着，他说：我现在是一棵会走路的树啊。这些话他们随随便便地抛下，我在旁边赶快拾起。世界亮晶晶的，既轻盈又令人愉悦。小孩子是天生的诗人，从开始牙牙学语到整个幼年阶段，孩子的表达中充满了本质上属于诗歌的那些想象和感觉。此时语言和文化的一切规则僵立而未立，孩子的双脚站立的地方，一半我们能看见，另一半隐于某个不可见的神秘之地。当他们开口时，语词是如此稚拙，又以如此奇妙的方式相互碰撞遇见。成年的诗人们或许能够熟稔地调动陌生的语言来编织诗歌的意象和感觉，却很少能够建造如此意外而天然的诗境。那种观看和描述世界的清澈而神奇的目光、声音，成年之后的我们大多都失去了。我的一位同事退休后深耕幼儿教育，有一年送给我们办公室人手一册年历，翻开来，每一页上除了日期，还很有创意地记录了幼儿园老师与小朋友们的各种趣味问答。家是什么？家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家很好，从家里可以看到高高的月亮。这是我读过与家有关的那么多文字中最质朴而动人的表达旨意。假如你的身体可以变变变，你想变成什么？这个问题引发的回答好热闹，孩子们纷纷抢答：我想变成一粒米给奶奶吃，我想变成门，爸爸妈妈不管在哪里我都可以给他们开门，我想变成一只鞋子，我姐姐喜欢有鞋带的鞋子，我想变成一棵小树长到妈妈的头上。在我听来，每一个回答都通往一座蕴含着童年精神的城堡，活泼而丰茂。这一册年历尽管已经过期，我还一直珍藏着。一个小孩四处走着，毫不在意地到处抛洒这些诗的语言，像全世界最富有的诗国的国王。如果留心，你会发现生活中处处都是童年的诗语。我曾在许多场合鼓励家长和幼儿园的老师们把孩子的那些诗一样的语言记录下来。有一个孩子的话，自从听到后我再也忘不掉，那是在作家铁凝的文章中。20世纪90年代一个初秋的下午，偏远的山涧村落，雨后泥泞的小道旁，一户人家窗台上的一块小石板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三行字：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写这三行字的是一个9岁的男孩，这些字被作家看见的时候，他也许正在山里某处起劲地割山韭菜。诗里有太阳的起落，在宏伟无声的时间里，有个体最朴素本源的价值和伦理关切， 还有无数与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有关的生动沉默的童年故事。最早读到这三行字的时候，我的心里涌起难言的惊讶和战栗，今天再读依然热泪盈眶。这样的童年失语不只是震荡，更是撞击。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像一根火柴擦上砂纸的刹那，黑夜里掠过一阵炫目的光芒。每个孩子都是一首诗，小小的，大大的，这么轻，那么重。我常常想，一个孩子来到世上，是来挽救我们的。成年后日渐锈蚀的语言和感觉，在遭遇孩子天真失语的一瞬，又迸发出对光彩的记忆和渴慕，哪怕只是一瞬。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一场与自己的温柔和解。当下我们的生活步履匆匆，内卷与内耗时常裹挟着我们。放下过度内耗，懂得宽慰自己，善待自己，才能活出从容自在的人生状态。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文章《爱你老几》。当下流行一句话，爱你老几，明天见。爱你老几源自游戏角色的台词，爱你老妈，明天见的创造性改编。老几就是自己，但这句话比我们常说的爱自己、接纳自己等更轻松，更有幽默的味道。现代社会中，人们被裹挟在内卷的洪流里，过度追求外界评价体系的认可，将他人的眼光、社会的标准当作自我价值的主要标尺。比如学生纠结于学习成绩排名高低，职场人焦虑于职位晋升快慢，普通人困在他人对生活、穿搭、人际的评判中，逐渐迷失自我。信息时代，人们很容易看到他人生活的光鲜和成就，在社会比较中，自我认同逐渐崩塌，不仅忽视了自己的心理需求，还让内耗和纠结成为常态。爱你老几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应运而生，以直白通俗的形式映射出人们从外部到内部寻求解决之道的转向，开始重新审视与自己的关系。如果内耗是我们能量的漏洞，爱你老几则是不费力地给自己注入能量。正如中医讲的扶正驱邪，内耗是邪气，爱你老几则是扶正。当我们正气足的时候，邪气自然就被赶跑了。比如遇到困难

那时我们的心态从我怎么没有像谁谁谁那样提前考虑这个问题，到没事儿，爱你老几，天没塌下来，积极应对就好。爱你老几鼓励人们倾听内心的声音，关注自我感受，这种与自我的深度情感连结能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进而以更成熟的心态与他人相处，建立起真诚稳定的人际关系。滋养自己丰富身心的核心在于我们要活出并践行爱你老几的理念。具体怎么做呢？给朋友们提供几条建议。第一，面对困难，你怎样安慰朋友就怎样给老几打气。通常情况下，当自己和朋友都考试失利的时候，人们往往更容易支持朋友，对自己却是指责和批评。爱你老几通过分化出一个主动的照顾和观察者角色，去面对老几这个体验者角色，犹如面对一个从小与自己相伴的老友，自然也更容易体谅一些。我们要学会有意识地鼓励老几实现与自己的和解，比如工作学习太累了想休息，不是想我是不是不够努力，休息就是浪费生命，而是要主动接纳老几需要充充电。显然这有助于更好地应对与化解负面感受。第二，关注点从外部转向内部，注意倾听老几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的紧张与压力并非来自他人，而是源于与自己的关系。当我们对自己不够认可时，很容易将这种不安全感投射到人际关系中，比如与大咖交流时过度担心自己被评判，害怕自己的表现不够好。当自己的想法不被他人认同时，下意识地怀疑自己，甚至觉得他人不喜欢自己。当他人没有及时回复微信时，会反复琢磨自己是否冒犯了对方。此时践行爱你老几的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主动地将关注点从外部转向内部，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当被他人质疑的时候，不必急于反驳或自我否定，而是问问自己，我内心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我是否认同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当我们能够坚定地认可自己的时候，他人的评价就不会轻易动摇我们的内心，紧张与压力也会随之缓解。第三，培养爱好，主动创造积极的生活体验。培养一个爱好，积极感受快乐和成就感，多与让自己感到舒适的人相处，享受真诚的人际关系，定期进行运动、冥想，让身体和心灵得到放松，多阅读、多学习，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些行为本质上都是爱你老几的体现，他们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让内心变得更加充实和强大。总之，滋养自己丰富身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践行爱你老几的理念，从关注自我、接纳自我开始，逐步建立起与自己的良好关系，最终实现身心的全面健康。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关关雎鸠，
2: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3: 散尽还复来，
2: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4: 昨夜与
2: 和世间美好相伴，
4: 不消残酒。
2: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0: 有学者说，从诗词中可以观照诗人的人生。今天我们就一起说说陆游的快意人生，作者大老镇。

由性子里的倔强，爱就爱个轰轰烈烈，恨就恨个彻彻底底，源自他的母亲唐氏，那个北宋宰相唐介的孙女。陆游母亲年轻的时候也追星，她是苏门四学士中秦观的铁杆粉丝。秦观字少游，所以他干脆就把秦观的名和字颠倒了一下，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游，字务观。陆游的父亲陆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他博览群书，自然知道《列子·仲尼》中有“物外游不如物内观”一语，不然在老家山阴，他江南藏书世家的大名岂不被人笑话？秦观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令陆母倾心不已，他是如此向往这样如胶似漆的爱情。可是在儿子的婚事里，他扮演了棒打鸳鸯的那个狠心人。陆游有过一段白首不相离的爱情，无奈执子之手，却无法与子偕老。陆游20岁的时候结婚，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表妹唐婉，他们是姑舅亲，那时还没有近亲不能结婚的说法。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在那个年代，他能有幸娶到像唐婉这样温柔多情、美丽贤惠，而又和他琴瑟和鸣的妻子，真是幸运。婚后两人恩恩爱爱，如胶似漆，真可谓神仙伴侣。可是他们甜蜜的梦很快就被陆母的无情棒打破了，表面的理由是唐婉没有生育，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是可以作为离婚理由提出来的。然而真正的原因是爱情耽误了儿子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南宋刘克庄的诗话续集中有所透露。陆游16岁和19岁时参加过2次科举考试，只是去见识一下考场的氛围，眼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他耽于温柔乡中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怎么可以？陆游为此哭过、求过，然而他的母亲可不是见不得眼泪的人，一切的哀求都抵不过2个字：前途。无奈母命不可违，陆游只好在休书上签字。当他看到上面写着“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8个大字时，不禁苦笑，怎么可能欢喜？唐婉走后，他望着他们俩一起做的菊花枕，悲痛欲绝，那缠缠绕绕的蛛丝一如他烦乱的心，他无限伤感地记下了这件事。少时曾题菊枕诗，囊边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然而命运和陆游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唐婉的离开并没有让他取得功名。好多年过去了，75岁的陆游再一次来到沈园，看着墙上那依稀的字迹，忍不住又一次泪如雨下。他一口气写了2首沈园，其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其二，梦断香消40年，沈园柳老不吹眠，此身行作稽山土，游钓遗踪一泫然。别人都在羡慕陆游寿命长，可他从来不希望自己可以如此长寿。死者已逝，生者还要独自承受多少寂寞和痛苦。陆游临死前一年84岁，经历了一生坎坷的他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爱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又一次提笔写下了他对唐婉的思念。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
太匆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9: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二集。公元前的那些重要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藏在那些跨越千年的古老创造里。从守护卫生的肥皂，通透千年的玻璃，到服务农耕的农药，记录文明的墨水，一件件看似普通的日常器物，都是古人沉淀千年的智慧结晶。今天我们就穿越时光，解锁这些经典发明的演变历程，读懂藏在生活里的文明密码。
10: 早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古巴比伦人呢就带来了一项改变我们人类生活的发明，大幅改善了人类的卫生条件。各位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就是咱今天每天都会用的肥皂。考古团队在巴比伦城的遗址发掘当中找到了类似肥皂的古老物品。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旁边还非常清晰地刻着它的制作配方，做法特简单，就是用动物脂肪搭配草木灰熬煮制成的。咱们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肥皂本质上呢就是一种乳化剂。肥皂分子的结构是很有特点的，一边是长长的亲油脂尾巴，另一边呢是带电的亲水头部。那我们洗东西的时候呢，肥皂分子会在水里面聚集形成微泡，带电的头部朝外，防水的脂肪链呢是聚拢在微泡中间。因为日常的污渍油脂是没办法直接溶于水的，就会被包裹到这个微泡的内部，最后随着水流被带走，这个物品表面也就变得干净了啊。这段呢我们书里面交代的非常详细，我也如实的给各位做了一个转述，反正我是没听懂。但是呢它就是最早我们看到的这个肥皂本质上的一种做法。那现代肥皂的制作工艺比古代更规范了，主要是把各类油脂、脂肪和碱性盐一起煮沸，反应之后呢会生成甘油和脂肪酸盐。那脂肪酸盐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固体肥皂了。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知识点，说呢用钠盐制作的肥皂质地偏硬，用钾盐制成的肥皂呢是质地更软。那聊完清洁必备的肥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项发明同样贯穿人类千年生活，也是现代建筑工业不可或缺的材料，就是玻璃。大约是在公元前2500年，古埃及人率先研发出了这种通透的透明材料。考古研究证实，最早的玻璃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的中东地区。考古学者在埃及的西南部发掘出了距今4500多年的玻璃珠，这个呢也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玻璃器物。 那玻璃的制作流程其实不简单啊，需要是把硅砂、还有氧化钙、碳酸钠、还有镁混合成原料，放进1500摄氏度的高温熔炉里面给它融化了，再经过退火处理才能成型。在远古时期，早期的熔炉是没办法持续的维持这么高的温度的，玻璃制作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产量很低。那当时的玻璃制品是妥妥的奢侈品，只有少数贵族才能拥有。一直到公元前一世纪，玻璃吹管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玻璃生产的困境。那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玻璃制造行业已经发展得很兴盛了，玻璃制品不再是小众的奢侈品了，开始逐渐的普及。15世纪的威尼斯更是把玻璃工艺推向了巅峰，那当地生产的玻璃制品工艺精湛，质感优雅，就把玻璃呢这个时候就当成了艺术品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阿拉斯泰尔·皮尔金顿爵士发明了浮法玻璃生产工艺，那这个呢就是玻璃制造领域的一个重大创新了。这项工艺至今依然是全球玻璃生产的主流技术。简单的来说，就是把高粘度的玻璃薄层给它平铺漂浮在熔融的这种锡液表面，因为两种液体不会相互融合，最终成型的玻璃表面呢就会格外的光滑，格外的平整。那随着技术迭代，玻璃家族也在不断的壮大，后续还诞生了安全玻璃、耐热玻璃等等，品类很多。还有一种特殊的玻璃制品叫光导纤维，它是纤细的透明玻璃纤维丝，能够传输光脉冲。那现如今它广泛应用在我们的通信、医疗这些领域，能帮助我们观测到肉眼没法直接看见的物质。
9: 小小的一块玻璃，从古代贵族专属的奢侈品，一步步变身工业、通信全能神器。其实人类的智慧，从来都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日常物件里。而接下来这项发明，更是直接关乎人类生存健康，人人都离不开，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千年进化史。我们接着往下聊。
10: 好，给您介绍完了赋能工业的也装点咱生活的玻璃，我们再来聊一项关乎人类健康但是经常被忽略的发明，就是厕所。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人类就已经拥有了厕所和排污系统了。古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先民打造了一套完善的厕所系统和配套供水排污设施。这套卫生系统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700年之间被印度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广泛使用。那除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其他古文明也在卫生设施上有很多独到的创新。古埃及人研发出了类似的排污系统，利用流动的活水清洁排污区域。古罗马人的设计呢是更细致了，甚至专门发明了可以让出行旅行的时候使用的便携厕所。当时罗马的公共厕所遍布各地，下水道的系统也搭建得非常的复杂，但是也很完善。159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教子约翰·哈林顿成功发明了冲水式的厕所。不过这项超前的发明在当时是没有得到推广和使用的。初代冲水厕所存在很多的缺陷，后续经过很多次的改良才真正走进了大众生活。那解决了人类居住的这种卫生问题，古人也同步攻克农业生产的难题。那接下来这项古老发明就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业息息相关，就是农药。那人类文明的根基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大概是在9000年以前，原本逐水草而居的狩猎采集者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定居下来，开始驯养牲畜，种植农作物，人类最早的城邦由此诞生了。但是古代农业生产是特别被动的，收成呢是完全靠天气的，什么洪涝啊、干旱啊、虫害，包括作物病害，任何一样灾害都可能导致颗粒无收引发饥荒。虽然到现在人类依然是没法完全掌控气候，但对付虫害、作物病害这样的办法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早期人类防治农田虫害，大多都采用轮作、人工手动这种清除幼虫，就是这类的物理方式。而最早的化学防虫记录来自公元前2500年的苏美尔发明。当地先民呢会利用天然硫磺驱除农田害虫。苏美尔文明的农业体系是特别发达的，依靠灌溉技术和集体劳作，人家大规模的种植大麦、小麦、鹰嘴豆和各类的蔬菜，在农田里面撒这么一把硫磺，不但能够有效地治这种农作物的真菌病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驱避蝗虫这类有害的生物，守护作物生长。
9: 从改善卫生的厕所，到守护农田收成的古老农药，古人的生存智慧真的远超我们的想象。没有精密仪器，没有高端技术，却能用最朴素的方法解决生存难题。解决了基础需求，人类更懂得沉淀文明，记录时光。接下来这项发明承载着千年文字与历史。
10: 农业解决了人类的生存温饱，而文字记录是传承了人类的文明智慧。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这项发明就是文字传播的重要载体，墨水儿。大概是在公元前2500年，我国古人发明了一种长效染色染料，也就是最早的墨水，让石刻文字图案变得更清晰醒目了。这墨水的本质上呢，是含有色素或染料的液体，液体风干以后呢，残留的有色色素会牢牢地附着在物体的表面，不容易脱落。4500年以前，中国研制出了世界第一款墨水，配方非常的讲究。是怎么做成的呢？煤烟、煤油、兽皮提炼的这种明胶，还有用来中和煤油异味的这种麝香混合制成的。当时人们主要是把这种墨水涂抹在石刻的凸起部位，让石刻的这个字迹啊和图案呢更醒目、更清晰。那随着文字普及，纸张诞生，人类对墨水的形态和性能有更高的要求了。墨水呢，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升级。随着各类文字体系和纸张陆续出现，人类需要适配不同书写工具、色彩更丰富、保存更持久的墨水。大概是在2500年以前，我国古人发明了固态墨，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墨棒。使用的时候呢，只需要加水研墨就能得到墨汁。那这款经典的墨品到今天依然还被我们使用着。早期墨水的配料也是特别的多样，除了基础的原料，还会添加金属染料、种子皮，甚至乌贼喷出来的深棕色的墨汁。其中有一款诞生在1600年之前的经典墨水配方，持久性特别的强。主要原料是什么呢？就是铁盐和树脂提炼的单宁酸和增稠剂。那这种墨水刚书写的时候是蓝黑色，经过长时间的氧化，慢慢的褪成古朴的棕色。15世纪印刷机问世之后呢，传统墨水就没法适配人家印刷的需求了，专门适配印刷机的油墨也应运而生。这款油墨以煤灰、松脂还有这种核桃油作为原料，质地浓稠，附着力很强，完美适配了印刷工艺。而现代墨水的配方也更加精密复杂了，是由溶剂、着色剂、树脂、润滑剂多种原料按照不同的比例调配而成，能满足书写、印刷、工业各类场景的需求。
8: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10: 咱们记录文明需要墨水，那日常出行是离不开一项实用的便民发明，就是我们晴天遮阳、雨天挡雨的 伞，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在我们国家发明了可以折叠的遮阳用具伞。其实关于伞的起源也有别的说法，说是起源于古埃及，两大古文明的这个史料当中都有关于伞的记载。早期的伞呢，并不是大众用品，而是专门用来为王公贵族遮阳的。那后来古人又在制伞技术上做出了关键的改良，给纸质的这种阳伞涂抹蜡层，让原来只能遮阳的伞也具备了防雨的功能。更厉害的是什么呢？距今大概4000年以前，中国人就发明了可折叠的雨伞。这款雨伞的核心设计沿用了千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动。随着时间的发展，伞传入到了古希腊、古罗马。最初呢，只是供露天剧场的女性和身体比较弱的男性遮阳使用的。那个时候的伞呢，是用皮革、兽皮做成的。18世纪初，英国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呢，伞传入到了英格兰。那个时候只有女性会在雨天用伞来遮雨，伞面呢，大部分都是涂蜡涂油的这种丝绸材质，沾了水开合是特别困难的。你看那个时候的伞其实实用性都比较差，但比这个更糟糕的是，在当时伞在英国也是备受争议的，说这个宗教信徒都会抵触伞，就觉得它会干扰宗教传播。马车夫呢也特别排斥雨伞，因为雨伞让人们可以自由的在雨天出行，没人再去坐马车了，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买卖。英国国内的这种偏见在18世纪中叶被打破。作家也是公益医院创办人乔纳斯·汉维，他呢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所以他每次出门啊都会携带雨伞，就怕被太阳晒着，被雨淋着，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那在他的带动下，雨伞逐渐摆脱了性别标签，成为男女通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在英国普及开来。
9: 雨伞是延续4000年的生活发明，它的价值远不止遮风挡雨。从古代皇室专属的珍贵器物，到历经争议，打破偏见，最终成为全民通用的生活用品，小小的伞具见证了时代与观念的更迭。日常出行的便民器物之外，古人更具格局的交通智慧体现在精妙的水上工程发明之中。我们继续探索。
10: 聊完了日常出行的伞，我们再来看一看古代大型交通工程发明，一项实用又巧妙的水上设施——浮桥。公元前1000多年，周文王发

0: 水上交通设施。这项发明最早的用途是特别隆重的，是为了适配周文王盛大的婚礼庆典，方便庞大的迎亲庆典队伍顺利地通过这个华河。周文王设计的浮桥结构特别的巧妙，是用竹片作为桥面的主体，下面呢是搭配船形的浮筒来支撑河水可以从浮筒的这个缝隙里面穿过，既能保障通行平稳，又能适配这个水流的环境。浮桥诞生之后，用途慢慢的也发生转变了，从最开始的民用临时交通设施，逐渐的就适用于军事领域了。史料记载，公元974年，宋朝军队只用了3天时间就快速搭建完成了一座军用浮桥，效率是很高的。同时浮桥拆除难度也很低，战事中是可以快速拆除浮桥，有效的阻挡追兵的，在古代是重要的战术设施。而且这项古老发明的实用性到今天依然是被认可的。当然了，浮桥不只是临时应急设施，很多地区呢也为了节省建桥的成本，会长期搭建浮桥来替代造价比较高昂的这种吊桥。部分浮桥还增设了高架结构，不影响河道船只来通行。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莱西莫罗纪念浮桥就是全球最长的浮桥之一。这座1940年建成的大桥全长2019米，耗资1000万美元，修建成本远低于传统桥梁，性价比是很高的。不过浮桥也存在明显的短板，虽然说它的性价比高，造价低廉，搭建方便，但是安全性肯定是不如传统的桥梁的。比如说暴雨啊、强风这些恶劣天气，它就会显得很脆弱，就是很脆弱。历史上很多次的出现浮桥被强风损毁的这种事故，你比如说1990年的一场暴风雨就导致了莱西莫罗纪念浮桥部分下沉破损，后续呢当地政府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才完成修复的。那看完了水上的智慧文明，我们再来看一看古人飞向天空的创意造物，一项兼具娱乐和实用价值的古老发明——风筝。大约是3000年以前，我们国家的百姓率先发明了风筝，为后世也开启了缤纷多彩的风筝文化。最早关于风筝的文字记载呢，是来自于中国著名哲学家墨子，人家耗时了3年，亲手打造出了最早的木质风筝。我们国家本土盛产的丝绸、竹子都是制作风筝的最佳材料。你看，用丝绸做风筝的面儿，轻盈坚韧，用竹子给它做骨架，结实耐用。那这些材料让早期的风筝品质也是非常出众的。很快，风筝就不再只是单纯的玩乐器具了，被开发出了很多实用的功能。古代史料记载，风筝可以用于测量距离、检测风速，还能在军事演练当中传递军情、传递信号。早期的风筝设计也是特别的精巧的，部分还会加装发声装置，就是放飞的时候呢能奏响乐声，表面呢还会绘制各种各样的神话人物图案，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
1: 风筝起源于古人探索天空的奇妙创造，从承载民俗文化的休闲物件到气象勘测工具，风筝跨越3000年的岁月，不断蜕变新生。这枚乘风而起的小小器物，也曾深刻推动人类航空探索的进程，而即将讲述的这一项重磅发明，更是改写了人类文明格局。
0: 随着时间发展，从古代实用工具到现代娱乐文创，风筝的功能和造型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最早的风筝造型很单一，都是平面四方形，经过千年的发展，现在已经衍生出了像盒的形状啊，各种三维立体，很多的造型。在亚洲的一些国家，放风筝已经成了经典的业余爱好了，特定的节日，民众都会放风筝来祈福，形成了传承很久的传统民俗。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风筝也寓意吉祥，古人认为放风筝可以驱散晦气，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期许。那除此之外呢，风筝还助力了很多项重要的科学研究。富兰克林就是利用大名鼎鼎的风筝实验，成功证实了闪电的本质是电流。

0: 莱特兄弟也借鉴了风筝的飞行原理，制作出了1米5长的双翼合状风筝，用来测试飞行器的空中控制原理。那这次关键的风筝实验给他们的飞行研究奠定了基础。最终莱特兄弟在1903年成功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可控的重力大于空气的人造飞行器。到了现代，风筝依然发挥着实用价值，经常被用于南极冰雪区域，辅助拖拽雪橇，开展极地科考工作。那今天这期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聊一项改变世界航海史、地理史的重磅发明，也是咱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古人就发现了天然磁石的神奇指向特性。那根据这个发现，就制作出了最早的指向器具司南，把磁石放在水里面，就能稳定地指向南北方向。那司南最开始主要是用于祭祀、占卜和观星。随着古代航海和陆路交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定向工具的需求也慢慢增加了，这款古老器具也逐渐转型，也成了实用的出行导航工具了。从汉唐时期开始，古人就已经在长途航行当中使用指南针来辨别方向。那到了宋代，指南针更是广泛地应用在了海外远洋航运。有了指南针的精准指引，人类航海就不再是单一的依靠星辰、地形这些古老的方式来辨别方位了，突破了一部分自然条件的限制，大幅地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疆域。指南针的精准指向依托于稳定的科学原理，同时也在技术迭代当中不断的完善升级。那指南针的核心原理其实说的就是地球本身就是一座巨型天然磁体，磁针呢会始终的和地磁场保持一致的指向。不过这儿呢还有一个小知识点，我们要特别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啊，就是这个地磁北极和地理北极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两者存在大概12度的这个偏角。后续人们又发现，用天然磁石摩擦铁针、钢针也能让金属针带上磁性，而且磁化之后的金属针也更轻便，也更容易携带和制作。所以18世纪英国科学家高文奈特他就研制出了钢针永久磁化技术，让指南针的精准度、实用性大幅的提升，推动了人类航海进入到近代新时代。那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价值早就已经超越了时代和地域。它不但是助力了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文化交流，更是深刻地改写了全球航海史和地理发现史，让人类真正实现了跨洋自由航行，在世界文明交融发展的进程当中留下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印记。
1: 从生活日用、农耕文明，再到交通科创、航海探索，每一项古老发明都是人类突破局限、探索未知的见证。千年迭代，旧的工艺不断革新，不变的是人类勇于创造、不断求索的初心。这些扎根历史、赋能当下的发明，依旧在默默点亮我们的生活，推动着文明步履不停，奔赴远方。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1: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三级跳，实现企业基业常青、永续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嘉鹏。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61年冬天，康熙突发重病，短短一夜之间，皇权骤然易主，也彻底为长达10多年的九子夺嫡画上句号。然而这场权力交接到今天依然争议不断。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当晚的重重疑点。康熙61年11月初7，康熙前往畅春园静养，起初只是轻微风寒，谁料病情迅速加重。11月初9，康熙下旨命四阿哥胤禛代行东至南郊祭天大礼。胤禛这个时候对康熙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预感，从初十开始，他每天几次派人向康熙请安，实则是第一时间掌握康熙的病情。11月13号凌晨，康熙病危，紧急召集了7位皇子。这7位皇子啊，分别是三阿哥胤祉、七阿哥胤佑、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12阿哥胤桃、13阿哥胤祥。除了这7位皇子之外，还有礼藩院尚书、九门提督隆科多，他们一起赶赴御榻前 这个时候远在南郊的胤禛并未在场，康熙当着众人留下口谕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振功，必能克成大统，着即登基即皇帝位。第二天早上胤禛赶到，当时康熙神志还清楚，还向胤禛讲述自己病情一天天加重的情况，但是当晚康熙就驾崩了。以上的内容啊，康熙实录和雍正实录基本没什么差异，但是我们把这个线索捋一下，能发现确实有一些逻辑上的 bug 啊。首先，康熙在病重的时候对着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口传继位谕旨，但是第二天一整天他的身体还能支撑，为什么不抓紧时间留下文字遗诏？这也是后世对于雍正继位很大的一个疑点啊，因为没有文字的东西。
11: 但是在清朝有限的传位的历史上也不需要文字遗诏，对吧？顺治帝当初这个也是大臣整理发布的，也没有说皇太极就留下一个文字的版本说顺治帝您就继位了，他这个还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模式好像。所以事实上当然在清朝的初期了，这个可能也会有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封建王朝没有形成一种固定传继关系所导致隐患。当然这个确实比较特殊，因为如果他确实前一天找了皇子也找了九门提督来到这里，他亲自也把这话都说了，那第二天说句实话，以大家的这种信息网络总是要知道的，对吧？而且大家一定在这一天之内我相信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不知道在这个维度上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历史信息记载。当然我相信在雍正帝真正继位之后，可能当时如果有记载的话，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细微的处理。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要取消掉，另外两件事就是，第一，那如果我们认为这件事是真的的话，那是不是康熙确实这个病程发展的太快，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当然在这个时间维度上，无论是皇子也好，还是隆科多也好，还是谁也好，不会说咱们拟个诏吧，对吧？他也不会这样，他也不会再给皇帝提这样的要求。而且呢，有这么多的皇子，而且你看这些皇子其实身份和所谓的立场也不尽相同，他们之间也相互制约。换句话说，我把这话说了，你们既然各方利益都知道了，我的四阿哥肯定也会知道，有互相做旁证，在康熙帝看来是不是已经觉得这就够了，对吧？反正你们都知道了，你谁想编瞎话，另外有那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所以你要说如果他说了的话可以理解，病程的突然性和他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奇怪就在于，当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的时候，如果他真的说要不然再给他周旋一下，你觉得自己还能够有时间你周旋一下，还是说你应该更多的交代一些什么事情？因为以康熙自己的这么多年的性情来讲，真是如果他意识到我需要传位，我生命大限即将到的时候，他不太可能什么都不说吧。

0: 像他这样的一个对很多事情亲力亲为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是他最后一个要做出重要决定的，就只把决定说出来，还不跟当事人有更多的交代，好像看来确实有些奇怪。
1: 就是要不然病情确实发展太快，或者说是第二天他又觉得自己身体好了，
0: 哎、行了，对。
2: 哎，这事儿啊，小婷刚才说了，不能不说这中间很多 bug 啊 ，bug 无处不在啊，全都是 bug。这事儿问题在哪儿？你看，第一个，你前一天咱们说，咱就这事儿真的，你让七个皇子加上龙哥都过来说，第二天雍正过来看，你跟雍正说，雍正不知道传位给他。第二个，就所谓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提出来的，当时没有。你看，就是这事儿加到一起，我们就是所有的第三个，咱们说这个康熙是一个特别愿意写手谕的人。事实证明，就是等康熙驾崩了以后，雍正在宫中找到了康熙手谕是什么，安置他的嫔妃，两封手谕，康熙有人情味就在这儿，他的嫔妃他安置，就是这个应该怎么处理，那个雍正严格的按照这个来执行，
1: 所以很多都出宫了
2: 啊、对啊，就是
1: 跟随自己的儿子生活，
2: 康熙连这种细节都用手谕，九子夺嫡，咱说虽然一直主动权在康熙手里，那也困扰了你二十年吧，咱们说没到二十年，十多年的时间，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么费劲，废了这个儿子，圈进了那个儿子，又能这个，再必要都不为过，对吧？那看起来最后九子夺嫡这件事，到最后其实对康熙而言叫不了了之，这才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毫无安排。咱说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才提的，当时有没有不一定。另外，马琦呢，张廷玉呢，那个顺治去世的时候还有四个顾命大臣在，还有一个严格的程序，当然有孝庄在。咱说康熙当了61年皇帝，到最后突然拜拜就下车，不是暴亡啊，都说了他第二天跟雍正还聊呢，聊各种事儿，然后才病逝的。所以这件事虎头蛇尾，这是我们对九子夺嫡这件事最大的困惑，就在这儿。
1: 嗯，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疑点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疑点，就是这么危急的时刻，尽管胤禛不再唱春园，但是他每天都能够派人去向康熙请安，但是从康熙病危到他第二天到来的时候，他是第二天上午才赶到，你们怎么来看这个疑点？因为大家已经算过他从南郊赶到畅春园的时间，他其实是可以更快的赶到，但是他一直拖到了上午才赶到。
0: 嗯，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历史上这个交通的网络哈，不像今天如此发达，包括信息传输的不这么发达，而又赶上在晚间出现这样的事情，时间上虽然是可以，但实际真正操作可不可以，我觉得第一也存疑，第二事情即使他可以来，我觉得他也知道他父亲一直是那个不愿意让人把各种事情那么明确的人，要不然就是他前期已经布置安排好了，要不然就是我即使这个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时候，我父亲如果还有一息尚存，他一定不愿意看到我一听说我有机会了我就往回跑，啪一睁眼你来了，康熙最怕这个事情，对吧？他几个皇子出现问题都有这样的迹象，上一期节目我就说，我说他可能在形式上是最懂他爸爸的人，就是我既然一直是这样的人，那我就一直坚持下去。古代的人可能对于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是很执着的，我们不能说叫迷信，他很笃信自己的行事风格和自己的判断，我相信他未来当皇帝也是一样的道理，他必须有这样的性格特质，他才能成为一个一国之君。
1: 那他尽孝的人设不就打了折扣了？
0: 我觉得尽孝这件事本来就是两面说的，那么多皇子天天我让人来，一方面大家看来尽孝，这到底是真尽孝还是给大家看，还是我就为了刺探军情，这种事情我没办法，事实是他每天来看，但这个价值是所有人给不同的判断的。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看史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吧？事实是他每天派人来看，但这个意味着什么就见仁见智了。
1: 嗯，李欣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2: 哎，刚才咱们说那个细节，他第二天来还见康熙了，
1: 对，
2: 两个人还有交流，对吧？那这个就是证明就大家还是不知道康熙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后一天，那你这个时候你是替皇帝祭天，你祭天祭到半道你跑回来，你不是咒你爸死吗？
0: 对，
2: 就是没说你爸就不行了就弥留了，你跑回来那当然不能回去。第二个，雍正一直在装啊，那你这时候冲冲赶回来你不装了，那万一传位的不是你咋办？你不就辛苦就是十年积累毁于一旦，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说孝这个问题，那当时既然咱说如果是这个七个皇子在边上，这个那七个儿子都在边上了，不多你一个， 就是你这个时候回去，你也是在边上，你除了彰显你的企图之外，你把祭天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放弃了，那未免就急了点。所以我还是那观点，就事实上呢，我有一点我预先说啊，就这个时候雍正或者叫老四跟隆科多已经形成计划了，这是肯定的了。所以应该是老四比别的皇子更知道康熙的身体状况，他们之间的行动方案无论之前怎么咱们说含含糊糊，这个时候已经有具体的行动方案了，包括怎么调动京师的这个步军的这个力量，怎么限制各皇子不能让他回京，因为这时候在畅春园，不在皇宫。畅春园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北大西门对面，是北大几园之一，它跟皇宫是有距离的啊，这也是一个特点，这是我们将来探讨雍正继位，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立空间。只要步军的力量把这个封闭，你皇八子啊、皇吉子啊，跟自己的力量勾连不上。所以这些事儿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形成方案了。然后呢，我觉得对于雍正而言呢，既然形成方案，在不在身边，恐怕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1: 嗯，
0: 李新老师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个时候雍正知道，怎么的皇位都是我的了，因为有隆科多呢。
2: 或者就说这个方案既定了，没有别的选项。如果有意外，比如说老十四带着兵来，或者有其他选项可能再说，但是即便到这个时候，雍正也不想暴露出他跳到前台的这个愿望。
1: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胤禛已经有了很大继承皇位的优势了。
2: 对，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疑点啊，这也是让大家更加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地方，就是康熙深夜既然病危的时候口传谕旨，病榻前的七位皇子和隆科多都知道了谁来继承皇位，胤禛第二天赶到的时候竟然没有人告诉他，包括还清醒的康熙。康熙能对自己的儿子说我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都不提立他继位的事情，你们怎么看这个疑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0: 第一个疑点是，就是如果真是前一天已经把这事儿挑明了的话，我觉得四阿哥不可能一点信息都不知道，无论是皇子还是大臣，我们这是个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2: 康熙也见他了，康熙都不当面说、
0: 啊、康熙也不去讲，当然康熙自己不讲，康熙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反正这事儿你也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事瞒不出去的。
1: 或者是另外一点，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由康熙说，因为康熙现在还在世还活着呢，就不应该由其他皇子或者是隆科多把这个消息先告诉给胤禛，
0: 因为权力交接不是家庭会议，不是说今天
1: 也不是小道消息，
0: 对，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去世了，我把我东西传给我儿子，我儿子告诉你家里哪什么东西摆在哪，他不是，我是要把国家给你。当然这是我们说认为他没说的合理原因，但我总觉得如果他真的在前一天说了，他不太可能不知道。我天天派人去看隆科多，又是我自己的人，再说了其他皇子都知道，他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动向，他们可以不说，但他们不可能不动，对吧？八阿哥的那么多人回去不说不传，为什么在所谓的交流什么信息都能互相传的情况下，就这个信息封闭的如此严密？我觉得这才是不合理之处。
2: 就是如果康熙前一天跟七个皇子和隆科多说了，第二天不跟雍正说，这就不是我们讲了这么多期的康熙哈、啊，这么一个追求完美没有瑕疵的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当时也没心理崩溃，还跟雍正说我身体怎么样怎么样，而且皇储的这个问题康熙十四年一直纠缠到现在，你说完了到后来临终的时候这事儿就当成可有可无，前一天说了第二天不传召，或者不跟你说，或者不写手谕，或者不招内阁，不招宗王议政王大臣都没有，这前后判若两人，他又没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疑点必然是疑点。那如果从现在开始，我对这些问题我看到就是不存在雍正篡位，但是雍正是夺位，夺位的原因就在于康熙没立皇储，我觉得也有一批人是这么认为，就是康熙就没立，没立到底是主观的没立还是被动的客观的没立，我觉得随后我可以再细讲讲，但是应该是康熙没立。
0: 哎，李新老师，您觉得会不会是像刚才小腾老师讲的，前一天我确实有这个意思也表达了，但第二天我精神都好了，不管我们今天叫回光返照还是大家一看又都好了，这话就先别说了。
2: 就是康熙本人不会，纠缠了他一辈子，他第二天见雍正他会对这个有个交代，即便说就是说我前一天说了我要告诉你说前一天说了，但是因为考虑到你现在目前还问咱不能对外公布，
0: 那也考虑到我可能身体还行是吧，
2: 因为这里面有隆科多有胤祥，而且这事儿是瞒不住，雍正都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最后还有一个疑点我们现在没说，随后说雍正说是叫仓促之间受命，就他就是真的不知道，突然等隆科多开始宣召 他才知道这些事儿跟康熙一贯康熙朝一贯以来的这个以及我们的这种社会经验，他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
1: 嗯，第四个疑点哈，其实刚才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除了七位皇子，康熙临终只召见了隆科多一位大臣，严格说还是一个武将啊，因为是九门提督步军统领啊，没有大学士各部尚书在场。那怎么来看这种比较反常的安排？因为以往都不是这个样子。
0: 如果只有隆科多，我觉得反常，但我觉得应该有隆科多，就不管还有没有别人啊。九门提督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安全问题，所有皇位的阶梯最重要的是怕政局就乱掉，那么能够保护他的，能够保证经济安全的事情全在隆科多一人身上。所以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为什么在畅春园这个特殊的区域之内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个区域内就把信息封闭了，不光信息封闭了，这个稳定性也存在其中。隆科多你只要控制住，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皇权交接就会相对顺利多，换句话说，不管是传给老四、传给老六、传给老八、传给十五，无所谓，没关系，你把它稳住是第一。所以这也是李欣老师为什么后来是隆科多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手里拿着这个绝对的权力，这个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皇子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都不具备的。
2: 整体上这一段细节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看，都不是一个皇帝临终前正式的这种遗诏的这个程序，一概都没有啊。正常的，即便连皇太极那个时候儿子就多尔衮他们也在底下，就是皇太极也有遗诏，太祖也有遗诏，什么我的名字在里，大家对于这种传承的严肃性还是有要求的。康熙又是一个对程序正义极在意的，要么他二皇子他费力让大臣背锅，我们此前节目讲过，就是为了追求程序正义。那为什么这件事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程序性的必要元素在？必要元素就是你可以不用辅政大臣，因为皇子都成年了，但是你必要的这个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内阁学士，甚至咱们当时说过像马琦啊、张廷玉也都还在身边，都还是你信任的人，一概没有。难道是他在畅春园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吗？那就是你凌晨宣完了，第二天上午这个时候大臣就算不在身边，从城里招过来，你至少要有招的动作，没有。这就代表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皇帝临终进行权力交接的这个环境。为什么没有？要么就是康熙这时候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0: 没有能力，
2: 完全哎，就他要求不了了。要么就是这个时候没进行这些事儿，康熙也没进行这些交代。我觉得咱们事后看也只有这两个结论。
1: 康熙驾崩后，在胤禛哀痛嚎呼时不欲生的时候，隆科多向他转述了康熙的遗诏。胤禛听到之后，闻之惊痛，昏扑于地。三阿哥胤禛等立刻向他叩首，请他节哀，他这才强打精神办理后续事宜。后世有很多人评价雍正是影帝啊，你们怎么看他在听到遗诏之后的反应？
0: 咱们先姑且不论这种描述到底在历史上是真是假，那么正常思维去想，父亲去世，兄弟的对他的这个猜疑竞争，甚至可能天下的百姓也有怀疑，这种情绪交织的情况下，他出现这种情绪的失控也不是不合理，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说他是影帝的话，咱得回头说，这里一方面有真情实感，应该有政治表达。如果真的这个皇位就算是传给他了，他作为一个在众多的这种利益竞争当中最后的获胜者，你总要有表态的，因为你未来是要管理国家的，你还要面对这些兄弟大臣，面对天下的子民百姓呢，对吧？你总要呈现出这样的模式。他的呈现我相信更多的是真实情感和这个位置所必要所做的事情罢了。
2: 另外就是你一贯既然已经树立了你这个诚和孝这个特征，对吧？那你不能突然就变了。所以就父皇一旦驾崩，你有极端的情绪波动也很正常。第二个，你一直说我不想当皇帝，雍正几次说当皇帝是个极苦的事儿，你们老想推动我，谁爱干这事儿啊？我当不当我都能很舒服。所以他这事儿呢，可能有一半这么想。另外，你既然已经做出这种特征了，你就不能突然就变，所以就表露出惊诧，然后呢昏厥啊这种巨大悲痛。但是这也说明第二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其实皇储之争谁占优势也不明显，这个是很确认的。就是要不你雍正你何必昏过去呢？甭管真的假的，就代表你也觉得意外。那你觉得意外，就代表到康熙61年的时候，没有谁是占有决定性的，这个说一定会是我，大家都有可能，包括皇三子到后来几年叫以储君自命， 他经常说话就自己当储君了，这种包括黄十四甚至黄八子都有可能，那就意味着争夺到这个时候也没争出结果，然后因为这个所谓口宣遗诏一宣而定。
1: 根据《雍正实录》记载，康熙驾崩之后，后续的丧仪分工是：七阿哥胤佑留守畅春园，十二阿哥胤禛赶赴前。

0: 清宫统筹祭祀事宜，16阿哥印禄和5阿哥印旗的长子负责乾清宫的清理和宫内守卫，13阿哥印祥会同隆科多调度灵柩护从，肃清沿途道路。很明显，当时的夺嫡热门皇子3阿哥印纸、8阿哥印寺、9阿哥印堂、10阿哥印额，似乎没有任何安排。依据雍正日后给印寺印堂定下的罪状，两个人在先帝驾崩当天呢，举止充满怨怼，毫无悲戚。印寺独自靠在庭院的柱子上发呆，分配给他的丧仪事务一概置之不理，问话也拒不回应，满心怨愤一目了然。雍正正沉浸在悲痛中，印堂却径直冲到他的面前，叉开双腿傲慢落座，居心叵测。印纸则擅自外出和印寺私下密谈许久，没有人知道他们二人商议的内容。后来还是印纸主动向雍正坦白，这也成为印寺在新君继位之后仍然结党的罪证之一。那根据清实录记载啊，这几个皇子都是亲耳听到康熙遗诏的，怎么看康熙死后他们流露出来的巨大不满，甚至是非常的惊讶。
1: 对，因为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对于他们来讲打击还是很沉痛的。从九祖这么多年，说句实话，他们已经经历了大量的竞争，而且他们自己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实际也是在逐渐成熟的。换句话说，其实他们通过这样的竞争，每个人其实都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了。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指派或者怎样，但是越竞争实际他们自己能力是在逐步提升的。这个逐步提升绝不是四阿哥一个人，是这些所有阿哥有能力的人都是这样的。再有就是知道结果不代表接受结果，对吧？八阿哥整个有这么大的一个政治体系和网络，他总觉得自己是应该赢的，因为他的竞争理念是我人多。当然，最终的结果不一定人多就会赢，对吧？那14阿哥的也认为他该赢啊，因为他的竞选理念是我能力最强，对吧？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那个竞选理念走到这个台前的时候，他过不去，因为在他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那个真正得到最终皇位的人是不具备他这个竞争标准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最终这个得到的这个雍正帝，在我看就是更理解康熙。最终的评判标准，谁更理解自己的爹，谁就拿到了皇位。那其他人当然评价体系不一样，他永远不可能服气的。
2: 夏鹏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就是我能力强，我力量大，我才能高，你老四你到底符合哪一条，凭什么是你？我不接受啊。因为就算皇三子我们也凑合，毕竟皇阿玛对他还不错，对吧？经常去他那园子里吃饭，他有这个文人特征，咱们都行。但问题是，那你不应该在凌晨宣召的时候表现出来吗？这个时候像是突然听到，不像是之前康熙已经跟他们说了，叫皇四子人品贵重。你那个时候应该怀疑他人品哪贵重，他各种不招人喜欢，怎么能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怀疑的地方。从皇八子那个俯竖沉思啊，到皇九子坐到那儿无礼，都是失态，就是瞬间被打懵了。说是谁，我们都觉得还可能有道理，怎么会是你？瞬间的表现应该是这样。我们又回过头来说，那到底那个八人面谕的这事儿到底有没有？或者有，但是康熙说的不完全是这些，说皇四子人品贵重，然后比如皇14子什么英武孝正，反正可能说了很多，然后等到最后这事儿还有，但是没说把位置传给他，是对这几个儿子评价了一下，断章取义了一下，这也有可能。反正现场看不像是大家事先知道了康熙的这个，都是隆科多口宣遗诏之后大家的反应很自然，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皇子都在畅春园这个封闭空间里，这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然康熙病重，大家都在，如果当时有一两个不在畅春园，在皇宫或者在室内，咱们说啊，这事就不好说了。因为确实从事后看他们那些的力量还是挺强啊。那有人就质疑，就是这是雍正夺位最好的机会，隆科多可能会促成，所以有一定的传言说康熙可能不是正常死亡，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隆科多如果有异心或者全力以赴，隆科多这个人我们事后证明这个人有各种骄纵啊，然后贪功啊各种，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动手最快？因为几个皇子这个时候毫无还手之力，你就说皇三子最后违规出来跟那个皇八子，也就是在院里，你出不了这院。出院是怎么出的？咱们说是隆科多跟印祥带着这些基本的力量把整个封闭之后，隆科多奉命去肃清道路回皇宫的，这个他派出去，这就是第三个问题。印祥是能 hold 住局面的，

0: 红道夺走没关系，印翔照样能 hold 住当时畅春园的局面。印翔已经消失了十多年，这时候出来龙国都可以不在，这个时候他跟雍正的这个安危是直接相关，龙国都去派到肃清道路嘛，你看这都是悬念，你印翔怎么突然就出来了就能 hold 住局面了，那你原来这个渊源到底怎么来的，怎么就可以，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我刚才说就不是有很多疑点，是到处都是疑点。所以你说怀疑雍正也好，怀疑谁也好，确实啊，因为这事儿每一个你从正常的历史经验都解释不了。
1: 康熙曾经担忧自己百年之后尸骨未寒，儿子们已经束甲相争，刀兵相见了。虽然这一幕当时并没有发生，但是雍正的继位并不代表九子夺嫡的结束。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畅春园一夜巨变，胤禛依靠隆科多掌控京城，顺利登基。但是兄弟们，尤其是以八阿哥胤祀为代表的皇子，对他的不满以及对皇权的威胁，都让雍正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参与夺嫡大战中的皇子，最先被清算的是

0: 12个印额。之前我们介绍过八爷党里他能力一般但是母族强大的那一个皇子啊。当时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师吊唁康熙，不幸在京圆寂，于是雍正将护送他灵柩回喀尔喀蒙古的任务就交给了胤俄。胤俄先是借口生病不肯动身，没多久呢又谎称接到圣旨召自己回京，中途滞留张家口不肯前行，这正好给了雍正处理他的口。雍正元年四月，胤俄被削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才被释放，封辅国公。乾隆六年去世。一同被清算的还有九阿哥胤堂。雍正以遵循旧制派遣王公赶赴军前为名，将九阿哥胤堂发遣西宁。不过胤堂比胤俄要强大得多，到了西宁他一边经营皮毛药材生意，持续聚敛巨额财富，一边借用拉丁字母自创了一套文字书写信件，暗中和京城的胤祀等人互通消息。其中一份给儿子的加密书信被朝廷截获，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看懂，这也成为雍正严惩胤堂的重要罪证。雍正四年正月，胤堂被革黄带子，削除宗籍，改名为赛斯黑，被拘押之后，雍正下令一切笔墨床帐书字，即便是冰一块汤一盏亦不得给予。很快胤堂在拘所暴毙。怎么看雍正最先拿九阿哥十阿哥开刀？要知道这个时候距离康熙驾崩也就仅仅两个月，又怎么来看两个人的结局？
1: 这个也反馈出来当初这个传位啊有太多的疑惑，对吧？否则的话可能这个东西也不用处理的这么快，就人心不服嘛。啊，真是皇帝传召，大家再怎么不高兴，好歹得看在先父的面子上。就这两个人确实有特点，我觉得还是这件事，一个是背景，前面小晴老师你也讲了，他这个背景很特殊。第二个问题就是九阿哥，我们在最早就说过，这个人会玩钱，对吧？这个人有财富，在那个时代一样，你有了钱，几乎就有了一切，你就可以拿到兵，你就可以有人。他又背依着八阿哥整个原来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网络，所以这两个人必须要先解决，断手脚再断核心嘛。咱们假设雍正帝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一定是先断手脚再断核心，所以他这个处事的逻辑是对的，但处事这件事本身对不对，就又牵涉到我们说他这个继位的合法性的问题了。
2: 对啊，就是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我们随后历史上对他评价很高，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行政严猛，他跟康熙完全不同，他所有的之后我们就知道他不怕任何事儿，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啊，淘汰永元什么，是与天下人为敌。所以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编排他的那些，就是他一上位大家都很不舒服，所以他不像八阿哥，就说我这个刚继位大家面子上要过得去。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他这个心里想的就是，既然他对皇权也有深刻认识，就既然我是这个位置，我要尽责。什么叫尽责？他的尽责就叫兴利除弊，一点这种缓圆的余地都没有。所以这是正常之举。什么正常之举？就是既然你八爷党你还在这儿，那么我先把你拆开。你老八不能走，老八则有各种问题，对吧？但你这个最铁杆的这两个也是我兄弟，而且这时候没处理他们，你想把胤俄送去，你送灵什么的这种。那都是就你最适合，就是让你去。而且允俄后来还行，没像处理老八老九那么狠，就代表给他摘开以后他没做出更多对抗，或者就给你机会。老九你看做了各种事儿，而且他有力量，你的出身不高又做各种事儿，而且你用这个拉丁密码写，跟当时胤仍二度被废以后用那个反水写一样，这个很严重啊。这严重在哪儿？就是这种交通方式不是皇家正常的沟通，是准军事化的这种信息传递。准军事化的信息传递意味着什么呢？你在做一些隐秘的事儿，其实就这一件事就可以处理你。所以你胤堂还在这儿，就给你机会，你不行，不行就处理掉。所以雍正，我们随后看，雍正一继位，各种做法跟我们原来看康熙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倒也是心口如一，他的喜怒无常啊，他的这种冷面冷心啊，也不是假的。他真的不留情面，而且确实在兴利除弊这块他一点都没耽误时间。
0: 对于自己的亲弟弟雍正也没有手软，胤禔自西北军中返京，直接就被留在景陵为康熙守陵。而后来皇子们去景陵谒陵的时候，胤禔见到了雍正不肯下跪行礼，御前侍卫上前拉扯强迫他行礼，胤禔当场厉声斥责，场面十分难堪。这个时候胤祀走过来对胤禔说，汝应下跪。胤禔既然无声下跪，默默地就跪下了。 因为很快皇太后，也就是胤禔和雍正的母亲去世啊，雍正才不得已将胤禔从景陵召回来，封为郡王。雍正四年，他被革去爵位，圈禁于景山寿皇殿，直到乾隆继位之后，胤禔才恢复了自由。乾隆20年去世。你们怎么来看雍正对于胤禔的处置？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啊，他不肯下跪，但是胤祀一句话，胤禔就乖乖的下跪了。这一幕对于雍正的刺激，
1: 接受现实总要接受，但心里不服也是客观事实，对吧？因为作为他来讲，这么多年，特别是咱们上一期节目讲到他获得那个军功，想象一下，他回来，皇帝接见他，当朝的所有大臣到他俩家里去跟他做各种的交流，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面对这种形势下，他不叫飘飘然，他是越来越会沉淀，就我行，对吧？自己的哥哥在面对这件事情上又存在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可能性。说句实在话，我一有军功，二有兄弟大臣支持，三我爸爸也宠爱我，凭什么？咱俩又一奶同胞，除了今天你是所谓名义上的皇帝，在他眼里其他咱俩没有任何区别，你还不如我。所以他有这样的情绪反应，我觉得是非常真实和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没办法，成王败寇就在这里，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后来要说运势还算不错，对吧？到他的侄子吧继位以后，他还一直在这个世界上过了20年，我相信过得还是不错的，说明这个人还是秉持了最早我们说这个人的心性问题，他可能一时会冲动，但整个来讲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比较圆融的。
0: 但是他的那一跪估计也是刺激了雍正啊。
2: 对，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从康熙驾崩以后，我们就发现老九跟老十四的表现最情绪化，就此前也说他们俩是最性情中人，印堂甚至为废太子还说过话，这种真性情的人他不遮掩。你像皇八子啊、皇三子，还有一些忍忍的这种，然后就克制的这种，甚至要徐徐图谋的这种，第一个就是他的人设是一贯的，这个就没变。第二个呢，那确实小天刚才说的，他不承认这个四哥，但是老八说了他就跪了。那首先这个取舍，亲情取舍，对于老四而言就打脸了，就是你虽然是我亲哥异母同胞，但是我不认你。但是呢，这个不这么简单，不这么简单在哪儿？就是老十四呢，西北西南有军功，但是他在京城的政治资源是掌握在整个八爷党手里的。那老八这一次的说话是代表京城的资源表态，就是现在你不能动。至于什么原因不动咱就不说了，就是你现在应该跪，你跪就意味着现在你不要煽动，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老八突然也跳出来不管不顾，那就意味着相当于老十四的原来军队的这一些力量加上京城既有的这两河流大家再搏一下，至于搏成什么样不好说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京城这个资源表态了，说现在不支持你，你现在动手不行。你看就这么简单，大家都30多岁的人了，也不是那个小孩，那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不敢做更多的举动。这里面更大的细节就是小宁刚才提了，随后雍正元年太后就去世了，德妃，咱们说过德妃去世的之前说过这话，就是他不承认雍正当皇帝，非吾梦想所及，他认为也应该是他小儿子的。你应该从他说这话，然后雍正去叩拜皇太后，他不接受，动用了很多的资源去劝才行，然后突然又死掉，因为年龄也不大，这个背后一定有特别多惊心动魄的。比如说你把老十四圈禁了，那你怎么跟你娘交代？你娘干吗？你娘跟康熙走得很近，康熙的真正的隐身的想法恐怕德妃知道的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亲妈居然在自己的儿子登大位的时候突然就死亡了，而且死之前不接受你的这个对皇太后的跪拜，不接受你当皇帝，这个背后的这种冲突是极其激烈的。对于雍正而言，我不这么处理我这个亲弟弟怎么办？我觉得对雍正而言这个时候没得选。雍正一开始继位，他做的这些基本都是合理的，都是作为一个皇权一个非常正确的合乎程序的操作，我圈禁你，但也没处理你啊。而且但事后证明确实有问题，你看他这个十四弟受到那么多打击，当然到乾隆的时候就放了，而且多罗郡王什么的给予了很多的这种，反正这个反正还挺信任吧，代表胤禔这个人呢身体好。那你康熙你传位的时候你没考虑你这个四儿子已经40多岁了，好像身体也不太好，因为毕竟继位以后也没多长时间，所以确实后人有人怀疑，你说你要传给十四阿哥人品上也没啥问题，性情中人又有能力，身体还好，你所以就是九子多敌，为什么那么多的大家猜各种合理性不合理性，但是对于当时而言恐怕唯一的选择就是顺着这个走下去。
0: 嗯，我觉得不选胤禔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你觉得能力好是因为他在军事统筹方面有能力， 而且还是有九阿哥印堂给了他很大的资金支持，他有钱往

0: 往外撒，能给他铺路，人家听命于他。但是你想想，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之下，他的亲哥哥胤禛一纸调令就把你的大将军王的这个印信就给收了，两个人事安排就把你彻底架空。你虽然说有军功，在这儿跟雍正说我就不跪，逞一时之勇有什么用呢？
1: 对，因为这个场有这个场的规则。
0: 好像是大将军王从西北回来，但你已经是贤子一枚。
2: 哎，咱们从这个判断，就是康熙说的也没错，你老八不行，软，你就将来你登皇位，你被这个权力集团胁迫是必然的。这回你没弄，你下场又好到哪儿了呢？就是他不具备，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清的前面的皇帝要死磕型人格，就是拼了。这个时候如果是胤禛的话，那就悬了，那你指不定就冒出啥事儿。
0: 所以我是觉得老十四就在这个第一局对弈当中就完全输了。
2: 他吃亏在小。他还是小儿子，他就是之前京城的这个政治资源他掌握不了，没有空间了，
0: 对，
2: 所以他靠军功。反正这还是关键，就是康熙这个不管怎么呢，最后模糊的正确是对的，就是雍正最后继位是符合清的这个整个发展的正确的历史方向的。
0: 嗯，八爷党最核心的人物胤祀，雍正一开始并没有去拿掉他，反而是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就命他和胤祥、马齐、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很快又加封他为和硕连亲王。但是胤祀这个官当得很窝火，雍正对他的工作不断挑刺责罚，还时常拿结党之事敲打斥责他。雍正四年，胤祀被控40条大罪，革去黄带子，由宗人府除名，被迫改名为阿奇那。9月初8，胤祀病卒于监所。你们怎么看雍正对八爷党的决绝？
1: 因为我觉得八爷党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败皇子，因为他具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我们不能说阴谋论的说雍正从一开始命他和这个胤祥、马齐、隆科多总理事务是一个阴谋，但是越看结果越像是，因为你那三个人明显和这个八阿哥在雍正心里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既然有这么多的政治资源，有网络，我该封你封你，咱俩手足情深，但是我在挑你毛病，我找你的错误，然后借着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去处理你。刚才你就说这九阿哥和八阿哥都处理的一个方式，这个革去了皇带子要除名然后要改名，我觉得这个在封建王朝上这是一种巨大的侮辱性的措施，不是简单的从生理上啊从这个自由上限制你，我给你改名除籍，这完全是心理上全方位这种打击。就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个简单的行政处罚，这个有更多的感觉就是有情绪夹杂在里边了。这个确确实实处理方式显得这个极端了一些，当然20多年的斗争啊，他们之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情分了，完全变成刀兵相见，这个你死我活了，所以也挺可悲的哈。
2: 所以我们说这个雍正这个人，他的唯一标签是不招人喜欢，这个是他贯穿始终的啊，这是第一。不光他看对八阿哥，随后你看他对年羹尧什么处理都是毫不留情，所以我们说他为什么不招人喜欢，他的情商低，大多数兄弟跟他不亲。但是雍正他的皇权人格是很强悍的，他跟康熙不同，康熙是皇权人格和个人人格都很圆满，他能自由的进退于皇权和人格，当然最后在夺嫡这个问题上他对儿子这个摆不清了，但大体上还行。雍正不行，雍正他情商低，他一旦成为皇权人格，我的皇权人格是极其完备的，但我个人性格没有，就是他处理起来都极狠。为什么极狠？我倒是觉得他未必是个人情感的好恶，因为他跟老八其实没有建立太多的原来的冲突，你一直藏着嘛，你也没跳到前面，人家也不针对你。但是一旦他当皇帝，他发现老八的存在太危险，跟他父亲跟康熙的感觉一样了，就是老八自己成为了一个权力副中心，这个对皇权的威胁极大。然后雍正的执政的理念是兴利除弊，要振作有为，但是老八的理念是叫以仁政施术，所以在雍正看来，老八以及他背后的力量的存在对自己是巨大的这种干扰。那怎么办？彻底打倒，否定，否定到什么程度？你都不是宗室成员，甚至你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我给你改名，这个名基本都是骂人了，侮辱性的，这是纯粹出于皇权人格的考虑，必须得把你以及你代表的这些人彻底否定，我才能开始随后淘汰永元啊，追这个亏空啊，然后官绅一体纳粮，这些东西都是极大的会伤害到原来这批利益集团。但是雍正显然不留后路，雍正这个人我对他最看好，就是他为了他认知的皇权的正义性，他不留退路， 拼命干到底。那你说对错咱很难说，但是这个时候他是皇权人格，皇权人格处理起来我们很难用家庭的伦理去解释。
0: 雍正继位之后，九子夺嫡当中的老三胤祉日子也不太好过。雍正八年五月，胤祉因为在怡亲王胤祥的丧礼上迟到，并且毫无忧伤之色，被夺爵幽禁在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死于禁所。康熙在世的时候被幽禁的大阿哥胤禛和

0: 雍正便任命胤祥为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一，同日晋升为和硕怡亲王，而他也确实拼尽全力辅佐雍正，只可惜长期的压抑加上后期的透支，雍正八年胤祥病故。雍正继位之后，胤祥和其他兄弟的待遇天壤之别啊！就拿一个字儿，就只有他能继续用胤这个字，胤祥。其他的兄弟其实在雍正继位之后，这个胤字都改成了允，允许的允。哎，对，为了避讳。而且这个胤祥死后也是极尽哀荣。怎么看这个雍正对于看其他的这些九子夺嫡的皇子啊，叫恨之决绝，对他是情之浓烈啊。
1: 哎，这就是事体的两面。你看，在他打都是皇子的时候，这个胤祥完全不光没有存在感，我相信他可能是不是除了雍正之外另外一个最不招人喜欢的人了。可越是这样的时候，可能对于雍正来讲，他反而成为他最重要的拉拢对象，因为其他人在他们的共同竞争当中，这二十年完全在对立面。而且胤祥我觉得很符合雍正的态度，就是不需要能力，只需要忠诚，有忠诚一切都好办，而且也没有什么野心，你就专心的支持我就够了。他和其他的皇子之间又没有那么多的关系往来与牵连，所以我觉得从各种方面来讲他最合适。嗯，你也没有能力，然后你忠心于我，你自己有这个身份，是吧，挺好。
0: 我反对你说的那个反正也没有能力
2: 这家还很强的
0: 啊。从后期来看，这个胤祥能力相当出众，你想他能被拘禁那么久
1: 还能扛住，
0: 瞬间
1: 啊，对，
0: 瞬间畅春炎一夜巨变，他能够顶上来啊，这是暗中筹谋了多久，而且不露痕迹。
3: 对，这个人确实是个艺人，他不是艺人，他就跟老十二什么老六什么的一样，你就混呗，对吧？康熙对他也挺古怪，从喜欢的不得了到最后这个人各种，反正就代表这个人超级与众不同。然后事后的能力呢，在雍正继位以后确实体现得充分，雍正很多事情难弄的完全是他在弄，就这个人他也挺强悍。那我们说就是这样，就确实是一体两面。一个人啊，我们经常别说雍正了，就是我们看很多那种特别凶恶的人，再说他对别人都特别差，他一定有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对有些人就极好，这是情感。但是说有没有这种咱们说利益捆绑，我觉得也有。但是呢，我一直觉得情感占主要的。为什么啊？就是事实上雍正在继位的这过程中，隆科多和年羹尧起的作用比胤祥肯定大，没隆科多这事儿就运作不了，没年羹尧也够呛。那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是感念原来的拥立之功，那雍正最后对年羹尧和这个隆科多处理的那么狠，因为隆科多背后也有家族力量什么，处理的那么狠，但是对胤祥那是真的，真到什么程度？就是胤祥出去玩，然后胤祥给皇帝写信说：“哎呦，我们近期吃那东西太多，胖了。说这胖了看起来就挺难看。”雍正就说：“胖了不难看，你就放心吃吧。”但是话里用的什么叫怡王？本来是怡亲王。您看他顺口就叫怡王，这种感觉真的是兄弟之间那种才能这么叫，就是雍正对于胤祥真的是有那种兄弟，以及他的童年，雍正的叫真实人格不完备，这个不完备里有很多就只好寄托在胤祥身上，就是我还是个人，我除了皇帝之外有个是个人，这个人怎么体现，可能就体现在胤祥身上。
0: 雍正虽然将夺嫡之争中的皇子们清理干净，彻底解决了皇权威胁，但是储位争议从未停止，甚至随着胤祀、胤堂等人的死去，争议之声反而愈演愈烈。当时民间流言很多，有说隆科多矫诏雍正才得以继位，有说康熙原本要传位十四阿哥，雍正将十改为余，就变成传位于四阿哥了，甚至还有传闻说四阿哥给康熙送了一碗参汤，康熙就驾崩了。为此雍正不惜亲自下场，雍正七年他亲自编纂刊刻了大义绝迷录，驳斥种种流言。那有关康熙末年储位之争以及雍正继位的问题，其实到今天都是学界争论的话题，也成为穿越小说影视剧创作热衷的题材。你们怎么看伴随雍正继位之后出现的各种流言以及持续到今天的争论？
1: 因为这个故事确实具备我们现在说各种戏剧性的基本元素，任何一个优秀的故事也好，戏剧也好，要具有戏剧性，首先第一，它必须在人民的生活范围视野之内，第二，这些人能够和所谓的观众大家形成共鸣，第三，这里有非常严重的所谓的叫戏剧冲突，这里边完全都涵盖了，第四，要悬疑色彩，悬在结论呢最好是开放性的，虽然有个结果，但这个结果是开放性的。你看这些元素，小韩老师你讲的，它为什么会小说影视都有，因为它符合这种题材的各种特征，越是这样越复杂，越找不到答案，越符合大家这种猎奇心理，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人们 回顾历史、研究人物一个很好的途径和方式。

0: 至于说他真实的情况什么样子，我觉得亲自编纂这个大义寻觅录就欲盖弥彰的感觉非常明确，因为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你只能当自己树立了权威之后再去给他做一个补充。但这个亡羊补牢，为时尚早还是为时尚晚，还是没有意义，我觉得那只能是人心各自去揣摩了。
1: 哎，对，我们说悬疑最高境界的悬疑是它环环相扣，每到下一环之前没人知道是什么结果，都是那一环我们才说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黄长子就被淘汰了，黄麻子也歇菜了啊，原来这个呢，这是最精彩的悬疑。确实第二就是他是老百姓，他这个喜闻乐见，孩子家里挣家产嘛，所以老十四在西南西北怎么打没人讨论，讨论的都是传位于四还是十四，你看这几个字儿，就算不认识字儿，大家也知道啊，原来十跟什么加一笔就行。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本来就没有真相，我一直怀疑就是康熙就是没立，大家都没说真话，就是你即便雍正你也是夺位，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康熙就是没立，就隆科多当时在，大家反正就这么运作了，既然没有标准答案，那哪个答案都可能对啊，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越是连学界在普通的民间都传，就代表这件事从源头就是有问题。但是最有意思的就在这儿，就康熙为什么不立，这很重要啊，为什么不立？我们知道其实这事儿也好理解，让我理解，第一个努尔哈赤他后来也不立，他开始楚英啊代善啊也立，后来就不立了，皇太极也没立，至于顺治其实也没立，但是因为有孝庄在才立。第二就是是不是康熙到晚年突然发现既然有勋贵各种，大家到最后谁的力量强谁就上，这恐怕是最合适。因为在康熙看来哪个儿子其实都不具备当皇储的资格，为啥？培养了三十几年的这个不够，其他的那几个满眼都是缺点，好的说我信赖的能力可能不太行，那些跳得最欢的能力行有才，但是我不信任。所以康熙我觉得到晚年有可能，那反正到最后大家就争，争到最后强者上，我甚至都是这么怀疑的。
2: 关于康熙驾崩雍正继位的很多讨论是偏向于充满着疑点，或者是康熙就没有立这个继承人。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假如雍正确实是康熙最终选择的继位人选，怎么来看他在临终前这样的一个决定？
0: 我觉得每个皇子有他自己的特点，康熙帝一个最大的困境哈，我理解就是其实他儿子，刚才李欣老师讲说他儿子每个人都有缺陷，反过来说其实他的每个儿子在他那个长处上都还很优秀，有人有人缘，有人有文治，有人有武功，那雍正有什么呢？我一直说雍正理解父亲，还有我觉得雍正是可能最全面的，就我的他短板相对来讲是最长的，再有他最安全，越是到大家这种模式下，大家利益核心在冲突的时候，那个可能最不起眼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最安全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康熙真的想愿意传给雍正，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这种选择之一。
1: 就是我同意啊，就是如果咱们假设这件事康熙确实想过说这个四皇子最合适，恐怕就是咱们说的就像唐太宗传给李治一样，就是我传给四皇子吧，这些对立派别大家可能能和平共处，因为老四跟他们关系都没有本质的冲突，因为老四没跳到台前啊，老八要上太子好不了啊。咱们这没说很多细节，比如康熙对于胤禛的嫡长子非常的喜欢，比弘历还喜欢，叫弘熙吧，这都是细节咱就不说，因为家
2: 养在宫中，
1: 哎，复杂的，如果老四上他一直没暴露出来充分的权力欲望，那他是一个办事儿的人，他又没太大的根基，他恐怕就是平衡型的这个人才，就是对老八的甚至皇长子的，最后反正皇长子皇儿子都没处理嘛，都还是按原来，可能出于一个父亲年老的时候这种想法，老十四上即便老八内部都摆平不了，因为老八看起来最后还是操盘手，那你老十四最后你上了怎么能平衡这关系？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主要，就是唐太宗这样，我们拿唐太宗跟康熙可以类比，都是到最后想的就是没办法怎么办，就考虑儿子的前途吧。
2: 有可能选择其他皇子呢，九子夺嫡会继续，选择老四胤禛呢，是九子夺嫡的争议会继续，
1: 有可能是这样。
2: 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开创了康乾盛世，但是他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犹豫和反复，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权力混战，以及一个充满争议的结局。康熙临终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永远不会有定论。历史最终落定，胤禛接过大清江山，用13年铁腕新政整顿积弊，充盈国库，倾尽心力治理天下。他试图以实打实的功绩印证先帝托付的选择，并无差错。 长达数十年的九子夺嫡到这里彻底落幕。下期呢，我们将会最后来复盘康熙这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六张网上的中国物流网》，主讲嘉宾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静真。
2: 物流自古便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曹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与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聚焦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此番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道路加货车的简单运输概念，实现质的跃升。为何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该如何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后，将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静真深度解读。
3: 很高兴今天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和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聊一聊物流网建设的情况。
2: 刘静真，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立足企业改革发展实践，统筹推进物流实体网与数字网建设，紧扣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物流空间布局，推动多场景物流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网建设，提质增效，助力畅通现代流通体系与国民经济循环，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3: 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618、双十一爆仓，这个认象对不对呢？对，但呢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呢等同于快递，就好像啊把这个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属于以偏概全了。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 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习近平总书记对物流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大家呢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呢通过跨境物流呢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呢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这就是经络的含义，它就像我们人体的筋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今天我们谈到要建设的物流网，我个人认为又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加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呢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由点连线由线成网的立体空间。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4横5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4: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推进过程却阻力重重。
5: 铁路要求改我的，我要求改铁路的。
6: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
5: 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4: 一套看似简单的联运流程，却因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处处受阻。这也直观暴露出我国多式联运发展存在明显堵点，而这仅仅是当前物流行业存在的诸多短板中的一个缩影。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物流基础设施规模、货运流通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但长期分领域、分区域碎片化发展积累下来的各类流通难题，仅靠局部优化、单向改革很难彻底化解。也正是立足这样的现实背景，国家将加快建设综合物流网摆在突出战略位置。除破解多式联运衔接堵点之外，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综合物流网建设，背后还有哪些深层次考量与现实原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有朋友也会问，物流发展了这么多年，快递也挺快了，为什么国家现在要专门把物流网提出来，和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并列为六张网？先看看成绩，中国物流行业这些年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上，2025年啊，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14-15期间年均增长了5.7%，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在效率上，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数据，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比13-1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1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这1.1万亿元又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先肯定成绩，但是我们绝不回避差距。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至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到，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第二个差距，就是呢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 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第三个差距，行业集中度偏低。我国物流市场啊，主体数量庞大，但是小散弱的问题依旧存在。物流企业同质化竞争，往往呢导致了最后就拼价格，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真正具有全国网络覆盖能力，能够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还是太少。

0: 四个差距，数字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头部企业有平台、有算法、有小模型，但行业整体的数据互联互通才刚刚起步，一些物流企业连基本的运输管理系统都没有，对啊，调度靠电话，对啊，对账靠 Excel， 对啊，货物在途状态两眼一抹黑，差距看清楚了，那么建设物流网就是必须做、尽快做的必答题。
1: 2026年8月12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它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运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低成本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
2: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钦州港出海，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单一的铁海联运升级为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1: 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供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除这类标志性江海枢纽工程外，打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有哪些建设重点与关键布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国家物流枢纽，因为枢纽是物流网中的关键节点，它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汇换装的一个地方，是货物集散分拨的地方，是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这么一个地方。2025年2月，国家发改委对枢纽布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优化调整，新增了26个枢纽，总数提升到了229个，承载城市也达到了152个。新增的26个枢纽里，近60%位于中西部地区。为什么这么布局？因为过去我们的物流枢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那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格局是匹配的。但是现在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中西部的产业承接的功能在加速，物流枢纽必须跟着产业和消费的格局走。新增枢纽中，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枢纽占比呢超过了40%，这是一条重要的思路。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物流枢纽不只是货物的中转站，而是要和周边的产业集群形成共生的这么个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例子。新能源汽车啊，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我们的成员企业中铁一通啊，是一家新能源车企的一级物流供应商，打造了一种短途取货加 VMI 仓加专项运输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全国4大生产基地布局了一张高效的取货网络，在武汉、广州两地建了 VMI 仓库，把汽车零部件 精准地送到生产线上。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是物流不再是生产完成后再来发货，而是直接嵌入了汽车制造的全流程。在这个体系里，物流成了生产的一部分，生产节拍和供应节奏完全绕合在一起，这就是常说的两业融合。物流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而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第二个方向，贯通骨干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枢纽是节点，通道是血脉，打通骨干物流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是物流网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公路运输占比偏高，公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超过了70%。同样一吨货，铁路的运输成本大约是公路的1/3到一半，碳排放更是只有公路的1/10左右。公转铁，公转水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既降本又减碳。好消息是，2026年，国家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1月27日，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呢大幅度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呢行业的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第三个方面，匹配产业格局，培育物流的龙头企业。物流网不能脱离产业独自生长，所以物流网建设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以产定流，以流布网，跟着产业走，嵌入产业中。过去企业之间的合作很多时候都是松散的、项目制的，你给我一个标，我报一个价，做完了就这个项目就解散了。这种模式的弊病是物流企业对制造业的生产节拍、供应链逻辑理解不深，提供的方案是标准化的、浅层的，而制造业企业也不愿意把核心供应链的信息开放给一个随时可能换掉的外挂供应商。只有通过股权层面的长期绑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让物流企业真正嵌入到制造业的核心流程中去。我介绍几个案例。我们与徐工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徐工是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把零部件采购物流、生产厂内物流、整机交付物流全部纳入一张网的来统筹。 我们还在跟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东方电气集团等制造业央企开展合资合作，探索在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构建定制化的物流解决系统化的方案。这个思路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做搬运工，而是要做制造业产业链的内置模块。这也是国家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的题中应有之意。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物流企业，才能支撑世界一流的制造业集群。第四个方向，聚焦智慧升级，提升物流运行效率。如果说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它的灵魂和底色。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也聊一些前沿的东西。我们发布中国物流行业首个千亿级行业大模型——流云大模型，2780亿的参数。这些技术参数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那我就用实例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到底能干什么。比如说，我们中储智运网络货运平台，只要在我们系统里录入起运地、目的地等信息，很快系统就能基于海量的数据，自动生成价格优先、时效优先等多套高质量的方案。以江苏某个钢铁企业为例，在我们的平台发布的运输订单，超过80%能在10分钟内完成成交。近3年来该企业运输订单的匹配成功率提升了10%，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大约15%。这些速度的背后，靠的就是流云大模型的智能配对的这个算法，实现了货源与运力的高效精准的这种匹配。从司机师傅角度，他们在驾驶室里就能完成接单和线上的结算，而且还能方便地匹配到返程的货源，大大减少了空驶和等待的时间，真正实现了企业和司机的双赢。第五个方向，增强韧性与安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方面有两个战略通道，我想重点讲。北粮南运，东北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每年数千万吨的东北粮食要通过铁路和海运运往南方，这条粮食通道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数亿人的口粮安全。江煤外运，新疆的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的40%以上，通过铁路大通道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个地区，保障的是冬季供暖和工业用能的安全。类似这样保障国计民生的战略通道，就是物流网络中最坚硬的那些主动脉，一定要牢牢守护好他们的安全。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4: 物流自古便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曹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与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其中， 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聚焦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此番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道路加货车的简单运输概念，实现质的跃升。为何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该如何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后，将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真深度解读。
0: 国际循环方面，中国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4: 2026年6月，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全链条数字化配套物流体系正式全面投用。这套深度嵌入整车制造流程的智慧供应链，成为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本。想要完成一台红旗整车装配，需要近1万个零部件同步配套，物料配送的节奏必须和生产线精准同频。
5: 这是我们工厂物流，这边是总装线，我们把工厂物流呢建在了总装线的线边，可以极大提高服务用户的效率。以前我们是每小时可以生产大约20台车，但是通过这种改造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协助主机厂每小时生产60台车，平均1分钟下线1台车。
4: 智慧物流的变革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同样重塑整车下线后的仓储与运输环节。每台商品车下线后，绑定专属电子身份证，流转全程可追溯，智能巡检机器人自主完成整车盘点、数据校验。
6: 我们智慧物流园呢，极限存储的一个车辆是4.15万台车，每天呢，极限吞吐量呢能达到2800台车。以前呢，我们整个的作业方式呢，通过人工的记录，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应用呢，实现了从商品车的入库、整备、备车乃至出库均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算法的一个应用，照比以往，我们整体的效率呢是提升了25%，人员呢是大大缩减了70%。
4: 一汽红旗的案例充分说明，现代物流早已突破简单货物运输的传统定位，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成为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物流深度激活汽车产业活力。放眼经济全局，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能在哪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释放发展潜能？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物流网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它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1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 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

0: 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不只是降低运费，更是改变了生产方式，重塑商业模式。之前呢，西北地区这个钢企啊，长期受制于区域内交割库的缺失，只得将货物拉到东部沿海仓库进行的交易。如此啊，千里送货的局面抬高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不利于西北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所属的中储西安物流中心的热卷交割库成为了我国西北地区首个钢材交割库，除了帮助钢企拓展销售渠道，也大幅便捷了西北地区钢材加工企业的采购流程。越来越多的小微加工企业开始集聚于这个交割库的周边，依靠交割库来保障自身的原料供应，并紧约采购与物流成本，这呢成为西北地区钢材流通生态的一大新变化。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在于，它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重塑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催生了新的产业生态，面向经济循环，降低物流成本，这是物流网最直接、最量化的贡献。五月九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要物畅其流，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率是13.9%，按140多万亿元的 GDP 规模算，每降一个百分点，就是1.4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成本的节约。这就是物流网给全社会发的降本红包。以前物流节点分散，布局不合理，许多货物不是走最短的路径，而是在路上绕来绕去，枢纽布局优化，减少了迂回运输，货物的集散路径更短，中转的次数更少，这是第一层降本。还有就是多式联运打通了转运的堵点，铁水联运、公铁联运衔接更加顺畅，门到门全程一单制，转运环节的成本和时间大幅压缩，这是第二层降本。再有数字平台减少了车辆的空驶，大家可能不知道，社会车辆的空驶率曾经高达40%以上，将近一半的路程是空车在跑。数字平台的智能匹配，让货源和运力实时对接，空驶率次序下降，这是第三层降本。最后，产业融合降低了企业的自身成本，通过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物流从搬运工变成了价值的共创者，这是第四层降本。四层叠加才是真正可持续的降本路径，它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样例，而是整个系统的提质增效。物流网对城市的价值，在平时是效率，在及时是生命线。平时啊，物流枢纽的合理布局可以引导城市货运实现客货分离，客运走城内，货运走城外，减少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和碳排放。数字物流平台可以实现城市配送的精准调度，药品配送、餐饮供应链、生鲜冷链，这些对时效和温控要求极高的城市物流需求，在智慧物流网的支撑下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及时，比如遇到极端天气或者其他极特殊的原因，供应链上任何一个节点断了，都会造成整个链条的拥堵。物流网的建设 恰恰是针对这些痛点来补短板，通过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布局，实现物流网络多通道的连通，多方式的协同，平级兼顾，自主可控。物流网是城市的隐形守护者，平时啊，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一些存在，但关键时刻它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最后一层也是最深远的一层，物流网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来沟通。第一个维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去东部物流成本低，中西部物流成本高，西部产品进入东部成本就高，竞争力被削弱，市场难以真正的统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高效的配置。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张高效畅通的物流网。举个例子，中国物流集团在重庆布局的区域公司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常态化开行重庆至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运营中老泰冷链班列，重庆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通过这条通道直达欧洲和东南亚，东南亚的水果、欧洲的机械设备通过这条通道进入我们中国的腹地。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了国际物流枢纽。所以说，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即使某一条通道被掐脖子，我们还有备选方案，还有替代路径，还有战略的回旋空间。这就回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以内循环的确定性对冲外循环的不确定性，而物流网就是这个确定性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十五五刚刚开局，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在提速，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平级兼顾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它隐身于日常，却承载着一切。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六张网上的中国物流网》。主讲嘉宾，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静真。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所以就有很多人到长安去贩卖各种花木，以赚取不菲的利润。可是如果有人把松树运至繁华奢靡的长安去售卖，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故事。有一天，子贡问老师孔子说，假如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把它放在匣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位识货的商人把它卖掉呢？那么我们来看孔子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孔子当然知道弟子到底在问什么，他的回答非常直接，非常肯定，没有丝毫犹豫。卖掉啊，卖掉啊，我一直是在等待识货的人呢。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啊。孔子的运气不佳，周游列国十多年，却始终没有遇到赏识和重用他的人。但是孔子的这种积极入世、追求理想的精神却被世代传承了下来。很显然，我们今天要读到的这首《赠卖松人》里的主人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于武陵是京兆杜曲人，他科举落地，仕途无望，所以经常游历四方，行踪不定。常年的游历生活使他经常能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去观察社会。有一次，于武陵在长安看到一个卖松人的遭遇，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首《赠卖松人》的诗。松树凌霜傲雪，苍翠葱郁，这是卖松人所钟爱的品德和素质。为此，卖松人冒着严寒在深山幽谷中采挖松枝，又满怀期待地长途运输到京都长安，不仅希望自己所珍爱的也能为天下人所欣赏，当然他更希冀能够遇上一个识货的，卖上一个好价钱。可是事与愿违，长安富贵人家爱看的是浓桃艳李、虚实媚俗的花朵，对于这种历经风霜、品格高尚的寿叶淡花是看不上眼的。卖松人挑着松树转遍了长安的主要大街和闹市，但是始终无人问津。于武陵在描述这一酸涩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真实一幕时，寄予了对卖松人深深的怜悯之情。看起来作者诗里写的是卖松人，其实也有他自己的影子。于武陵富有才华，胸怀大志，渴望建功立业，但却得不到认可和欣赏，一身抱负却无从施展，因而郁郁寡欢。所以诗人通过卖松人的遭遇，讽喻当时的社会对于道德高尚、有松树品格的有志之士是不赏识的。诗人感慨叹息卖松人的不合时宜，翠楼人的图木浮华。其实通过卖松人的遭遇，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有权得势之人对于道德高尚、有松树品格的有志之士是无法真正赏识的。卖松人没有遇到欣赏他的伯乐，无疑是可悲可怜的。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何尝不是可敬可爱的呢？他有着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的胸襟，有着积极入世的精神，勇敢追求着理想，执着不渝，在浓香艳色中坚守着那一片寿叶，那一抹淡花。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在晚唐独树一帜、以无题诗著称的李商隐，曾多次以嫦娥入诗。下面呢，我们就一起

来读一首入选唐诗三百首的李商隐写的《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云母屏风烛影深，是写主人公所居处的室内之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屏风而装饰有云母，那应该多么的精美，烛影而掩映于屏风之内，那应该是多么的幽深呢？外在的大环境却是嫦娥溅落小星辰，也就是说天快亮了，嫦娥溅落，我们渐渐看不清楚天上的银河了。不但是从室内写到了室外，而且写出了主人公永夜不眠的景状，一个溅字就暗示了时间的推移和流逝，透露出主人公面对冷屏残烛、青天孤月的那份孤独与寂寞。嫦娥应悔偷灵药，诗人从大家本已熟悉的嫦娥偷灵药的故事中，却读出了应悔之意。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揣度猜测呢？诗句表面上写嫦娥幽居月宫，其实啊，也有李商隐自己的一份天才寂寞心。李商隐才华横溢，但他却一生困顿不得志，这就使我们不禁要联想到李商隐的生平经历。李商隐他出生于一个小官宦的家庭，但是少年丧父，于是就协助母亲千里迢迢扶着父亲的灵柩返乡。弱小孤男撑持着家庭的门面，虽然家境困厄，李商隐却没有荒废学业，16岁就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得到了当时任天平节度使令狐宠的赏识，对李商隐培植讲业。那么等到李商隐考取功名之后，与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成婚，这本来是件好事啊，但是大家可能没想到，李商隐这却给自己的未来仕途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原来呀，王茂元与令狐楚他们二人在当时的牛李党争中分属不同的阵营，这就让李商隐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和夹缝之中，始终得不到令狐父子的谅解。既然无法得到任何一方的彻底信任，结局就只能是曲阜凌云万丈才，一生金豹未曾开。而这首嫦娥诗中的应悔二字，其实也表现出一种同病相怜、同心相应的情感。诗中最后一句碧海青天夜夜心，碧海之无涯，青天之罔极，在这样一个无边罔极的时空中，夜复夜，年复年，嫦娥永远是孤独寂寞的，而这份寂寞孤独又是无法改变的。这首诗可以视为李白《把酒问月》中“嫦娥孤栖与谁邻”一句的拓展与丰富。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写现实生活的深的寂寞。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则写出了自赏又自伤的心的寂寞。凡庸的人或许会羡慕天才的睿感灵俊，殊不知天才更有天才的苦恼。正如俄国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所说，对具有高度自觉与深邃透彻的心灵的人来说，痛苦与烦恼是他必备的气质，正可谓共在人间说天上，不知天上亦人间。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科技创新的使命责任是服务人类，造福社会。技术的发展既要仰望星空，探索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守护民生。让技术带着温暖，才能在推动生态繁荣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每一个忙碌奔波的日子里，我们总是被世俗纷扰裹挟，在外界的评判里暗自内耗，不免心生疲惫，忽略了关照自己的内心。苏轼有诗云：人间有味是清欢。或许人生最好的修行，从来不是向外奔赴一味强求，而是学会沉淀自己，丰盈内心。人生就是要学会放下那些执念，完成一场与自己的温柔和解，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从容沉淀，一路前行。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一场与自己的温柔和解。首先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风景里的人生选择》，作者莫音。如果一个人没了婚姻又放弃工作，不就等于将自己从社会中剥离了吗？岑欢沉浸在这个念头里，以至于过了十几分钟才意识到前面在堵车。他有些错愕，往驾驶座的椅背上一靠，忍不住用手指敲方向盘，扣机的节奏逐渐变慢。他叹了口气，松开安全带，开门下车，张望前面的车阵，队伍一动不动。阳光仿佛有重量浇了他一身， 空气中弥漫着不熟悉的草木气味和某种腥气，更加陌生的是浮在人声之上的鸟鸣。它此刻在阿勒泰的福海县，路的两侧是一连串的小水池，水草丰茂，水中和天上都有鸟在游和飞，十分热闹。导航显示车位于乌伦古湖东岸，从他此刻站的位置看不到湖，中间还隔着若干个内塘。乌伦古湖会堵车？他打开手机问 AI， 对方欢快地回复道，乌伦古湖在旅游旺季确实可能会堵车，并给出了一堆建议。他意识到问错了问题，这几天正值古尔邦节，他环顾四周，发现大多数人留在车内，毕竟外面很晒。离他两辆车的距离，有个男人同样站在路边，举着望远镜，看向路边的水塘。他不清楚男人是在看风景，还是在看特定的什么东西。想着回到车里也是无所事事，便朝那个人走去，发现他在追寻某个移动的物体，手和肩以及脑袋都在跟着移动，显得很紧张。等了将近一分钟，他忍不住开口了，您在看什么呀？男人明显吃了一惊，放下望远镜扭头看他，渔夫帽底下是一张圆脸，大而圆的眼睛，小胡子。哦，这里有两种鸥，黑腹鸥还有白翅腹鸥。他的声音比想象中的年轻。两种？对，肉眼也能看出来，你看整体黑一些的就是黑腹鸥。他试图根据男人所说的辨认鸥，群鸟纷飞的身影被阳光切割成黑白分明的碎片，像某种折纸。阳光的炙烤让他开始出汗，也让视野泛起蒸腾的热浪。他举起右手遮在额头，不确定地问，那只吗？对，是黑腹鸥，那边的那只是白翅腹鸥，翼下黑白分明。男人解下望远镜递给他，你从这儿看。他接过带着陌生人体温的望远镜，花了一点时间让眼睛对准望远镜的目镜。他看见了，原来黑白分明是这个意思。鸥的飞翔如同直接烙印在他脑海中的快照，那么清晰和简洁，他忍不住屏住呼吸，他们多自由啊。那一刻他忽然坚定了辞职的决心，这次不用再问 AI 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了。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一场与自己的温柔和解。在孩童天马行空、澄澈通透的世界里，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只有最本真的好奇、最纯粹的善意与最浪漫的想象。我们内心那久违的纯净与柔软，或许能够被童真唤醒，被诗意治愈。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一个孩子是一首诗》，作者赵霞。走在外面，我喜欢悄悄地听小孩子讲话，只要有那么一小会儿，准能听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一个小孩对他的妈妈讲：妈妈，如果你给我买一个冰激凌，我的高兴就有房子那么大。另一个小孩问牵着他的手的爸爸妈妈：为什么是大人上班，小朋友上学？为什么不是小朋友上班，大人去上学？一个小孩对另一个小孩讲：我们来当一棵树。说完，他马上在原地站直了。另一个小孩还在走来走去，他的伙伴问他为什么不像一棵树那样站着，他说：我现在是一棵会走路的树啊。这些话他们随随便便地抛下，我在旁边赶快拾起。世界亮晶晶的，既轻盈又令人愉悦。小孩子是天生的诗人，从开始牙牙学语到整个幼年阶段，孩子的表达中充满了本质上属于诗歌的那些想象和感觉。此时语言和文化的一切规则僵立而未立，孩子的双脚站立的地方，一半我们能看见，另一半隐于某个不可见的神秘之地。当他们开口时，语词是如此执着，又以如此奇妙的方式相互碰撞遇见。成年的诗人们或许能够熟稔地调动陌生的语言来编织诗歌的意象和感觉，却很少能够建造如此意外而天然的诗境。那种观看和描述世界的清澈而神奇的目光、声音，成年之后的我们大多都失去了。我的一位同事退休后深耕幼儿教育，有一年送给我们办公室人手一册年历，翻开来，每一页上除了日期，还很有创意地记录了幼儿园老师与小朋友们的各种趣味问答。家是什么？家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家很好，从家里可以看到高高的月亮。这是我读过与家有关的那么多文字中最质朴而动人的表达旨意。假如你的身体可以变变变，你想变成什么？这个问题引发的回答好热闹，孩子们纷纷抢答：我想变成一粒米给奶奶吃，我想变成门，爸爸妈妈不管在哪里我都可以给他们开门，我想变成一只鞋子，我姐姐喜欢有鞋带的鞋子，我想变成一棵小树长到妈妈的头上。在我听来，每一个回答都通往一座蕴含着童年精神的城堡，活泼而丰茂。这一册年历尽管已经过期，我还一直珍藏着。一个小孩四处走着，毫不在意地到处抛洒这些诗的语言，向全世界最富有的诗国的国王。如果留心，你会发现生活中处处都是童年的诗语。我曾在许多场合鼓励家长和幼儿园的老师们把孩子的那些诗一样的语言记录下来。有一个孩子的话，自从听到后我再也忘不掉，那是在作家铁凝的文章中。20世纪90年代一个初秋的下午，偏远的山间村落，雨后泥泞的小道旁，一户人家窗台上的一块小石板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三行字：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写这三行字的是一个9岁的男孩，这些字被作家看见的时候，他也许正在山里某处起劲地割山韭菜。诗里有太阳的起落，在宏伟无声的时间里，有个体最朴素本源的价值和伦理关切。 还有无数与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有关的生动沉默的童年故事。最早读到这三行字的时候，我的心里涌起难言的惊讶和战栗，今天再读依然热泪盈眶。这样的童年失语，不只是震荡，更是撞击。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像一根火柴擦上砂纸的刹那，黑夜里掠过一阵炫目的光芒。每个孩子都是一首诗，小小的，大大的，这么轻，那么重。我常常想，一个孩子来到世上，是来挽救我们的。成年后日渐锈蚀的语言和感觉，在遭遇孩子天真失语的一瞬，又迸发出对光彩的记忆和渴慕，哪怕只是一瞬。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一场与自己的温柔和解。当下我们的生活步履匆匆，内卷与内耗时常裹挟着我们。放下过度内耗，懂得宽慰自己，善待自己，才能活出从容自在的人生状态。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文章《爱你老几》。当下流行一句话，爱你老几，明天见。爱你老几源自游戏角色的台词，爱你老妈，明天见的创造性改编。老几就是自己，但这句话比我们常说的爱自己、接纳自己等更轻松，更有幽默的味道。现代社会中，人们被裹挟在内卷的洪流里，过度追求外界评价体系的认可，将他人的眼光、社会的标准当作自我价值的主要标尺。比如学生纠结于学习成绩排名高低，职场人焦虑于职位晋升快慢，普通人困在他人对生活、穿搭、人际的评判中，逐渐迷失自我。信息时代，人们很容易看到他人生活的光鲜和成就，在社会比较中，自我认同逐渐崩塌，不仅忽视了自己的心理需求，还让内耗和纠结成为常态。爱你老几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应运而生，以直白通俗的形式映射出人们从外部到内部寻求解决之道的转向，开始重新审视与自己的关系。如果内耗是我们能量的漏洞，爱你老几则是不费力地给自己注入能量。正如中医讲的扶正驱邪，内耗是邪气，爱你老几则是扶正。当我们正气足的时候，邪气自然就被赶跑了。比如遇到困难时，我们的心态从我怎么没有像谁谁谁那样提前考虑这个问题，到没事儿，爱你老几，天没塌下来，积极应对就好。爱你老几鼓励人们倾听内心的声音，关注自我感受。这种与自我的深度情感连结，能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进而以更成熟的心态与他人相处，建立起真诚稳定的人际关系。滋养自己、丰富身心的核心，在于我们要活出并践行爱你老几的理念。具体怎么做呢？给朋友们提供几条建议。第一，面对困难，你怎样安慰朋友，就怎样给老几打气。通常情况下，当自己和朋友都考试失利的时候，人们往往更容易支持朋友，对自己却是指责和批评。爱你老几通过分化出一个主动的照顾和观察者角色，去面对老几这个体验者角色，犹如面对一个从小与自己相伴的老友，自然也更容易体谅一些。我们要学会有意识地鼓励老几，实现与自己的和解。比如工作学习太累了，想休息，不是想我是不是不够努力，休息就是浪费生命，而是要主动接纳老几需要充充电。显然，这有助于更好地应对与化解负面感受。第二，关注点从外部转向内部，注意倾听老几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的紧张与压力并非来自他人，而是源于与自己的关系。当我们对自己不够认可时，很容易将这种不安全感投射到人际关系中。比如与大咖交流时，过度担心自己被评判，害怕自己的表现不够好。当自己的想法不被他人认同时，下意识地怀疑自己，甚至觉得他人不喜欢自己。当他人没有及时回复微信时，会反复琢磨自己是否冒犯了对方。此时践行爱你老几的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主动地将关注点从外部转向内部，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当被他人质疑的时候，不必急于反驳或自我否定，而是问问自己，我内心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我是否认同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当我们能够坚定地认可自己的时候，他人的评价就不会轻易动摇我们的内心，紧张与压力也会随之缓解。第三，培养爱好，主动创造积极的生活体验。培养一个爱好，积极感受快乐和成就感，多与让自己感到舒适的人相处，享受真诚的人际关系，定期进行运动、冥想，让身体和心灵得到放松，多阅读、多学习，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些行为本质上都是爱你老己的体现，它们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让内心变得更加充实和强大。总之，滋养自己、丰富身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践行爱你老己的理念，从关注自我、接纳自我开始，逐步建立起与自己的良好关系，最终实现身心的全面健康。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关关雎鸠，
2: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2: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0: 有学者说，从诗词中可以观照诗人的人生。今天我们就一起说说陆游的快意人生，作者大老镇。

由性子里的倔强，爱就爱个轰轰烈烈，恨就恨个彻彻底底，源自他的母亲唐氏，那个北宋宰相唐介的孙女。陆游母亲年轻的时候也追星，她是苏门四学士中秦观的铁杆粉丝。秦观字少游，所以他干脆就把秦观的名和字颠倒了一下，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游，字务观。陆游的父亲陆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他博览群书，自然知道《列子·仲尼》中有“物外游不如物内观”一语，不然在老家山阴，他江南藏书世家的大名岂不被人笑话？秦观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令陆母倾心不已，他是如此向往这样如胶似漆的爱情。可是在儿子的婚事里，他扮演了棒打鸳鸯的那个狠心人。陆游有过一段白首不相离的爱情，无奈执子之手，却无法与子偕老。陆游20岁的时候结婚，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表妹唐婉，他们是姑舅亲，那时还没有近亲不能结婚的说法。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在那个年代，他能有幸娶到像唐婉这样温柔多情、美丽贤惠，而又和他琴瑟和鸣的妻子，真是幸运。婚后两人恩恩爱爱，如胶似漆，真可谓神仙伴侣。可是他们甜蜜的梦很快就被陆母的无情棒打破了，表面的理由是唐婉没有生育，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是可以作为离婚理由提出来的。然而真正的原因是爱情耽误了儿子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南宋刘克庄的诗话续集中有所透露。陆游16岁和19岁时参加过2次科举考试，只是去见识一下考场的氛围，眼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他耽于温柔乡中，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怎么可以？陆游为此哭过求过，然而他的母亲可不是见不得眼泪的人，一切的哀求都抵不过两个字：前途。无奈母命不可违，陆游只好在休书上签字。当他看到上面写着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8个大字时，不禁苦笑，怎么可能欢喜？唐婉走后，他望着他们俩一起做的菊花枕，悲痛欲绝。那缠缠绕绕的蛛丝，一如他烦乱的心。他无限伤感地记下了这件事。少时曾题菊枕诗，囊边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然而命运和陆游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唐婉的离开并没有让他取得功名。好多年过去了，75岁的陆游再一次来到沈园，看着墙上那依稀的字迹，忍不住又一次泪如雨下。他一口气写了2首沈园，其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其二，梦断香消40年，沈园刘老不吹眠，此身行作稽山土，游钓遗踪一泫然。别人都在羡慕陆游寿命长，可他从来不希望自己可以如此长寿，死者已逝，生者还要独自承受多少寂寞和痛苦。陆游临死前一年84岁，经历了一生坎坷的他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爱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又一次提笔写下了他对唐婉的思念。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
匆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9: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二集。公元前的那些重要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藏在那些跨越千年的古老创造里。从守护卫生的肥皂、通透千年的玻璃，到服务农耕的农药、记录文明的墨水，一件件看似普通的日常器物，都是古人沉淀千年的智慧结晶。今天，我们就穿越时光，解锁这些经典发明的演变历程，读懂藏在生活里的文明密码。
10: 早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古巴比伦人呢就带来了一项改变我们人类生活的发明，大幅改善了人类的卫生条件。各位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就是咱今天每天都会用的肥皂。考古团队在巴比伦城的遗址发掘当中找到了类似肥皂的古老物品。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旁边还非常清晰地刻着它的制作配方，做法特简单，就是用动物脂肪搭配草木灰熬煮制成的。咱们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肥皂本质上呢就是一种乳化剂。肥皂分子的结构是很有特点的，一边是长长的亲油脂尾巴，另一边呢是带电的亲水头部。那我们洗东西的时候呢，肥皂分子会在水里面聚集形成微泡，带电的头部朝外，防水的脂肪链呢是聚拢在微泡中间。因为日常的污渍油脂是没办法直接溶于水的，就会被包裹到这个微泡的内部，最后随着水流被带走，这个物品表面也就变得干净了啊。这段呢我们书里面交代的非常详细，我也如实的给各位做了一个转述，反正我是没听懂呵呵，但是呢它就是最早我们看到的这个肥皂本质上的一种做法。那现代肥皂的制作工艺比古代更规范了，主要是把各类油脂、脂肪和碱性盐一起煮沸，反应之后呢会生成甘油和脂肪酸盐。那脂肪酸盐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固体肥皂了。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知识点，说呢用钠盐制作的肥皂质地偏硬，用钾盐制成的肥皂呢是质地更软。那聊完清洁必备的肥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项发明同样贯穿人类千年生活，也是现代建筑工业不可或缺的材料，就是玻璃。大约是在公元前2500年，古埃及人率先研发出了这种通透的透明材料。考古研究证实，最早的玻璃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的中东地区。考古学者在埃及的西南部发掘出了距今4500多年的玻璃珠，这个呢也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玻璃器物。 那玻璃的制作流程其实不简单啊，需要是把硅砂、还有氧化钙、碳酸钠、还有镁混合成原料，放进1500摄氏度的高温熔炉里面给它融化了，再经过退火处理才能成型。在远古时期，早期的熔炉是没办法持续的维持这么高的温度的，玻璃制作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产量很低。那当时的玻璃制品是妥妥的奢侈品，只有少数贵族才能拥有。一直到公元前一世纪，玻璃吹管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玻璃生产的困境。那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玻璃制造行业已经发展得很兴盛了，玻璃制品不再是小众的奢侈品了，开始逐渐的普及。15世纪的威尼斯更是把玻璃工艺推向了巅峰，那当地生产的玻璃制品工艺精湛，质感优雅，就把玻璃呢这个时候就当成了艺术品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阿拉斯泰尔·皮尔金顿爵士发明了浮法玻璃生产工艺，那这个呢就是玻璃制造领域的一个重大创新了。这项工艺至今依然是全球玻璃生产的主流技术。简单的来说，就是把高粘度的玻璃薄层给它平铺漂浮在熔融的这种锡液表面，因为两种液体不会相互融合，最终成型的玻璃表面呢就会格外的光滑，格外的平整。那随着技术迭代，玻璃家族也在不断的壮大，后续还诞生了安全玻璃、耐热玻璃等等，品类很多。还有一种特殊的玻璃制品叫光导纤维，它是纤细的透明玻璃纤维丝，能够传输光脉冲。那现如今它广泛应用在我们的通信、医疗这些领域，能帮助我们观测到肉眼没法直接看见的物质。
9: 小小的一块玻璃，从古代贵族专属的奢侈品，一步步变身工业、通信全能神器。其实人类的智慧从来都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日常物件里，而接下来这项发明更是直接关乎人类生存健康，人人都离不开，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千年进化史。我们接着往下聊。
10: 好，给您介绍完了赋能工业的也装点咱生活的玻璃，我们再来聊一项关乎人类健康但是经常被忽略的发明，就是厕所。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人类就已经拥有了厕所和排污系统了。古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先民打造了一套完善的厕所系统和配套供水排污设施。这套卫生系统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700年之间被印度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广泛使用。那除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其他古文明也在卫生设施上有很多独到的创新。古埃及人研发出了类似的排污系统，利用流动的活水清洁排污区域。古罗马人的设计呢是更细致了，甚至专门发明了可以让出行旅行的时候使用的便携厕所。当时罗马的公共厕所遍布各地，下水道的系统也搭建得非常的复杂，但是也很完善。159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教子约翰·哈林顿成功发明了冲水式的厕所。不过这项超前的发明在当时是没有得到推广和使用的。初代冲水厕所存在很多的缺陷，后续经过很多次的改良才真正走进了大众生活。那解决了人类居住的这种卫生问题，古人也同步攻克农业生产的难题。那接下来这项古老发明就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业息息相关，就是农药。那人类文明的根基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大概是在9000年以前，原本逐水草而居的狩猎采集者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定居下来，开始驯养牲畜，种植农作物，人类最早的城邦由此诞生了。但是古代农业生产是特别被动的，收成呢是完全靠天气的，什么洪涝啊、干旱啊、虫害，包括作物病害，任何一样灾害都可能导致颗 粒无收，引发饥荒。虽然到现在人类依然是没法完全掌控气候，但对付虫害、作物病害这样的办法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早期人类防治农田虫害大多都采用轮作、人工手动这种清除幼虫，就是这类的物理方式。而最早的化学防虫记录来自公元前2500年的苏美尔发明。当地先民呢会利用天然硫磺驱除农田害虫。苏美尔文明的农业体系是特别发达的，依靠灌溉技术和集体劳作，人家大规模的种植大麦、小麦、鹰嘴豆和各类的蔬菜。在农田里面撒这么一把硫磺，不但能够有效地治这种农作物的真菌病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驱避蝗虫这类有害的生物，守护作物生长。
9: 从改善卫生的厕所到守护农田收成的古老农药，古人的生存智慧真的远超我们的想象。没有精密仪器，没有高端技术，却能用最朴素的方法解决生存难题，解决了基础需求，人类更懂得沉淀文明，记录时光。接下来这项发明承载着千年文字与历史。
10: 农业解决了人类的生存温饱，而文字记录是传承了人类的文明智慧。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这项发明就是文字传播的重要载体——墨水。大概是在公元前2500年，我国古人发明了一种长效染色染料，也就是最早的墨水，让石刻文字图案变得更清晰醒目了。这墨水的本质上呢是含有色素或染料的液体，液体风干以后呢，残留的有色色素会牢牢地附着在物体的表面，不容易脱落。4500年以前，中国研制出了世界第一款墨水，配方非常的讲究。是怎么做成的呢？煤烟、煤油、兽皮提炼的这种明胶，还有用来中和煤油异味的这种麝香混合制成的。当时人们主要是把这种墨水涂抹在石刻的凸起部位，让石刻的这个字迹啊和图案呢更醒目、更清晰。那随着文字普及，纸张诞生，人类对墨水的形态和性能有更高的要求了。墨水呢，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升级。随着各类文字体系和纸张陆续出现，人类需要适配不同书写工具、色彩更丰富、保存更持久的墨水。大概是在2500年以前，我国古人发明了固态墨，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墨棒。使用的时候呢，只需要加水研墨就能得到墨汁。那这款经典的墨品到今天依然还被我们使用着。早期墨水的配料也是特别的多样，除了基础的原料，还会添加金属染料、种子皮，甚至乌贼喷出来的深棕色的墨汁。其中有一款诞生在1600年之前的经典墨水配方，持久性特别的强。主要原料是什么呢？就是铁盐和树脂提炼的单宁酸和增稠剂。那这种墨水刚书写的时候是蓝黑色，经过长时间的氧化，慢慢的褪成古朴的棕色。15世纪印刷机问世之后呢，传统墨水就没法适配人家印刷的需求了，专门适配印刷机的油墨也应运而生。这款油墨以煤灰、松脂还有这种核桃油作为原料，质地浓稠，附着力很强，完美适配了印刷工艺。而现代墨水的配方也更加精密复杂了，是由溶剂、着色剂、树脂、润滑剂多种原料按照不同的比例调配而成，能满足书写、印刷、工业各类场景的需求。
1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10: 咱们记录文明需要墨水，那日常出行是离不开一项实用的便民发明，就是我们晴天遮阳、雨天挡雨的 伞，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在我们国家发明了可以折叠的遮阳用具伞。其实关于伞的起源也有别的说法，说是起源于古埃及，两大古文明的这个史料当中都有关于伞的记载。早期的伞呢，并不是大众用品，而是专门用来为王公贵族遮阳的。那后来古人又在制伞技术上做出了关键的改良，给纸质的这种阳伞涂抹蜡层，让原来只能遮阳的伞也具备了防雨的功能。更厉害的是什么呢？距今大概4000年以前，中国人就发明了可折叠的雨伞。这款雨伞的核心设计沿用了千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动。随着时间的发展，伞传入到了古希腊、古罗马。最初呢，只是供露天剧场的女性和身体比较弱的男性遮阳使用的。那个时候的伞呢，是用皮革、兽皮做成的。18世纪初，英国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呢，伞传入到了英格兰。那个时候只有女性会在雨天用伞来遮雨，伞面呢，大部分都是涂蜡涂油的这种丝绸材质，沾了水开合是特别困难的。你看那个时候的伞其实实用性都比较差，但比这个更糟糕的是，在当时伞在英国也是备受争议的，说这个宗教信徒都会抵触伞，就觉得它会干扰宗教传播。马车夫呢也特别排斥雨伞，因为雨伞让人们可以自由的在雨天出行，没人再去坐马车了，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买卖。英国国内的这种偏见在18世纪中叶被打破。作家也是公益医院创办人乔纳斯·汉维，他呢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所以他每次出门啊都会携带雨伞，就怕被太阳晒着，被雨淋着，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那在他的带动下，雨伞逐渐摆脱了性别标签，成为男女通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在英国普及开来。
9: 雨伞是延续4000年的生活发明，它的价值远不止遮风挡雨。从古代皇室专属的珍贵器物，到历经争议，打破偏见，最终成为全民通用的生活用品。小小的伞具见证了时代与观念的更迭。日常出行的便民器物之外，古人更具格局的交通智慧，体现在精妙的水上工程发明之中。我们继续探索。
10: 聊完了日常出行的伞，我们再来看一看古代大型交通工程发明，一项实用又巧妙的水上设施——浮桥。公元前1000多年，周文王发明了浮桥，这是中国古代非常具有智慧的临时水上交通设施。这项发明最早的用途是特别隆重的，是为了适配周文王盛大的婚礼庆典，方便庞大的迎亲庆典队伍顺利地通过这个华河。周文王设计的浮桥结构特别的巧妙，是用竹片作为桥面的主体，下面呢是搭配船形的浮筒来支撑河水可以从浮筒的这个缝隙里面穿过，既能保障通行平稳，又能适配这个水流的环境。浮桥诞生之后，用途慢慢的也发生转变了，从最开始的民用临时交通设施，逐渐的就适用于军事领域了。史料记载，公元974年，宋朝军队只用了3天时间，就快速搭建完成了一座军用浮桥，效率是很高的。同时浮桥拆除难度也很低，战事中是可以快速拆除浮桥，有效的阻挡追兵的，在古代是重要的战术设施。而且这项古老发明的实用性到今天依然是被认可的。当然了，浮桥不只是临时应急设施，很多地区呢也为了节省建桥的成本，会长期搭建浮桥来替代造价比较高昂的这种吊桥。部分浮桥还增设了高架结构，不影响河道船只来通行。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莱西莫罗纪念浮桥就是全球最长的浮桥之一。

0: 比如说暴雨啊、强风这些恶劣天气，它就会显得很脆弱，就是很脆弱。历史上很多次的出现浮桥被强风损毁的这种事故，你比如说1990年的一场暴风雨就导致了莱西莫罗纪念浮桥部分下沉破损，后续呢，当地政府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才完成修复的。那看完了水上的智慧文明，我们再来看一看古人飞向天空的创意造物，一项兼具娱乐和实用价值的古老发明——风筝。大约是3000年以前，我们国家的百姓率先发明了风筝，为后世也开启了缤纷多彩的风筝文化。最早关于风筝的文字记载呢，是来自于中国著名哲学家墨子，人家耗时了3年，亲手打造出了最早的木质风筝。我们国家本土盛产的丝绸、竹子都是制作风筝的最佳材料。你看，用丝绸做风筝的面儿，轻盈坚韧，用竹子给它做骨架，结实耐用。那这些材料让早期的风筝品质也是非常出众的。很快，风筝就不再只是单纯的玩乐器具了，被开发出了很多实用的功能。古代史料记载，风筝可以用于测量距离、检测风速，还能在军事演练当中传递军情、传递信号。早期的风筝设计也是特别的精巧的，部分还会加装发声装置，就是放飞的时候呢能奏响乐声，表面呢还会绘制各种各样的神话人物图案，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
1: 风筝起源于古人探索天空的奇妙创造，从承载民俗文化的休闲物件到气象勘测工具，风筝跨越3000年的岁月，不断蜕变新生。这枚乘风而起的小小器物，也曾深刻推动人类航空探索的进程，而即将讲述的这一项重磅发明，更是改写了人类文明格局。
0: 随着时间发展，从古代实用工具到现代娱乐文创，风筝的功能和造型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最早的风筝造型很单一，都是平面四方形，经过千年的发展，现在已经衍生出了像盒的形状啊，各种三维立体，很多的造型。在亚洲的一些国家，放风筝已经成了经典的业余爱好了，特定的节日，民众都会放风筝来祈福，形成了传承很久的传统民俗。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风筝也寓意吉祥，古人认为放风筝可以驱散晦气，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期许。那除此之外呢，风筝还助力了很多项重要的科学研究。富兰克林就是利用大名鼎鼎的风筝实验，成功证实了闪电的本质是电流。莱特兄弟也借鉴了风筝的飞行原理，制作出了1米5长的双翼盒状风筝，用来测试飞行器的空中控制原理。那这次关键的风筝实验给他们的飞行研究奠定了基础。最终，莱特兄弟在1903年成功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可控的重力大于空气的人造飞行器。到了现代，风筝依然发挥着实用价值，经常被用于南极冰雪区域，辅助拖拽雪橇，开展极地科考工作。那今天这期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聊一项改变世界航海史、地理史的重磅发明，也是咱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人就发现了天然磁石的神奇指向特性。那根据这个发现，就制作出了最早的指向器具司南，把磁石放在水里面，就能稳定地指向南北方向。那司南最开始主要是用于祭祀、占卜和观星。随着古代航海和陆路交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定向工具的需求也慢慢增加了，这款古老器具也逐渐转型，也成了实用的出行导航工具了。从汉唐时期开始，古人就已经在长途航行当中使用指南针来辨别方向。那到了宋代，指南针更是广泛地应用在了海外远洋航运。有了指南针的精准指引，人类航海就不再是单一的依靠星辰、地形这些古老的方式来辨别方位了，突破了一部分自然条件的限制，大幅地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疆域。 指南针的精准指向依托于稳定的科学原理，同时也

0: 在技术迭代当中不断的完善升级。那指南针的核心原理其实说的就是地球本身就是一座巨型天然磁体，磁针呢会始终的和地磁场保持一致的指向。不过这儿呢还有一个小知识点，我们要特别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啊，就是这个地磁北极和地理北极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两者存在大概12度的这个偏角。后续人们又发现用天然磁石摩擦铁针钢针也能让金属针带上磁性，而且磁化之后的金属针也更轻便，也更容易携带和制作。所以18世纪英国科学家高门奈特他就研制出了钢针永久磁化技术，让指南针的精准度实用性大幅的提升，推动了人类航海进入到近代新时代。那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价值早就已经超越了时代和地域。它不但是助力了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文化交流，更是深刻地改写了全球航海史和地理发现史，让人类真正实现了跨洋自由航行，在世界文明交融发展的进程当中留下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印记。
1: 从生活日用、农耕文明，再到交通科创、航海探索，每一项古老发明都是人类突破局限、探索未知的见证。千年迭代，旧的工艺不断革新，不变的是人类勇于创造、不断求索的初心。这些扎根历史、赋能当下的发明，依旧在默默点亮我们的生活，推动着文明步履不停，奔赴远方。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3级跳，实现企业基业常青，永续发展。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嘉鹏。
20: 大家好，我是李欣。
18: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61年冬天，康熙突发重病，短短一夜之间皇权骤然易主，也彻底为长达10多年的九子夺嫡画上句号。然而这场权力交接到今天依然争议不断。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当晚的重重疑点。康熙61年11月初7，康熙前往畅春园静养，起初只是轻微风寒，谁料病情迅速加重。11月初9，康熙下旨命四阿哥胤禛代行东至南郊祭天大礼。胤禛这个时候对康熙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预感，从初十开始，他每天几次派人向康熙请安，实则是第一时间掌握康熙的病情。11月13号凌晨，康熙病危，紧急召集了7位皇子。这7位皇子啊，分别是三阿哥胤祉、七阿哥胤佑、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12阿哥胤桃、13阿哥胤祥。除了这7位皇子之外，还有礼藩院尚书、九门提督隆科多，他们一起赶赴御榻前。这个时候远在南郊的胤禛并未在场，康熙当着众人留下口谕，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正宫，必能克成大统，着即登基即皇帝位。 第二天早上胤禛赶到，当时康熙神志还清楚，还向胤禛讲述自己病情一天天加重的情况，但是当晚康熙就驾崩了。以上的内容啊，《康熙实录》和《雍正实录》基本没什么差异，但是我们把这个线索捋一下，能发现确实有一些逻辑上的 bug 啊。首先，康熙在病重的时候，对着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口传继位谕旨，但是第二天一整天，他的身体还能支撑，为什么不抓紧时间留下文字遗诏？这也是后世对于雍正继位很大的一个疑点啊，因为没有文字的东西。
19: 但是在清朝有限的传位的历史上也不需要文字遗诏，对吧？顺治帝当初这个也是大臣整理发布的，也没有说皇太极就留下一个文字的版本说顺治帝您就继位了，他这个还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模式好像。所以事实上当然在清朝的初期了，这个可能也会有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封建王朝没有形成一种固定传继关系所导致隐患。当然这个确实比较特殊，因为如果他确实前一天找了皇子也找了九门提督来到这里，他亲自也把这话都说了，那第二天说句实话，以大家的这种信息网络总是要知道的，对吧？而且大家一定在这一天之内我相信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不知道在这个维度上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历史信息记载。当然我相信在雍正帝真正继位之后，可能当时如果有记载的话，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细微的处理。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要取消掉，另外两件事就是，第一，那如果我们认为这件事是真的的话，那是不是康熙确实这个病程发展的太快，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当然在这个时间维度上，无论是皇子也好，还是隆科多也好，还是谁也好，不会说咱们拟个诏吧，对吧？他也不会这样，他也不会再给皇帝提这样的要求。而且呢，有这么多的皇子，而且你看这些皇子其实身份和所谓的立场也不尽相同，他们之间也相互制约。换句话说，我把这话说了，你们既然各方利益都知道了，我的四阿哥肯定也会知道，有互相做旁证，在康熙帝看来是不是已经觉得这就够了，对吧？反正你们都知道了，你谁想编瞎话？另外有那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所以你要说如果他说了的话可以理解，病程的突然性和他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奇怪就在于，当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的时候，如果他真的说了，要不然再给他周旋一下，你觉得自己还能够有时间？你周旋一下，还是说你应该更多的交代一些什么事情？因为以康熙自己的这么多年的性情来讲，真是如果他意识到我需要传位，我生命大限即将到的时候，他不太可能什么都不说吧。像他这样的一个对很多事情亲力亲为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是他最后一个要做出重要决定的，就只把决定说出来，还不跟当事人有更多的交代，好像看来确实有些奇怪。
18: 就是要不然病程确实发展太快，或者说是第二天他又觉得自己身体好了，
19: 哎，行了。对，
20: 哎，这事儿啊，小婷刚才说了，不能不说这中间很多 bug 啊。bug 无处不在啊，全都是 bug。 这事儿问题在哪儿？你看第一个，你前一天咱们说咱就是这事儿真的，你让七个皇子加上隆科多都过来说，第二天雍正过来看，你跟雍正说，雍正不知道传位给他。第二个就所谓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提出来的，当时没有。你看就是这事儿加到一起，我们就是所有的第三个，咱们说这个康熙是一个特别愿意写手谕的人。事实证明，就是等康熙驾崩了以后，雍正在宫中找到了康熙手谕是什么，安置他的嫔妃，两封手谕，康熙有人情味就在这儿。他的嫔妃他安置，就是这个应该怎么处理，那个雍正严格的按照这个来执行，
18: 所以很多都出宫了。
20: 对啊，就是
18: 跟随自己的儿子生活。
20: 康熙连这种细节都用手谕，九子夺嫡，咱说虽然一直主动权在康熙手里，那也困扰了你二十年吧，咱们说没到二十年，十多年的时间，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么费劲，废了这个儿子圈进了那个儿子，又能这个，再必要都不为过，对吧？那看起来最后九子夺嫡这件事到最后其实对康熙而言叫不了了之，这才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毫无安排。咱说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才提的，当时有没有不一定。另外马琦呢，张廷玉呢，那个顺治去世的时候还有四个顾命大臣在，还有一个严格的程序，当然有孝庄在。咱说康熙当了61年皇帝，到最后突然拜拜就下车，不是暴亡啊，都说了他第二天跟雍正还聊呢，聊各种事儿，然后才病逝的。

0: 所以这件事虎头蛇尾，这是我们对九子夺嫡这件事最大的困惑，就在这儿。
1: 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疑点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疑点，就是这么危急的时刻，尽管胤禛不再唱春园，但是他每天都能够派人去向康熙请安，但是从康熙病危到他第二天到来的时候，他是第二天上午才赶到。你们怎么来看这个疑点？因为大家已经算过他从南郊赶到畅春园的时间，他其实是可以更快的赶到，但是他一直拖到了上午才赶到。
2: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历史上这个交通的网络哈，不像今天如此发达，包括信息传输的不这么发达，而又赶上在晚间出现这样的事情，时间上虽然是可以，但实际真正操作可不可以，我觉得第一也存疑。第二事情，即使他可以来，我觉得他也知道他父亲一直是那个不愿意让人把各种事情那么明确的人，要不然就是他前期已经布置安排好了，要不然就是我即使这个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时候，我父亲如果还有一息尚存，他一定不愿意看到我一听说我有机会了我就往回跑，啪一睁眼你来了。康熙最怕这个事情，对吧？他几个皇子出现问题都有这样的迹象。上一期节目我就说，我说他可能在形式上是最懂他爸爸的人，就是我既然一直是这样的人，那我就一直坚持下去。古代的人可能对于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是很执着的，我们不能说叫迷信，他很笃信自己的行事风格和自己的判断。我相信他未来当皇帝也是一样的道理，他必须有这样的性格特质，他才能成为一个一国之君。
1: 那他尽孝的人设不就打了折扣了？
2: 我觉得尽孝这件事本来就是两面说的，那么多皇子天天我让人来，一方面大家看来尽孝，这到底是真尽孝还是给大家看，还是我就为了刺探军情，这种事情我没办法。事实是他每天来看，但这个价值是所有人给不同的判断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看史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吧？事实是他每天派人来看，但这个意味着什么就见仁见智了。
1: 李欣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0: 刚才咱们说那个细节，他第二天来还见康熙了，
1: 对，
0: 两个人还有交流，对吧？那这个就是证明就大家还是不知道康熙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后一天。那你这个时候你是替皇帝祭天，你祭天祭到半道你跑回来，你不是咒你爸死吗？
2: 对，
0: 就是没说你爸就不行了，就弥留了，你跑回来那当然不能回去。第二个，雍正一直在装啊，那你这时候冲冲赶回来你不装了，那万一传位的不是你咋办？你不就辛苦就是十年积累毁于一旦，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说孝这个问题，那当时既然咱说如果是这个七个皇子在边上，这个那七个儿子都在边上了，不多你一个，就是你这时候回去你也是在边上，你除了彰显你的企图之外，你把祭天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放弃了，那未免就急了点。所以我还是那观点，就事实上呢，我有一点我预先说啊，就这个时候雍正或者叫老四跟隆科多已经形成计划了，这是肯定的了。所以应该是老四比别的皇子更知道康熙的身体状况，他们之间的行动方案无论之前怎么咱们说含含糊糊，这个时候已经有具体的行动方案了，包括怎么调动京师的这个步军的这个力量，怎么限制各皇子不能让他回京，因为这时候在畅春园不在皇宫。畅春园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北大西门对面，是北大几园之一，他跟皇宫是有距离的啊，这也是一个特点，这是我们将来探讨雍正继位，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立空间。只要步军的力量把这个封闭，你皇八子啊、皇吉子啊，跟自己的力量勾连不上。所以这些事儿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形成方案了。然后呢，我觉得对于雍正而言呢，既然形成方案，在不在身边，恐怕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2: 李欣老师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个时候雍正知道，怎么的皇位都是我的了，因为有隆科多呢。
0: 或者就说这个方案既定了，没有别的选项。如果有意外，比如说老十四带着兵来，或者有其他选项可能再说，但是即便到这个时候雍正也不想暴露出他跳到前台的这个愿望。
1: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胤禛已经有了很大继承皇位的优势了。
0: 对，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疑点啊，这也是让大家更加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地方，就是康熙深夜既然病危的时候口传谕旨，病榻前的七位皇子和隆科多都知道了谁来继承皇位，胤禛第二天赶到的时候竟然没有人告诉他，包括还清醒的康熙。康熙能对自己的儿子说我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都不提立他继位的事情。你们怎么看这个疑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2: 第一个疑点是，就是如果真是前一天已经把这事挑明了的话， 我觉得四阿哥不可能一点信息都不知道，无论是皇子还是大臣，我们这是个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0: 康熙也见他了，康熙都不当面说、
2: 啊、康熙也不去讲，当然康熙自己不讲，康熙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反正这事儿你也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事瞒不出去的。
1: 或者是另外一点，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由康熙说，因为康熙现在还在世还活着呢，就不应该由其他皇子或者是隆科多把这个消息先告诉给胤禛，
2: 因为权力交接不是家庭会议，不是说今天
1: 也不是小道消息，
2: 对，不是，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去世了，我把我东西传给我儿子，我儿子告诉你家里哪什么东西摆在哪，他不是，我是要把国家给你。当然，这是我们说认为他没说的合理原因，但我总觉得如果他真的在前一天说了，他不太可能不知道。我天天派人去看，隆科多又是我自己的人，再说了，其他皇子都知道，他们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动向，他们可以不说，但他们不可能不动，对吧？八阿哥的那么多人回去不说不传，为什么在所谓的交流什么信息都能互相传的情况下，就这个信息封闭的如此严密？我觉得这才是不合理之处。
0: 就是如果康熙前一天跟七个皇子和隆科多说了，第二天不跟雍正说，这就不是我们讲了这么多期的康熙哈、啊，这么一个追求完美没有瑕疵的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当时也没心理崩溃，还跟雍正说我身体怎么样怎么样，而且皇储的这个问题，康熙十四年一直纠缠到现在，你说完了，到后来临终的时候，这事儿就当成可有可无。前一天说了，第二天不传召，或者不跟你说，或者不写手谕，或者不招内阁，不招宗王、议政王大臣都没有。这前后判若两人，他又没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疑点必然是疑点。那如果从现在开始，我对这件问题我看到就是不存在雍正篡位，但是雍正是夺位。夺位的原因就在于康熙没立皇储，我觉得也有一批人是这么认为，就是康熙就没立，没立到底是主观的没立还是被动的客观的没立，我觉得随后我可以再细讲讲，但是应该是康熙没立。
2: 哎，李欣老师，您觉得会不会是像刚才小腾老师讲的，前一天我确实有这个意思也表达了，但第二天我精神都好了，不管我们今天叫回光返照还是大家一看又都好了，这话就先别说了。
0: 就是康熙本人不会，纠缠了他一辈子，他第二天见雍正他会对这个有个交代，即便说就是说我前一天说了，我也要告诉你说前一天说了，但是因为考虑到你现在目前还问咱不能对外公布，
2: 那也考虑到我可能身体还行是吧，
0: 因为这里面有隆科多有胤祥，而且这事儿是瞒不住，雍正都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最后还有一个疑点我们现在没说，随后说雍正说是叫仓促之间受命，就他就是真的不知道，突然等隆科多开始宣召他才知道这些事，跟康熙一贯康熙朝一贯以来的这个以及我们的这种社会经验，他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
1: 嗯，第四个疑点哈，其实刚才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除了七位皇子，康熙临终只召见了隆科多一位大臣，严格说还是一个武将啊，因为是九门提督步军统领啊，没有大学士各部尚书在场，那怎么来看这种比较反常的安排？因为以往都不是这个样子。
2: 如果只有隆科多，我觉得反常，但我觉得应该有隆科多，就不管还有没有别人啊。九门提督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安全问题，所有皇位的接替最重要的是怕政局就乱掉，那么能够保护他的，能够保证经济安全的事情全在隆科多一人身上，所以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为什么在畅春园这个特殊的区域之内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个区域内就把信息封闭了，不光信息封闭了，这个稳定性也存在其中，隆科多你只要控制住，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皇权交接就会相对顺利的多，换句话说，不管传给老四、传给老六、传给老八、传给十五无所谓，没关系，你把它稳住是第一，所以这也是李欣老师为什么后来是隆科多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手里拿着这个绝对的权力，这个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皇子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都不具备的。
0: 整体上这一段细节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看，都不是一个皇帝临终前正式的这种遗诏的这个程序，一概都没有啊。正常的，即便连皇太极那个时候儿子就多尔衮他们也在底下，就是皇太极也有遗诏，太祖也有遗诏，什么我的名字在里，大家对于这种传承的严肃性还是有要求的。康熙又是一个对程序正义极在意的，要么他二皇子他费力让大臣背锅，我们此前节目讲过，就是为了追求程序正义。那为什么这件事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程序性的必要元素在？必要元素就是你可以不用辅政大臣，因为皇子都成年了，但是你必要的这个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内阁学士 甚至咱们当时说过，像马奇啊、张廷玉也都还在身边，都还是你信任的人，一概没有。难道是他在畅春园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吗？那就是你凌晨宣完了，第二天上午这个时候大臣就算不在身边，从城里招过来，你至少要有招的动作，没有。这个代表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皇帝临终进行权力交接的这个环境。为什么没有？要么就是康熙这时候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2: 没有能力，
0: 完全哎，就他要求不了了。要么就是这个时候没进行这些事儿，康熙也没进行这些交代。我觉得咱们事后看也只有这两个结论。
1: 康熙驾崩后，在胤禛哀痛嚎呼时不欲生的时候，隆科多向他转述了康熙的遗诏。胤禛听到之后，闻之惊痛，昏扑于地。三阿哥胤禛等立刻向他叩首，请他节哀，他这才强打精神办理后续事宜。后世有很多人评价雍正是影帝啊，你们怎么看他在听到遗诏之后的反应？
2: 咱们先姑且不论这种描述到底在是历史上是真是假，那么正常思维去想，父亲去世，兄弟的对他的这个猜疑竞争，甚至可能天下的百姓也有怀疑，这种情绪交织的情况下，他出现这种情绪的失控也不是不合理，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说他是影帝的话，咱得回头说，这里一方面有真情实感，应该有政治表达。如果真的这个皇位就算是传给他了，他作为一个在众多的这种利益竞争当中最后的获胜者，你总要有表态的，因为你未来是要管理国家的，你还要面对这些兄弟大臣，面对天下的子民百姓呢，对吧？你总要呈现出这样的模式。他的呈现我相信更多的是真实情感和这个位置所必要所做的事情罢了。
0: 另外就是你一贯既然已经树立了你这个诚和孝这个特征，对吧？那你不能突然就变了。所以就父皇一旦驾崩，你有极端的情绪波动也很正常。第二个，你一直说我不想当皇帝，雍正几次说当皇帝是个极苦的事儿，你们老想推动我，谁爱干这事儿啊？我当不当我都能很舒服。所以他这事儿呢，可能有一半这么想。另外，你既然已经做出这种特征了，你就不能突然就变，所以就表露出惊诧，然后呢昏厥啊这种巨大悲痛。但是这也说明第二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其实皇储之争谁占优势也不明显，这个是很确认的。就是要不你雍正你何必昏过去呢？甭管真的假的，就代表你也觉得意外。那你觉得意外，就代表到康熙61年的时候，没有谁是占有决定性的，这个说一定会是我，大家都有可能，包括皇三子，到后来几年叫以储君自命，他经常说话就自己当储君了，这种包括皇十四子甚至皇八子都有可能。那就意味着争夺到这个时候也没争出结果，然后因为这个所谓口宣遗诏一宣而定。
1: 根据雍正实录记载，康熙驾崩之后，后续的丧仪分工是：七阿哥胤佑留守畅春园，十二阿哥胤陶赶赴乾清宫统筹祭祀事宜，十六阿哥胤禄和五阿哥胤祺的长子负责乾清宫的清理和宫内守卫，十三阿哥胤祥会同隆科多调度灵柩护从，肃清沿途道路。很明显，当时的夺嫡热门皇子三阿哥胤祉、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额似乎没有任何安排。依据雍正日后给胤嗣、胤堂定下的罪状，两个人在先帝驾崩当天呢，举止充满怨怼，毫无悲戚。胤嗣独自靠在庭院的柱子上发呆，分配给他的丧仪事务一概置之不理，问话也拒不回应，满心怨愤一目了然。雍正正沉浸在悲痛中，胤堂却径直冲到他的面前，叉开双腿，傲慢落座，居心叵测。胤祉则擅自外出和胤嗣私下密谈许久，没有人知道他们二人商议的内容。后来还是胤祉主动向雍正坦白，这也成为胤嗣在新君继位之后仍然结党的罪证之一。那根据清实录记载啊，这几个皇子都是亲耳听到康熙遗诏的，怎么看康熙死后他们流露出来的巨大不满，甚至是非常的惊讶。
2: 对，因为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对于他们来讲打击还是很沉痛的。从九子夺嫡这么多年，说句实话，他们已经经历了大量的竞争，而且他们自己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实际也是在逐渐成熟的。换句话说，其实他们通过这样的竞争，每个人其实都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了。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指派或者怎样，但是越竞争实际他们自己能力是在逐步提升的。这个逐步提升绝不是四阿哥一个人，是这些所有阿哥有能力的人都是这样的。再有就是知道结果不代表接受结果， 对吧？巴阿哥整个有这么大的一个政治体系和网络，他总觉得自己是应该赢的，因为他的竞争理念是我人多。当然最终的结果不一定人多就会赢，对吧？那十四阿哥的也认为他该赢啊，因为他的竞选理念是我能力最强，对吧？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那个竞选理念走到这个台前的时候，他过不去，因为在他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那个真正得到最终皇位的人是不具备他这个竞争标准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最终这个得到的这个雍正帝，在我看就是更理解康熙，最终的评判标准谁更理解自己的爹，谁就拿到了皇位。那其他人当然评价体系不一样，他永远不可能服气的。
0: 夏鹏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就是我能力强，我力量大，我才能高，你老四你到底符合哪一条，凭什么是你，我不接受啊。因为就算皇三子我们也凑合，毕竟皇阿玛对他还不错，对吧？经常去他那园子里吃饭，他有这个文人特征，咱们都行。但问题是，那你不应该在凌晨宣召的时候表现出来吗？这个时候像是突然听到，不像是之前康熙已经跟他们说了，叫皇四子人品贵重。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怀疑他人品哪贵重，他各种不招人喜欢。怎么能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怀疑的地方。从皇八子那个俯竖沉思啊，到皇九子坐到那儿无礼，都是失态，就是瞬间被打懵了。说是谁，我们都觉得还可能有道理，怎么会是你？瞬间的表现应该是这样。我们又回过头来说，那到底那个八人面谕的这事儿到底有没有？或者有，但是康熙说的不完全是这些，说皇四子人品贵重，然后比如皇十四子什么英武孝正，反正可能说了很多，然后等到最后这事儿还有，但是没说把位置传给他，是对这几个儿子评价了一下，断章取义了一下，这也有可能。反从现场看，不像是大家事先知道了康熙的这个，都是隆科多口宣遗诏之后，大家的反应很自然。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皇子都在畅春园这个封闭空间里，这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然康熙病重，大家都在，如果当时有一两个不在畅春园，在皇宫或者在室内，咱们说啊，这事就不好说了。因为确实从事后看，他们那些的力量还是挺强啊。那有人就质疑，就是这是雍正夺位最好的机会，隆科多可能会促成，所以有一定的传言说康熙可能不是正常死亡，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隆科多如果有异心或者全力以赴，隆科多这个人我们事后证明这个人有各种骄纵啊，然后贪功啊各种，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动手最快？因为几个皇子这个时候毫无还手之力，你就说皇三子最后违规出来跟那个皇八子，也就是在院里，你出不了这院。出院是怎么出的？咱们说是隆科多跟胤祥带着这些基本的力量把整个封闭之后，隆科多奉命去肃清道路回皇宫的，这个他派出去，这就是第三个问题。胤祥是能 hold 住局面的，你隆科多走没关系，胤祥照样能 hold 住当时畅春园的局面。胤祥已经消失了十多年，这时候出来隆科多可以不在，这个时候他跟雍正的这个安危是直接相关，隆科多去派到肃清道路嘛？你看这都是悬念，你胤祥怎么突然就出来了就能 hold 住局面了？那你原来这个渊源到底怎么来的，怎么就可以，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我刚才说就不是有很多疑点，是到处都是疑点。所以你说怀疑雍正也好，怀疑谁也好，确实啊，因为这事儿每一个你从正常的历史经验都解释不了。
1: 康熙曾经担忧自己百年之后尸骨未寒，儿子们已经束甲相争，刀兵相见了。虽然这一幕当时并没有发生，但是雍正的继位并不代表九子夺嫡的结束。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畅春园一夜巨变，胤禛依靠隆科多掌控京城，顺利登基。但是兄弟们，尤其是以八阿哥胤祀为代表的皇子，对他的不满以及对皇权的威胁，都让雍正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参与夺嫡大战中的皇子，最先被清算的是十阿哥胤俄。之前我们介绍过八爷党里他能力一般但是母族强大的那一个皇子啊，当时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师吊唁康熙，不幸在京圆寂，于是雍正将护送他灵柩回喀尔喀蒙古的任务就交给了胤俄。胤俄先是借口生病不肯动身，没多久呢又谎称接到圣旨召自己回京，中途滞留张家口不肯前行，这正好给了雍正处理他的口实。雍正元年四月，胤俄被削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才被释放，封辅国公。乾隆六年去世。一同被清算的还有九阿哥胤堂。雍正以遵循旧制派遣王公赶赴军前为名，将九阿哥胤堂发遣西宁。不过胤堂比胤俄要强大的多，到了西宁他一边经营皮毛药材生意，持续聚敛巨额财富，一边借用拉丁字母自创了一套文字，书写信件，暗中和京城的胤祀等人互通消息。其中一份给儿子的加密书信被朝廷截获，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看懂，这也成为雍正严惩胤堂的重要罪证。雍正四年正月，胤堂被革黄带子，削除宗籍，改名为塞斯黑，被拘押之后，雍正下令一切笔墨床帐书字，即便是冰一块汤一盏，亦不得给予。很快胤堂在拘所暴毙。怎么看雍正最先拿九阿哥十阿哥开刀？要知道这个时候距离康熙驾崩也就仅仅两个月，又怎么来看两个人的结局？
3: 这个也反馈出来当初这个传位啊有太多的疑惑，对吧？否则的话可能这个东西也不用处理的这么快，就人心不服嘛。啊，真是皇帝传召，大家再怎么不高兴，好歹得看在先父的面子上。就这两个人确实有特点，我觉得还是这件事，一个是背景，前面小晴老师你也讲了，他这个背景很特殊。第二个问题就是九阿哥，我们在最早就说过，这个人会玩钱，对吧？这个人有财富，在那个时代一样，你有了钱，几乎就有了一切，你就可以拿到兵，你就可以有人。他又背依着八阿哥整个原来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网络，所以这两个人必须要先解决，断手脚再断核心嘛。咱们假设雍正帝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一定是先断手脚再断核心。所以他这个处事的逻辑是对的，但处事这件事本身对不对，就又牵涉到我们说他这个继位的合法性的问题了。
4: 对啊，就是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我们随后历史上对他评价很高，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行政严猛，他跟康熙完全不同。他所有的之后，我们就知道他不怕任何事儿，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啊、淘汰永元什么，是与天下人为敌。所以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编排他的那些，就是他一上位，大家都很不舒服。所以他不像八阿哥，就说我这个刚继位，大家面子上要过得去。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他这个心里想的就是，既然他对皇权也有深刻认识，就既然我是这个位置，我要尽责。什么叫尽责？他的尽责就要兴利除弊，一点这种缓圆的余地都没有。所以这是正常之举。什么正常之举？就是既然你八一党你还在这儿，那么我先把你拆开。你老八不能走，老八走有各种问题，对吧？但你这个最铁杆的这两个也是我兄弟，而且这时候没处理他们，你想把胤俄送去，你送灵什么的，这种那都是就你最适合，就是让你去。而且允俄后来还行，没像处理老八老九那么狠，就代表给他摘开以后他没做出更多对抗，或者就给你机会。老九你看做了各种事儿，而且他有力量，你的出身不高又做各种事，而且你用这个拉丁密码写，跟当时胤禛二度被废以后用那个反水写一样，这个很严重啊。这严重在哪儿？就是这种交通方式不是皇家正常的沟通，是准军事化的这种信息传递。准军事化的信息传递意味着什么呢？你在做一些隐秘的事儿，其实就这一件事就可以处理你。所以你胤堂还在这儿，就给你机会， 你不行，不行就处理掉。所以雍正，我们随后看雍正一继位，各种做法跟我们原来看康熙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倒也是心口如一，他的喜怒无常啊，他的这种冷面冷心啊，也不是假的，他真的不留情面，而且确实在兴利除弊这块他一点都没耽误时间。
2: 对于自己的亲弟弟雍正也没有手软，胤禔自西北军中返京，直接就被留在景陵为康熙守陵。而后来皇子们去景陵谒陵的时候，胤禔见到了雍正不肯下跪行礼，御前侍卫上前拉扯强迫他行礼，胤禔当场厉声斥责，场面十分难堪。这个时候胤祀走过来对胤禔说，汝应下跪。胤禔既然无声下跪，默默地就跪下了。因为很快皇太后，也就是胤禔和雍正的母亲去世啊，雍正才不得已将胤禔从景陵召回来，封为郡王。雍正四年，他被革去爵位，圈禁于景山寿皇殿，直到乾隆继位之后，胤禔才恢复了自由。乾隆20年去世。你们怎么来看雍正对于胤禔的处置？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啊，他不肯下跪，但是胤祀一句话，胤禔就乖乖的下跪了。这一幕对于雍正的刺激，
3: 接受现实总要接受，但心里不服也是客观事实，对吧？因为作为他来讲，这么多年，特别是咱们上一期节目讲到他获得那个军功，想象一下，他回来皇帝接见他，当朝的所有大臣到他俩家里去跟他做各种样的交流，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面对这种形势下，他不叫飘飘然，他是越来越会沉淀，就我行，对吧？自己的哥哥在面对这件事情上又存在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可能性。说句实在话，我一有军功，二有兄弟大臣支持，三我爸爸也宠爱我，凭什么咱俩又一奶同胞？除了今天你是所谓名义上的皇帝，在他眼里其他咱俩没有任何区别，你还不如我。所以他有这样的情绪反应，我觉得是非常真实和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没办法，成王败寇就在这里，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后来要说运势还算不错，对吧？到他的侄子吧继位以后，他还一直在这个世界上过了20年，我相信过得还是不错的，说明这个人还是秉持了最早我们说这个人的心性问题。他可能一时会冲动，但整个来讲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比较圆融的。
2: 但是他的那一跪估计也是刺激了雍正啊。
4: 对，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从康熙驾崩以后，我们就发现老九跟老十四的表现最情绪化，就此前也说他们俩是最性情中人，胤堂甚至为废太子还说过话，这种真性情的人他不遮掩。你像皇八子啊、皇三子，还有一些忍忍的这种，然后就克制的这种，甚至要徐徐图谋的这种，第一个就是他的人设是一贯的，这个就没变。第二个呢，那确实小丁刚才说的，他不承认这个四哥，但是老八说了他就跪了。那首先这个取舍，亲情取舍对于老四而言就打脸了，就是你虽然是我亲哥异母同胞，但是我不认你。但是呢，这个不这么简单，不这么简单在哪儿？就是老十四呢，西北西南有军功，但是他在京城的政治资源是掌握在整个八一党手里的。那老八这一次的说话是代表京城的资源表态，就是现在你不能动。至于什么原因不动咱就不说了，就是你现在应该跪，你跪就意味着现在你不要煽动。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老八突然也跳出来不管不顾，那就意味着相当于老十四的原来军队的这一些力量加上京城既有的这两河流，大家再搏一下。至于搏成什么样不好说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京城这个资源表态了，说现在不支持你，你现在动手不行。你看就这么简单，大家都30多岁的人了，也不是那个小孩，那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不敢做更多的举动。这里面更大的细节就是小宁刚才提了，随后雍正元年太后就去世了，德妃，咱们说过德妃去世的之前说过这话，就是他不承认雍正当皇帝非吾梦想所及，他认为也应该是他小儿子的。你应该从他说这话，然后雍正去叩拜皇太后，他不接受，动用了很多的资源去劝才行，然后突然又死掉，因为年龄也不大。这个背后一定有特别多惊心动魄的，比如说你把老十四圈禁了，那你怎么跟你娘交代？你娘干吗？你娘跟康熙走得很近，康熙的真正的隐身的想法恐怕德妃知道的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亲妈居然在自己的儿子登大位的时候突然就死亡了，而且死之前不接受你的这个对皇太后的跪拜，不接受你当皇帝，这个背后的这种冲突是极其激烈的。对于雍正而言，我不这么处理我这个亲弟弟怎么办？我觉得对雍正而言这个时候没得选， 雍正一开始继位，他做的这些基本都是合理的，都是作为一个皇权，一个非常正确的合乎程序的操作。我圈禁你，但也没处理你啊。而且，但事后证明确实有问题。你看他这个十四弟受到那么多打击，但是到乾隆的时候就放了，而且多罗郡王什么的给予了很多的这种，反正这个反正还挺信任吧。代表胤禔这个人呢，身体好。那你康熙你传位的时候，你没考虑你这个四儿子已经40多岁了，好像身体也不太好，因为毕竟继位以后也没多长时间，所以确实后人有人怀疑，你说你要传给十四阿哥，人品上也没啥问题，性情中人，又有能力，身体还好，你所以就是九子夺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家猜各种合理性不合理性，但是对于当时而言，恐怕唯一的选择就是顺着这个走下去。
2: 嗯，我觉得不选胤禔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你觉得能力好是因为他在军事统筹方面有能力，而且还是有九阿哥胤堂给了他很大的资金支持，他有钱往外撒，能给他铺路，人家听命于他。但是你想想，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之下，他的亲哥哥胤禛一纸调令就把你的大将军王的这个印信就给收了，两个人事安排就把你彻底架空。你虽然说有军功，在这儿跟雍正说我就不跪，逞一时之勇有什么用呢？
3: 对，因为这个场有这个场的规则。
2: 好像是大将军王从西北回来，但你已经是贤子一枚。
4: 哎，咱们从这个判断，就是康熙说的也没错，你老八不行。软，你就将来你登皇位，你被这个权力集团胁迫是必然的。这回你没弄，你下场又好到哪儿了呢？就是他不具备，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清的前面的皇帝要有死磕型人格，就是拼了。这个时候如果是胤禛的话，那就悬了，那你指不定就冒出啥事儿。
2: 所以我是觉得老十四就在这个第一局对弈当中就完全输了。
4: 他吃亏在小。他还是小儿子，他就是之前京城的这个政治资源他掌握不了，没有空间了，
2: 对，
4: 所以他靠军功。反正这还是观点，就是康熙这个不管怎么呢，最后模糊的正确是对的，就是雍正最后继位是符合清的这个整个发展的正确的历史方向的。
2: 嗯，八爷党最核心的人物胤祀，雍正一开始并没有去拿掉他，反而是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就命他和胤祥、马齐、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很快又加封他为和硕连亲王。但是胤祀这个官当得很窝火，雍正对他的工作不断挑刺责罚，还时常拿结党之事敲打斥责他。雍正四年，胤祀被控40条大罪，革去黄带子，由宗人府除名，被迫改名为阿奇那。9月初8，胤祀病卒于监所。你们怎么看雍正对八爷党的决绝？
3: 因为我觉得八爷党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败皇子，因为他具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我们不能说阴谋论的说雍正从一开始命他和这个胤祥、马齐、隆科多总理事务是一个阴谋，但是越看结果越像是，因为你那三个人明显和这个八阿哥在雍正心里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既然有这么多的政治资源，有网络，我该封你封你，咱俩手足情深，但是我在挑你毛病，我找你的错误，然后借着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去处理你。刚才你就说这九阿哥和八阿哥都处理的一个方式，这个革去了皇带子要除名然后要改名，我觉得这个在封建王朝上这是一种巨大的侮辱性的措施，不是简单的从生理上啊从这个自由上限制你，我给你改名除籍，这完全是心理上全方位这种打击，就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个简单的行政处罚，这个有更多的感觉就是有情绪夹杂在里边了。这个确确实实处理方式显得这个极端了一些。当然，20多年的斗争啊，他们之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情分了，完全变成刀兵相见，这个你死我活了，所以也挺可悲的哈。
4: 所以我们说，这个雍正这个人，他的唯一标签是不招人喜欢，这个是他贯穿始终的啊，这是第一。不光他看对八阿哥，随后你看他对年羹尧什么处理都是毫不留情，所以我们说他为什么不招人喜欢，他的情商低，大多数兄弟跟他不亲，但是雍正他的皇权人格是很强悍的，他跟康熙不同，康熙是皇权人格和个人人格都很圆满，他能自由的进退于皇权和人格，当然最后在夺嫡这个问题上他对儿子这个摆不清了，但大体上还行。雍正不行，雍正他情商低，他一旦成为皇权人格，我的皇权人格是极其完备的，但我个人性格没有，就是他处理起来都极狠。为什么极狠？ 我倒是觉得他未必是个人情感的好恶，因为他跟老八其实没有建立太多的原来的冲突，你一直藏着嘛，你也没跳到前面，人家也不针对你。但是一旦他当皇帝，他发现老八的存在太危险，跟他父亲跟康熙的感觉一样了，就是老八自己成为了一个权力副中心，这个对皇权的威胁极大。然后雍正的执政的理念是兴利除弊，要振作有为，但是老八的理念是叫以仁政施术，所以在雍正看来，老八以及他背后的力量的存在对自己是巨大的这种干扰。那怎么办？彻底打倒，否定，否定到什么程度？你都不是宗室成员，甚至你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我给你改名，这个名就基本都是骂人了，侮辱性的，这是纯粹出于皇权人格的考虑，必须得把你以及你代表的这些人彻底否定，我才能开始随后淘汰永元啊，追这个亏空啊，然后官绅一体纳粮，这些东西都是极大的会伤害到原来这批利益集团。但是雍正显然不留后路，雍正这个人我对他最看好，就是他为了他认知的皇权的正义性，他不留退路，拼命干到底。那你说对错咱很难说，但是这个时候他是皇权人格，皇权人格处理起来我们很难用家庭的伦理去解释。
2: 雍正继位之后，九子夺嫡当中的老三胤祉日子也不太好过。雍正八年五月，胤祉因为在怡亲王胤祥的丧礼上迟到，并且毫无忧伤之色，被夺爵幽禁在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死于禁所。康熙在世的时候，被幽禁的大阿哥胤禛和废太子胤禛分别于雍正十二年和雍正二年死于幽禁之所。九子夺嫡中，除了雍正，唯一一个命运反转的就是胤祥。康熙朝他被削爵拘禁，康熙帝去世的第二天，雍正便任命胤祥为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一，同日晋升为和硕怡亲王。而他也确实拼尽全力辅佐雍正，只可惜长期的压抑加上后期的透支，雍正八年胤祥病故。雍正继位之后，胤祥和其他兄弟的待遇天壤之别啊！就拿一个字儿，就只有他能继续用胤这个字，胤祥。其他的兄弟其实在雍正继位之后，这个胤字都改成了允，允许的允，哎，对，为了避讳。而且这个胤祥死后也是极尽哀荣。怎么看这个雍正对于看其他的这些九子夺嫡的皇子啊，叫恨之决绝，对他是情之浓烈啊。
3: 哎，这就是事体的两面。你看在他大家都是皇子的时候，这个胤祥完全不光没有存在感，我相信他可能是不是除了雍正之外另外一个最不招人喜欢的人了。可越是这样的时候，可能对于雍正来讲，他反而成为他最重要的拉拢对象，因为其他人在他们的共同竞争当中，这二十年完全在对立面。而且胤祥我觉得很符合雍正的态度，就是不需要能力，只需要忠诚，有忠诚一切都好办，而且也没有什么野心，你就专心的支持我就够了。他和其他的皇子之间又没有那么多的关系往来与牵连，所以我觉得从各种方面来讲他最合适。嗯，你也没有能力，然后你忠心于我，你自己有这个身份，是吧，挺好。
2: 我反对你说的那个反正也没有能力
4: 这家还很强的
2: 啊。从后期来看这个胤祥能力相当出众，你想他能被拘禁那么

0: 老六什么的一样，你就混呗，对吧？康熙对他也挺古怪，从喜欢的不得了到最后这个人各种，反正就代表这个人超级与众不同。然后事后的能力呢，在雍正继位以后确实体现得充分。雍正很多事情难弄的完全是他在弄，就这个人他也挺强悍。那我们说就是这样，就确实是一体两面。一个人啊，我们经常别说雍正了，就是我们看很多那种特别凶恶的人，再说他对别人都特别差，他一定有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对有些人就极好，这是情感。但是说有没有这种咱们说利益捆绑，我觉得也有。但是呢，我一直觉得情感占主要的。为什么啊？就是事实上雍正在继位的这过程中，隆科多和年羹尧起的作用比影响肯定大，没隆科多这事儿就运作不了，没年羹尧也够呛。那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是感念原来的拥立之功，那雍正最后对年羹尧和这个隆科多处理的那么狠，因为隆科多背后也有家族力量什么，处理的那么狠，但是对胤祥那是真的，真到什么程度？就是胤祥出去玩，然后胤祥给皇帝写信说：“哎呦，我们近期吃那东西太多，胖了。说这胖了看起来就挺难看。”雍正就说：“胖了不难看，你就放心吃吧。”但是话里用的什么叫夷王？本来是夷亲王。您看他顺口就叫夷王，这种感觉真的是兄弟之间那种才能这么叫，就是雍正对于胤祥真的是有那种兄弟，以及他的童年，雍正的叫真实人格不完备，这个不完备里有很多就只好寄托在胤祥身上，就是我还是个人，我除了皇帝之外有个是个人，这个人怎么体现？可能就体现在胤祥身上。
1: 雍正虽然将夺嫡之争中的皇子们清理干净，彻底解决了皇权威胁，但是储位争议从未停止，甚至随着胤祀、胤堂等人的死去，争议之声反而愈演愈烈。当时民间流言很多，有说隆科多矫诏雍正才得以继位，有说康熙原本要传位十四阿哥，雍正将十改为余，就变成传位于四阿哥了，甚至还有传闻说四阿哥给康熙送了一碗参汤，康熙就驾崩了。为此雍正不惜亲自下场，雍正七年他亲自编纂刊刻了《大义绝迷录》，驳斥种种流言。那有关康熙末年储位之争以及雍正继位的问题，其实到今天都是学界争论的话题，也成为穿越小说影视剧创作热衷的题材。你们怎么看伴随雍正继位之后出现的各种流言以及持续到今天的争论？
2: 因为这个故事确实具备我们现在说各种戏剧性的基本元素，任何一个优秀的故事也好，戏剧也好，要具有戏剧性，首先第一，它必须在人民的生活范围视野之内，第二，这些人能够和所谓的观众大家形成共鸣，第三，这里有非常严重的所谓的叫戏剧冲突，这里边完全都涵盖了，第四，要悬疑色彩，悬疑在结论呢最好是开放性的，虽然有个结果，但这个结果是开放性的。你看这些元素，小韩老师你讲的，它为什么会小说影视都有，因为它符合这种题材的各种特征，越是这样越复杂，越找不到答案，越符合大家这种猎奇心理，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人们回顾历史、研究人物一个很好的途径和方式。至于他真实情况什么样子，我觉得亲自编纂这个《大义绝迷录》就欲盖弥彰的感觉非常明确，因为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它，你只能当自己树立了权威之后再去给它做一个补充。但这个亡羊补牢，为时尚早还是为时尚晚，还是没有意义，我觉得那只能是人心各自去揣摩了。
0: 哎，对，我们说悬疑最高境界的悬疑是它环环相扣，每到下一环之前没人知道是什么结果，都是那一环我们才说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皇长子就被淘汰了，皇马子也歇菜了啊，原来这个呢，这是最精彩的悬疑。确实第二就是它是老百姓，它这个喜闻乐见，孩子家里挣家产嘛，所以老十四在西南西北怎么打没人讨论，讨论的都是传位于四还是十四，你看这几个字儿，就算不认识字儿，大家也知道啊，原来十跟什么加一笔就行。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本来就没有真相，我一直怀疑就是康熙就是没立，大家都没说真话，就是你即便雍正你也是夺位，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康熙就是没立，就隆科多当时在，大家反正就这么运作了，既然没有标准答案，那哪个答案都可能对啊，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越是连学界在普通的民间都传，就代表这件事从源头就是有问题。但是最有意思的就在这儿，就康熙为什么不立，这很重要啊，为什么不立？我们知道其实这事儿也好理解，让我理解，第一个努尔哈赤他后来也不立，他开始楚英啊代善啊也立，后来就不立了，皇太极也没立，至于顺治其实也没立，但是因为有孝庄在才立。第二就是是不是康熙到晚年突然发现 既然有勋贵各种，大家到最后谁的力量强谁就上。

0: 这恐怕是最合适，因为在康熙看来，哪个儿子其实都不具备当皇储的资格。为啥？培养了三十几年的这个不够，其他的那几个满眼都是缺点。好的，说我信赖的能力可能不太行，那些跳得最欢的能力型有才，但是我不信任。所以康熙我觉得到晚年有可能，那反正到最后大家就争，争到最后强者上，我甚至都是这么怀疑的。
1: 关于康熙驾崩、雍正继位的很多讨论是偏向于充满着疑点，或者是康熙就没有立这个继承人。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假如雍正确实是康熙最终选择的继位人选，怎么来看他在临终前这样的一个决定？
2: 我觉得每个皇子有他自己的特点。康熙帝一个最大的困境哈，我理解就是，其实他儿子，刚才李欣老师讲说他儿子每个人都有缺陷，反过来说，其实他的每个儿子在他那个长处上都还很优秀，有人有人缘，有人有文治，有人有武功。那雍正有什么呢？我一直说雍正理解父亲，还有我觉得雍正是可能最全面的，就我的他短板相对来讲是最长的，再有他最安全。越是到大家这种模式下，大家利益核心在冲突的时候，那个可能最不起眼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最安全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康熙真的想愿意传给雍正，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这种选择之一。
0: 就是我同意啊，就是如果咱们假设这件事康熙确实想过，说这个四皇子最合适，恐怕就是咱们说的就像唐太宗传给李治一样，就是我传给四皇子吧，这些对立派别大家可能能和平共处，因为老四跟他们关系都没有本质的冲突，因为老四没跳到台前啊，老八要上太子好不了啊。咱们这没说很多细节，比如康熙对于胤禛的嫡长子非常的喜欢，比弘历还喜欢，叫弘熙吧，这都是细节咱就不说，因为家
1: 养在宫中，
0: 哎，复杂的。如果老四上，他一直没暴露出来充分的权力欲望，那他是一个办事儿的人，他又没太大的根基，他恐怕就是平衡型的这个人才，就是对老八的，甚至皇长子的，最后反正皇长子、皇二子都没处理嘛，都还是按原来，可能出于一个父亲年老的时候这种想法，老十四上，即便老八内部都摆平不了，因为老八看起来最后还是操盘手，那你老十四最后你上了，怎么能平衡这关系？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主要，就是唐太宗这样，我们拿唐太宗跟康熙可以类比，都是到最后想的就是没办法怎么办，就考虑儿子的前途吧。
1: 有可能选择其他皇子呢，九子夺嫡会继续；选择老四胤禛呢，是九子夺嫡的争议会继续。
0: 有可能是这样。
1: 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开创了康乾盛世，但是他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犹豫和反复，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权力混战，以及一个充满争议的结局。康熙临终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永远不会有定论。历史最终落定，胤禛接过大清江山，用13年铁腕新政整顿积弊，充盈国库，倾尽心力治理天下。他试图以实打实的功绩印证先帝托付的选择并无差错。长达数十年的九子夺嫡到这里彻底落幕。下期呢，我们将会最后来复盘康熙这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科技创新的使命责任是服务人类，造福社会。技术的发展既要仰望星空，探索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守护民生。让技术带着温暖，才能在推动生态繁荣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
21: 报时中国经济。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每一个忙碌奔波的日子里，我们总是被世俗纷扰裹挟，在外界的评判里暗自内耗，不免心生疲惫，忽略了关照自己的内心。苏轼有诗云：人间有味是清欢。或许人生最好的修行，从来不是向外奔赴一味强求，而是学会沉淀自己，丰盈内心。人生就是要学会放下那些执念，完成一场与自己的温柔和解，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从容沉淀，一路前行。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一场与自己的温柔和解。首先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风景里的人生选择》，作者莫音。如果一个人没了婚姻又放弃工作，不就等于将自己从社会中剥离了吗？岑欢沉浸在这个念头里，以至于过了十几分钟才意识到前面在堵车。他有些错愕，往驾驶座的椅背上一靠，忍不住用手指敲方向盘，扣机的节奏逐渐变慢。他叹了口气，松开安全带，开门下车，张望前面的车阵，队伍一动不动。阳光仿佛有重量浇了他一身， 空气中弥漫着不熟悉的草木气味和某种腥气，更加陌生的是浮在人声之上的鸟鸣。它此刻在阿勒泰的福海县，路的两侧是一连串的小水池，水草丰茂，水中和天上都有鸟在游和飞，十分热闹。导航显示车位于乌伦古湖东岸，从他此刻站的位置看不到湖，中间还隔着若干个内塘。乌伦古湖会堵车？他打开手机问 AI， 对方欢快地回复道，乌伦古湖在旅游旺季确实可能会堵车，并给出了一堆建议。他意识到问错了问题，这几天正值古尔邦节，他环顾四周，发现大多数人留在车内，毕竟外面很晒。离他两辆车的距离，有个男人同样站在路边，举着望远镜看向路边的水塘。他不清楚男人是在看风景，还是在看特定的什么东西。想着回到车里也是无所事事，便朝那个人走去，发现他在追寻某个移动的物体，手和肩以及脑袋都在跟着移动，显得很紧张。等了将近一分钟，他忍不住开口了，您在看什么呀？男人明显吃了一惊，放下望远镜扭头看他，渔夫帽底下是一张圆脸，大而圆的眼睛，小胡子。哦，这里有两种鸥，黑腹鸥还有白翅腹鸥。他的声音比想象中的年轻。两种？对，肉眼也能看出来，你看整体黑一些的就是黑腹鸥。他试图根据男人所说的辨认鸥，群鸟纷飞的身影被阳光切割成黑白分明的碎片，像某种折纸。阳光的炙烤让他开始出汗，也让视野泛起蒸腾的热浪。他举起右手遮在额头，不确定地问，那只吗？对，是黑腹鸥，那边的那只是白翅腹鸥，翼下黑白分明。男人解下望远镜递给他，你从这儿看。他接过带着陌生人体温的望远镜，花了一点时间让眼睛对准望远镜的目镜。他看见了，原来黑白分明是这个意思。鸥的飞翔如同直接烙印在他脑海中的快照，那么清晰和简洁。他忍不住屏住呼吸，他们多自由啊。那一刻他忽然坚定了辞职的决心，这次不用再问 AI 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了。

0: 悦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一场与自己的温柔和解。在孩童天马行空、澄澈通透的世界里，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只有最本真的好奇、最纯粹的善意与最浪漫的想象。我们内心那久违的纯净与柔软，或许能够被童真唤醒，被诗意治愈。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一个孩子是一首诗》，作者赵霞。走在外面，我喜欢悄悄地听小孩子讲话，只要有那么一小会儿，准能听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一个小孩对他的妈妈讲：妈妈，如果你给我买一个冰激凌，我的高兴就有房子那么大。另一个小孩问牵着他的手的爸爸妈妈：为什么是大人上班小朋友上学？为什么不是小朋友上班大人去上学？一个小孩对另一个小孩讲：我们来当一棵树。说完，他马上在原地站直了。另一个小孩还在走来走去，他的伙伴问他为什么不像一棵树那样站着，他说：我现在是一棵会走路的树啊。这些话他们随随便便地抛下，我在旁边赶快拾起。世界亮晶晶的，既轻盈又令人愉悦。小孩子是天生的诗人，从开始牙牙学语到整个幼年阶段，孩子的表达中充满了本质上属于诗歌的那些想象和感觉。此时语言和文化的一切规则僵立而未立，孩子的双脚站立的地方，一半我们能看见，另一半隐于某个不可见的神秘之地。当他们开口时，语词是如此稚拙，又以如此奇妙的方式相互碰撞遇见。成年的诗人们或许能够熟稔地调动陌生的语言来编织诗歌的意象和感觉，却很少能够建造如此意外而天然的诗境。那种观看和描述世界的清澈而神奇的目光、声音，成年之后的我们大多都失去了。我的一位同事退休后深耕幼儿教育，有一年送给我们办公室人手一册年历，翻开来，每一页上除了日期，还很有创意地记录了幼儿园老师与小朋友们的各种趣味问答。家是什么？家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家很好，从家里可以看到高高的月亮。这是我读过与家有关的那么多文字中最质朴而动人的表达旨意。假如你的身体可以变变变，你想变成什么？这个问题引发的回答好热闹，孩子们纷纷抢答：我想变成一粒米给奶奶吃，我想变成门，爸爸妈妈不管在哪里我都可以给他们开门，我想变成一只鞋子，我姐姐喜欢有鞋带的鞋子，我想变成一棵小树长到妈妈的头上。在我听来，每一个回答都通往一座蕴含着童年精神的城堡，活泼而丰茂。这一册年历尽管已经过期，我还一直珍藏着。一个小孩四处走着，毫不在意地到处抛洒这些诗的语言，像全世界最富有的诗国的国王。如果留心，你会发现生活中处处都是童年的诗语。我曾在许多场合鼓励家长和幼儿园的老师们把孩子的那些诗一样的语言记录下来。有一个孩子的话，自从听到后我再也忘不掉，那是在作家铁凝的文章中。20世纪90年代一个初秋的下午，偏远的山涧村落，雨后泥泞的小道旁，一户人家窗台上的一块小石板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三行字：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写这三行字的是一个9岁的男孩，这些字被作家看见的时候，他也许正在山里某处起劲地割山韭菜。诗里有太阳的起落，在宏伟无声的时间里，有个体最朴素本源的价值和伦理关切。 还有无数与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有关的生动沉默的童年故事。最早读到这三行字的时候，我的心里涌起难言的惊讶和战栗，今天再读依然热泪盈眶。这样的童年失语不只是震荡，更是撞击。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像一根火柴擦上砂纸的刹那，黑夜里掠过一阵炫目的光芒。每个孩子都是一首诗，小小的，大大的，这么轻，那么重。我常常想，一个孩子来到世上，是来挽救我们的。成年后日渐锈蚀的语言和感觉，在遭遇孩子天真失语的一瞬，又迸发出对光彩的记忆和渴慕，哪怕只是一瞬。

0: 目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一场与自己的温柔和解。当下我们的生活步履

匆匆，内卷与内耗时常裹挟着我们。放下过度内耗，懂得宽慰自己，善待自己，才能活出从容自在的人生状态。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文章《爱你老几》。当下流行一句话，爱你老几，明天见。爱你老几源自游戏角色的台词，爱你老妈，明天见的创造性改编。老几就是自己，但这句话比我们常说的爱自己、接纳自己等更轻松，更有幽默的味道。现代社会中，人们被裹挟在内卷的洪流里，过度追求外界评价体系的认可，将他人的眼光、社会的标准当作自我价值的主要标尺。比如学生纠结于学习成绩排名高低，职场人焦虑于职位晋升快慢，普通人困在他人对生活、穿搭、人际的评判中，逐渐迷失自我。信息时代，人们很容易看到他人生活的光鲜和成就，在社会比较中，自我认同逐渐崩塌，不仅忽视了自己的心理需求，还让内耗和纠结成为常态。爱你老几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应运而生，以直白通俗的形式映射出人们从外部到内部寻求解决之道的转向，开始重新审视与自己的关系。如果内耗是我们能量的漏洞，爱你老几则是不费力地给自己注入能量。正如中医讲的扶正驱邪，内耗是邪气，爱你老几则是扶正。当我们正气足的时候，邪气自然就被赶跑了。比如遇到困难时，我们的心态从我怎么没有像谁谁谁那样提前考虑这个问题，到没事儿，爱你老几，天没塌下来，积极应对就好。爱你老几鼓励人们倾听内心的声音，关注自我感受。这种与自我的深度情感连结，能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进而以更成熟的心态与他人相处，建立起真诚稳定的人际关系。滋养自己、丰富身心的核心，在于我们要活出并践行爱你老几的理念。具体怎么做呢？给朋友们提供几条建议。第一，面对困难，你怎样安慰朋友，就怎样给老几打气。通常情况下，当自己和朋友都考试失利的时候，人们往往更容易支持朋友，对自己却是指责和批评。爱你老几通过分化出一个主动的照顾和观察者角色，去面对老几这个体验者角色，犹如面对一个从小与自己相伴的老友，自然也更容易体谅一些。我们要学会有意识地鼓励老几，实现与自己的和解。比如工作学习太累了，想休息，不是想我是不是不够努力，休息就是浪费生命，而是要主动接纳老几需要充充电。显然，这有助于更好地应对与化解负面感受。第二，关注点从外部转向内部，注意倾听老几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的紧张与压力并非来自他人，而是源于与自己的关系。当我们对自己不够认可时，很容易将这种不安全感投射到人际关系中。比如与大咖交流时，过度担心自己被评判，害怕自己的表现不够好。当自己的想法不被他人认同时，下意识地怀疑自己，甚至觉得他人不喜欢自己。当他人没有及时回复微信时，会反复琢磨自己是否冒犯了对方。此时践行爱你老几的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主动地将关注点从外部转向内部，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当被他人质疑的时候，不必急于反驳或自我否定，而是问问自己，我内心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我是否认同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当我们能够坚定地认可自己的时候，他人的评价就不会轻易动摇我们的内心，紧张与压力也会随之缓解。第三，培养爱好，主动创造积极的生活体验。培养一个爱好，积极感受快乐和成就感，
多与让自己感到舒适的人相处，享受真诚的人际关系，定期进行运动、冥想，让身体和心灵得到放松，多阅读、多学习，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些行为本质上都是爱你老己的体现，它们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让内心变得更加充实和强大。总之，滋养自己、丰富身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践行爱你老己的理念，从关注自我、接纳自我开始，逐步建立起与自己的良好关系，最终实现身心的全面健康。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关关雎鸠，
2: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3: 散尽还复来，
2: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4: 昨夜与
2: 和世间美好相伴，
4: 不消残酒。
2: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0: 有学者说，从诗词中可以观照诗人的人生。今天我们就一起说说陆游的快意人生，作者大老镇。

陆游性子里的倔强，爱就爱个轰轰烈烈，恨就恨个彻彻底底，源自他的母亲唐氏，那个北宋宰相唐介的孙女。陆游母亲年轻的时候也追星，她是苏门四学士中秦观的铁杆粉丝。秦观字少游，所以他干脆就把秦观的名和字颠倒了一下，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游，字务观。陆游的父亲陆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他博览群书，自然知道《列子·仲尼》中有“物外游不如物内观”一语，不然在老家山阴，他江南藏书世家的大名岂不被人笑话？秦观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令陆母倾心不已。他是如此向往这样如胶似漆的爱情，可是在儿子的婚事里，他扮演了棒打鸳鸯的那个狠心人。陆游有过一段白首不相离的爱情，无奈执子之手，却无法与子偕老。陆游20岁的时候结婚，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表妹唐婉，他们是姑舅亲，那时还没有近亲不能结婚的说法。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在那个年代，他能有幸娶到像唐婉这样温柔多情、美丽贤惠，而又和他琴瑟和鸣的妻子，真是幸运。婚后两人恩恩爱爱，如胶似漆，真可谓神仙伴侣。可是他们甜蜜的梦很快就被陆母的无情棒打破了，表面的理由是唐婉没有生育，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是可以作为离婚理由提出来的。然而真正的原因是爱情耽误了儿子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南宋刘克庄的诗画续集中有所透露。陆游16岁和19岁时参加过2次科举考试，只是去见识一下考场的氛围，眼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他耽于温柔乡中，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怎么可以？陆游为此哭过求过，然而他的母亲可不是见不得眼泪的人，一切的哀求都抵不过2个字：前途。无奈母命不可违，陆游只好在休书上签字。当他看到上面写着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8个大字时，不禁苦笑，怎么

可能欢喜。唐婉走后，他望着他们俩一起做的菊花枕，悲痛欲绝。那缠缠绕绕的蛛丝，一如他烦乱的心。他无限伤感地记下了这件事。少时曾题菊枕诗，囊边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然而命运和陆游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唐婉的离开并没有让他取得功名。好多年过去了，75岁的陆游再一次来到沈园，看着墙上那依稀的字迹，忍不住又一次泪如雨下。他一口气写了两首沈园，其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其二，梦断香消40年，沈园柳老不吹眠。此身行作稽山土，游钓遗踪一泫然。别人都在羡慕陆游寿命长，可他从来不希望自己可以如此长寿。死者已逝，生者还要独自承受多少寂寞和痛苦。陆游临死前一年84岁，经历了一生坎坷的他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爱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又一次提笔写下了他对唐婉的思念。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二集，公元前的那些重要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藏在那些跨越千年的古老创造里。从守护卫生的肥皂，通透千年的玻璃，到服务农耕的农药，记录文明的墨水，一件件看似普通的日常器物，都是古人沉淀千年的智慧结晶。今天，我们就穿越时光，解锁这些经典发明的演变历程，读懂藏在生活里的文明密码。
4: 早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古巴比伦人呢就带来了一项改变我们人类生活的发明，大幅改善了人类的卫生条件。各位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就是咱今天每天都会用的肥皂。考古团队在巴比伦城的遗址发掘当中找到了类似肥皂的古老物品。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旁边还非常清晰地刻着它的制作配方，做法特简单，就是用动物脂肪搭配草木灰熬煮制成的。咱们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肥皂本质上呢就是一种乳化剂。肥皂分子的结构是很有特点的，一边是长长的亲油脂尾巴，另一边呢是带电的亲水头部。那我们洗东西的时候呢，肥皂分子会在水里面聚集形成微泡，带电的头部朝外，防水的脂肪链呢是聚拢在微泡中间。因为日常的污渍油脂是没办法直接溶于水的，就会被包裹到这个微泡的内部，最后随着水流被带走，这个物品表面也就变得干净了啊。这段呢我们书里面交代的非常详细，我也如实的给各位做了一个转述，反正我是没听懂。但是呢它就是最早我们看到的这个肥皂本质上的一种做法。那现代肥皂的制作工艺比古代更规范了，主要是把各类油脂、脂肪和碱性盐一起煮沸，反应之后呢会生成甘油和脂肪酸盐。那脂肪酸盐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固体肥皂了。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知识点，说呢用钠盐制作的肥皂质地偏硬，用钾盐制成的肥皂呢是质地更软。那聊完清洁必备的肥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项发明同样贯穿人类千年生活，也是现代建筑工业不可或缺的材料，就是玻璃。大约是在公元前2500年，古埃及人率先研发出了这种通透的透明材料。考古研究证实，最早的玻璃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的中东地区。考古学者在埃及的西南部发掘出了距今4500多年的玻璃珠，这个呢也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玻璃器物。那玻璃的制作流程其实不简单啊，需要是把硅砂、还有氧化钙、碳酸钠、还有镁混合成原料，放进1500摄氏度的高温熔炉里面给它融化了，再经过退火处理才能成型。在远古时期，早期的熔炉是没办法持续的维持这么高的温度的，玻璃制作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产量很低。那当时的玻璃制品是妥妥的奢侈品，只有少数贵族才能拥有。一直到公元前1世纪，玻璃吹管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玻璃生产的困境。那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玻璃制造行业已经发展得很兴盛了，玻璃制品不再是小众的奢侈品了，开始逐渐的普及。15世纪的威尼斯更是把玻璃工艺推向了巅峰，那当地生产的玻璃制品工艺精湛，质感优雅，就把玻璃呢这个时候就当成了艺术品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阿拉斯泰尔·皮尔金顿爵士发明了浮法玻璃生产工艺，那这个呢就是玻璃制造领域的一个重大创新了。这项工艺至今依然是全球玻璃生产的主流技术。 简单的来说，就是把高粘度的玻璃薄层给它平铺漂浮在熔融的这种锡液表面，因为两种液体不会相互融合，最终成型的玻璃表面呢，就会格外的光滑，格外的平整。那随着技术迭代，玻璃家族也在不断的壮大，后续还诞生了安全玻璃、耐热玻璃等等，品类很多。还有一种特殊的玻璃制品叫光导纤维，它是纤细的透明玻璃纤维丝，能够传输光脉冲。那现如今它广泛应用在我们的通信、医疗这些领域，能帮助我们观测到肉眼没法直接看见的物质。
3: 小小的一块玻璃，从古代贵族专属的奢侈品，一步步变身工业、通信全能神器。其实人类的智慧，从来都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日常物件里。而接下来这项发明，更是直接关乎人类生存健康，人人都离不开，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千年进化史。我们接着往下聊。
4: 好，给您介绍完了赋能工业的也装点咱生活的玻璃，我们再来聊一项关乎人类健康但是经常被忽略的发明，就是厕所。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人类就已经拥有了厕所和排污系统了。古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先民打造了一套完善的厕所系统和配套供水排污设施。这套卫生系统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700年之间被印度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广泛使用。那除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其他古文明也在卫生设施上有很多独到的创新。古埃及人研发出了类似的排污系统，利用流动的活水清洁排污区域。古罗马人的设计呢是更细致了，甚至专门发明了可以让出行旅行的时候使用的便携厕所。当时罗马的公共厕所遍布各地，下水道的系统也搭建得非常的复杂，但是也很完善。159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教子约翰·哈林顿成功发明了冲水式的厕所。不过，这项超前的发明在当时是没有得到推广和使用的。初代冲水厕所存在很多的缺陷，后续经过很多次的改良，才真正走进了大众生活。那解决了人类居住的这种卫生问题，古人也同步攻克农业生产的难题。那接下来这项古老发明就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业息息相关，就是农药。那人类文明的根基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大概是在9000年以前，原本逐水草而居的狩猎采集者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定居下来，开始驯养牲畜，种植农作物，人类最早的城邦由此诞生了。但是古代农业生产是特别被动的，收成呢是完全靠天气的，什么洪涝啊、干旱啊、虫害，包括作物病害，任何一样灾害都可能导致颗粒无收，引发饥荒。虽然到现在人类依然是没法完全掌控气候，但对付虫害、作物病害这样的办法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早期人类防治农田虫害大多都采用轮作、人工手动这种清除幼虫，就是这类的物理方式。而最早的化学防虫记录来自公元前2500年的苏美尔发明。当地先民呢会利用天然硫磺驱除农田害虫。苏美尔文明的农业体系是特别发达的，依靠灌溉技术和集体劳作，人家大规模的种植大麦、小麦、鹰嘴豆和各类的蔬菜。在农田里面撒这么一把硫磺，不但能够有效地治这种农作物的真菌病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驱避蝗虫这类有害的生物，守护作物生长。
3: 从改善卫生的厕所，到守护农田收成的古老农药，古人的生存智慧真的远超我们的想象。没有精密仪器，没有高端技术，却能用最朴素的方法解决生存难题。解决了基础需求，人类更懂得沉淀文明，记录时光。接下来这项发明承载着千年文字与历史。
4: 农业解决了人类的生存温饱，而文字记录是传承了人类的文明智慧。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这项发明就是文字传播的重要载体——墨水。 大概是在公元前2500年，我国古人发明了一种长效染色染料，也就是最早的墨水，让石刻文字图案变得更清晰醒目了。这墨水的本质上呢，是含有色素或染料的液体，液体风干以后呢，残留的有色色素会牢牢地附着在物体的表面，不容易脱落。4500年以前，中国研制出了世界第一款墨水，配方非常的讲究。是怎么做成的呢？煤烟、煤油、兽皮提炼的这种明胶，还有用来中和煤油异味的这种麝香混合制成的。当时人们主要是把这种墨水涂抹在石刻的凸起部位，让石刻的这个字迹啊和图案呢更醒目更清晰。那随着文字普及，纸张诞生，人类对墨水的形态和性能有更高的要求了。墨水呢，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升级。随着各类文字体系和纸张陆续出现，人类需要适配不同书写工具、色彩更丰富、保存更持久的墨水。大概是在2500年以前，我国古人发明了固态墨，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墨棒。使用的时候呢，只需要加水研墨就能得到墨汁。那这款经典的墨品到今天依然还被我们使用着。早期墨水的配料也是特别的多样，除了基础的原料，还会添加金属染料、种子皮，甚至乌贼喷出来的深棕色的墨汁。其中有一款诞生在1600年之前的经典墨水配方，持久性特别的强。主要原料是什么呢？就是铁盐和树脂提炼的单宁酸和增稠剂。那这种墨水刚书写的时候是蓝黑色，经过长时间的氧化，慢慢的褪成古朴的棕色。15世纪印刷机问世之后呢，传统墨水就没法适配人家印刷的需求了，专门适配印刷机的油墨也应运而生。这款油墨以煤灰、松脂还有这种核桃油作为原料，质地浓稠，附着力很强，完美适配了印刷工艺。而现代墨水的配方也更加精密复杂了，是由溶剂、着色剂、树脂、润滑剂多种原料按照不同的比例调配而成，能满足书写、印刷、工业各类场景的需求。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3: 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4: 咱们记录文明需要墨水，那日常出行是离不开一项实用的便民发明，就是我们晴天遮阳、雨天挡雨的伞。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在我们国家发明了可以折叠的遮阳用具伞。其实关于伞的起源也有别的说法，说是起源于古埃及，两大古文明的这个史料当中都有关于伞的记载。早期的伞呢，并不是大众用品，而是专门用来为王公贵族遮阳的。那后来古人又在制伞技术上做出了关键的改良，给纸质的这种阳伞涂抹蜡层，让原来只能遮阳的伞也具备了防雨的功能。更厉害的是什么呢？距今大概4000年以前，中国人就发明了可折叠的雨伞。这款雨伞的核心设计沿用了千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动。随着时间的发展，伞传入到了古希腊、古罗马。最初呢，只是供露天剧场的女性和身体比较弱的男性遮阳使用的。那个时候的伞呢，是用皮革、兽皮做成的。18世纪初，英国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呢，伞传入到了英格兰。那个时候只有女性会在雨天用伞来遮雨，伞面呢，大部分都是涂蜡涂油的这种丝绸材质，沾了水开合是特别困难的。 你看那个时候的伞其实实用性都比较差，但比这个更糟糕的是，在当时伞在英国也是备受争议的，说这个宗教信徒都会抵触伞，就觉得它会干扰宗教传播。马车夫呢也特别排斥雨伞，因为雨伞让人们可以自由的在雨天出行，没人再去坐马车了，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买卖。英国国内的这种偏见在18世纪中叶被打破。作家也是公益医院创办人乔纳斯·汉维，他呢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所以他每次出门啊都会携带雨伞，就怕被太阳晒着，被雨淋着，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那在他的带动下，雨伞逐渐摆脱了性别标签，成为男女通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在英国普及开来。
3: 雨伞是延续4000年的生活发明，它的价值远不止遮风挡雨。从古代皇室专属的珍贵器物，到历经争议，打破偏见，最终成为全民通用的生活用品，小小的伞具见证了时代与观念的更迭。日常出行的便民器物之外，古人更具格局的交通智慧体现在精妙的水上工程发明之中。我们继续探索。
4: 聊完了日常出行的伞，我们再来看一看古代大型交通工程发明，一项实用又巧妙的水上设施——浮桥。公元前1000多年，周文王发明了浮桥，这是中国古代非常具有智慧的临时水上交通设施。这项发明最早的用途是特别隆重的，是为了适配周文王盛大的婚礼庆典，方便庞大的迎亲庆典队伍顺利地通过这个华河。周文王设计的浮桥结构特别的巧妙，是用竹片作为桥面的主体，下面呢是搭配船形的浮筒来支撑河水可以从浮筒的这个缝隙里面穿过，既能保障通行平稳，又能适配这个水流的环境。浮桥诞生之后，用途慢慢的也发生转变了，从最开始的民用临时交通设施，逐渐的就适用于军事领域了。史料记载，公元1974年，宋朝军队只用了3天时间就快速搭建完成了一座军用浮桥，效率是很高的。同时浮桥拆除难度也很低，战事中是可以快速拆除浮桥，有效的阻挡追兵的，在古代是重要的战术设施。而且这项古老发明的实用性到今天依然是被认可的。当然了，浮桥不只是临时应急设施，很多地区呢也为了节省建桥的成本，会长期搭建浮桥来替代造价比较高昂的这种吊桥。部分浮桥还增设了高架结构，不影响河道船只来通行。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莱西莫罗纪念浮桥就是全球最长的浮桥之一。这座1940年建成的大桥全长2019米，耗资1000万美元，修建成本远低于传统桥梁，性价比是很高的。不过浮桥也存在明显的短板，虽然说它的性价比高，造价低廉，搭建方便，但是安全性肯定是不如传统的桥梁的。比如说暴雨啊、强风这些恶劣天气，它就会显得很脆弱，就是很脆弱。历史上很多次的出现浮桥被强风损毁的这种事故，你比如说1990年的一场暴风雨就导致了莱西莫罗纪念浮桥部分下沉破损，后续呢当地政府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才完成修复的。那看完了水上的智慧文明，我们再来看一看古人飞向天空的创意造物，一项兼具娱乐和实用价值的古老发明——风筝。大约是3000年以前，我们国家的百姓率先发明了风筝，为后世也开启了缤纷多彩的风筝文化。最早关于风筝的文字记载呢，是来自于中国著名哲学

0: 很快风筝就不再只是单纯的玩乐器具了，被开发出了很多实用的功能。古代史料记载，风筝可以用于测量距离，检测风速，还能在军事演练当中传递军情，传递信号。早期的风筝设计也是特别的精巧的，部分还会加装发声装置，就是放飞的时候呢能奏响乐声，表面呢还会绘制各种各样的神话人物图案，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
1: 风筝起源于古人探索天空的奇妙创造，从承载民俗文化的休闲物件到气象勘测工具，风筝跨越3000年的岁月，不断蜕变新生。这枚乘风而起的小小器物，也曾深刻推动人类航空探索的进程，而即将讲述的这一项重磅发明，更是改写了人类文明格局。
0: 随着时间发展，从古代实用工具到现代娱乐文创，风筝的功能和造型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最早的风筝造型很单一，都是平面四方形，经过千年的发展，现在已经衍生出了像盒的形状啊，各种三维立体，很多的造型。在亚洲的一些国家，放风筝已经成了经典的业余爱好了，特定的节日，民众都会放风筝来祈福，形成了传承很久的传统民俗。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风筝也寓意吉祥，古人认为放风筝可以驱散晦气，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期许。那除此之外呢，风筝还助力了很多项重要的科学研究。富兰克林就是利用大名鼎鼎的风筝实验，成功证实了闪电的本质是电流。莱特兄弟也借鉴了风筝的飞行原理，制作出了1米5长的双翼盒状风筝，用来测试飞行器的空中控制原理。那这次关键的风筝实验给他们的飞行研究奠定了基础。最终莱特兄弟在1903年成功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可控的重力大于空气的人造飞行器。到了现代，风筝依然发挥着实用价值，经常被用于南极冰雪区域，辅助拖拽雪橇，开展极地科考工作。那今天这期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聊一项改变世界航海史、地理史的重磅发明，也是咱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人就发现了天然磁石的神奇指向特性。那根据这个发现，就制作出了最早的指向器具司南，把磁石放在水里面，就能稳定地指向南北方向。那司南最开始主要是用于祭祀、占卜和观星。随着古代航海和陆路交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定向工具的需求也慢慢增加了，这款古老器具也逐渐转型，也成了实用的出行导航工具了。从汉唐时期开始，古人就已经在长途航行当中使用指南针来辨别方向。那到了宋代，指南针更是广泛地应用在了海外远洋航运。有了指南针的精准指引，人类航海就不再是单一的依靠星辰、地形这些古老的方式来辨别方位了，突破了一部分自然条件的限制，大幅地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疆域。指南针的精准指向依托于稳定的科学原理，同时也在技术迭代当中不断的完善升级。那指南针的核心原理其实说的就是地球本身就是一座巨型天然磁体，磁针呢会始终的和地磁场保持一致的指向。不过这儿呢还有一个小知识点，我们要特别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啊，就是这个地磁北极和地理北极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两者存在大概12度的这个偏角。后续人们又发现，用天然磁石摩擦铁针、钢针，也能让金属针带上磁性，而且磁化之后的金属针也更轻便，也更容易携带和制作。所以18世纪英国科学家高文奈特他就研制出了钢针永久磁化技术，让指南针的精准度、实用性大幅的提升，推动了人类航海进入到近代新时代。那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价值早就已经超越了时代和地域。它不但是助力了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文化交流，更是深刻地改写了全球航海史和地理发现。

0: 是让人类真正实现了跨洋自由航行，在世界文明交融发展的进程当中留下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印记。
1: 从生活日用、农耕文明，再到交通科创、航海探索，每一项古老发明都是人类突破局限、探索未知的见证。千年迭代，旧的工艺不断革新，不变的是人类勇于创造、不断求索的初心。这些扎根历史、赋能当下的发明，依旧在默默点亮我们的生活，推动着文明步履不停，奔赴远方。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六张网上的中国物流网。主讲嘉宾：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静珍。
2: 物流自古便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曹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做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与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聚焦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此番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道路加货车的简单运输概念，实现质的跃升。为何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该如何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后，将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静珍深度解读。
3: 很高兴今天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和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聊一聊物流网建设的情况。
2: 刘静珍，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立足企业改革发展实践，统筹推进物流实体网与数字网建设，紧扣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物流空间布局，推动多场景物流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网建设，提质增效，助力畅通现代流通体系与国民经济循环，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3: 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618、双十一爆仓，这个认象对不对呢？对，

0: 但呢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呢等同于快递，就好像啊把这个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属于以偏概全了。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习近平总书记啊，对物流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大家呢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呢通过跨境物流呢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呢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这就是经络的含义，它就像我们人体的筋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今天啊，我们谈到要建设的物流网，我个人认为啊，又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加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呢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由点连线、由线成网的立体空间。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4横5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1: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推进过程却阻力重重。
2: 铁路要求改我的，我要求改铁路的。
3: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1: 一套看似简单的联运流程，却因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处处受阻，这也直观暴露出我国多式联运发展存在明显堵点，而这仅仅是当前物流行业存在的诸多短板中的一个缩影。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物流基础设施规模、货运流通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但长期分领域、分区域碎片化发展积累下来的各类流通难题，仅靠局部优化、单向改革很难彻底化解。也正是立足这样的现实背景，国家将加快建设综合物流网摆在突出战略位置。除破解多式联运衔接堵点之外，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综合物流网建设，背后还有哪些深层次考量与现实原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有朋友也会问，物流发展了这么多年，快递也挺快了，为什么国家现在要专门把物流网提出来，和水网、电网、算力网等并列为六张网？先看看成绩，中国物流行业这些年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规模上，2025年啊，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14-15期间年均增长了5.7%，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在效率上，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数据，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的新低，比13-1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1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这1.1万亿元又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先肯定成绩，但是我们绝不回避差距。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至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到，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勐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 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第二个差距就是呢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印象，高速公路上跑得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印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第三个差距，行业集中度偏低。我国物流市场啊，主体数量庞大，但是小散弱的问题依旧存在。物流企业同质化竞争，往往呢导致了最后就拼价格、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真正具有全国网络覆盖能力，能够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还是太少。第四个差距，数字化的水平参差不齐，头部企业有平台、有算法、有小模型，但行业整体的数据互联互通才刚刚起步，一些物流企业连基本的运输管理系统都没有。对啊，调度靠电话，对啊，对账靠 Excel， 对啊，货物在途状态两眼一抹黑，差距看清楚了。那么建设物流网，就是必须做、尽快做的必答题。
1: 2026年8月12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它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运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低成本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
4: 平陆运河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让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和产品可直接从南宁直达青州港出海，极大释放通道运输潜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单一的铁海联运升级为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为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1: 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供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除这类标志性江海枢纽工程外， 打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有哪些建设重点与关键布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国家物流枢纽，因为枢纽是物流网中的关键节点，它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汇换装的一个地方，是货物集散分拨的地方，是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的这么一个地方。2025年2月，国家发改委对枢纽布局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优化调整，新增了26个枢纽，总数提升到了229个，承载城市也达到了152个。新增的26个枢纽里，近60%位于中西部地区。为什么这么布局？因为过去我们的物流枢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那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格局是匹配的。但是现在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中西部的产业承接的功能在加速，物流枢纽必须跟着产业和消费的格局走。新增枢纽中，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枢纽占比呢超过了40%，这是一条重要的思路。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物流枢纽不只是货物的中转站，而是要和周边的产业集群形成共生的这么个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例子。新能源汽车啊，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我们的成员企业中铁一通啊，是一家新能源车企的一级物流供应商，打造了一种短途取货加 VMI 仓加专项运输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全国4大生产基地布局了一张高效的取货网络，在武汉、广州两地建了 VMI 仓库，把汽车零部件精准地送到生产线上。这种模式最大的价值是，物流不再是生产完成后再来发货，而是直接嵌入了汽车制造的全流程。在这个体系里，物流成了生产的一部分，生产节拍和供应节奏完全绕合在一起，这就是常说的两业融合。物流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而是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角色。第二个方向，贯通骨干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枢纽是节点，通道是血脉，打通骨干物流通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是物流网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公路运输占比偏高，公路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超过了70%。同样一吨货，铁路的运输成本大约是公路的1/3到一半，碳排放更是只有公路的1/10左右。公转铁，公转水的战略意义就在这里，既降本又减碳。好消息是，2026年，国家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1月27日，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呢大幅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 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四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呢行业的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第三个方面，匹配产业格局，培育物流的龙头企业。物流网不能脱离产业独自生长，所以物流网建设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以产定流，以流布网，跟着产业走，嵌入产业中。过去企业之间的合作啊，很多时候都是松散的，项目制的，你给我一个标，我报一个价，做完了就这个项目就结散了。这种模式的弊病是物流企业对制造业的生产节拍、供应链逻辑理解不深，提供的方案是标准化的、浅层的，而制造业企业也不愿意把核心供应链的信息开放给一个随时可能换掉的外挂供应商。只有通过股权层面的长期绑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让物流企业真正嵌入到制造业的核心流程中去。我介绍几个案例，我们与徐工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徐工是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把零部件采购物流、生产厂内物流、整机交付物流全部纳入一张网的来统筹。我们还在跟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东方电气集团等制造业央企开展合资合作，探索在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构建定制化的物流解决系统化的方案。这个思路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做搬运工，而是要做制造业产业链的内置模块。这也是国家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的题中应有之意。培育更多世界一流的物流企业，才能支撑世界一流的制造业集群。第四个方向，聚焦智慧升级，提升物流运行效率。如果说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它的灵魂和底色。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也聊一些前沿的东西。我们发布中国物流行业首个千亿级行业大模型，流云大模型，2780亿的参数。这些技术参数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那我就用实例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到底能干什么。比如说我们中储智运网络货运平台，只要在我们系统里录入起运地、目的地等信息，很快系统就能基于海量的数据自动生成价格优先、时效优先等多套高质量的方案。以江苏某个钢铁企业为例，在我们的平台发布的运输订单超过80%能在10分钟内完成成交。近3年来该企业运输订单的匹配成功率提升了10%，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大约15%。这些速度的背后靠的就是流云大模型的智能配对的这个算法，实现了货源、 与运力的高效精准的这种匹配。从司机师傅角度，他们在驾驶室里就能完成接单和线上的结算，而且还能方便地匹配到返程的货源，大大减少了空驶和等待的时间，真正实现了企业和司机的双赢。第五个方向，增强韧性与安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循环方面有两个战略通道，我想重点讲。北粮南运，东北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每年数千万吨的东北粮食要通过铁路和海运运往南方，这条粮食通道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数亿人的口粮安全。江煤外运，新疆的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的40%以上，通过铁路大通道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个地区，保障的是冬季供暖和工业用能的安全。类似这样保障国计民生的战略通道，就是物流网络中最坚硬的那些主动脉，一定要牢牢守护好他们的安全。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7: 物流自古便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漕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与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聚焦物流网细化落地举措，明确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此番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政策安排，推动物流建设超越传统道路加货车的简单运输概念，实现质的跃升。为何当前国家要大力推进物流网建设？这张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该如何统筹规划、系统搭建？物流网全面建成后，将在哪些方面发挥重要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珍深度解读。
0: 国际循环方面，中国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7: 2026年6月，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全链条数字化配套物流体系正式全面投用。这套深度嵌入整车制造流程的智慧供应链，成为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本。想要完成一台红旗整车装配，需要近万个零部件同步配套， 物料配送的节奏必须和生产线精准同频。
8: 这是我们工厂物流，这边是总装线，我们把工厂物流呢建在了总装线的线边，可以极大提高服务用户的效率。以前我们是每小时可以生产大约20台车，但是通过这种改造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协助主机厂每小时生产60台车，平均1分钟下线1台车。
7: 智慧物流的变革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同样重塑整车下线后的仓储与运输环节。每台商品车下线后绑定专属电子身份证，流转全程可追溯，智能巡检机器人自主完成整车盘点数据校验。
9: 我们智慧物流园呢，极限存储的一个车辆是4.15万台车，每天呢极限吞吐量呢能达到2800台车。以前呢我们整个的作业方式呢通过人工的记录，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应用呢，实现了从商品车的入库、整备、备车乃至出库均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算法的一个应用。照比以往，我们整体的效率呢是提升了25%，人员呢是大大缩减了7人。
7: 一汽红旗的案例充分说明，现代物流早已突破简单货物运输的传统定位，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成为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物流深度激活汽车产业活力，放眼经济全局，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还能在哪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释放发展潜能？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物流网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它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1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不只是降低运费，更是改变了生产方式，重塑商业模式。之前呢，西北地区这个钢企啊，长期受制于区域内交割库的缺失，只得将货物拉到东部沿海仓库进行这交易。如此啊，千里送货的局面，抬高了企业的物流成本，不利于西北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所属的中储西安物流中心的热卷交割库成为了我国西北地区首个钢材交割库，除了帮助钢企拓展销售渠道，也大幅便捷了西北地区钢材加工企业的采购流程。越来越多的小微加工企业开始集聚于这个交割库的周边，依靠交割库来保障自身的原料供应，并紧约采购与物流成本，这呢成为西北地区钢材流通生态的一大新变化。物流网对企业的价值在于它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重塑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催生了新的产业生态，面向经济循环，降低物流成本，这是物流网最直接最量化的贡献。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要物畅其流，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率是13.9%，按140多万亿元的 GDP 规模算，每降1个百分点，就是1.4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成本的节约。 这就是物流网给全社会发的降本红包。以前物流节点分散，布局不合理，许多货物不是走最短的路径，而是在路上绕来绕去，枢纽布局优化，减少了迂回运输，货物的集散路径更短，中转的次数更少，这是第一层降本。还有就是多式联运打通了转运的堵点，铁水联运、公铁联运衔接更加顺畅，门到门全程一单制，转运环节的成本和时间大幅压缩，这是第二层降本。再有数字平台减少了车辆的空驶，大家可能不知道，社会车辆的空驶率曾经高达40%以上，将近一半的路程是空车在跑。数字平台的智能匹配让货源和运力实时对接，空驶率次序下降，这是第三层降本。最后产业融合降低了企业的自身成本，通过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物流从搬运工变成了价值的共创者，这是第四层降本。四层叠加才是真正可持续的降本路径，它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样例，而是整个系统的体质征效。物流网对城市的价值在平时是效率，在及时是生命线。平时啊，物流枢纽的合理布局可以引导城市货运实现客货分离，客运走城内，货运走城外，减少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和碳排放。数字物流平台可以实现城市配送的精准调度，药品配送、餐饮供应链、生鲜冷链，这些对时效和温控要求极高的城市物流需求，在智慧物流网的支撑下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及时，比如遇到极端天气或者其他极特殊的原因，供应链上任何一个节点断了，都会造成整个链条的拥堵。物流网的建设恰恰是针对这些痛点来补短板，通过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布局，实现物流网络多通道的连通，多方式的协同，平级兼顾，自主可控。物流网是城市的隐形守护者，平时啊，你可能感觉不到它的一些存在，但关键时刻它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最后一层也是最深远的一层，物流网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来沟通。第一个维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过去东部物流成本低，中西部物流成本高，西部产品进入东部成本就高，竞争力被削弱，市场难以真正的统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高效的配置。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一张高效畅通的物流网。举个例子，中国物流集团在重庆布局的区域公司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常态化开行重庆至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运营中老泰冷链班列，重庆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通过这条通道直达欧洲和东南亚，东南亚的水果、欧洲的机械设备通过这条通道进入我们中国的腹地。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变成了国际物流枢纽。所以说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 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即使某一条通道被掐脖子，我们还有备选方案，还有替代路径，还有战略的回旋空间。这就回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底层逻辑，以内循环的确定性对冲外循环的不确定性，而物流网就是这个确定性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十五五刚刚开局，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在提速，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坚固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它隐身于日常，却承载着一切。
10: 您刚才听到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音频版，本期主题《六张网上的中国物流网》。主讲嘉宾：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静真。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5: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1: 大家知道，唐代呀，长安是达官显宦、富贵荣华之徒竞逐之地。当时的长安十分流行用鲜花装饰家居，所以就有很多人到长安去贩卖各种花木，以赚取不菲的利润。可是如果有人把松树运至繁华奢靡的长安去售卖，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故事。有一天，子贡问老师孔子说，假如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把它放在匣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位识货的商人把它卖掉呢？那么我们来看孔子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孔子当然知道弟子到底在问什么，他的回答非常直接，非常肯定，没有丝毫犹豫。卖掉啊，卖掉啊，我一直是在等待识货的人呢。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啊。孔子的运气不佳，周游列国十多年，却始终没有遇到赏识和重用他的人。但是孔子的这种积极入世、追求理想的精神却被世代传承了下来。很显然，我们今天要读到的这首《赠卖松人》里的主人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于武陵是京兆杜曲人，他科举落地，仕途无望，所以经常游历四方，行踪不定。常年的游历生活使他经常能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去观察社会。有一次， 于武陵在长安看到一个卖松人的遭遇，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首《赠卖松人》的诗。松树凌霜傲雪，苍翠葱郁，这是卖松人所钟爱的品德和素质。为此，卖松人冒着严寒，在深山幽谷中采挖松枝，又满怀期待地长途运输到京都长安，不仅希望自己所珍爱的也能为天下人所欣赏，当然他更希冀能够遇上一个识货的

0: 富贵人家爱看的是浓桃艳丽、驱使媚俗的花朵。对于这种历经风霜、品格高尚的寿叶淡花是看不上眼的。麦松人挑着松树，转遍了长安的主要大街和闹市，但是始终无人问津。于武林在描述这一酸涩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真实一幕时，寄予了对麦松人深深的怜悯之情。看起来作者诗里写的是麦松人，其实也有他自己的影子。于武林富有才华，胸怀大志，渴望建功立业，但却得不到认可和欣赏，一身抱负却无从施展，因而郁郁寡欢。所以诗人通过麦松人的遭遇，讽喻当时的社会对于道德高尚、有松树品格的有志之士是不赏识的。诗人感慨叹息麦松人的不合时宜，翠楼人的图目浮华。其实通过麦松人的遭遇，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有权得势之人对于道德高尚、有松树品格的有志之士是无法真正赏识的。麦松人没有遇到欣赏他的伯乐，无疑是可悲可怜的。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何尝不是可敬可爱的呢？他有着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的胸襟，有着积极入世的精神，勇敢追求着理想，执着不渝，在浓香艳色中坚守着那一片寿叶，那一抹淡花。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在晚唐独树一帜、以无题诗著称的李商隐，曾多次以嫦娥入诗。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首入选唐诗三百首的李商隐写的《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云母屏风烛影深，是写主人公所居处的室内之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屏风而装饰有云母，那应该多么的精美。烛影而掩映于屏风之内，那应该是多么的幽深呢？外在的大环境却是长河渐落晓星沉，也就是说天快亮了，长河渐落，我们渐渐看不清楚天上的银河了。不但是从室内写到了室外，而且写出了主人公永夜不眠的景状。一个渐字就暗示了时间的推移和流逝，透露出主人公面对冷屏残烛、青天孤月的那份孤独与寂寞。嫦娥应悔偷灵药，诗人从大家本已熟悉的嫦娥偷灵药的故事中却读出了应悔之意。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揣度猜测呢？诗句表面上写嫦娥幽居月宫，其实啊，也有李商隐自己的一份天才寂寞心。李商隐才华横溢，但他却一生困顿不得志，这就使我们不禁要联想到李商隐的生平经历。李商隐他出生于一个小官宦的家庭，但是少年丧父，于是就协助母亲千里迢迢扶着父亲的灵柩返乡。弱小孤男撑持着家庭的门面，虽然家境困厄，李商隐却没有荒废学业，16岁就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得到了当时任天平节度使令狐宠的赏识，对李商隐培植讲业。那么等到李商隐考取功名之后，与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成婚，这 本来是

件好事啊。但是大家可能没想到，李商隐这却给自己的未来仕途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原来呀，王茂元与令狐楚他们二人在当时的牛李党争中分属不同的阵营，这就让李商隐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和夹缝之中，始终得不到令狐父子的谅解。既然无法得到任何一方的彻底信任，结局就只能是曲阜凌云万丈才，一生金豹未曾开。而这首嫦娥诗中的应悔二字，其实也表现出一种同病相怜、同心相应的情感。诗中最后一句，碧海青天夜夜心，碧海之无涯，青天之罔极，在这样一个无边罔极的时空中，夜复夜，年复年，嫦娥永远是孤独寂寞的，而这份寂寞孤独又是无法改变的。这首诗可以视为李白《把酒问月》中“嫦娥孤栖与谁邻”一句的拓展与丰富。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写现实生活的深的寂寞。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则写出了自赏又自伤的新的寂寞。凡庸的人或许会羡慕天才的锐感灵俊，殊不知天才更有天才的苦恼。正如俄国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所说，对具有高度自觉与深邃透彻的心灵的人来说，痛苦与烦恼是他必备的气质，正可谓共在人间说天上，不知天上亦人间。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三级跳，实现企业基业长青，永续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嘉鹏。
5: 大家好，我是立新。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61年冬天，康熙突发重病，短短一夜之间，皇权骤然易主，也彻底为长达10多年的九子夺嫡画上句号。然而这场权力交接到今天依然争议不断。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当晚的重重疑点。康熙61年11月初七，康熙前往畅春园静养，起初只是轻微风寒，谁料病情迅速加重。11月初九，康熙下旨命四阿哥胤禛代行东至南郊祭天大礼。胤禛这个时候对康熙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预感，从初十开始，他每天几次派人向康熙请安，实则是第一时间掌握康熙的病情。11月13号凌晨，康熙病危，紧急召集了7位皇子。这7位皇子啊，分别是三阿哥胤祉、七阿哥胤佑、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12阿哥胤桃、13阿哥胤祥。除了这7位皇子之外，还有礼藩院尚书、九门提督隆科多，他们一起赶赴御榻前。这个时候，远在南郊的胤禛并未在场。康熙当着众人留下口谕，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正宫，必能克成大统，着即登基即皇帝位。”第二天早上，胤禛赶到，当时康熙神志还清楚，还向胤禛讲述自己病情一天天加重的情况。但是当晚，康熙就驾崩了。以上的内容啊，《康熙实录》和《雍正实录》基本没什么差异，但是我们把这个线索捋一下，能发现确实有一些逻辑上的 bug 啊。首先，康熙在病重的时候，对着7位皇子和隆科多口传继位谕旨，但是第二天一整天，他的身体还能支撑，为什么不抓紧时间留下文字遗诏？这也是后世对于雍正继位很大的一个疑点啊，因为没有文字的东西。
4: 但是在清朝有限的传位的历史上，也不需要文字遗诏，对吧？顺治帝当初这个也是大臣整理发布的，也没有说皇太极就留下一个文字的版本，说顺治帝您就继位了，他这个还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模式好像。所以事实上当然在清朝的初期了，这个可能也会有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封建王朝没有形成一种固定传继关系所导致隐患。当然这个确实比较特殊，因为如果他确实前一天找了皇子，也找了九门提督来到这里，他亲自也把这话都说了，那第二天说句实话，以大家的这种信息网络总是要知道的，对吧？而且大家一定在这一天之内，我相信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不知道在这个维度上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历史信息记载。当然我相信在雍正帝真正继位之后，可能当时如果有记载的话，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细微的处理。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要取消掉，另外两件事就是，第一，那如果我们认为这件事是真的的话，那是不是康熙确实这个病程发展的太快，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当然在这个时间维度上，无论是皇子也好，还是隆科多也好，还是谁也好，不会说咱们拟个诏吧，对吧？他也不会这样，他也不会再给皇帝提这样的要求。而且呢，有这么多的皇子，而且你看这些皇子其实身份和所谓的立场也不尽相同，他们之间也相互制约。换句话说，我把这话说了，你们既然各方利益都知道了， 我的四阿哥肯定也会知道，有互相做旁证，在康熙帝看来是不是已经觉得这就够了，对吧？反正你们都知道了，你谁想编瞎话，另外有那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所以你要说如果他说了的话可以理解，病程的突然性和他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奇怪就在于，当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的时候，如果他真的说，要不然再给他周旋一下，你觉得自己还能够有时间你周旋一下，还是说你应该更多的交代一些什么事情？因为以康熙自己的这么多年的性情来讲，真是如果他意识到我需要传位，我生命大限即将到的时候，他不太可能什么都不说吧。像他这样的一个对很多事情亲力亲为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是他最后一个要做出重要决定的，就只把决定说出来，不跟当事人有更多的交代，好像看来确实有些奇怪。
3: 就是要不然病程确实发展太快，或者说是第二天他又觉得自己身体好了，
4: 哎，行了。对，
5: 哎，这事儿啊，小婷刚才说了，不能不说这中间很多 bug 啊。bug 无处不在啊，全都是 bug。 这事儿问题在哪儿？你看第一个，你前一天咱们说咱就是这事儿真的，你让七个皇子加上龙哥都过来说，第二天雍正过来看，你跟雍正说，雍正不知道传位给他。第二个就所谓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提出来的，当时没有。你看就是这事儿加到一起，我们就是所有的第三个，咱们说这个康熙是一个特别愿意写手谕的人，事实证明就是等康熙驾崩了以后，雍正在宫中找到了康熙手谕是什么，安置他的嫔妃，两封手谕，康熙有人情味就在这儿，他的嫔妃他安置，就是这个应该怎么处理，那个雍正严格的按照这个来执行，
3: 所以很多都出宫了
5: 啊。对啊，就是
3: 跟随自己的儿子生活，
5: 康熙连这种细节都用手谕。九子夺嫡，咱说虽然一直主动权在康熙手里，那也困扰了你二十年吧，咱们说没到二十年，十多年的时间，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么费劲，废了这个儿子，圈进了那个儿子，又弄这个，再必要都不为过，对吧？那看起来最后九子夺嫡这件事到最后其实对康熙而言叫不了了之，这才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毫无安排。咱说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才提的，当时有没有不一定。另外马琦呢，张廷玉呢，那个顺治去世的时候还有四个顾命大臣在，还有一个严格的程序，当然有孝庄在。咱说康熙当了61年皇帝，到最后突然拜拜就下车，不是暴亡啊，都说了他第二天跟雍正还聊呢，聊各种事儿，然后才病逝的。所以这件事虎头蛇尾，这是我们对九子夺嫡这件事最大的困惑就在这儿。
3: 嗯，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疑点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疑点，就是这么危急的时刻，尽管胤禛不再唱春园，但是他每天都能够派人去向康熙请安，但是从康熙病危到他第二天到来的时候，他是第二天上午才赶到。你们怎么来看这个疑点？因为大家已经算过他从南郊赶到畅春园的时间，他其实是可以更快的赶到，但是他一直拖到了上午才赶到。
4: 嗯，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历史上这个交通的网络哈，不像今天如此发达，包括信息传输的不这么发达，而又赶上在晚间出现这样的事情，时间上虽然是可以，但实际真正操作可不可以，我觉得第一也存疑。第二事情，即使他可以来，我觉得他也知道他父亲一直是那个不愿意让人把各种事情那么明确的人，要不然就是他前期已经布置安排好了，要不然就是我即使这个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时候，我父亲如果还有一息尚存，他一定不愿意看到我一听说我有机会了我就往回跑，啪一睁眼你来了。康熙最怕这个事情，对吧？他几个皇子出现问题都有这样的迹象。上一期节目我就说，我说他可能在形式上是最懂他爸爸的人，就是我既然一直是这样的人，那我就一直坚持下去。古代的人可能对于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是很执着的，我们不能说叫迷信，他很笃信自己的行事风格和自己的判断。我相信他未来当皇帝也是一样的道理，他必须有这样的性格特质，他才能成为一个一国之君。
3: 那他尽孝的人设不就打了折扣了？
4: 我觉得尽孝这件事本来就是两面说的，那么多皇子天天我让人来，一方面大家看待尽孝，这到底是真尽孝还是给大家看，还是我就为了刺探军情，这种事情我没办法。事实是他每天来看，但这个价值是所有人给不同的判断的。
3: 嗯，
4: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看史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吧？事实是他每天派人来看，但这个意味着什么就见仁见智了。
3: 嗯，李欣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5: 哎，刚才咱们说那个细节，他第二天来还见康熙了，两个人还有交流，对吧？那这个就 就是证明就大家还是不知道康熙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后一天。那你这个时候你是替皇帝祭天，你祭天祭到半道你跑回来，你不是咒你爸死吗？
4: 对，
5: 就是没说你爸就不行了，就弥留了，你跑回来那当然不能回去。第二个，雍正一直在装啊，那你这时候冲冲赶回来你不装了，那万一传位的不是你咋办？你不就辛苦就是十年积累毁于一旦，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说孝这个问题，那当时既然咱说如果是这个七个皇子在边上，这个那七个儿子都在边上了，不多你一个，就是你这时候回去你也是在边上，你除了彰显你的企图之外，你把祭天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放弃了，那未免就急了点。所以我还是那观点，就事实上呢，我有一点我预先说啊，就这个时候雍正或者叫老四跟隆科多已经形成计划了，这是肯定的了。所以应该是老四比别的皇子更知道康熙的身体状况，他们之间的行动方案无论之前怎么咱们说含含糊糊，这个时候已经有具体的行动方案了，包括怎么调动京师的这个步军的这个力量，怎么限制各皇子不能让他回京，因为这时候在畅春园，不在皇宫。畅春园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北大西门对面，是北大几园之一，它跟皇宫是有距离的啊，这也是一个特点，这是我们将来探讨雍正继位，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立空间。只要步军的力量把这个封闭，你皇八子啊、皇吉子啊，跟自己的力量勾连不上。所以这些事儿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形成方案了。然后呢，我觉得对于雍正而言呢，既然形成方案，在不在身边，恐怕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3: 嗯，
4: 李新老师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个时候雍正知道，怎么的皇位都是我的了，因为有隆科多呢。
5: 或者就说这个方案既定了，没有别的选项。如果有意外，你比如说老十四带着兵来，或者有其他选可能再说，但是即便到这个时候雍正也不想暴露出他跳到前台的这个愿望。
3: 嗯，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胤禛已经有了很大继承皇位的优势了。
5: 对，
3: 嗯，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疑点啊，这也是让大家更加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地方，就是康熙深夜既然病危的时候口传谕旨，病榻前的七位皇子和隆科多都知道了谁来继承皇位，胤禛第二天赶到的时候竟然没有人告诉他，包括还清醒的康熙。康熙能对自己的儿子说我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都不提立他继位的事情，你们怎么看这个疑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4: 第一个疑点是，就是如果真是前一天已经把这事挑明了的话，我觉得四阿哥不可能一点信息都不知道，无论是皇子还是大臣，我们这是个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5: 康熙也见他了，康熙都不当面说、
4: 啊、康熙也不去讲，当然康熙自己不讲，康熙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反正这事儿你也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事瞒不出去的。
3: 或者是另外一点，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由康熙说，因为康熙现在还在世还活着呢，就不应该由其他皇子或者是隆科多把这个消息先告诉给胤禛，
4: 因为权力交接不是家庭会议，不是说今天
3: 也不是小道消息、
4: 对，不是，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去世了，我把我东西传给我儿子，我儿子告诉你家里哪什么东西摆在哪，他不是，我是要把国家给你。当然这是我们说认为他没说的合理原因，但我总觉得如果他真的在前一天说了，他不太可能不知道。我天天派人去看隆科多，又是我自己的人，再说了其他皇子都知道，他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动向，他们可以不说，但他们不可能不动，对吧？八阿哥的那么多人回去不说不传，为什么在所谓的交流什么信息都能互相传的情况下，就这个信息封闭的如此严密？我觉得这才是不合理之处。
5: 就是如果康熙前一天跟七个皇子和隆科多说了，第二天不跟雍正说，这就不是我们讲了这么多期的康熙哈，这么一个追求完美没有瑕疵的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当时也没心理崩溃，还跟雍正说我身体怎么样怎么样，而且皇储的这个问题康熙十四年一直纠缠到现在，你说完了到后来临终的时候这事儿就当成可有可无，前一天说了第二天不传召，或者不跟你说，或者不写手谕，或者不招内阁，不招宗王议政王大臣都没有，这前后判若两人，他又没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疑点必然是疑点。那如果从现在开始，我对这件问题我看到就是不存在雍正篡位，但是雍正是夺位，夺位的原因就在于康熙没立皇储，我觉得也有一批人是这么认为，就是康熙就没立，没立到底是主观的没立还是被动的客观的没立，我觉得随后我可以再细讲讲，但是应该是康熙没立。
4: 哎，李新老师，您觉得会不会是像刚才小腾老师讲的，前一天我确实有这个意思也表达了，但第二天我精神都好了，不管我们今天叫回光返照还是他一看，哟，他好了， 这话就先别说了。
5: 就是康熙本人不会，纠缠了他一辈子，他第二天见雍正，他会对这个有个交代。即便说，就是说我前一天说了，我要告诉你，说前一天说了，但是因为考虑到你现在目前还问，咱不能对外公布。
4: 那也考虑到我可能身体还行，是吧？
5: 因为这里面有隆科多，有印祥。而且这事儿是瞒不住，雍正都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最后还有一个一定，我们现在没说，随后说，雍正说是叫仓促之间受命，就他就是真的不知道，突然等隆科多开始宣召，他才知道这些事儿，跟康熙一贯、康熙朝一贯以来的这个，以及我们的这种社会经验，他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
3: 嗯，第四个疑点哈，其实刚才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除了七位皇子，康熙临终只召见了隆科多一位大臣。严格说还是一个武将啊，因为是九门提督、步军统领啊，没有大学士、各部尚书在场。那怎么来看这种比较反常的安排？因为以往都不是这个样子。
4: 如果只有隆科多，我觉得反常，但我觉得应该有隆科多，就不管还有没有别人啊。九门提督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安全问题，所有皇位的阶梯最重要的是怕政局就乱掉，那么能够保护他的、能够保证经济安全的事情全在隆科多一人身上。所以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为什么在畅春园这个特殊的区域之内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个区域内就把信息封闭了，不光信息封闭，这个稳定性也存在其中。隆科多你只要控制住，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皇权交接就会相对顺利的多，换句话说，不管是传给老四、传给老六、传给老八、传给十五，无所谓，没关系，你把它稳住是第一。所以这也是李欣老师为什么后来是隆科多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手里拿着这个绝对的权力，这个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皇子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都不具备的。
5: 整体上这一段细节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看，都不是一个皇帝临终前正式的这种遗诏的这个程序，一概都没有啊。正常的，即便连皇太极那个时候儿子就多尔衮他们也在底下，就是皇太极也有遗诏，太祖也有遗诏，什么我的名字在里，大家对于这种传承的严肃性还是有要求的。康熙又是一个对程序正义极在意的，要么他二皇子他费力让大臣背锅，我们此前节目讲过，就是为了追求程序正义。那为什么这件事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程序性的必要元素在？必要元素就是你可以不用辅政大臣，因为皇子都成年了，但是你必要的这个，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内阁学士，甚至咱们当时说过像马琦啊、张廷玉也都还在身边，都还是你信任的人，一概没有。难道是他在畅春园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吗？那就是你凌晨宣完了，第二天上午这个时候大臣就算不在身边，从城里招过来，你至少要有招的动作，没有。这就代表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皇帝临终进行权力交接的这个环境。为什么没有？要么就是康熙这时候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4: 没有能力，
5: 完全哎，就他要求不了了。要么就是这个时候没进行这些事儿，康熙也没进行这些交代。我觉得咱们事后看也只有这两个结论。
3: 康熙驾崩后，在胤禛哀痛嚎呼食不欲生的时候，隆科多向他转述了康熙的遗诏。胤禛听到之后，闻之惊痛，昏扑于地。三阿哥胤禛等立刻向他叩首，请他节哀，他这才强打精神办理后续事宜。后世有很多人评价雍正是影帝啊，你们怎么看他在听到遗诏之后的反应？
4: 咱们先姑且不论这种描述到底在是历史上是真是假，那么正常思维去想，父亲去世，兄弟的对他的这个猜疑竞争，甚至可能天下的百姓也有怀疑，这种情绪交织的情况下，他出现这种情绪的失控也不是不合理，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说他是影帝的话，咱得回头说，这里一方面有真情实感，应该有政治表达。如果真的这个皇位就算是传给他了，他作为一个在众多的这种利益竞争当中最后的获胜者，你总要有表态的，因为你未来是要管理国家的，你还要面对这些兄弟大臣，面对天下的子民百姓呢，对吧？你总要呈现出这样的模式。他的呈现我相信更多的是真实情感和这个位置所必要所做的事情罢了。
5: 另外就是你一贯既然已经树立了你这个成和孝这个特征，对吧？那你不能突然就变了。所以就父皇一旦驾崩，你有极端的情绪波动也很正常。第二个，你一直说我不想当皇帝，雍正几次说当皇帝是个极苦的事儿，你们老想推动我，谁爱干这事儿啊？我当不当我都能很舒服。所以他这事儿呢，可能有一半这么想。另外，你既然已经做出这种特征了，你就不能 突然就变，所以就表露出惊诧，然后呢昏厥啊这种巨大悲痛。但是这也说明第二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其实皇储之争谁占优势也不明显，这个是很确认的，就是要不你雍正你何必昏过去呢，甭管真的假的，就代表你也觉得意外。那你觉得意外，就代表到康熙61年的时候，没有谁是占有决定性的，这个说一定会是我，大家都有可能，包括皇三子，到后来几年叫以储君自命，他经常说话就自己当储君了，这种包括皇十四子甚至皇八子都有可能，那就意味着争夺到这个时候也没争出结果，然后因为这个所谓口宣遗诏一宣而定。
3: 根据雍正实录记载，康熙驾崩之后，后续的丧仪分工是七阿哥印佑留守畅春园，十二阿哥印陶赶赴乾清宫统筹祭祀事宜，十六阿哥印禄和五阿哥印齐的长子负责乾清宫的清理和宫内守卫，十三阿哥印祥会同隆科多调度灵柩护从，肃清沿途道路。很明显，当时的夺嫡热门皇子三阿哥印祉、八阿哥印嗣、九阿哥印堂、十阿哥印额似乎没有任何安排。依据雍正日后给胤祀胤堂定下的罪状，两个人在先帝驾崩当天呢，举止充满怨怼，毫无悲戚。胤祀独自靠在庭院的柱子上发呆，分配给他的丧仪事务一概置之不理，问话也拒不回应，满心怨愤一目了然。雍正正沉浸在悲痛中，胤堂却径直冲到他的面前，叉开双腿，傲慢落座，居心叵测。胤祉则擅自外出和胤祀私下密谈许久，没有人知道他们二人商议的内容。后来还是胤祉主动向雍正坦白，这也成为胤祀在新君继位之后仍然结党的罪证之一。那根据《清实录》记载啊，这几个皇子都是亲耳听到康熙遗诏的，怎么看康熙死后他们流露出来的巨大不满，甚至是非常的惊讶。
4: 对，因为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对于他们来讲打击还是很沉痛的。从九子夺嫡这么多年，说句实话，他们已经经历了大量的竞争，而且他们自己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实际是在逐渐成熟的。换句话说，其实他们通过这样的竞争，每个人其实都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了。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指派或者怎样，但是越竞争实际他们自己能力是在逐步提升的。这个逐步提升绝不是四阿哥一个人，是这些所有阿哥有能力人都是这样的。再有就是知道结果不代表接受结果，对吧？八阿哥整个有这么大的一个政治体系和网络，他总觉得自己是应该赢的，因为他的竞争理念是我人多，当然最终的结果不一定人多就会赢，对吧？那十四阿哥的也认为他该赢啊，因为他的竞选理念是我能力最强，对吧？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那个竞选理念走到这个台前的时候，他过不去，因为在他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那个真正得到最终皇位的人是不具备他这个竞争标准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最终这个得到的这个雍正帝，在我看就是更理解康熙，最终的评判标准谁更理解自己的爹，谁就拿到了皇位。那其他人当然评价体系不一样，他永远不可能服气的。
5: 驾鹏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就是我能力强，我力量大，我才能高，你老四你到底符合哪一条，凭什么是你，我不接受啊。因为就算皇三子我们也凑合，毕竟皇阿玛对他还不错，对吧？经常去他那园子里吃饭，他有这个文人特征，咱们都行。但问题是，那你不应该在凌晨宣召的时候表现出来吗？这个时候像是突然听到，不像是之前康熙已经跟他们说了，叫皇四子人品贵重。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怀疑他人品哪贵重，他各种不招人喜欢，怎么能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怀疑的地方。从皇八子那个俯竖沉思啊，到皇九子坐到那儿无礼，都是失态，就是瞬间被打懵了。说是谁，我们都觉得还可能有道理，怎么会是你？瞬间的表现应该是这样。我们又回过头来说，那到底那个八人面谕的这事儿到底有没有？或者有，但是康熙说的不完全是这些，说皇四子人品贵重，然后比如皇十四子什么英武孝镇，反正可能说了很多，然后等到最后这事儿还有，但是没说把位置传给他，是对这几个儿子评价了一下，断章取义了一下，这也有可能。反从现场看，不像是大家事先知道了康熙的这个，都是隆科多口宣遗诏之后，大家的反应很自然。 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皇子都在畅春园这个封闭空间里，这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然康熙病重，大家都在，如果当时有一两个不在畅春园，在皇宫或者在室内，咱们说啊，这事就不好说了，因为确实从事后看他们那些的力量还是挺强啊。那有人就质疑，就是这是雍正夺位最好的机会，隆格多可能会促成，所以有一定的传言说康熙可能不是正常死亡，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隆格多如果有异心或者全力以赴，隆格多这个人我们事后证明这个人有各种骄纵啊，然后贪功啊各种，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动手最快？因为几个皇子这个时候毫无还手之力，你就说皇三子最后违规出来跟那个皇八子，也就是在院里，你出不了这院。出院是怎么出的？咱们说是隆科多跟胤祥带着这些基本的力量把整个封闭之后，隆科多奉命去肃清道路回皇宫的，这个他派出去，这就是第三个问题，胤祥是能 hold 住局面的，你隆科多走没关系，胤祥照样能 hold 住当时畅春园的局面。胤祥已经消失了十多年，这时候出来隆科多可以不在，这个时候他跟雍正的这个安危是直接相关，隆科多去派到肃清道路嘛，你看这都是悬念，你胤祥怎么突然就出来了就能 hold 住局面了，那你原来这个渊源到底怎么来的，怎么就可以，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我刚才说就不是有很多疑点，是到处都是疑点，所以你说怀疑雍正也好怀疑谁也好，确实啊，因为这事儿每一个你从正常的历史经验都解释不了。
3: 康熙曾经担忧自己百年之后尸骨未寒，儿子们已经束甲相争刀兵相见了，虽然这一幕当时并没有发生，但是雍正的继位并不代表九子夺嫡的结束。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畅春园一夜巨变，胤禛依靠隆科多掌控京城，顺利登基。但是兄弟们，尤其是以八阿哥胤祀为代表的皇子，对他的不满以及对皇权的威胁，都让雍正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参与夺嫡大战中的皇子，最先被清算的是十阿哥胤俄。之前我们介绍过八爷党里他能力一般但是母族强大的那一个皇子啊，当时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师吊唁康熙，不幸在京圆寂，于是雍正将护送他灵柩回喀尔喀蒙古的任务就交给了胤俄。胤俄先是借口生病不肯动身，没多久呢又谎称接到圣旨召自己回京，中途滞留张家口不肯前行，这正好给了雍正处理他的口实。雍正元年四月，胤俄被削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才被释放，封辅国公。乾隆六年去世。一同被清算的还有九阿哥胤堂。雍正以遵循旧制派遣王公赶赴军前为名，将九阿哥胤堂发遣西宁。不过胤堂比胤俄要强大的多，到了西宁，他一边经营皮毛药材生意，持续聚敛巨额财富，一边借用拉丁字母自创了一套文字，书写信件，暗中和京城的胤祀等人互通消息。其中一份给儿子的加密书信被朝廷截获，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看懂，这也成为雍正严惩胤堂的重要罪证。雍正四年正月，胤堂被革黄带子，削除宗籍，改名为赛斯黑，被拘押之后，雍正下令一切笔墨床帐书字，即便是冰一块汤一盏，亦不得给予。很快胤堂在拘所暴毙。怎么看雍正最先拿九阿哥十阿哥开刀？要知道这个时候距离康熙驾崩也就仅仅两个月，又怎么来看两个人的结局？
3: 这个也反馈出来当初这个传位啊有太多的疑惑，对吧？否则的话可能这个东西也不用处理的这么快，就人心不服嘛。啊，真是皇帝传召，大家再怎么不高兴，好歹得看在先父的面子上。就这两个人确实有特点，我觉得还是这件事，一个是背景，前面小晴老师你也讲了，他这个背景很特殊。第二个问题就是九阿哥，我们在最早就说过，这个人会玩钱，对吧？这个人有财富，在那个时代一样，你有了钱，几乎就有了一切，你就可以拿到兵，你就可以有人。他又背依着八阿哥整个原来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网络，所以这两个人必须要先解决，断手脚再断核心嘛。咱们假设雍正帝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一定是先断手脚再断核心，所以他这个处事的逻辑是对的，但处事这件事本身对不对，就又牵涉到我们说他这个继位的合法性的问题了。
4: 对啊，就是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我们随后历史上对他评价很高，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行政严猛，他跟康熙完全不同，他所有的之后我们就知道，他不怕任何事儿，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啊，淘汰永元什么，是与天下人为敌，所以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编排他的那些，就是他一上位大家都很不舒服，所以他不像八阿哥，就说我这个刚继位，大家面子上要过得去。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他这个心里想的就是，既然他对皇权也有深刻认识，就既然我是这个位置，我要尽责。什么叫尽责？他的尽责就要兴利除弊，一点这种缓圆的余地都没有，所以这是正常之举。什么正常？就是既然你八一党你还在这儿，那么我先把你拆开，你老八不能走，老八则有各种问题，对吧？但你这个最铁杆的这两个也是我兄弟，而且这时候没处理他们，你想把胤俄送去，你送灵什么的，这种那都是就你最适合，就是让你去。而且允俄后来还行，没像处理老八老九那么狠，就代表给他摘开以后，他没做出更多对抗，或者就给你机会。老九你看做了各种事儿，而且他有力量，你的出身不高又做各种事儿，而且你用这个拉丁密码写，跟当时胤禛二度被废以后用那个反水写一样，这个很严重啊。这严重在哪儿？就是这种交通方式不是皇家正常的沟通，是准军事化的这种信息传递。准军事化的信息传递意味着什么呢？你在做一些隐秘的事儿，其实就这一件事就可以处理你。所以你胤堂还在这儿，就给你机会， 你不行，不行就处理掉。所以雍正，我们随后看雍正一继位，各种做法跟我们原来看康熙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倒也是心口如一，他的喜怒无常啊，他的这种冷面冷心啊，也不是假的，他真的不留情面，而且确实在兴利除弊这块他一点都没耽误时间。
2: 对于自己的亲弟弟雍正也没有手软，胤禔自西北军中返京，直接就被留在景陵为康熙守陵。而后来皇子们去景陵谒陵的时候，胤禔见到了雍正不肯下跪行礼，御前侍卫上前拉扯强迫他行礼，胤禔当场厉声斥责，场面十分难堪。这个时候胤祀走过来对胤禔说，汝应下跪。胤禔既然无声下跪，默默地就跪下了。因为很快皇太后，也就是胤禔和雍正的母亲去世啊，雍正才不得已将胤禔从景陵召回来，封为郡王。雍正四年，他被革去爵位，圈禁于景山寿皇殿，直到乾隆继位之后，胤禔才恢复了自由。乾隆20年去世。你们怎么来看雍正对于胤禔的处置？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啊，他不肯下跪，但是胤祀一句话，胤禔就乖乖的下跪了。这一幕对于雍正的刺激，
3: 接受现实总要接受，但心里不服也是客观事实，对吧？因为作为他来讲，这么多年，特别是咱们上一期节目讲到他获得那个军功，想象一下，他回来皇帝接见他，当朝的所有大臣到他俩家里去跟他做各种样的交流，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面对这种形势下，他不叫飘飘然，他是越来越会沉淀，就我行，对吧？自己的哥哥在面对这件事情上又存在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可能性，说句实在话，我一有军功，二有兄弟大臣支持，三我爸爸也宠爱我，凭什么咱俩又一奶同胞，除了今天你是所谓名义上的皇帝，在他眼里其他咱俩没有任何区别，你还不如我。所以他有这样的情绪反应，我觉得是非常真实和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没办法，成王败寇就在这里，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后来要说运势还算不错，对吧？到他的侄子吧继位以后，他还一直在这个世界上过了20年，我相信过得还是不错的，说明这个人还是秉持了最早我们说这个人的心性问题，他可能一时会冲动，但整个来讲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比较圆融的。
2: 但是他的那一跪估计也是刺激了雍正啊。
4: 对，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从康熙驾崩以后，我们就发现老九跟老十四的表现最情绪化，就此前也说他们俩是最性情中人，胤堂甚至为废太子还说过话，这种真性情的人他不遮掩。你像皇八子啊、皇三子，还有一些忍忍的这种，然后就克制的这种，甚至要徐徐图谋的这种，第一个就是他的人设是一贯的，这个就没变。第二个呢，那确实小天刚才说的，他不承认这个四哥，但是老八说了他就跪了。那首先这个取舍，亲情取舍对于老四而言就打脸了，就是你虽然是我亲哥异母同胞，但是我不认你。但是呢，这个不这么简单，不这么简单在哪儿？就是老十四呢，西北西南有军功，但是他在京城的政治资源是掌握在整个八党手里的。那老八这一次的说话是代表京城的资源表态，就是现在你不能动。至于什么原因不动咱就不说了，就是你现在应该跪，你跪就意味着现在你不要煽动，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老八突然也跳出来不管不顾，那就意味着相当于老十四的原来军队的这一些力量加上京城既有的这两河流大家再搏一下，至于搏成什么样不好说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京城这个资源表态了，说现在不支持你，你现在动手不行。你看就这么简单，大家都30多岁的人了，也不是那个小孩，那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不敢做更多的举动。这里面更大的细节就是小天刚才提了，随后雍正元年太后就去世了，德妃，咱们说过德妃去世的之前说过这话，就是他不承认雍正当皇帝，非吾梦想所及，他认为也应该是他小儿子的。你应该从他说这话，然后雍正去叩拜皇太后，他不接受，动用了很多的资源去劝才行，然后突然又死掉，因为年龄也不大，这个背后一定有特别多惊心动魄的，比如说你把老十四圈禁了，那你怎么跟你娘交代？你娘干吗？你娘跟康熙走得很近，康熙的真正的隐身的想法恐怕德妃知道的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亲妈居然在自己的儿子登大位的时候突然就死亡了，而且死之前不接受你的这个对皇太后的跪拜，不接受你当皇帝， 这个背后的这种冲突是极其激烈的。对于雍正而言，我不这么处理我这个亲弟弟怎么办？我觉得对雍正而言，这个时候没得选。雍正一开始继位，他做的这些基本都是合理的，都是作为一个皇权，一个非常正确的合乎程序的操作。我圈禁你，但也没处理你啊。而且，但事后证明确实有问题。你看，他这个十四弟受到那么多打击，当然到乾隆的时候就放了，而且多罗郡王什么的给予了很多的这种，反正还挺信任吧。代表胤禔这个人呢，身体好。那你康熙你传位的时候，你没考虑你这个四儿子已经四十多岁了，好像身体也不太好，因为毕竟继位以后也没多长时间。所以确实后人有人怀疑，你说你要传给十四阿哥，十四阿哥人品上也没啥问题，性情中人，又有能力，身体还好。你所以就是九子夺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家猜各种合理性不合理性？但是对于当时而言，恐怕唯一的选择就是顺着这个走下去。
2: 嗯，我觉得不选胤禔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你觉得能力好是因为他在军事统筹方面有能力，而且还是有九阿哥胤禑给了他很大的资金支持，他有钱往外撒，能给他铺路，人家听命于他。但是你想想，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之下，他的亲哥哥胤禛一纸调令就把你的大将军王的这个印信就给收了，两个人事安排就把你彻底架空。你虽然说有军功，在这儿跟雍正说我就不跪，逞一时之勇有什么用呢？
3: 对，因为这个场有这个场的规则。
2: 好像是大将军王从西北回来，但你已经是贤子一枚。
4: 哎，咱们从这个判断，就是康熙说的也没错，你老八不行，软，你就将来你登皇位，你被这个权力集团胁迫是必然的。这回你没弄，你下场又好到哪儿了呢？就是他不具备，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清的前面的皇帝要有死磕型人格，就是拼了。这个时候如果是胤禛的话，那就悬了，那你指不定就冒出啥事儿。
2: 所以我是觉得老十四就在这个第一局对弈当中就完全输了。
4: 他吃亏在小。他还是小儿子，他就是之前京城的这个政治资源他掌握不了，没有空间了，
2: 对，
4: 所以他靠军功。反正这还是观点，就是康熙这个不管怎么呢，最后模糊的正确是对的，就是雍正最后继位是符合清的这个整个发展的正确的历史方向的。
2: 嗯，八爷党最核心的人物胤祀，雍正一开始并没有去拿掉他，反而是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就命他和胤祥、马吉、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很快又加封他为和硕连亲王。但是胤祀这个官当得很窝火，雍正对他的工作不断挑刺责罚，还时常拿结党之事敲打斥责他。雍正四年，胤祀被控四十条大罪，革去黄带子，由宗人府除名，被迫改名为阿奇那。九月初八，胤祀病卒于监所。你们怎么看雍正对八爷党的决绝？
3: 因为我觉得八爷党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败皇子，因为他具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我们不能说阴谋论的说雍正从一开始命他和这个胤祥、马吉、隆科多总理事务是一个阴谋，但是越看结果越像是，因为那三个人明显和这个八阿哥在雍正心里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既然有这么多的政治资源，有网络，我该封你封你，咱俩手足情深，但是我在挑你毛病，我找你的错误，然后借着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去处理你。刚才你就说这九阿哥和八阿哥都处理的一个方式，这个革去了皇带子要除名然后要改名，我觉得这个在封建王朝上这是一种巨大的侮辱性的措施，不是简单的从生理上啊从这个自由上限制你，我给你改名除籍，这完全是心理上全方位这种打击。就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个简单的行政处罚，这个有更多的感觉就是有情绪夹杂在里面了，这个确确实实处理方式显得这个极端了一些。当然二十多年的斗争啊，他们之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情分了，完全变成刀兵相见，这个你死我活了，所以也挺可悲的哈。
4: 所以我们说这个雍正这个人，他的唯一标签是不招人喜欢，这个是他贯穿始终的啊，这是第一。不光他看对八阿哥，随后你看他对年羹尧什么处理都是毫不留情，所以我们说他为什么不招人喜欢，他的情商低，大多数兄弟跟他不亲。但是雍正他的皇权人格是很强悍的，他跟康熙不同，康熙是皇权人格和个人人格都很圆满，他能自由的进退于皇权和人格，当然最后在夺嫡这个问题上他对儿子这个摆不清了，但大体上还行。雍正不行，雍正他情商低，他一旦成为皇权人格，我的皇权人格是极其完备的，但我个人性格没有，就是他处理起来都极狠。为什么极狠？ 我倒是觉得他未必是个人情感的好恶，因为他跟老八其实没有建立太多的原来的冲突，你一直藏着嘛，你也没跳到前面，人家也不针对你。但是一旦他当皇帝，他发现老八的存在太危险，跟他父亲跟康熙的感觉一样了，就是老八自己成为了一个权力副中心，这个对皇权的威胁极大。然后雍正的执政的理念是兴利除弊，要振作有为，但是老八的理念是叫以仁政施术，所以在雍正看来，老八以及他背后的力量的存在对自己是巨大的这种干扰。那怎么办？彻底打倒，否定。否定到什么程度？你都不是宗室成员，甚至你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我给你改名，这个名就基本都是骂人了，侮辱性的。这是纯粹出于皇权人格的考虑，必须得把你以及你代表的这些人彻底否定，我才能开始随后淘汰永元啊，追这个亏空啊，然后官绅一体纳粮，这些东西都是极大的会伤害到原来这批利益集团。但是雍正显然不留后路，雍正这个人我对他最看好，就是他为了他认知的皇权的正义性，他不留退路，拼命干到底。那你说对错咱很难说，但是这个时候他是皇权人格，皇权人格处理起来我们很难用家庭的伦理去解释。
2: 雍正继位之后，九子夺嫡当中的老三胤祉日子也不太好过。雍正八年五月，胤祉因为在怡亲王胤祥的丧礼上迟到，并且毫无忧伤之色，被夺爵幽禁在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死于禁所。康熙在世的时候，被幽禁的大阿哥胤禛和废太子胤禛分别于雍正十二年和雍正二年死于幽禁之所。九子夺嫡中，除了雍正，唯一一个命运反转的就是胤祥。康熙朝他被削爵拘禁，康熙帝去世的第二天，雍正便任命胤祥为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一，同日晋升为和硕怡亲王。而他也确实拼尽全力辅佐雍正，只可惜长期的压抑加上后期的透支，雍正八年胤祥病故。雍正继位之后，胤祥和其他兄弟的待遇天壤之别啊！就拿一个字儿，就只有他能继续用胤这个字，胤祥。其他的兄弟其实在雍正继位之后，这个胤字都改成了允，允许的允，哎，对，为了避讳。而且这个胤祥死后也是极尽哀荣。怎么看这个雍正对于看其他的这些九子夺嫡的皇子啊，叫恨之决绝，对他是情之浓烈啊。
3: 哎，这就是事体的两面。你看在他大家都是皇子的时候，这个胤祥完全不光没有存在感，我相信他可能是不是除了雍正之外另外一个最不招人喜欢的人了。可越是这样的时候，可能对于雍正来讲，他反而成为他最重要的拉拢对象，因为其他人在他们的共同竞争当中，这二十年完全在对立面。而且胤祥我觉得很符合雍正的态度，就是不需要能力，只需要忠诚，有忠诚一切都好办，而且也没有什么野心，你就专心的支持我就够了。他和其他的皇子之间又没有那么多的关系往来与牵连，所以我觉得从各种方面来讲他最合适。嗯，你也没有能力，然后你忠心于我，你自己有这个身份，是吧，挺好。
2: 我反对你说的那个反正也没有能力
4: 这家这家还很强的
2: 啊。从后期来看这个胤祥能力相当出众，你想他能被拘禁那么久
3: 还能扛住，
2: 瞬间
3: 啊，对，
2: 瞬间畅春园一夜巨变，他能够顶上来啊，这是暗中筹谋了多久，而且不露痕迹。
4: 对，这个人确实是个艺人，他不是艺人，他就跟老十二什么老六什么的一样，你就混呗，对吧？康熙对他也挺古怪，从喜欢的不得了到最后这个人各种，反正就代表这个人超级与众不同。然后事后的能力呢，在雍正继位以后确实体现得充分，雍正很多事情难弄的完全是他在弄，就这个人他也挺强悍。那我们说就是这样，就确实是一体两面。一个人啊，我们经常别说雍正了，就是我们看很多那种特别凶恶的人，再说他对别人都特别差，他一定有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对有些人就极好，这是情感。当然说有没有这种咱们说利益捆绑，我觉得也有，但是呢我一直觉得情感占主要的。为什么啊？就是事实上雍正在继位的这过程中，隆科多和年羹尧起的作用比胤祥肯定大，没隆科多这事儿就运作不了，没年羹尧也够呛。那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是感念原来的拥立之功，那雍正最后对年羹尧和这个隆科多处理的那么狠，因为隆科多背后也有家族力量什么，处理的那么狠，但是对胤祥那是真的，真到什么程度，就是胤祥出去玩，然后胤祥给皇帝写信说，哎呦，我们近期吃那东西太多胖了，说这胖了看起来就挺难看。雍正就说胖了不难看，你就放心吃吧。但是话里用的什么叫夷王，本来是怡亲王， 您看他顺口就叫夷王，这种感觉真的是兄弟之间那种才能这么叫，就是雍正对于胤祥真的是有那种兄弟以及他的童年，雍正的叫真实人格不完备，这个不完备里有很多就只好寄托在胤祥身上，就是我还是个人，我除了皇帝之外有个是个人，这个人怎么体现，可能就体现在胤祥身上。
2: 雍正虽然将夺嫡之争中的皇子们

0: 传位十四阿哥，雍正将十改为余，就变成传位于四阿哥了。甚至还有传闻说四阿哥给康熙送了一碗参汤，康熙就驾崩了。为此雍正不惜亲自下场，雍正七年他亲自编纂刊刻了大义绝迷录，驳斥种种流言。那有关康熙末年储位之争以及雍正继位的问题，其实到今天都是学界争论的话题，也成为穿越小说影视剧创作热衷的题材。你们怎么看伴随雍正继位之后出现的各种流言以及持续到今天的争论？
1: 因为这个故事确实具备我们现在说各种戏剧性的基本元素，任何一个优秀的故事也好，戏剧也好，要具有戏剧性，首先第一，它必须在人民的生活范围视野之内，第二，这些人能够和所谓的观众大家形成共鸣，第三，这里有非常严重的所谓的叫戏剧冲突，这边完全都涵盖了，第四，要悬疑色彩，悬疑在结论呢最好是开放性的，虽然有个结果，但这个结果是开放性的。你看这些元素，小恒老师你讲的，它为什么会小说影视都有，因为它符合这种题材的各种特征，越是这样越复杂，越找不到答案，越符合大家这种猎奇心理，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人们回顾历史研究人物一个很好的途径和方式。至于他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亲自编纂这个大义绝迷录就欲盖弥彰的感觉非常明确，因为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它，你只能当自己树立了权威之后再去给它做一个补充，但这个亡羊补牢，为时尚早还是为时尚晚，还是没有意义，我觉得那只能是人心各自去揣摩了。
2: 哎，对，我们说悬疑最高境界的悬疑是它环环相扣，每到下一环之前没人知道是什么结果，都是那一环我们才说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皇长子就被淘汰了，皇马子也歇菜了啊，原来这个呢，这是最精彩的悬疑。确实第二就是它是老百姓他这个喜闻乐见，孩子家里挣家产嘛，所以老十四在西南西北怎么打没人讨论，讨论的都是传位于四还是十四，你看这几个字儿，就算不认识字儿，大家也知道啊，原来十跟什么加一笔就行。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本来就没有真相，我一直怀疑就是康熙就是没立，大家都没说真话，就是你即便雍正你也是夺位，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康熙就是没立，就隆科多当时在，大家反正就这么运作了，既然没有标准答案，那哪个答案都可能对啊，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越是连学界在普通的民间都传，就代表这件事从源头就是有问题。但是最有意思的就在这儿，就康熙为什么不立，这很重要啊，为什么不立，我们知道其实这事儿也好理解呀，我理解，第一个努尔哈赤他后来也不立，他开始楚英啊代善啊也立，后来就不立了，皇太极也没立，至于顺治其实也没立，但是因为有孝庄在才立。第二就是是不是康熙到晚年突然发现既然有勋贵各种，大家到最后谁的力量强谁就上，这恐怕是最合适，因为在康熙看来哪个儿子其实都不具备当皇储的资格，为啥，培养了三十几年的这个不够，其他的那几个满眼都是缺点，好的说我信赖的能力可能不太行，那些跳得最欢的能力型有才，但是我不信任，所以康熙我觉得到晚年有可能，那反正到最后大家就争到最后强者上，我甚至都是这么怀疑的。
0: 关于康熙驾崩雍正继位的很多讨论是偏向于充满着疑点，或者是康熙就没有立这个继承人。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假如雍正确实是康熙最终选择的继位人选，怎么来看他在临终前这样的一个决定？
1: 我觉得每个皇子有他自己的特点，康熙帝一个最大的困境哈，我理解就是其实他儿子，刚才李欣老师讲说他儿子每个人都有缺陷，反过来说其实他的每个儿子在他那个长处上都还很优秀，有人有人缘，有人有文治，有人有武功，那雍正有什么呢？我一直说雍正理解父亲，还有我觉得雍正是可能最全面的，就我的短板相对来讲是最长的，再有他最安全，越是到大家这种模式下，大家利益核心在冲突的时候，那个可能最不起眼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最安全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康熙真的想愿意传给雍正，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这种选择之一。
2: 就是我同意啊，就是如果咱们假设这件事康熙确实想过说这个四皇子最合适，恐怕就是咱们说的就像唐太宗传给李治一样，就是我传给四皇子吧，这些对立派别大家可能能和平共处，因为老四跟他们关系都没有本质的冲突，因为老四没跳到台前啊，老八要上太子好不了啊，咱们这没说很多细节，比如康熙对于胤禛的嫡长子非常的喜欢，比弘历还喜欢，叫弘熙吧，这个这都是细节咱就不说，因为家属有很多。

0: 中，
1: 爱复杂的，如果老四上他一直没暴露出来充分的权力欲望，那他是一个办事儿的人，他又没太大的根基，他恐怕就是平衡型的这个人才，就是对老八的甚至皇长子的，最后反正皇长子皇二子都没处理嘛，都还是按原来，可能出于一个父亲年老的时候这种想法，老十四上即便老八内部都摆平不了，因为老八看起来最后还是操盘手，那你老十四最后你上了怎么能平衡这个关系，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主要，就是唐太宗这样，我们拿唐太宗跟康熙可以类比，都是到最后想的就是没办法怎么办，就考虑儿子的前途吧。
0: 有可能选择其他皇子呢，九子夺嫡会继续，选择老四胤禛呢，是九子夺嫡的争议会继续，
1: 有可能是这样。
0: 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开创了康乾盛世，但是他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犹豫和反复，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权力混战，以及一个充满争议的结局。康熙临终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永远不会有定论。历史最终落定，胤禛接过大清江山，用13年铁腕新政整顿积弊，充盈国库，倾尽心力治理天下。他试图以实打实的功绩印证先帝托付的选择，并无差错。长达数十年的九子夺嫡到这里彻底落幕。下期呢，我们将会最后来复盘康熙这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4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科技创新的使命责任是服务人类，造福社会。技术的发展既要仰望星空，探索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守护民生。让技术带着温暖，才能在推动生态繁荣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每一个忙碌奔波的日子里，我们总是被世俗纷扰裹挟，在外界的评判里暗自内耗，不免心生疲惫，忽略了关照自己的内心。苏轼有诗云：人间有味是清欢。或许人生最好的修行，从来不是向外奔赴一味强求，而是学会沉淀自己，丰盈内心。人生就是要学会放下那些执念，完成一场与自己的温柔和解，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从容沉淀，一路前行。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一场与自己的温柔和解。首先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风景里的人生选择》，作者莫音。如果一个人没了婚姻又放弃工作，不就等于将自己从社会中剥离了吗？岑欢沉浸在这个念头里，以至于过了十几分钟才意识到前面在堵车。他有些错愕，往驾驶座的椅背上一靠，忍不住用手指敲方向盘，扣机的节奏逐渐变慢。他叹了口气，松开安全带，开门下车，张望前面的车阵，队伍一动不动。阳光仿佛有重量浇了他一身， 空气中弥漫着不熟悉的草木气味和某种腥气，更加陌生的是浮在人声之上的鸟鸣。它此刻在阿勒泰的福海县，路的两侧是一连串的小水池，水草丰茂，水中和天上都有鸟在游和飞，十分热闹。导航显示车位于乌伦古湖东岸，从他此刻站的位置看不到湖，中间还隔着若干个内塘。乌伦古湖会堵车？他打开手机问 AI， 对方欢快地回复道，乌伦古湖在旅游旺季确实可能会堵车，并给出了一堆建议。他意识到问错了问题，这几天正值古尔邦节，他环顾四周，发现大多数人留在车内，毕竟外面很晒。离他两辆车的距离，有个男人同样站在路边，举着望远镜，看向路边的水塘。他不清楚男人是在看风景，还是在看特定的什么东西。想着回到车里也是无所事事，便朝那个人走去，发现他在追寻某个移动的物体，手和肩以及脑袋都在跟着移动，显得很紧张。等了将近一分钟，他忍不住开口了，您在看什么呀？男人明显吃了一惊，放下望远镜扭头看他，渔夫帽底下是一张圆脸，大而圆的眼睛，小胡子。哦，这里有两种鸥，黑腹鸥还有白翅腹鸥。他的声音比想象中的年轻。两种？对，肉眼也能看出来，你看整体黑一些的就是黑腹鸥。他试图根据男人所说的辨认鸥，群鸟纷飞的身影被阳光切割成黑白分明的碎片，像某种折纸。阳光的炙烤让他开始出汗，也让视野泛起蒸腾的热浪。他举起右手遮在额头，不确定地问，那只吗？对，是黑腹鸥，那边的那只是白翅腹鸥，翼下黑白分明。男人解下望远镜递给他，你从这儿看。他接过带着陌生人体温的望远镜，花了一点时间让眼睛对准望远镜的目镜。他看见了，原来黑白分明是这个意思。鸥的飞翔如同直接烙印在他脑海中的快照，那么清晰和简洁，他忍不住屏住呼吸，他们多自由啊。那一刻他忽然坚定了辞职的决心，这次不用再问 AI 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了。

0: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一场与自己的温柔和解。在孩童天马行空、澄澈通透的世界里，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只有最本真的好奇、最纯粹的善意与最浪漫的想象。我们内心那久违的纯净与柔软，或许能够被童真唤醒，被诗意治愈。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一个孩子是一首诗》，作者赵霞。走在外面，我喜欢悄悄地听小孩子讲话，只要有那么一小会儿，准能听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一个小孩对他的妈妈讲：妈妈，如果你给我买一个冰激凌，我的高兴就有房子那么大。另一个小孩问牵着他的手的爸爸妈妈：为什么是大人上班小朋友上学？为什么不是小朋友上班大人去上学？一个小孩对另一个小孩讲：我们来当一棵树。说完，他马上在原地站直了。另一个小孩还在走来走去，他的伙伴问他为什么不像一棵树那样站着，他说：我现在是一棵会走路的树啊。这些话他们随随便便地抛下，我在旁边赶快拾起。世界亮晶晶的，既轻盈又令人愉悦。小孩子是天生的诗人，从开始牙牙学语到整个幼年阶段，孩子的表达中充满了本质上属于诗歌的那些想象和感觉。此时语言和文化的一切规则僵立而未立，孩子的双脚站立的地方，一半我们能看见，另一半隐于某个不可见的神秘之地。当他们开口时，语词是如此稚拙，又以如此奇妙的方式相互碰撞遇见。成年的诗人们或许能够熟稔地调动陌生的语言来编织诗歌的意象和感觉，却很少能够建造如此意外而天然的诗境。那种观看和描述世界的清澈而神奇的目光、声音，成年之后的我们大多都失去了。我的一位同事退休后深耕幼儿教育，有一年送给我们办公室人手一册年历，翻开来，每一页上除了日期，还很有创意地记录了幼儿园老师与小朋友们的各种趣味问答。家是什么？家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家很好，从家里可以看到高高的月亮。这是我读过与家有关的那么多文字中最质朴而动人的表达旨意。假如你的身体可以变变变，你想变成什么？这个问题引发的回答好热闹，孩子们纷纷抢答：我想变成一粒米给奶奶吃，我想变成门，爸爸妈妈不管在哪里我都可以给他们开门，我想变成一只鞋子，我姐姐喜欢有鞋带的鞋子，我想变成一棵小树长到妈妈的头上。在我听来，每一个回答都通往一座蕴含着童年精神的城堡，活泼而丰茂。这一册年历尽管已经过期，我还一直珍藏着。一个小孩四处走着，毫不在意地到处抛洒这些诗的语言，向全世界最富有的诗国的国王。如果留心，你会发现生活中处处都是童年的诗语。我曾在许多场合鼓励家长和幼儿园的老师们把孩子的那些诗一样的语言记录下来。有一个孩子的话，自从听到后我再也忘不掉，那是在作家铁凝的文章中。20世纪90年代一个初秋的下午，偏远的山间村落，雨后泥泞的小道旁，一户人家窗台上的一块小石板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三行字：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写这三行字的是一个9岁的男孩，这些字被作家看见的时候，他也许正在山里某处起劲地割山韭菜。诗里有太阳的起落，在宏伟无声的时间里，有个体最朴素本源的价值和伦理关切。 还有无数与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有关的生动沉默的童年故事。最早读到这三行字的时候，我的心里涌起难言的惊讶和战栗，今天再读依然热泪盈眶。这样的童年失语，不只是震荡，更是撞击。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像一根火柴擦上砂纸的刹那，黑夜里掠过一阵炫目的光芒。每个孩子都是一首诗，小小的，大大的，这么轻，那么重。我常常想，一个孩子来到世上，是来挽救我们的。成年后日渐锈蚀的语言和感觉，在遭遇孩子天真失语的一瞬，又迸发出对光彩的记忆和渴慕，哪怕只是一瞬。

0: 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一场与自己的温柔和解。当下我们的生活步履匆匆，内卷与内耗时常裹挟着我们。放下过度内耗，懂得宽慰自己，善待自己，才能活出从容自在的人生状态。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文章《爱你老几》。当下流行一句话，爱你老几，明天见。爱你老几源自游戏角色的台词，爱你老妈，明天见的创造性改编。老几就是自己，但这句话比我们常说的爱自己、接纳自己等更轻松，更有幽默的味道。现代社会中，人们被裹挟在内卷的洪流里，过度追求外界评价体系的认可，将他人的眼光、社会的标准当作自我价值的主要标尺。比如学生纠结于学习成绩排名高低，职场人焦虑于职位晋升快慢，普通人困在他人对生活、穿搭、人际的评判中，逐渐迷失自我。信息时代，人们很容易看到他人生活的光鲜和成就，在社会比较中，自我认同逐渐崩塌，不仅忽视了自己的心理需求，还让内耗和纠结成为常态。爱你老几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应运而生，以直白通俗的形式映射出人们从外部到内部寻求解决之道的转向，开始重新审视与自己的关系。如果内耗是我们能量的漏洞，爱你老几则是不费力地给自己注入能量。正如中医讲的扶正驱邪，内耗是邪气，爱你老几则是扶正。当我们正气足的时候，邪气自然就被赶跑了。比如遇到困难时，我们的心态从我怎么没有像谁谁谁那样提前考虑这个问题，到没事儿，爱你老几，天没塌下来，积极应对就好。爱你老几鼓励人们倾听内心的声音，关注自我感受。这种与自我的深度情感连结，能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进而以更成熟的心态与他人相处，建立起真诚稳定的人际关系。滋养自己、丰富身心的核心，在于我们要活出并践行“爱你老几”的理念。具体怎么做呢？给朋友们提供几条建议。第一，面对困难，你怎样安慰朋友，就怎样给老几打气。通常情况下，当自己和朋友都考试失利的时候，人们往往更容易支持朋友，对自己却是指责和批评。爱你老几通过分化出一个主动的照顾和观察者角色，去面对老几这个体验者角色，犹如面对一个从小与自己相伴的老友，自然也更容易体谅一些。我们要学会有意识地鼓励老几，实现与自己的和解。比如工作学习太累了，想休息，不是想我是不是不够努力，休息就是浪费生命，而是要主动接纳老几需要充充电。显然，这有助于更好地应对与化解负面感受。第二，关注点从外部转向内部，注意倾听老几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的紧张与压力并非来自他人，而是源于与自己的关系。当我们对自己不够认可时，很容易将这种不安全感投射到人际关系中。比如与大咖交流时，过度担心自己被评判，害怕自己的表现不够好。当自己的想法不被他人认同时，下意识地怀疑自己，甚至觉得他人不喜欢自己。当他人没有及时回复微信时，会反复琢磨自己是否冒犯了对方。此时践行爱你老几的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主动地将关注点从外部转向内部，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当被他人质疑的时候，不必急于反驳或自我否定，而是问问自己，我内心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我是否认同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当我们能够坚定地认可自己的时候，他人的评价就不会轻易动摇我们的内心，紧张与压力也会随之缓解。第三，培养爱好，主动创造积极的生活体验。培养一个爱好，积极感受快乐和成就感，多与让自己感到舒适的人相处，享受真诚的人际关系，定期进行运动、冥想，让身体和心灵得到放松，多阅读、多学习，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些行为本质上都是爱你老己的体现，它们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让内心变得更加充实和强大。总之，滋养自己、丰富身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践行爱你老己的理念，从关注自我、接纳自我开始，逐步建立起与自己的良好关系，最终实现身心的全面健康。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关关雎鸠，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0: 有学者说，从诗词中可以观照诗人的人生。今天我们就一起说说陆游的快意人生，作者大老镇。

由性子里的倔强，爱就爱个轰轰烈烈，恨就恨个彻彻底底，源自他的母亲唐氏，那个北宋宰相唐介的孙女。陆游母亲年轻的时候也追星，她是苏门四学士中秦观的铁杆粉丝。秦观字少游，所以他干脆就把秦观的名和字颠倒了一下，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游，字务观。陆游的父亲陆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他博览群书，自然知道《列子·仲尼》中有“物外游不如物内观”一语，不然在老家山阴，他江南藏书世家的大名岂不被人笑话？秦观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令陆母倾心不已。他是如此向往这样如胶似漆的爱情，可是在儿子的婚事里，他扮演了棒打鸳鸯的那个狠心人。陆游有过一段白首不相离的爱情，无奈执子之手，却无法与子偕老。陆游20岁的时候结婚，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表妹唐婉，他们是姑舅亲，那时还没有近亲不能结婚的说法。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在那个年代，他能有幸娶到像唐婉这样温柔多情、美丽贤惠，而又和他琴瑟和鸣的妻子，真是幸运。婚后两人恩恩爱爱，如胶似漆，真可谓神仙伴侣。可是他们甜蜜的梦很快就被陆母的无情棒打破了，表面的理由是唐婉没有生育，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是可以作为离婚理由提出来的。然而真正的原因是爱情耽误了儿子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南宋刘克庄的诗画续集中有所透露。陆游16岁和19岁时参加过2次科举考试，只是去见识一下考场的氛围，眼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他耽于温柔乡中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怎么可以？陆游为此哭过求过，然而他的母亲可不是见不得眼泪的人，一切的哀求都抵不过2个字：前途。无奈母命不可违，陆游只好在休书上签字。当他看到上面写着“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8个大字时，不禁苦笑，怎么可能欢喜？唐婉走后，他望着他们俩一起做的菊花枕，悲痛欲绝，那缠缠绕绕的蛛丝一如他烦乱的心，他无限伤感地记下了这件事。少时曾题菊枕诗，囊边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然而命运和陆游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唐婉的离开并没有让他取得功名。好多年过去了，75岁的陆游再一次来到沈园，看着墙上那依稀的字迹，忍不住又一次泪如雨下。他一口气写了2首沈园，其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其二，梦断香消40年，沈园柳老不吹眠，此身行作稽山土，游钓遗踪一泫然。别人都在羡慕陆游寿命长，可他从来不希望自己可以如此长寿。死者已逝，生者还要独自承受多少寂寞和痛苦。陆游临死前一年84岁，经历了一生坎坷的他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爱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又一次提笔写下了他对唐婉的思念。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
匆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9: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二集。公元前的那些重要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藏在那些跨越千年的古老创造里。从守护卫生的肥皂，通透千年的玻璃，到服务农耕的农药，记录文明的墨水，一件件看似普通的日常器物，都是古人沉淀千年的智慧结晶。今天我们就穿越时光，解锁这些经典发明的演变历程，读懂藏在生活里的文明密码。
10: 早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古巴比伦人呢就带来了一项改变我们人类生活的发明，大幅改善了人类的卫生条件。各位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就是咱今天每天都会用的肥皂。考古团队在巴比伦城的遗址发掘当中找到了类似肥皂的古老物品。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旁边还非常清晰地刻着它的制作配方，做法特简单，就是用动物脂肪搭配草木灰熬煮制成的。咱们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肥皂本质上呢就是一种乳化剂。肥皂分子的结构是很有特点的，一边是长长的亲油脂尾巴，另一边呢是带电的亲水头部。那我们洗东西的时候呢，肥皂分子会在水里面聚集形成微泡，带电的头部朝外，防水的脂肪链呢是聚拢在微泡中间。因为日常的污渍油脂是没办法直接溶于水的，就会被包裹到这个微泡的内部，最后随着水流被带走，这个物品表面也就变得干净了啊。这段呢我们书里面交代的非常详细，我也如实的给各位做了一个转述，反正我是没听懂。但是呢它就是最早我们看到的这个肥皂本质上的一种做法。那现代肥皂的制作工艺比古代更规范了，主要是把各类油脂、脂肪和碱性盐一起煮沸，反应之后呢会生成甘油和脂肪酸盐。那脂肪酸盐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固体肥皂了。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知识点，说呢用钠盐制作的肥皂质地偏硬，用钾盐制成的肥皂呢是质地更软。那聊完清洁必备的肥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项发明同样贯穿人类千年生活，也是现代建筑工业不可或缺的材料，就是玻璃。大约是在公元前2500年，古埃及人率先研发出了这种通透的透明材料。考古研究证实，最早的玻璃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的中东地区。考古学者在埃及的西南部发掘出了距今4500多年的玻璃珠，这个呢也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玻璃器物。 那玻璃的制作流程其实不简单啊，需要是把硅砂、还有氧化钙、碳酸钠、还有镁混合成原料，放进1500摄氏度的高温熔炉里面给它融化了，再经过退火处理才能成型。在远古时期，早期的熔炉是没办法持续的维持这么高的温度的，玻璃制作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产量很低。那当时的玻璃制品是妥妥的奢侈品，只有少数贵族才能拥有。一直到公元前一世纪，玻璃吹管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玻璃生产的困境。那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玻璃制造行业已经发展得很兴盛了，玻璃制品不再是小众的奢侈品了，开始逐渐的普及。15世纪的威尼斯更是把玻璃工艺推向了巅峰，那当地生产的玻璃制品工艺精湛，质感优雅，就把玻璃呢这个时候就当成了艺术品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阿拉斯泰尔·皮尔金顿爵士发明了浮法玻璃生产工艺，那这个呢就是玻璃制造领域的一个重大创新了。这项工艺至今依然是全球玻璃生产的主流技术。简单的来说，就是把高粘度的玻璃薄层给它平铺漂浮在熔融的这种锡液表面，因为两种液体不会相互融合，最终成型的玻璃表面呢就会格外的光滑，格外的平整。那随着技术迭代，玻璃家族也在不断的壮大，后续还诞生了安全玻璃、耐热玻璃等等，品类很多。还有一种特殊的玻璃制品叫光导纤维，它是纤细的透明玻璃纤维丝，能够传输光脉冲。那现如今它广泛应用在我们的通信、医疗这些领域，能帮助我们观测到肉眼没法直接看见的物质。
9: 小小的一块玻璃，从古代贵族专属的奢侈品，一步步变身工业、通信全能神器。其实人类的智慧，从来都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日常物件里。而接下来这项发明，更是直接关乎人类生存健康，人人都离不开，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千年进化史。我们接着往下聊。
10: 好，给您介绍完了赋能工业的也装点咱生活的玻璃，我们再来聊一项关乎人类健康但是经常被忽略的发明，就是厕所。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人类就已经拥有了厕所和排污系统了。古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先民打造了一套完善的厕所系统和配套供水排污设施。这套卫生系统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700年之间被印度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广泛使用。那除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其他古文明也在卫生设施上有很多独到的创新。古埃及人研发出了类似的排污系统，利用流动的活水清洁排污区域。古罗马人的设计呢是更细致了，甚至专门发明了可以让出行旅行的时候使用的便携厕所。当时罗马的公共厕所遍布各地，下水道的系统也搭建得非常的复杂，但是也很完善。159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教子约翰·哈林顿成功发明了冲水式的厕所。不过，这项超前的发明在当时是没有得到推广和使用的。初代冲水厕所存在很多的缺陷，后续经过很多次的改良，才真正走进了大众生活。那解决了人类居住的这种卫生问题，古人也同步攻克农业生产的难题。那接下来这项古老发明就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业息息相关，就是农药。那人类文明的根基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大概是在9000年以前，原本逐水草而居的狩猎采集者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定居下来，开始驯养牲畜，种植农作物，人类最早的城邦由此诞生了。但是古代农业生产是特别被动的，收成呢是完全靠天气的，什么洪涝啊、干旱啊、虫害，包括作物病害，任何一样灾害都可能导致颗粒无收引发饥荒。虽然到现在人类依然是没法完全掌控气候，但对付虫害、作物病害这样的办法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早期人类防治农田虫害，大多都采用轮作、人工手动这种清除幼虫，就是这类的物理方式。而最早的化学防虫记录来自公元前2500年的苏美尔发明。当地先民呢会利用天然硫磺驱除农田害虫。苏美尔文明的农业体系是特别发达的，依靠灌溉技术和集体劳作，人家大规模的种植大麦、小麦、鹰嘴豆和各类的蔬菜，在农田里面撒这么一把硫磺，不但能够有效地治这种农作物的真菌病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驱避蝗虫这类有害的生物，守护作物生长。
9: 从改善卫生的厕所，到守护农田收成的古老农药，古人的生存智慧真的远超我们的想象。没有精密仪器，没有高端技术，却能用最朴素的方法解决生存难题。解决了基础需求，人类更懂得沉淀文明，记录时光。接下来这项发明承载着千年文字与历史。
10: 农业解决了人类的生存温饱，而文字记录是传承了人类的文明智慧。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这项发明就是文字传播的重要载体，墨水儿。大概是在公元前2500年，我国古人发明了一种长效染色染料，也就是最早的墨水，让石刻文字图案变得更清晰醒目了。这墨水的本质上呢，是含有色素或染料的液体，液体风干以后呢，残留的有色色素会牢牢地附着在物体的表面，不容易脱落。4500年以前，中国研制出了世界第一款墨水，配方非常的讲究。是怎么做成的呢？煤烟、煤油、兽皮提炼的这种明胶，还有用来中和煤油异味的这种麝香混合制成的。当时人们主要是把这种墨水涂抹在石刻的凸起部位，让石刻的这个字迹啊和图案呢更醒目、更清晰。那随着文字普及，纸张诞生，人类对墨水的形态和性能有更高的要求了。墨水呢，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升级。随着各类文字体系和纸张陆续出现，人类需要适配不同书写工具、色彩更丰富、保存更持久的墨水。大概是在2500年以前，我国古人发明了固态墨，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墨棒。使用的时候呢，只需要加水研墨就能得到墨汁。那这款经典的墨品到今天依然还被我们使用着。早期墨水的配料也是特别的多样，除了基础的原料，还会添加金属染料、种子皮，甚至乌贼喷出来的深棕色的墨汁。其中有一款诞生在1600年之前的经典墨水配方，持久性特别的强。主要原料是什么呢？就是铁盐和树脂提炼的单宁酸和增稠剂。那这种墨水刚书写的时候是蓝黑色，经过长时间的氧化，慢慢的褪成古朴的棕色。15世纪印刷机问世之后呢，传统墨水就没法适配人家印刷的需求了，专门适配印刷机的油墨也应运而生。这款油墨以煤灰、松脂还有这种核桃油作为原料，质地浓稠，附着力很强，完美适配了印刷工艺。而现代墨水的配方也更加精密复杂了，是由溶剂、着色剂、树脂、润滑剂多种原料按照不同的比例调配而成，能满足书写、印刷、工业各类场景的需求。
5: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10: 咱们记录文明需要墨水，那日常出行是离不开一项实用的便民发明，就是我们晴天遮阳、雨天挡雨的 伞，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在我们国家发明了可以折叠的遮阳用具伞。其实关于伞的起源也有别的说法，说是起源于古埃及，两大古文明的这个史料当中都有关于伞的记载。早期的伞呢，并不是大众用品，而是专门用来为王公贵族遮阳的。那后来古人又在制伞技术上做出了关键的改良，给纸质的这种阳伞涂抹蜡层，让原来只能遮阳的伞也具备了防雨的功能。更厉害的是什么呢？距今大概4000年以前，中国人就发明了可折叠的雨伞。这款雨伞的核心设计沿用了千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动。随着时间的发展，伞传入到了古希腊、古罗马。最初呢，只是供露天剧场的女性和身体比较弱的男性遮阳使用的。那个时候的伞呢，是用皮革、兽皮做成的。18世纪初，英国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呢，伞传入到了英格兰。那个时候只有女性会在雨天用伞来遮雨，伞面呢，大部分都是涂蜡涂油的这种丝绸材质，沾了水开合是特别困难的。你看那个时候的伞其实实用性都比较差，但比这个更糟糕的是，在当时伞在英国也是备受争议的，说这个宗教信徒都会抵触伞，就觉得它会干扰宗教传播。马车夫呢也特别排斥雨伞，因为雨伞让人们可以自由的在雨天出行，没人再去坐马车了，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买卖。英国国内的这种偏见在18世纪中叶被打破。作家也是公益医院创办人乔纳斯·汉维，他呢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所以他每次出门啊都会携带雨伞，就怕被太阳晒着，被雨淋着，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那在他的带动下，雨伞逐渐摆脱了性别标签，成为男女通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在英国普及开来。
9: 雨伞是延续4000年的生活发明，它的价值远不止遮风挡雨。从古代皇室专属的珍贵器物，到历经争议，打破偏见，最终成为全民通用的生活用品。小小的伞具见证了时代与观念的更迭。日常出行的便民器物之外，古人更具格局的交通智慧，体现在精妙的水上工程发明之中。我们继续探索。
10: 聊完了日常出行的伞，我们再来看一看古代大型交通工程发明，一项实用又巧妙的水上设施——浮桥。公元前1000多年，周文王发明了浮桥，这是中国古代非常具有智慧的临时水上交通设施。这项发明最早的用途是特别隆重的，是为了适配周文王盛大的婚礼庆典，方便庞大的迎亲庆典队伍顺利地通过这个华河。周文王设计的浮桥结构特别的巧妙，是用竹片作为桥面的主体，下面呢是搭配船形的浮筒来支撑河水可以从浮筒的这个缝隙里面穿过，既能保障通行平稳，又能适配这个水流的环境。浮桥诞生之后，用途慢慢的也发生转变了，从最开始的民用临时交通设施，逐渐的就适用于军事领域了。史料记载，公元1974年，宋朝军队只用了3天时间就快速搭建完成了一座军用浮桥，效率是很高的。同时浮桥拆除难度也很低，战事中是可以快速拆除浮桥，有效的阻挡追兵的，在古代是重要的战术设施。而且这项古老发明的实用性到今天依然是被认可的。当然了，浮桥不只是临时应急设施，很多地区呢也为了节省建桥的成本，会长期搭建浮桥来替代造价比较高昂的这种吊桥。部分浮桥还增设了高架结构，不影响河道船只来通行。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莱西莫罗纪念浮桥就是全球最长的浮桥之一。这座1940年建成的大桥全长2019米，耗资1000万美元，修建成本远低于传统桥梁，性价比是很高的。 不过浮桥也存在明显的短板，虽然说它的性价比高，造价低廉，搭建方便，但是安全性肯定是不如传统的桥梁的。比如说暴雨啊、强风这些恶劣天气，它就会显得很脆弱，就是很脆弱。历史上很多次的出现浮桥被强风损毁的这种事故，你比如说1990年的一场暴风雨就导致了莱西莫罗纪念浮桥部分下沉破损，后续呢当地政府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才完成修复的。那看完了水上的智慧文明，我们再来看一看古人飞向天空的创意造物，一项兼具娱乐和实用价值的古老发明——风筝。大约是3000年以前，我们国家的百姓率先发明了风筝，为后世也开启了缤纷多彩的风筝文化。最早关于风筝的文字记载呢，是来自于中国著名哲学家墨子，人家耗时了3年，亲手打造出了最早的木质风筝。我们国家本土盛产的丝绸、竹子都是制作风筝的最佳材料。你看，用丝绸做风筝的面儿，轻盈坚韧，用竹子给它做骨架，结实耐用。那这些材料让早期的风筝品质也是非常出众的。很快，风筝就不再只是单纯的玩乐器具了，被开发出了很多实用的功能。古代史料记载，风筝可以用于测量距离、检测风速，还能在军事演练当中传递军情、传递信号。早期的风筝设计也是特别的精巧的，部分还会加装发声装置，就是放飞的时候呢能奏响乐声，表面呢还会绘制各种各样的神话人物图案，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
9: 风筝起源于古人探索天空的奇妙创造，从承载民俗文化的休闲物件到气象勘测工具，风筝跨越3000年的岁月，不断蜕变新生。这枚乘风而起的小小器物，也曾深刻推动人类航空探索的进程，而即将讲述的这一项重磅发明，更是改写了人类文明格局。
10: 随着时间发展，从古代实用工具到现代娱乐文创，风筝的功能和造型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最早的风筝造型很单一，都是平面四方形，经过千年的发展，现在已经衍生出了像盒的形状啊，各种三维立体，很多的造型。在亚洲的一些国家，放风筝已经成了经典的业余爱好了，特定的节日，民众都会放风筝来祈福，形成了传承很久的传统民俗。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风筝也寓意吉祥，古人认为放风筝可以驱散晦气，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期许。那除此之外呢，风筝还助力了很多项重要的

0: 风筝用来测试飞行器的空中控制原理。那这次关键的风筝实验给他们的飞行研究奠定了基础。最终莱特兄弟在1903年成功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可控的重力大于空气的人造飞行器。到了现代，风筝依然发挥着实用价值，经常被用于南极冰雪区域，辅助拖拽雪橇，开展极地科考工作。那今天这期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聊一项改变世界航海史、地理史的重磅发明，也是咱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古人就发现了天然磁石的神奇指向特性。那根据这个发现，就制作出了最早的指向器具司南，把磁石放在水里面，就能稳定地指向南北方向。那司南最开始主要是用于祭祀、占卜和观星。随着古代航海和陆路交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定向工具的需求也慢慢增加了，这款古老器具也逐渐转型，也成了实用的出行导航工具了。从汉唐时期开始，古人就已经在长途航行当中使用指南针来辨别方向。那到了宋代，指南针更是广泛地应用在了海外远洋航运。有了指南针的精准指引，人类航海就不再是单一的依靠星辰、地形这些古老的方式来辨别方位了，突破了一部分自然条件的限制，大幅地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疆域。指南针的精准指向依托于稳定的科学原理，同时也在技术迭代当中不断的完善升级。那指南针的核心原理其实说的就是地球本身就是一座巨型天然磁体，磁针呢会始终的和地磁场保持一致的指向。不过这儿呢还有一个小知识点，我们要特别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啊，就是这个地磁北极和地理北极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两者存在大概12度的这个偏角。后续人们又发现，用天然磁石摩擦铁针、钢针也能让金属针带上磁性，而且磁化之后的金属针也更轻便，也更容易携带和制作。所以18世纪英国科学家高文奈特他就研制出了钢针永久磁化技术，让指南针的精准度、实用性大幅的提升，推动了人类航海进入到近代新时代。那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价值早就已经超越了时代和地域。它不但是助力了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文化交流，更是深刻地改写了全球航海史和地理发现史，让人类真正实现了跨洋自由航行，在世界文明交融发展的进程当中留下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印记。
1: 从生活日用、农耕文明，再到交通科创、航海探索，每一项古老发明都是人类突破局限、探索未知的见证。千年迭代，旧的工艺不断革新，不变的是人类勇于创造、不断求索的初心。这些扎根历史、赋能当下的发明，依旧在默默点亮我们的生活，推动着文明步履不停，奔赴远方。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嘉鹏。
20: 大家好，我是李欣。
18: 欢迎二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复盘一下康熙的一生。康熙61年11月13日，康熙这位在位61年、执政时间最久的帝王，在畅春园走完了他的一生。清史稿对他有一句著名的评价：早成大业，勤政爱民，经文无伪，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我们用几十期节目讲述了他的重大功绩以及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本期呢，我们就用一些关键词，换个角度来讲述这位帝王。第一个关键词，宽仁。康熙治国始终以宽仁为本，在位期间出台了多项普惠万民的大政，赋税上大规模捐免钱粮，但凡遭遇水旱蝗灾，即刻免去当地全年的赋税。康熙曾想在康熙50年的时候，将天下应征钱粮一概捐免。大臣张鹏和上奏说：“臣查看户部的册籍，从康熙元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也就是康熙48年，所减免的钱粮总共超过了1亿两，这确实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但是，一下子全部捐免，还是需要认真讨论的。最终呢，讨论决定从康熙50年开始，3年之内将天下的钱粮全部免除一轮。 康熙还废除了清初残酷的圈地令，放宽垦荒条例，大幅恢复全国人口和耕地。刑狱制度上，每年秋审必亲自阅览卷宗，重刑死刑案件反复核查，能够从轻处置便不失重点，减少冤狱。除了重大国策，康熙日常很多小事都能够看出他发自本心的同情与宽厚。康熙曾说，在饮食起居方面，他从未责打过一人。随行仆役染病，他会命太医及时诊治。出巡途中遇到饥民孤寡老人，会当场命户部发放银钱米粮。看见河堤劳工劳作辛苦，当即下令增加粮饷，轮换休息，不许官员苛待。康熙还反对妇女殉夫，直言人命至重，生老病死应当顺其自然，殉夫轻生本就是反常之事，如果朝廷再加以表彰，各地效仿父子之人只会越来越多。他下旨永久停止所有殉节妇人的经表，如果有人执意轻生，必须先行上报官府，等候裁定，阻止无谓的殒命。你们怎么评价康熙在两种维度下的宽仁？
19: 在这个意义上，他还是很尊重人性本身的。他这两个维度上，政治和人格上的这种宽仁，包括我们上一期讲到的雍正帝一开始和自己兄弟之间这种处理方法，让大家会觉得，哟，这个皇帝是不是没有人情味儿？但康熙完全是不一样的。
20: 对，我们此前节目一直说，康熙最在意四个字啊，就历史对他的评价，就叫人君慈父。跟这个相冲突的，他下手非常狠，所以皇长子说想要杀太子，他立刻就处理的极狠。我们知道《大学》里就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咱们四书的《大学》里，就叫为人君止于仁，然后为人父止于慈。你看，这就是他追求的，就是什么叫止于人，就人就是最高境界。你可以有开疆拓土啊，有各种，但是到人就是最高境界。所以康熙我们一直说他是孝庄从小科班培养出来的，从小对他进行要求，他自己就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对自己要求也很高，所以他从小就奠定了对于人君他是追求的，他认为我既然要当皇帝，一定要当人君，他一直在追求这个，所以减税。那他减的这个钱粮是减整个俸禄的钱啊，因为咱们知道农业立国，除了农业税哪有钱呀、啊，对吧？你把这些减了，你百官的俸禄从哪儿出啊？你又不是商业做各种，他也没有大规模的运作，那不就得克扣自己的很多的东西？这种人是真人，我们经常说他开始未必是真人，或者开始未必是君子，有的人先学最后成君子，他也是终生把这个当成追求，所以这个人是贯穿他始终的。他自己在圣旨里经常有啊，太后有时候问他说，你面对的这么多问题，你将来想怎么办？他原话叫为仁者无敌，这是他相信的。这个说到咱们这节目做了其实贯穿这么多年，其实对于仁这个字我想多说两句啊，就是我们一直说仁，孔子就在说仁，说吾欲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人至矣，说我的这些就是一个仁。什么叫仁呢？一般说仁者爱人，宽仁什么的。我个人经常研究这个字，为什么这个字能贯穿中国特别是儒家始终，我觉得它有特定的历史。其实仁的本质是一个社会的进步，什么进步呢？把别人当人。所以仁是一个单人旁加个二，原来咱们说商代那基本就是驯马，各种人驯啊，各种反正我把你当人。周也是这样，贵族啊，奴隶制啊，我换马换什么的。孔子之所以伟大，他有了人本色彩。他说首先我们在这上，咱不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说你能做到把别人当人，你就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们现在看起来当然啊有人啊，但是在孔子那个年代能说把别人当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显然康熙是深刻的领会到了这一点。为什么女子殉夫不行？你是独立的人，你不是礼教婚姻制度的附属品，不是在家出嫁从夫，夫一死了你就要殉，不鼓励这样。为什么？你首先是人，咱不说让你改嫁，你至少还可以独立存在。所以我们对人这个符合那些年一贯的这个一直在讲历史，你总要有些收获。我的收获就是人是中国人文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展，把别人当成同样的人，对于人也有了认知。第二个，随后的这些儒家的这东西对于人的理解，你要说那种特别残酷的礼教，首先他就违背了人的本意。康熙他自己通过他的经验，他的这种自我完美研究，他发现人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这么做了。
18: 但是很多深宫之中就像晋惠帝似的，何不食肉糜，就常常忽略了人的情感，人的七情六欲。但是康熙作为一个帝王，他还保有普通人的恻隐之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啊。但是康熙的这份宽仁在早年安定天下收拢人心的时候效果很显著，但是到了晚年呢，康熙一味 包容姑息，对贪腐官员不愿从严惩处，宽厚也慢慢变成了纵容，像吏治松弛、国库亏空等等这些弊病呢，也是逐步滋生。你们怎么来看他这个宽仁到晚年的另外一面？
19: 我倒觉得这倒是宽仁的一种坚持，因为宽仁是我实施的政策，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和我实施政策是两件事儿。我一直在实施宽仁，但我的对象会因为我的宽仁发生变化，对吧？我开始是为了稳定天下，我可能同时打击他们，后来我的宽仁就对于官员，我相信他有自省能力，我相信别人的善意是好的。但是我从治理国家来讲，当然这份自觉应该附属一个约束力，就是我们所说的不管是法律也好，是制度也好，是约束也罢。所以我们说成熟的制度为什么既要有温情又要有约束，那个温情的部分是我们所说展示宽仁的部分，那个约束是告诉你边界在哪里清晰。所以我觉得康熙还是一味的宽仁，但在治理国家的维度上，这个宽仁总要有边界，这个宽仁没有边界的话，在治理国家的维度上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可能要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反而就像李欣老师刚才讲的，就是他事实上宽仁已经融于他的内心了，他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去顾及宽仁导致的负面效果，但他更重视是宽仁带来的正面收益。
20: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他晚年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才代表在他心目中人是至高无上的。在评估成本和风险的时候，我宁可出这么多事儿，我宁可要承受这个代价，我也要追求人。但这事儿呢，咱们就必须得这么说，就是你是人可以，但你如果想当人君，在这个君主专制体系下，人和君之间一定是有冲突的。所以我们讲，就是从汉武帝开始，咱们说叫内圣外王也好，叫软件是儒家，硬件是法家也好，你总归是要有一些严苛的东西，保证它的组织性和系统性以及某些这种权利。所以康熙他九子夺嫡这个家务事儿也是牺牲在这儿，就是家事跟国事它就是不一样。你这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做到最后副作用也非常小，顶多你吃点亏呗，还能怎么着？人家忘恩负义呗。其实人家也不会忘，因为你是把他当人，没当恩人。你把他当人就行了，你自己也不会吃太多亏。但你人君，这是制度性的冲突。那康熙到最后为什么解决什么问题都行，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制度性问题，不是靠你个人的情感就能解决的。
18: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勤政。康熙是历代帝王中勤政的标杆，自少年亲政起，几乎不曾荒废一日政务，凡事务求亲见、亲阅、亲断，绝不放权推诿。御门听政始于顺治，但是整个清朝坚持御门听政时间最久、最勤勉的帝王当属康熙。只要身在京城，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每天清晨在乾清门临朝理事。康熙还曾经要求所有官员参加御门听政，很快大臣就吃不消了，因为听政是从早晨六点开始，住得远的凌晨三四点就要动身入宫，早朝之后还要回到本岗位上，因为精力不济，很影响后面的工作。最后经过协调，夏季早朝改为七点，冬季早朝改为八点，除必须参加早朝的部门人员，各衙门及部院司属官员停止参加每天的早朝，但是每个月的例朝还是要参加的。大臣们多次恳请康熙隔几天听政一次，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理事，极觉不安。”这是康熙三十几年大臣们提的意见啊。一次康熙大病还没有好，大臣就劝他说：“现在天气严寒，暂停御门听政，这些政务呢，交由内阁来转奏。”康熙说：“朕每日听政，从无间断，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尔诸大臣面奏政事，朕亦甚快，体中一家，就是反而工作着，我身体也好了，心情也愉快了啊！你看他说的，不日日御门理事，极觉不安，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怎么看偶尔闲下来带给康熙的不安？他的坚持和自律是源于工作带给他的愉悦感吗？”
19: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拥有了天下，但你一定不拥有自由。就跟我们日常总说的，哎呀，你看这个人那么有钱，但他没有时间，这个人那么有时间，他可能没有钱，这个很正常。当然我觉得康熙帝他本身这个人格属性，从小他受到的整个的宫廷教育就是为了继承大统而准备的，所以从小给他埋下的这个种子就是我的人生使命就是做这件事，所以他从小到大这个责任感，我们说这个强烈的使命感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他甚至认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工作，甚至唯一的价值意义。 所以他整个生命都是责任感的时候，他每一个工作就是价值。第二个事情，我觉得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你形成某种习惯的时候，打破习惯是非常难受的。我们现在看很多人，大家都注意身体健身，很多人健身是成瘾的，这个瘾不是负面的符号的意思，他每天就得拿出20分钟干这个事儿，因为他每天都这样，有一天突然间不做的时候，他就觉得浑身难受。所以您看他也说了，我都已经听证30余年已成常规，这一天突然间不让我干这个事情，反而倒觉得这个生病了一样。所以我是觉得，无论是从他的基础还是他整个常年型的习惯，从人本身来讲，他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心理依赖了，在某种意义上生理型的依赖，所以他必然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该是他的。所以我相信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都会觉得我每天都在做我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他，
20: 就是习惯成自然哈。我们说啊，我一直认为这个康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最成功的范例，从小对他灌输各种都是正规的教育，而不是什么这种自然的天性，就是你该这样该那样，给你派遣的这些，而且是在一个独立封闭的环境内，父母不在身边，哎，教育的时候他就心悦诚服，就是要把这个给予我的这个学习任务做好，我就是要当学霸，班主任给我的任务我就以能够更好的完成作为我的目标，这不是我们现在父母希望的吗？送到原来咱们说就是进幼儿园啊，进小学，在班主任眼里你是最好的学生，你做的比班主任要求的还好，你永远立争第一，作业永远第一时间写完，发的新课本永远回家先看完。你看，而且他的问题在于教育完了之后没有任何的逆反心理，没有任何逆反心理的这个证据是啥？随后我们看来他的最大爱好就是当皇帝，这就是他终生的最大爱好。我们知道，当你有最大爱好的时候，下一步是什么？要把你最大的爱好做到最好。比如我玩电游，我当然想我通关，最后高分，最后参加什么电竞大赛。当你最好最想干的事是你人就要想干好。你看，这就是康熙教育起来连贯着就做了，所以他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要做成最好的皇帝。你一旦不让他干，他病了什么的，他心里失落，为什么？他喜欢干的事儿没干，恰恰呢他赶上一个时间窗，就是咱们说顺治之后十几年之后，恰恰是这个大一统王朝开始各种新的这个问题出现，咱们说三藩呀，咱们说西北呀，沙俄呀，反正各种问题，就像一个学霸，你要是生活在咱说乾隆末期到嘉庆的时候也没啥事儿，你再是学霸你就拱手而至就完了，恰恰康熙这个时候各种题，你不当学霸吗？我今天给你一道题，明天给你一道题。康熙就是那种性格，我必须得把这道题做好，而且做得比别人分还高，一直是这样吗？所以又外界给了他这个充分发挥，而且给他发挥的时候，他又不想假手于人，无论是主观客观，他都存着一个需求，一定要自己亲手完成，
18: 很有成就感。
20: 哎，就是这样。
18: 康熙听政结束之后并不休息啊，而是立即批阅奏折，无论督抚大员的长篇奏书，还是地方州县上报的雨雪粮价、盗匪治安等等，他全部逐字细读，亲手朱批，从不交由他人代劳。康熙曾经右手患病不能写字，他就用左手执笔，总之是绝不假手他人，即便外出巡行也必须携带大批奏折文书，经常挑灯批阅奏章至深夜。三藩之乱战事最危急的数年，军情文书昼夜往来，每天都是300-400本奏章，他通宵调度兵马，筹划粮草，研判战局，连日不眠也是常态，所有作战方略、将领任免全由自己斟酌敲定。这么多的奏折，有大臣就断定康熙不可能每一封都细看，于是就重复上奏，结果就被康熙揪出来了。康熙不仅每一道奏折仔细批阅，对里面的错别字或者是语病都会拿红笔圈出来订正再发出去。看，事事亲力亲为，高效细节控，你们怎么看康熙的做事风格？
19: 我觉得康熙这个做事风格挺好的一套方法论。我觉得现在我们在教育当中培养一个孩子，也都应该让他们去学习康熙身上有很多特征。比如第一件事，刚才我们讲错别字和语病都会拿红笔圈出来订正，这就说明第一，观察能力也强；第二，所有的细节不要错过。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拥有一个很好的观察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去把生活中很多，不管你追求什么，你能够把你整个遇到的那些细节都提炼出来，去感受它，去关照它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比别人更丰富。所以我觉得这第一点，控制细节这件事情是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想怎么样去营造你的生活，都很重要的。第二个事情就是学习能力要有。你哪怕是我天天闲事之人，我就像苏轼的晚年一样，我四处游历，你也要从生活中品味到东西回馈给自己。 所以你必须要有学习能力。我今天看到了山，看到了水，看到了画，哎，我都能从中得到，因为你这个得到的汲取就是你那个享受的来源，对吧？无论是你在职场上我获得了成就，获得了财富，获得了认可，还是在生活中我享受了亲情，享受了爱情，都一样，你要感受，对吧？那么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责任。这个责任不是说你干什么就要得到什么，是我干什么我就好好干，我去玩我就好好玩，我对玩负责，我学习我对学习负责，我就好好学。所以我觉得康熙这几点东西到今天为止每一个人也都应该去领会和体悟和学习它，因为有了它，无论你想怎样去营造你的生活，因为有了这几个特征，让你的生活会更加的丰满的。
18: 康熙处理这些奏章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说记忆力特别好，要么有大臣重复上奏他能一下揪出来呢，但是我觉得记忆力好就是他细节控的一个反馈，就是因为他抓住了这些细节，他才能对这封奏章有印象，才能记得住。如果就是浮皮潦草非常马虎的看完一遍，你当然记不住。
19: 对，您不说了吗？每天都三四百本啊，那多少文字量啊。
20: 所以就是人人都该学康熙，但是基本都学不了，因为他有他强大的这种主观客观的这些，比如记忆力好啊，精力充沛啊，对完美的追求啊，勤奋，所以学不了。所以他这事儿就很多人要学他可能就会出问题，因为你做不到嘛。那像对于学霸而言，他看出这些重复的错别字他是顺手，他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他只是一种愉悦感，就是你看我学霸，我不知道几位当没当过学霸，当学霸有很大的动力就是有一种优越于别人的这种学习能力，他会享受这个能力，他越享受能力越不愿意失掉这种体验，所以在班里他比别人学得多，也很认真，这就是学霸心态啊。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康熙是非常严格的科班培训出来的，从小，因为要不解释不了，所以呢，我个人总有一种比较怪异的思维，我觉得他长大以后呢，他把当皇帝是按当班主任来当的，所以我们要看整个清帝国有个班主任，康熙就是这个班主任。我们知道有几点啊，第一个，这个班是一个学习最有效率的这么一个团队的数量。为什么叫一班？就这班的小孩凑到一起，德智体美，反正都在这个班里，大家一块好的差的是最有效的。康熙有这个强大的能力把这个帝国捏合成这个班，所以我的这种影响能直接穿透各种，进入到每个学生，这个学生是差等生，他家里是不是有点问题，他迟到，今天早上他没洗脸，我都知道。你看他是当成班主任，第二个呢，班主任他没有恶意，当然个人方法不一样，就是你好我都希望这个班越来越好。第三个呢，班主任会有居高临下的心态，他认为这些都是孩子，你无论是学霸还是学渣，你都是孩子，你不可能跟我成年人一样。所以我为什么说九子夺嫡，一直都主动权不在孩子身上，你随便一个人，我班主任想弄你轻轻松就给弄。康熙是班主任，所以我们用班主任的心态解读康熙，其实有很多东西啊你就可以理解，但是问题是不是谁都有这能量把一个这么大的帝国，把政治经济军事都能向班级管，但是康熙部分的做到了。
18: 康熙所有的奏折从不假手他人啊，都是他亲力亲为，当然这个亲力亲为是有利于保持业务的敏感度，但是也容易陷入到琐事当中，所以你们怎么理解管理者的亲力亲为？
19: 这个亲力亲为小学老师讲就是怕他变成事必躬亲，因为只要所有事必躬亲的就是我对别人的不相信了，只有我能干。但事实上康熙在前期的时候说他精力方面也很旺盛啊，他也没有任何的困境的时候，他其实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他去巡视黄河去干什么，就是我了解这个事件，我不一定每个都插手，但我得知道你们不能蒙我，不能骗我，你们做的只要合理你们就放出去做，对吧？但是你要真是走到事必躬亲，就变成了你们干什么不行得我干。当然这个一方面是能力的体现，另外一方面呢，确确实到他晚年的时间受各方面条件的影响可能效率变低了，对吧？等等一些，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亲力亲为保持业务敏感度，这确确实要有，任何一个管理者你必须要了解，当你不能够触角伸到那个最基层最一线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这件事情每个人办理的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领导者的基本责任了。
20: 所以我们说这个制度啊、架构啊，甚至企业文化， 都是尽可能的希望他的个人色彩要淡一些，对吧？大家在这个企业文化里，大家有这个科层管理啊，有层级管理啊，总会走流程，个人的色彩就淡一些。但实际上你要作为人而言，你作为客观视角就是这样哈，因为你个人色彩太强不稳定，有各种问题。但是在主观视角啊，这是很难，难在哪儿啊？就是所谓管理者，当他在拥有岗位职责的时候，他只有两个选择，就我愿意亲力亲为和我懒得亲力亲为，这个中间没有第三种，就是说我要甄别哪些事儿我需要亲力，实际操作中不存在这个。实际情况就是，我如果是一个亲力亲为型的，我所有我亲力亲为的东西都是我认为重要的，我才会那懒得亲力亲为放手的，就是那我当领导为啥不就是你们下面这些人能做得好，我能捏合你，这是管理型人才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呢，事实上你要求一个人说你既要亲力亲为，你还要适当的亲力亲为，往往在实操过程中是不存在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就是第三方看问题总会理论性的看，咱们说成功学，他说哎，你要亲力亲为，但你要甄别，但是实操中不存在这种人心的一个心理境况。
18: 虽然康熙花大量的时间批阅奏折，但是他也格外注重掌握基层实情，拒绝纸面虚言，但凡涉及河工、漕运、灾荒，他是不愿只看奏折文字，而是亲赴查验，了解真实情况。你们最后怎么来评价康熙坚持一生的勤政？
19: 第一件事，天赋无敌，你得有这个身体条件干这一辈子，对吧？这么多皇帝，只有他干了61年，当然可能乾隆帝有这个机会超过他啊。身体条件好，这是无敌的，对吧？我觉得今天也是一样，所有的孩子们也注意，先得把身体练好，不管你去做什么，才能保证你的工作量，才能保证你对这个社会的敏感度，才能保证你自己这个努力会有收获。所以您看，刚才您说每天300-400本奏章，对吧？这些治国的基础等，那些都是他一手兴办起来的，这个确实是没法比。就是李欣老师刚才讲到的，一般人有心可能也无力，对吧？也正是因为有了他这样的勤政，后边的子子孙孙才有懒政的可能性，这个懒可能带着引号，才有懒的可能性。任何一个皇帝的勤勉，就意味着大臣可以倦怠，因为反正他都干了。还是我说的，你的勤勉要想保证它持久，你还是需要建立一个不以你个人能力为转移的这样一个东西，否则可能你只是你，你不能让这个整个的国家和朝堂能够更长久的绵延下去。
20: 对，等你的年老力衰的时候，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刚才举例子说乾隆也能在位那么长时间，但是乾隆人家就没那么亲力亲为啊。乾隆后面评价他的执政风格叫疏阔，用和珅啊，用谁不管怎么着，他跟康熙他就不太是班主任心态啊，这个我们这么说。然后说你看亲力亲为，咱们接着刚才说，那像这种和务，这种咱们说削藩什么的，康熙都写到柱子上，意味着什么？就是像班主任一样，抓纪律肯定是重要的吧？你班级里面互殴肯定不行吧？就是班主任他有他的职业敏感度，越重要的，他这个亲力亲为的介入程度就会越深，这就是个介入。我们说亲力亲为其实就是一个介入的这么一个叫心态。那什么事儿介入的越深，代表在他心目中这个事儿越重要。那你看我们解读何物什么，当然是啊，当然立皇储是不是，当然是啊，是他一手推动的。但是家事介入，咱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介入的越深，你的这个感情的伤害就越大。你看我对我二儿子多好，最后他这么对我，哎，我做了什么孽，那就没办法了。
18: 围绕康熙还有哪些关键词，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下面我们来说康熙的第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好学。康熙曾说，处理政务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中其61年帝王生涯，他从来没有放下过书卷，堪称历代帝王中学识涉猎最广博、治学最刻苦之人。康熙在学习方面，一是能坚持，即便在平三藩军务最繁忙、压力最大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让讲官为他授课。在他一生中，大臣们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数次请求他暂停听课，都被他拒绝了，包括书法练习，每天写1000多字，从来没有间断过。第二呢，就是康熙的阅读速度快，涉猎范围广。康熙学习的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身边几个讲官的备课速度常常赶不上康熙结课的速度。康熙学习的内容除了经史子集，还有很多实操类的，例如水利河工的相关著作、军事兵法等专业书籍。不同于只沿袭传统儒学的古代君主，康熙主动接纳西学，向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学习几何代数，观测天文星象，研习地理测绘，了解西医药理。除此之外，他还深耕书法、诗词、音律，绝对算得上是博学之人。第三，康熙很有钻研精神，从小读书，有一个字没搞明白，他都会反复探究，一定要做到完全明白通透才行。关于帝王的经言日讲制度，康熙认为过去的皇帝只是端坐听讲，一句话都不说，完全是形式主义。因此他打破惯例，凡是讲官要讲的书，康熙都提前研读。上课的时候，他先给讲官们讲解一遍，遇到任何有疑问的地方，就会和诸位大臣反复讨论，直到把问题搞通为止。你们怎么看身居天下最繁忙位置的康熙能够一直稳住学习的节奏？真正阻碍大家持续学习的到底是时间还是心态和认知？
3: 肯定不是时间，我相信是有心态和认知。当然这里边对于康熙来讲，可能真的是从小养成那种习惯啊，这培养他这个机制和体系是很完备，而且也碰上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我自己也见过很多人读一本书的时间非常之短，因为他们能迅速的从目录和关键词中遴选掉他们已知的信息。换句话说，一本书可能100页，他看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是100页，下一个相关类似书他可能只需要看85页，因为那15页在其他的书籍已经获得了。但大量的人是不会在这个一般的时间内迅速把这15页遴选掉的，这个就是我们说他阅读速度快和涉猎范围广给他带来的经验。他会大量的知识整合、知识链接、重复的迭代，这个是康熙的个人天赋。我相信他做什么事情是会考量方法论的，我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先去提炼方法，而我不是说在那傻看，我拿时间堆。你看他接受中西方的各类的学科，然后去研究各种理论及实务，就是他是一个很全面，因为古代的帝王确实是一专多能吧，全得会，他不像我们今天的分工非常的明确，他不一样，他就要全篇的去考虑。当然很重要的是这个钻研精神，我倒觉得这个钻研精神指向的不是多努力，是我探究的这个过程。你看他现在讲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不但要听，我还得说，我要和老师做互动，我要让老师知道我的这个思维模式是不是符合我的这个学科，对吧？这个在我们今天的在教学的机制上也经常会出现，一个老师这样，学生你给我讲一遍，我讲你给我讲一遍，你讲会了你就明白了，对吧？甚至你给他再讲一遍。所以我觉得这些教学方法都是很现代化的，我相信那个时候不会出一个真正的教育体系或者教育方法，这是人康熙自己研读出来并且收获的。当然我不知道他的这样的钻研方法是不是在当时就传播下去了，但是他这个方法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是任何一个人学习的很好的一个方法论，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研究和反馈的。
4: 这也是很多家长期待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就这么学啊。当然有多少能做到很难。哎，我们就说你看我们这一期做对他的那个性格特点，首先宽仁，然后勤政，然后好学。我们可以反过来推，因为他好学， 所以他有了后面的这两个，一个是他好学，他有了这个勤奋的对于皇帝的理解，所以他勤政。然后他因为好学知道了止于仁这个仁君的最高境界，他把仁这个字揣摩清楚了，所以他这一生坚守仁这个字，就宁可我付出代价。所以你看好学成了他的这个其实最本源的一个就要叫个人性格标签。所以我们要评价，经常开玩笑你说康熙那绝对是个好学之人，我们上期节目说过雍正是个什么人，是个不受人喜欢的人。然后你要说乾隆是什么人，我个人觉得就是命好之人，有福之人，有了康雍钱人家就直接就沸腾了。所以康熙的问题在这儿。但是你说学习这件事对大多数人是一个很苦的事，特别是多学科坚持学，因为学习考验你的心理，考验你的精力，其实比较枯燥，跟吃喝玩乐相比。康熙自己就说，说我如果不是喜欢学早就不学了。这就是小婷刚才问的，说怎么能这一生都学。你不喜欢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你把它当成一个苦的事，那既然没用了，我大学毕业了没有分了，不考试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学了？那当然你有别的选择你就不学了，因为你没把它当成喜好。那康熙终生就说他是好学之人，这就印证了我们经常引用的孔子这话，叫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你看康熙对于儒家的这道东西，对于仁，对于学，你看他掌握的多精深，他自己就知道，就是我就是酷爱，他叫嗜好。说你要没有特别的嗜好，你怎么能坚持？就跟很多人，我喝酒是我的嗜好，那血压高了我也喝，这叫嗜好。就是你可以放弃其他的，那当你把学习作为你的嗜好，那当然你就是这么坚持了。
2: 康熙读书一个字不了解哈，就深究到底，一定要搞通透才罢休。这种刨根问底式的钻研性格，同步投射到他处理奏章、核查地方军务上啊。所以你们怎么看一个人的学习习惯对他做事决策这样的一种底层思维模式的一种塑造？
3: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从小一个老师教你好，还是家里边家长，或者他自己读书，他会塑造一种自己和文字之间和这个知识之间的一种链接，而这个链接的链接方法就决定了你到底会怎样。你比如康熙帝，他探究到底，我相信这就是他从小的那个太师傅就会这样教他。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老师教给我一个什么东西，教给我一个结论，好，老师告诉我鲁迅先生就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等等的一系列，他在看这个和闰土的沟通当中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这是别人告诉你的结论，你就去想为什么是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老师的态度，是观察家的态度，是别的文学家的态度，还是作者的本意？其实你要充分区分的，你才能了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如果你只接受别人给你的一个结论、一个断言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中的所有信息都是真的，然后最后你就不知道分辨了。而康熙我觉得在这个维度上从小探究到底，一个很重要的收获是在于你可以把很多中间无效的信息、冗杂的信息、不真实的信息都撇掉，就是一个筛选和遴选的过程，最终得到一个最合理和真切的答案和路径。而我觉得正是因为他有了这样的路径，他在未来整个一生当中去治理国家，你很难骗到他，他不受骗。因为你给我一个结论我不信，我不叫我不信，你告诉我原因，为什么是这个结论。当你不能给我这个原因的时候，你这东西我就得摆在这儿，我就不能信他。我不是不信任你的人，我也不是不信任的结果，但你告诉我来龙去脉。正是有了这样的思维模式，才在他治理的过程中我相信少走了很多弯路的。
4: 对，这是人的一个自然的向上生长的本能啊。我们一直说九子夺嫡，老八人家原来我出身不行，我就能当个秦王，当个贤王就不错，太子突然这个地位不稳定了，我就想进一步。康熙也是一样，咱们说勤学之人他是有精进之路的，咱们现在也是，你勤学你最后总要有精进之路。对康熙而言，咱们首先说，就加鹏说的对，这个强大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关联和纠错能力是所有学霸的共同点。学霸怎么生成的？我们小时候在班里，你知道别人不对，这是促成你的学霸之路的一条主要动力，他们那个方法不对，他们说的不对，他们做的不对，所以学霸有本能的纠错能力。至于后来慢慢的你能发现前贤之错，是你进入博学人的一个，至于说前学所未有，你就是宗师级别了。对于康熙而言当然是要顺着这条路就走嘛，开始是你们这个错别字，后来发现我理解的东西别人理解的错了， 我理解的对，你就代表你具有相应的这种知识渊博。到最后我要开创嘛，我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弄出来的系统，所以所有的经济支柱，一个向上生长的人，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再往前走。
2: 康熙一生博览群书，但绝非死读书、盲目迷信书本。书中曾记载了一种侦测气候的方法，叫做黄钟绿管加灰飞动，这样一种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将芦苇杆里面的内壁的薄膜烧制成灰，装入绿管。绿管是古代音乐用来确定音高的一个标准器。那么这个绿管里边放入这个烧成的芦苇杆的内壁薄膜灰啊，也叫加灰，然后放在密闭的室内观察这个灰飞动的现象。当特定节气到来的时候，对应绿管里边的家徽就会飞出来，以此来判断气候的变化。康熙亲自实操验证，发现说，哎呀，这套方法很难精准判定气候变化。康熙还对囊萤照毒的典故进行考证，历代读书人都将车胤囊萤苦读奉为勤学的典范。康熙在热河特意捕捉了数百只萤火虫装入口袋，亲身试验以荧光照书，发现根本看不清，由此直言说书不可全信。但是同时康熙也指出，典籍里有一些看似荒诞无稽的文字未必全是虚言。东方朔在书中记载，北方有千尺坚冰，冬夏不化，世人多视作奇谈。有一年呢，俄罗斯使臣入朝进献本国地图，康熙借机就询问北方疆域，得知靠近北极区域的确有冰海，终年冰封，人迹难至，这才印证古书所言有据。康熙十分推崇朱子学说，但是依然会动手验证书中的内容，不盲从大儒定论。很多人读书就容易陷入两种极端啊，要么全盘崇拜权威，要么因为一两个观点和自己相左就全盘否定。为什么不盲从、不极端这么稀缺？那如何学会合理质疑，而不是陷入偏执抬杠？
3: 这就是我们说的叫现代化思考和科学精神是如何在现实层面上去实施的。还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不是说不信，是信，但信要给我验证，对吧？所有人都一样，面对一个事实，我们尊重经验，但我们要保持怀疑，我们要有事实去校验。你看这个康熙帝自己这几件事情很有意思，一个在历史上传述这么多的，甚至是个好像真理的东西摆在面前的时候，他有怀疑精神。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包括我们那些科学定理，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走出来的，那都是对前人的怀疑。是我不尊重前人吗？不是，是正因为我尊重他，我才能慢慢的从他身上获取这些。因为人总是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有限性。我从小就爱吃西瓜，所以别人告诉我这西瓜甜，我就觉得对；人告诉我西瓜就不好吃，我天生就抵触它，我根本没吃这个西瓜，我也不会相信你。这是情绪和理性之间的对冲。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康熙帝的这个模式特别有典范的意义。在我们今天信息如此冗杂，每个人都坚信自己的价值取向的时候，反而需要冷静和清醒一些。越是你觉得说的是你爱听的，说的是你觉得特别对的东西，你反而要留存一点空间，告诉他我是不是，这是我个人的执念，这是我个人的喜好，而不是他真正的全貌。所以合理质疑和偏执抬杠的意义是，我只相信我信的。合理怀疑是，这事儿和我信不信没关系，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质疑这中间的环节，只要你给我解释清楚我就信。不因为我坐在哪里我信哪里，不因为我的立场是哪里我信哪里。这是一个人能够客观理性的审视世界、审视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和资质。所以小婷老师你说的对，不盲从不极端在今天是一个，在大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属性，但越是今天信息冗杂社会，反而它倒成了稀缺品了。
4: 哎，对，出发点决定了你这个做的效果哈。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叫勤奋好学的这个特点加上充沛的精力，得出的结果就是强烈的好奇心。这个康熙很多那个传教士评价就是他的好奇心强到极点，所以他是有好奇心的。当你是本着好奇心去验证他的对错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抬杠，因为你不是本着说证明我比你强，我比你专业，你错我对，他没有是，他是好奇心，不是是非心。你看猫，那猫特别小猫，只要有点什么东西，他想方设法要跟他弄，就是猫是一个 动物里面好奇心最强的，这就是本能，所以他一直保有对这个好奇，然后他经常发现问题，他这个问题他就记在心里，记在心里以后能再验证的时候他就去验证，就是他又能积累了很多问题，遇到有合适的机会他就要去解决他好奇心的问题，这就是康熙的特点。这个我经常有观点，就是好奇心，或者把好奇心转成另外一个词叫你的兴趣和爱好，是天赐的这种咱们叫福分。一个人如果有兴趣有好奇心，他这一生的愉悦感，他的生活的这种丰富多彩是非常难以估量的。
2: 康熙涉猎广泛，知识庞杂，所以他和大臣们讨论天文地理以及算法声律这些学问的时候，很多人根本听不懂，对于只读四书五经的人来说，这都是他们的知识盲区。这种情况下和康熙对话呢，对不起来，于是就只好说皇帝贵为天子，一切皆由天授，非人力可及。言外之意，这些知识我们不懂并不是我们的错。康熙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啊，说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夸我，但反而掩盖了我虚心好学的优点。即便是古代圣贤，谁能生下来就什么都会？凡事俱由学习而成，我的学业怎么能说是上天授予的，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呢？归功天赋，归于天命，是非常省力的一种归因方式，也属于皇帝的定制款说辞。怎么看康熙坚决给自己撕掉这个标签，换成努力学习的标签？那这件事能看出他对学习、对自我成长有着怎样的认知？
3: 这个就是康熙客观的一面哈，当然就是所有大臣你去捧皇帝，这个是他们正常的流程，对吧？很多皇帝觉得、挺好，我就与众不同。事实上他确实也与众不同，我们从来不否认天赋他本身占有的这个重要的作用。可是作为一个皇帝来讲，如果只有我自己拥有这样的天赋，那你们呢？你要知道他是个治理国家的人，他努力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路径。你们大臣不能总说是哦，我有天赋就都我干，然后你们呢？你们没有我的天赋，所以你们就怎么干都 OK 了吗？你们怎么干？你们做错了事情就有理由了吗？因为你们天赋不够。你会发现，假设他真的是就是靠天赋决定的，那作为皇帝也不能用这样的价值观念去传输，这很重要。就是康熙帝，我们今天也说，康熙帝应该理论上比那些大臣的水平、能力、天赋要高。啊，我们现在叫智商情商双高的一个人，但是他不能说哦，因为我高，这些大臣们你们低就低吧，这不行，得让你们在你们有限的基础上努力的拔高。所以他撕掉标签也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是一种，不管是用灌输也好啊，是用传达也好啊，让大臣们，让下面的人努力的去让你们变得更好，因为只有你们变得更好，这个国家社会才会变得更好，对吧？一个英明的优秀的君主，他自己也得清醒知道这世界不能靠我一个人干，我再努力我能有多大能力呢，对吧？所以我相信不管是他对学习和自我成长，包括今天也一样，很多的孩子们觉得哎，他很有天赋，但你知道努力是让在你现有基础上变得更好的这么一个助推剂，哪怕你认为天赋最重要。如果你认为你天赋不重要，你记住，你只要努力了，你就能够在你的原有基础上会变得更好。所以每个人要相信你能改变自己的能力，这个是确认无疑的。
2: 在都有天赋的一群人当中，也是努力的那个人更能够出类拔萃。
4: 哎，对，这个就是咱们原来说过，这个叫生而知之曰圣，学而知之曰贤嘛，对吧？那这个其实康熙跟大臣的这番交流呢，特别符合现在职场的这个经典对话，就是大臣说的也没错，你生而知之，对吧？你生而知你天赋高，因为你君权天授，我是承认君权天授，你就是赢在起跑线上，我们承认啊，要么你怎么能当皇帝啊？你本身就具备天授的这个资格，所以你有天赋。但是康熙咱们讲过，他是班主任心态，他从小受科班教育，他已经比别的皇帝而言，他经历过非常勤奋的学习过程，所以他既承认说君权天授，他也知道学习很重要。
2: 康熙广泛涉猎经史、文字、天文、地理、算学，绝非仅停留在个人读书求知上，而是将所学落地治国。例如康熙57年绘制成功的康熙皇舆全览图，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技术等等，在全国大规模实地测量，被称为当时世界 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历时28年编纂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内容非常丰富，天文、地理、人类、禽兽、昆虫，乃至文学、乐律等等，包罗万象，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还有历时6年完成的《康熙字典》，它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词书，总收47035字，它的体例也成为后世出版字书的蓝本。此外，还有整合中西数学算法的《数理经运》，校正传统历法的《历象考程》，考证音律律管的《律吕正义》等等。这些文化工程也可以看作是康熙个人学习路径的完整外化。
4: 这个里面我们就发现，康熙他成就的这些学术成果，很多跟民生有直接关系，跟治河啊、地理啊这种，就是他追求人均的这个政治目标，连带着就对这些东西解决实际问题、解决民生问题的这些东西，算法呀、这些税呀、这些经济，这个跟他那个是相符的。所以康熙，我们只能说在那个历史时代里，这个人是我们认为一个很优秀的人。
2: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个持续学习的话题。
3: 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会有创造突破。这个突破不是说一个故事本身的丰富打破了我们人对于这个时代的认识，不是，它是在时代的缝隙当中能找到人们没有观察到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发现的眼睛第一总是要有的，不用妄自菲薄。第二个事情，我是觉得无论是激

0: 如果别人告诉你的永远是别人的，你看到的一部电视剧那是导演的思维。为什么我们从小80年代看到的那么优秀的四大名著，我们也都要把孩子拉回去来再读一读那几个文字，因为那是属于你的。所以我觉得您说与时俱进不如回归初心。我觉得越是科技发展的时候，人的主体性的把握是最重要的事儿。人得不光是说在意志上去相信它，而是事实上你也要相信它。所以我倒觉得人只要把握了主体性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与时俱进是根据我的充实我去不断认知。我觉得人只要把握住这一点，你就会一直与时俱进的学习下去的。
1: 我倒是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终生学习跟终生奋斗和终生进步是不一样的啊。学习是一个很个人的东西，当我把学习作为我的喜好的时候，我这一生享受到我学习的快乐，这是一种啊，就我就能做到我这一生我愿意看书，我这一生都在看。但终生奋斗和终生进步呢，它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体系。比如刚才说的，你学的这些现在能解决问题吗？当你过多的介入到说我这个学习要解决问题，要跟这个时代能够齐头并进，然后能为我获得更多的别人的认可，这个学习很快会异化。但是对于很多人呀，远扯不到这个细节，你能学习就不错。我觉得对于很多人，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的人，我就算我能可能将来获得进步，我也不学了，我不爱学了，我就躺平就行，我就目前这个情况我就因循就行。康熙晚年大臣都是这样。
2: 但我是觉得读书并不等同于学习啊。
0: 对对对，
2: 读书呢是个人兴趣个人修为的一个重要的路径。我很认同李欣老师刚才说的，如果你在上升到个人奋斗方面，那么你自然会紧跟这个时代，就会把自己的学习向这个时代紧密靠拢，
1: 就跟康熙一样嘛。我学习但我要解决民生问题，对吧？他有这个素质。对，
2: 所以他的学习的范围是很广的。
1: 对，
2: 可能对于他的大臣而言，读四书五经才是学习的最核心部分。
0: 正统。
2: 对，其他的周边的那些什么天文历法几何代数都不算在学习里面。但是作为康熙，他是一个奋进之主，所以这些都是他全盘学习的这个范畴。
1: 对，有可能
2: 他才能挂钩。
1: 对，有可能这三者之间会形成一个很良性的互动。确实与时俱进跟学习它本来应该是殊途同归，因为学习代表人类的先进知识和人类的这进化方向。你只能说时代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潮流，但学习有些东西有可能是人性或者叫人类文化万古不变的，比如对新的渴求，对专业的渴求，对熟练或者领悟的渴求，这才是学习的本质。
0: 嗯，我觉得就是即使我们承认我们降级了，因为我们毕竟没有 AI 没有服务器能够承载的知识多，但我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如果真的因为时代，因为您的工作，因为您的需求，您必须要去读一些书，看一些报，理解一些事情，我觉得在今天都是一个非常值得鼓掌叫好的事情。就像李欣老师说的，我依赖 AI 的时候，我的主体性就消失掉了，因为我的知识他的，我只依附工具，它不是你的。你现在还有愿望为了那个与时俱进的需求去尽你自己的一把力，把那个知识从 AI 身上抓回到你的身上，第一我就要鼓励你，第二个我也很同意李欣老师讲到的，就是我们学习是为了自己，我们是主体，只有我们自己拥有了主体性，我自己自洽才最重要。我总说，当你的自动化的水平越高的时候，我们的人越无处安放。当越无处安放的时候，你如何从哪里找寻你活着每天的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你就是从各类的书籍、知识和世界中体悟过来的。
2: 好，关键词当中康熙的另一面，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三集，从远古到近代的跨时代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藏在一次次微小又伟大的发明之中。从日常随处可见的工具，到改变文明走向的技术，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创造者不断突破局限，迭代创新，推动时代向前发展。今天，我们就穿越千年时光，细数那些惊艳时光的发明，解锁藏在物品背后的科技与文明。
3: 其实在古罗马时期呢，人们就发明出了一个实用的工具，这个工具呢，既能钉钉子，又能把钉子给起了。哎，它就是我们现在随处可见的羊角锤。锤子的历史呢，足足有几百万年了。人类最早使用的锤子就是打磨出特定形状的石器，主要就是来敲东西，包括兽骨啊、木头。不过等到钉子出现之后呢，人们就慢慢发现普通锤子的功能不好使了，太单一了。要知道古时候的钉子造价是非常昂贵的，木工干活的时候如果角度没把控好，钉子敲歪了敲废了，你就只能把这个东西浪费了。大家迫切地需要一款能补救失误、重复利用钉子的工具，在这种需求下，羊角锤那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考古学者在庞贝古城遗址当中出土过一把铁制的羊角锤。那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庞贝古城是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的时候就被淹没了。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古罗马人至少早在公元1世纪就掌握了制钉技术，并且发明了羊角锤。除此之外，考古团队还在苏格兰英赫图梯的罗马堡垒遗址里面发掘出了近90万颗钉子，而这座堡垒在公元1世纪末期就被废弃了，也进一步印证了当时工艺的发达。从1867年到1941年，市面上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改良版的羊角锤，而且呢，这些新款的设计大多都申请到了专利。很多年以来，羊角锤一直是木工、建筑工人离不开的工具。不过到了20世纪50年代，射钉枪问世之后，局面那就不一样喽。射钉枪操作简单，施工速度快，哪怕你是没有经验的这种新手，也能轻松地用它在墙上钉钉子。也就是因为门槛太低，使用太便捷，很多墙面就出现了大量没必要的钉子，这也算是新技术普及过程当中一个小小的副作用吧。好，那聊完钉子，聊完羊角锤，接下来我们聊聊另外一件发明啊。这个发明和我们前面聊的这个钉子呀、羊角锤呀，哎，还是关系完全不大的。我们要聊一聊吊桥。大家现在看到的各类悬索吊桥，最早的技术，它的核心突破，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古代中国。我们的祖先率先用铁链搭建出了稳固的吊桥。最早的吊桥材质特别的简陋，主要就是依靠树藤和纤维绳制作。那这种简易吊桥在亚洲、非洲、南美洲都被用了几千年了。像是比较出名的印加吊桥，就是典型的藤绳吊桥。根据史料记载，大概是在公元100年，我们的祖先率先突破了材质局限，用坚固耐用的铁链替换掉了容易断裂的藤绳、纤维绳，大幅提升了吊桥的使用寿命和稳定性。最早的铁链悬链桥是直接把桥面固定在横跨山谷的这个铁链上面，行走起来并不平稳。那到了4世纪的印度，工匠们对结构做出了改良，用竹缆替代传统铁链， 让桥面呢变得更平稳更稳固了，也改善了桥面倾斜行走不方便的问题。在欧洲最早的吊桥是用于军事场景的基础款，并没有固定的民用吊桥。西方第一座固定的悬链吊桥直到1741年才在英格兰建成，之后这项建桥技术传到美国。180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修建出了世界上第一座现代悬桥面吊桥，也奠定了现代吊桥的基础形态。
2: 一把小小的羊角锤看着平平无奇，却是古人的智慧结晶。其实人类的每一项小小发明都是为了让生活更便捷，让文明更向前一步。接下来我们要解锁一项改写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它让知识不再昂贵。接下来一起走进改变世界的造纸术。
3: 说起改变人类文明的伟大发明，绝对离不开造纸术。那我们熟知的蔡伦就是这项关键技术的改良者，让纸张真正的走进了大众的生活。公元105年，东汉宫廷宦官蔡伦成功改良了传统造纸术。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过，这次工艺改良直接开启了人类文明传承的全新时代。蔡伦改良之后的造纸工艺非常的亲民，主要就是用树皮纤维、麦秆、桑树皮这些低成本容易获取的原材料，把这些原料混合捣碎之后呢，平铺在织布上脱水成型，就能得到轻便的可以书写的纸张了。在这个之前，古人的书写载体呢存在很大的短板，竹木制成的纸张又重又粗糙，书写体验也是比较差的。丝绸质地的书写材料虽然质地好，但是价格贵呀，你普通人根本用不起，那是丝绸啊，你都衣服都穿不明白的，你还在上面写字吗？那蔡伦的这种混合纤维造纸工艺正好就弥补了这两种载体的缺陷，性价比和实用性都很高。公元751年，横罗斯战役爆发，阿拉伯士兵俘虏了几名中国造纸商人，借此掌握了造纸技术。那这项工艺也之后迅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传开了。到了12世纪初期，造纸术传到了欧洲的摩尔西班牙地区，正式开启了在欧洲的传播历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习惯用羊皮纸书写，纸张和羊皮纸的竞争也持续了整个世纪，直到15世纪活字印刷术问世，文字印刷书籍生产的效率也大幅提升了，厚重昂贵产量有限的羊皮纸根本没法满足大批量书籍印制的需求，这场竞争才算是以纸张的胜利宣告结束。那好，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项发明呢，可以说和我们提到的造纸术又是完全不搭嘎的，就是古代的便民神器手推车。这项源自中国的发明极大降低了人类运送重东西的这种劳动强度，是古代运输工具的一大突破。从现有史料和考古图像资料来看，手推车的成熟形态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也就是公元200年前后。后世普遍认为诸葛亮对手推车的改良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三国到西晋时期的很多的图像史料当中都出现了手推车的身影，它采用的是前轮单轮人力推行的这种稳定结构，不管是战时运输物资还是日常的长途货运都非常的便捷。中式手推车不但是用于军事运输，在古代农业生产当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据相关数据记载，它的运输效率是欧洲手推车的30倍以上。根据16世纪欧洲旅行者的记录，中国的手推车大多都是双轮设计，古人呢还特别巧妙地给它加了这个风帆，借助风力来助力推行，进一步的节省人力。直到12世纪手推车才传到了欧洲，法国沙特尔大教堂留存的这个彩色玻璃画上面清晰地绘制着手推车的形象。那这个画作年代大概是在1220年，这也是西欧最早的手推车实物佐证。 到了近代，手推车的设计迎来了全新改良。1974年，英国发明家研发出球轮手推车，摒弃了传统车轮的设计，改用球形塑料轮，让手推车的转向啊、操控都更灵活了。现如今，手推车依然广泛应用在建筑施工、园艺养护，包括我们的生活用具，是不可或缺的便民工具。
2: 从省力高效的中式手推车，就能看出咱们古人极致的实用智慧。简简单单的结构，却让运输的效率大大提高。接下来，我们要聚焦日常交易场景，聊聊大家每天都在接触的货币。接下来，一起解锁世界最早纸币的诞生故事。
3: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现在天天用的纸币可以追溯到唐朝。唐朝人在世界上率先开启了纸币流通的历史，比欧洲早了整整800多年。13世纪末期，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之后，他最震惊的场景之一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好像不用金银硬币，而是用轻便的纸币完成交易。在唐朝时期，也就是公元618年到907年，国内铜资源严重短缺。为了解决货币流通的难题，公元806年，古人发明出了纸币这种全新的货币形式，彻底打破了金属货币的局限。那自打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们一直使用实用货币交易，黄金、牲畜这些本身具备实际价值的物品都是主流交易的媒介。而世界上最早的标准化金属货币诞生于公元前7世纪的吕底亚，也就是现在的西方小亚细亚地区。古希腊历史学家曾经评价，这种全新的货币制度直接催生了早期的重商主义。好了，聊完了纸币，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改变知识传播方式的雕版印刷术。这项伟大的技术同样诞生于中国，彻底终结了手工抄写书籍的时代。公元9世纪的唐朝，雕版印刷术正式出现。它最早主要是用来印制纺织品花纹，还有就是民间的贴纸。那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严谨又很巧妙的。首先呢，把需要印制的文字图案描摹在薄纸上面，再用米糊把纸面朝下平整地粘贴在木板上。之后呢，工匠用专用的这种全刀雕刻，剔除多余木质部分，只留下凸起的文字和图案的版型。为了保证印刷质量，古人对雕版的选材也特别的讲究。制作雕版会优先选用桦木、梨木、枣木这些比较硬的木头。那这类木材的纹理细密紧实，不仅防潮防蚊虫腐蚀，还更便于精细的这种雕刻，包括均匀的上墨。木刻雕版完成之后，只需要在凸起的版型上均匀印刷，就能快速的转印到纸张上了。熟练的印刷工匠一天可以印出1000份以上的成品，那这个效率就远远超过人工抄写了，也正式开启了书籍大批量生产、知识广泛传播的新时代。
2: 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古代的军事科技。很多人不知道，现代弹道武器的雏形最早源自中国古代的火箭，这项发明直接开启了人类的弹道纪元。
3: 公元904年，我国东南部的豫章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南昌，爆发了一场围城战。在这场战役当中，攻城方第一次使用了一种叫做飞火的武器，通过投射燃烧的火药来焚毁城门，进而攻破城池。这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出现火箭的应用记录。当时的火箭特指的就是箭身捆绑火药罐，落地就可以爆炸的作战武器。初代火箭问世之后，相关技术很快就得到了系统化的梳理和升级迭代。公元1044年，曾公亮等人编撰的《五经总要》书里面详细记载了全新的技术，用火药喷射的推力取代了传统弓弩的这种弹射动力，让火箭的作战性能大幅提升。1232年，宋蒙战争期间，更贴近现代火箭结构的武器正式亮相，火药筒顶端密封，底部开口，牢牢地捆绑在箭体前面，点燃之后火药燃烧，产生的反作用力推动箭矢实现高速飞行。 那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日常用的眼镜、放大镜，它们的核心都离不开透镜，而透镜的研究发展史也奠定了现代光物理学的基础。人类最早制作的透镜选材特别的天然，主要是打磨抛光之后的圆形水晶、绿宝石、石英石这些天然矿石。透过这些打磨之后的透明矿石来观察物体，就能清晰地看到放大的这种影像。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透镜制作于公元前640年左右，材质是水晶，出土于伊拉克。传统透镜大多都是圆形结构，中间厚，边缘薄，正反两面弧度形状完全一致。那除了天然矿石打磨的透镜，古人还探索出了简易的聚光成像方式，为凸透镜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现代凸透镜的雏形源自古希腊的取火镜，古希腊人呢会在球形花瓶里面装满清水，利用水体曲面聚焦太阳光，汇聚热量，既能点燃物品，也经常用于寺庙的这个祭祀呀，伤口烧灼消毒，也是最早的聚光应用尝试。在光学理论研究上，伊拉克学者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数学家、光学工程师伊本萨尔，他曾经撰写了《论点火镜子与透镜》，系统阐述了曲面镜、透镜的这种光线折射聚光原理，还运用了后世命名的斯涅尔定律，精准计算透镜的曲面形状。另一位伊拉克物理学家伊本阿尔海塞姆，也被叫做是阿尔哈曾，那他在著作《光学书》里面首次证明了光沿直线传播的核心原理，也解释了透镜在人眼视网膜的成像逻辑，还通过针孔照相机实验验证了光学理论，凭借卓越的研究成果被后人称为光学之父。随着光学理论的完善，透镜很快被应用到视力矫正领域，诞生了早期的眼镜。13世纪，曲面凸透镜被制成了老花镜，专门用来校正远视眼问题。而和凸透镜聚光原理相反，可以分散光线的凹透镜，主要矫正近视，在15世纪早期正式问世。
4: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3: 北宋科学家苏颂曾经打造出了一座震惊世界的天文塔钟，在古代机械制造领域堪称顶级技术奇迹了。苏颂是北宋著名的官员，同时身兼自然科学家、制图师、天文学家、钟表工程师，很多的身份。他主导设计建造的水运仪象台是世界上第一座水力驱动的天文塔钟，也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天文观测和计时仪器。修建过程当中呢，苏颂不但是亲自监督工程全程，还邀请数学家韩公廉协同研发完善设备结构。这座塔钟的整体设计和内部构造处处彰显着古人精湛的机械工艺。整座水运仪象台高大概是12米，上窄下宽，是一个正方形的这种木结构建筑。整体呢分了三层，功能划分也特别的清晰。上层搭载青铜浑天仪，用于观测天象；中层配备星象仪，可以通过专属观测管来观测太阳、月亮，还有就是多数恒星的运行轨迹。下层呢是核心报时装置，负责精准计时，还有定时报时。塔钟的核心动力结构是中央枢轮，枢轮通过木辐条搭载36个精准的配比水斗，水斗呢连接整套杠杆装置，水流匀速地注入水斗，达到预定的重量之后呢，水斗自动前倾泄压，精准联动齿轮系统和配重物运转。而苏颂最核心的突破就是设计出了精密的擒纵机构，能精准地把控水流的动力 力有序地传递给齿轮系统，这也是整座塔中精准计时的一个核心原理。那这项先进的机械技术领先欧洲几百年，也奠定了现代机械钟表的基础。欧洲人呢，是一直到了13世纪末才逐步地掌握类似的擒纵机构技术，就是依托苏颂研发的这项技术，后世工匠才得以制作出精准报时的全机械钟表，彻底革新了人类的计时方式。好了，那我们既然聊到了表，不如接下来就聊一聊数字。我们现在全球推广的阿拉伯数字能普及到世界各个角落，离不开一个人的推广，他就是数学家斐波那契。1202年，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发表了经典著作《算盘书》。这本书的问世让原本在欧洲没有人知道的阿拉伯数字体系快速地流传开来。这斐波那契呢，虽然是意大利人，但打小呢在阿尔及利亚生活求学，师从阿拉伯学者，他系统地学习了阿拉伯数字体系。当时的欧洲还在普遍使用繁琐的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体系整合了古埃及和古希腊雅典两种计数方法的优势，逐步发展而成。古埃及采用单笔符号对应单个数字，专属符号代表时这样的计数模式。古希腊呢，是用数字名称的首字母简化计数。那改良之后的阿拉伯数字呢，是以十进制为核心，依托0到9十个基础符号，采用先进的位值计数法。计数呢是非常简洁的，运算也是相当便捷的。目前已知最早的阿拉伯数字相关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不过早期体系还没有太成熟，还没有形成标准的位置法。公元七世纪，这套数字体系正式传到阿拉伯世界，经过众多数学家的整理完善，逐步形成了标准化体系。15世纪印刷机问世之后，阿拉伯数字的传播速度大幅加快，经过几百年的优化普及，最终成为了全球通用的数字语言。
2: 简洁科学的阿拉伯数字体系最终成为全球通用的计数标准，为古今各类科学研究筑牢了基础。了解完数字文明之后，我们再回归生活视角，聚焦一项陪伴人类数百年的实用发明——眼镜。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眼镜的千年演变史。
3: 那最后，我们聊一聊对一部分人来说日常必备的眼镜。欧洲第一副成型的眼镜是由威尼斯工匠打造完成的，而眼镜的雏形和早期使用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早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哲学家塞纳加就发现了简易的放大原理，他会把装满水的玻璃球覆盖在文字上，放大字迹辅助阅读。这个简单的方法被欧洲僧人沿用了上千年，用来缓解远视阅读的困扰。后来，威尼斯的玻璃吹制工匠成功制作出了专用的放大透镜。到13世纪末，欧洲工匠把双透镜搭配木质还有兽脚材质镜架，制作出了最早的成品眼镜。早在1270年，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时候，就亲眼看到中国的老人佩戴了一个东西，叫做眼镜。那根据我国史料记载，眼镜最早由11世纪的阿拉伯人传到中国。古人还曾经用墨镜制作简易的太阳镜，不需要放大功能，主要是用来遮光护眼。早期的眼镜全部采用凸透镜，核心作用是矫正老花眼、远视眼的问题。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凸透镜的发明。1451年，德国一位主教研发出了第一款凹透镜眼镜，专门适配近视眼的人群，也补齐了视力矫正的空白。1604年，开普勒在光学著作当中完整阐释了透镜的成像、矫正视力的核心原理，为眼镜的改良提供了理论支撑。有了理论基础之后，眼镜的外观和佩戴体验也迎来了升级。1730年左右，伦敦眼镜商爱德华·斯嘉丽特改良了传统镜架，发明出可以挂在耳朵后面的镜架结构，也就是我们现代眼镜镜架的雏形。不过这项实用的改良设计在很久之后才被大众广泛接受， 全面普及。
2: 从实用工具羊角锤、跨江越河的古吊桥，到传承文明的造纸术、印刷术，从助力民生的手推车、流通古今的纸币，再到硬核的古代火箭、精密的水运仪象台，以及奠定科学基础的光学、数字，每一项古老发明都是人类智慧的沉淀，它们跨越千年，从远古走向现代，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推动着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向前。
4: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超级点这条路线是目前扩展算力从可用到好用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路径。
5: 您曾经在中芯国际包括华为海思做过芯片研发相关的工作，聊一聊职业转型以后的这样一个体感。今天我们继续基金经理解码 AI 新格局这样一个系列访谈，我们邀请了几位人工智能类的基金经理，从他们的视角来解读 AI 产业当下的这样一个新格局。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来自诺埃基金的基金经理周俊祥先生。周总呢，曾经在中芯国际、华为海思从事过芯片技术的研发，后来转型到证券研究，那如今也管理着相关的基金产品，是一位产业加金融的这样一种复合型的基金经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周总从他的这种双视角，带我们一起解码国产算力的投资机遇和产业前景。
4: 各位听众好，我是诺安基金的周俊祥。很高兴能在这里分享。
5: 那我们关注国产算力这个其中一个有趣的变化，就是以往呢，大家会拼这个单卡的跑分，那今年呢变成了拼超节点、拼系统。周总怎么看这种竞争范式的转变？
4: 这个我觉得有几个驱动因素啊。首先就是模型的发展，那现在的模型发展已经到了万亿参数，比如像最近 Kimi 发布的这个 K3 已经参数量已经达到了2.8万亿，那么官方推荐的部署就需要64卡以上，那在上一代 K2 的这个推荐部署是16卡，所以这个参数越大，特别是到了万亿参数以后，就需要大规模的集群去支撑。那么这里面底层的原因就是单芯片的这个性能已经接近到天花板，那么超节点的话可以通过高带宽低延时的互联去解决这个集群通信开销比较高算力碎片化的一个问题，提升整个效率这个有效的算力那第二个就是推理的算力需求，大家知道已经开始去反超训练，所以企业在这个算力的使用过程中更加关注到的是如何去把算力更高效的去产出 token， 去降低自己的落地成本。第三个的话就是包括芯片公司，我们刚才提到有芯片公司，也有这个整机厂商，也有互联网厂商，他们都在提供从芯片到软件站到整机到集群到行业应用的一体化解决方案那么通过去加强自己的这个集群的工程化整体交付和运维能力的话，去增强自己的在这个产业里面的核心竞争力去占据更好的一个产业卡位。那第四个话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先进制程在客观上还是和海外最先进的是有差距的，那我们通过像超节点这种架构创新的话，很大程度上能去弥补我们在先进制程在先进存储上技术上的一些代差。那通过这种集群运算方式的话，对去满足不同的这些行业场景那它实际的这个效率会比这个单一去拼这个芯片性能会更加好。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超节点这条路线是目前国产算力从可用到好用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路径。
5: 您曾经在这个中芯国际包括华为海思做过芯片研发相关的工作，聊一聊职业转型以后的这样一个体感，这一段的一线的产业经历如何塑造您对国产算力的投资认知，以及如何影响您的这个相关的研究和投资决策？
4: 之前是在中芯国际和华为海思都是做过芯片的开发，那么到了二级市场，我直观的感受就是可能在芯片行业的话，大家看的更多的是一个 全站的一个方案啊，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的优化，而不是只去比拼单颗芯片的一个数值。这个不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超节点说我们不拼单卡指数不跑分，而是本身在行业里面大家其实一直都是在做这个事情。我呢尽量用这个已有的资源啊，这个最好的一个优化方式，去让我的这个芯片客户能拿到他使用下来以后最好的体验。啊，所以从来就不是拼参数啊。但到了二级市场，我觉得第一个是大家对这个，因为这个芯片本身也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壁垒嘛，大家可能最直观的就是去比这个参数啊，谁的算力更大啊，谁的这个节点最先进啊，那节点越先进它就最强啊。那这个可能是在就是不太了解这个行业的投资者，可能是有最大的一个认知上的差异。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芯片，一个芯片的开发可能需要一年甚至18个月、2年的开发时间，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工作啊。那么二级市场资本市场的这个投资节奏是非常快的，甚至有的时候大家是等不到这个相对长周期的，所以这个里面也会产生一些认知误差。所以我自己的这个产业经验告诉我，就是首先你不能完全去看纯数字的比拼啊，第二个是你要去从更宏观的层面上去看怎么去解读这个产业的发展。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要保持一个长期主义，去持续去跟踪，持续去深度去挖掘这投资机会，而不是说去做个短线啊，可能一些只关注一些边际上的一些快速的一些变化啊，这个是我一些自己的一些经验。但同时的话，其实我在这个芯片行业的期间的话，也亲身其实经历过这个设备材料 IP EDA 包括消费级电子的这个国产化的一个历程，其实也比较了解每一个这个芯片的一个产业起来以后，它的起点经过和整个配套产业链的一个形成机制，这样子也更好的能在这个投资过程中去发现一些产业的拐点、发展的脉络和一些投资的机会。
5: 那在您看来，当下我们国产算力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尤其是我们要去判断它的时候，您觉得拐点信号是什么？
4: 从发展阶段来看的话，刚才也提到，我们已经从这个单卡的比拼转向了整个系统的突围。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像超节点的整个系统级别的整合，去弥补单卡的性能那么已经实现了万卡甚至10万卡的这个集群的部署和稳定的运行。那当前的话，我觉得国内的国产算力芯片本身现在还是在一个发展的初期，所以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像硬件的技术啊、互联的协议、软件的生态，目前还处于一个发散的过程中当前我们也看到不同的一些算力联盟和算力生态在逐步形成，所以未来我们预计会有一个收敛的一个过程啊，会逐步的做大做强。那在产业阶段的话，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目前国产芯片已经全面适配了主流大模型。那特别以今年为例啊，国产的模型一旦更新，我们就看到很多这个芯片厂商宣布，我们 Day Zero 就适配了国产模型。这个其实是证明了国产算力芯片已经跨过了能用的门槛，已经逐步进入了好用和大规模商业的一个阶段啊。那如果我们去判断拐点信号，一般来说我们会去跟踪这个供给和需求两端。在供给端的话，我们会去跟踪整个国产算力芯片在设计、互联、整机，像一些配套的液冷方案、软件生态这些全链条的这种自主可控的一个进展特别是全站国产化的一个适配是否看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进展，这个我们今年是很明显能看到的。那特别是在这个芯片制造领域啊，我们其实过去十几年，特别是过去5年中美科技战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从上游设备材料零部件、下游的晶圆制造、存储制造、先进封装整个自主可控的芯片制造链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像今年类似于华为韬定率提到的这个逻辑折叠、3D 堆叠，包括像一些进程计算啊、存算一体的新的技术方案，能够帮助我们去克服芯片工艺不足的一些短板。这些是我们从供给端看到的一些拐点信号。在需求端的话，国产大模型的能力跃升和这个算力紧缺形成了共振。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国产模型其实也不断的在加速迭代，模型的性能每一代性能都能追上甚至赶超，就是这个海外已经发布的一些模型，其实我们模型的差距正在缩短。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算力其实受到海外高端算力供给的受限，所以这样子一个共振情况下，我们国产算力芯片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市场窗口。所以每一轮的这个国产模型的加速迭代以及它的这个调用的需求提升，都是我们都能看到在国产芯片在需求端的一个明显的拐点。那接下来我们觉得大模型的这个训练啊，特别是超大规模的模型训练，可能是国产算力下一个结构性的突破点啊。虽然推理是当下的一个需求的主要的一个引擎，但是训练能力啊，特别是大规模的模型训练能力的本土化，决定了我们国产模型的演进的一个潜力上限以及整个供应链的安全。所以这个我们会去看就模型的突破是整个产业链估值继续重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牵引因素。
5: 周总刚刚提到了非常明晰的几个点啊，其中我听到有国产的这个全件的迁移，我也关注到有的大模型已经完成了从英伟达的 CUDA 到华为的 CAN 的这样一个全件迁移，这对国产算力的发展它意义非凡。但是从可用到好用差哪些关键环节需要跨越？
4: 我们这里说的好用肯定是要去比拼这个全球最先进的去芯片啊，那去和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去对比的话，可能有两个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吧。第一个是硬件和底层性能的环节。我们刚才提到，虽然超节点能够弥补我们现在先进制程、先进存储的这个代差，但是

0: 这个先进制程还是，在这个物理上面还是会限制我们的芯片的最底层的一个算力，那特别是在模型训练端，刚才提到下一个突破点肯定在模型训练端，在模型的训练端的话，这个单卡的这个峰值的算力能效这个和这个先进制程是息息相关的。那包括显存和带宽的这种算力墙啊，这个存储墙，这个就和高端的像 HBM 啊，像这个高端的 DRAM 啊，是有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一块底层的这个制程和高端的存储，仍然是我们必须去这个去弥补、去补足的。另外一块的话，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软件和生态的一个迁移的一个环节。那么刚才您也提到，我们已经有从这个 CUDA 迁移到国内，比如像 CAN 比如像这个模块线程的 MUSA 这些环节。但总体来看，我们比起英伟达的 CUDA 来说的话，像英伟达的 CUDA 其实发展了已经有10多年了，是有比较成熟的这个编译器、算子库、推理引擎以及全球特别广泛巨大的开发者生态那这个目前国产的这些软件站目前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所以这一块我们觉得后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然后就是生态碎片化这个问题，我刚才提到就是国产芯片在发展初期，现在是一个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情况，那么整个技术和生态其实是一个发散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目前业界在呼吁去统一这个生态标准去统一一些互联的标准，那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一些相对统一比较大的一个生态联盟建立起来，那里面的生态内容、生态，包括支持的这些编译器、算子库就会更加丰富，那也会去追上这个海外成熟的这个生态。另外，我觉得就是国内的国产算力目前正在一个大规模部署的一个前期，那么国产算力在这个极致性价比和规模化的商业验证上的话，仍需要更多的这个高价值、大规模的商业化实力去来印证，这也是这个所有的新品在部署的初期必须经历的过程，那么去增强大家用国产算力的一个信心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去通过大规模的部署量和时间去逐步去树立的这个一个方向。
1: 市场上把今年称为国产超节点元年，那我们也看到这次展会上不少的厂商的超节点产品的同台竞技。那您从这个投资机会的视角去帮大家分析一下，超节点这条产业链上哪些环节是最值得关注的，或者说，如何评估这个各个环节的投资价值？
0: 我们先从超节点的机会本身来说吧。首先，我觉得我会把这个机柜里面的 AI 芯片厂商放在首位，因为在整个产业，在整个机柜的这个价值链里面的话，这个核心的 AI 芯片，包括像 GPU、NPU、CPU 它是整个超节点的算力核心那么，这个设计厂商的话，具备这个架构的设计、工艺适配、算法等高技术、高壁垒，高技术、高人才壁垒，研发门槛也是很高反过来说，他们的这个溢价能力也是最强的。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优质的 AI 芯片也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在整个超节点的商业化过程中，这些核心的算力芯片是业绩确定性最强、盈利弹性是最大的。那其次的话，就是超节点的这个机架结构带来的高速交换芯片、互联网络里面包括像光模块像 NPU 就近封装光学，因为里面卡多了，这个散热也成为了一个负担，那么液冷的价值量在提升，那里面卡多了以后，供电也成为一个大的增量环境，增量环节。那么这里面包括电源和电源管理芯片这些是整个超节点要在大规模集群要协同发挥作用的关键瓶颈，也是在超节点里面增量比较多的一些方向，并且这里面很多，比如像一些芯片，交换芯片电源管理芯片，过去都是以海外的供应商提供为主，那么这里国产替代的空间也是非常广阔，属于一个量价齐升逻辑非常清晰的一个方向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整机系统的交付厂商，那么整个行业竞争，我刚才提到已经转向了系统能力，包括集成交付、运维能力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受益于国内的制算中心的规模化建设那么这些整机厂商的订单会实现一个高增长。再往后的话，随着这些超节点的大规模部署以后，那么软件生态配套环节也是属于一个刚需的增量赛道，也会随着行业的放量稳步增长。 那如果我们去看整个芯片产业链，我觉得像晶圆厂、存储、先进封装、芯片测试、EDA 啊，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会受益于整个国产算力的一个提升的，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的。
1: 那前面我们请周总解读了产业的发展的一个状况，包括投资的价值。那接下来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对普通投资者和我们的基民朋友来说，国产算力这条赛道应该怎么去理解？在您看来，哪里是真正的机会，哪里有没有泡沫？投资者布局这条赛道应该警惕什么？
0: 我认为首先国产算力背后还是有真实的景气度支撑的。刚才我们也做过分析，像国产模型能力的大跃升，国产算力的需求爆发，头部的模型大厂算力的开支大幅增长，还有刚才也没有提到的，就是国家也在重点布局了这个算力网的建设，把算力网纳入了国家的6张网的建设范围内，这些是能够支撑整个国产算力景气度持续向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原因。那对于真正的机会投资机会来说的话，其实和其他行业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去寻找业绩能兑现这个成长有空间的一些方向。那么聚焦到这个国产算力这个领域的话，我们觉得要去寻找一些核心的一些方向这些它们的特征包括是有产能支撑、有客户资源的一些芯片公司以及他们配套的一些供应链，如交换芯片、光模块、连接器、液冷、电源芯片等等。然后呢，当下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我目前的芯片产能的供给还是相对受限，还是目前还是一个瓶颈。所以当下以产能为王的这个前提下的话，那么像先进制程、先进封装、存储厂以及扩展受益的设备、材料、零部件、国产化率提升这些扩展加速的这些方向，也是我们觉得是属于真正的一些机会。当然，目前整个国产算力可是处于一个上量的前期，所以整个板块是有高预期，相对现实可能弱一点啊，相对现实弱一点，那估值较高，波动较高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去警惕那种讲故事、画大饼、蹭主题的这些个股和赛道。另外的话，科技赛道，特别像半导体芯片的赛道，它有天然的比较高的认知壁垒。那技术上有些时候理解其实也是有，比较高的难度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行业个股的优劣其实是比较难分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建议普通的投资者和基民朋友切忌去追高和加杠杆那可以选择去参与更多的这个专业的投资品种。
1: 这在当前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您认为未来2到3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国产算力领域相对确定的产业趋势是什么？以及投资者怎么区分其中的这个短期故事、长期的价值？
0: 我觉得有3点产业趋势，我觉得是能够比较高的确定性。首先就是国产化率的快速攀升，那么从供给端来说的话，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海外高端卡的持续断供。那需求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AI，这个推理的需求，以及未来我们要突破的算力，这个训练的需求以外，刚才也提到国内的这个算力网的长期布局，这个有可能会开启一个万亿投资的一个周期，所以提供了一个更加刚性的国产化需求。所以这现在目前整个国产化提升，它是受到了政策加市场加供给的共同锁定的一个确定性。那第二个就是系统级的弯道超车，这个我们今天谈的比较多，就是包括像超节点在内的这种自研的互联整机协同，去弥补我们的这个芯片差距。那么今年大概率是这个超节点的放量元年。那么未来几年整个市场的话，目前一些权威机构的统计的话，市场规模会突破上百亿那很快会突破300亿。那么3年的复合增速可能会超过200%。那行业也形成共识，就是我们现在算力，并不是只看单卡性能，更多是看整机的这个有效算力，这也是牵引我们整个国产算力供应链大发展的一个机会。第三个的话，我是个人非常期待，未来2、3年看到国产算力的大规模出海。那这个有2种方式，一种是以芯片和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出海，去出海到我们一些友好国家。这次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也形成了这个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联盟。第二个方式就是 token 出海， 多个珠海其实在今年年初的小龙虾爆火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国内的模型厂商已经，这个在海外的这个开发者的社群里面大范围被调用，所以这个国内的 token 出海其实已经打开了这个出海的一个大门吧。整个算力出海在未来两三年可以进一步打开国产算力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空间。对于区分这个故事和长期价，这个短线故事。

0: 谁能稳定拿到仙境之城封装，谁能去交付万卡集群的这种龙头公司以及它的一些配套产业链，才是这个产业链的可见的赢家。第二个就是看客户资源，能否进入互联网大厂和国家算力网核心供应链这个是我觉得是，这是区分优质和相对比较落后的一些公司的一个分水岭吧。第三个的话还是看，这个自主可控的闭环，自主可控闭环在国产算力里面是尤为关键。那么，谁能实现全栈的国产可控？在出口限制环节上没有这个被海外的卡点，它的这个成长确定性也是最高的。
1: 我们看到了国产算力正在经历一场从代工芯片的追赶到系统架构引领的这样一个深刻变革。那国产算力呢，也正在从替代走向自强。那当然，先进制程的这个代差，包括软件生态的成熟、供应链的稳定等等，都需要时间和耐心去跨越。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在我们看到产业大趋势这样一个确定性的同时，也要理性看待当下的短期波动，做好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5: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显清机，南风披金，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4: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6: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4: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7: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4: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 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9: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4: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0: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体制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4: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1: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2: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3: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 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2: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3: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 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5: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4: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5: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6: 我回来了。
1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8: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17: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8: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9: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8: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1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8: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1: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 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3: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9: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2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2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24: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25: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进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26: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1: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我国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
1: 今日财经头条，中国创新药专利出海交易爆发，创新药企从原料供应商升级为与跨国药企利益共享的全球合伙人。
0: 热点财经报道，商业航天新突破，中国商业航天公司首次为其他国家完成卫星整星研发、发射、在轨交付全套服务。
1: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 AI 只是参考，消费不能照单全收。
0: 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之买车有问号第二问，要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
1: 完善自动驾驶汽车、电动自行车等制度措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到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
2: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2: 国内创新药审批又有新进展，上周也就是8月17号至23号，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末试许可。更亮眼的一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业内专家表示，这背后更重要的是中国创新药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原料供应商升级为与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的全球合伙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4: 创新药因研发难度大、附加值高，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2026年半年报披露，即将收官，科创板创新药企已经交出了漂亮的半年成绩单。诺成建华24号晚间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55.5%，达到11.4亿元，净利润2.4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泽景制药也交出上市以来首份盈利半年报，百济神州则交出史上最优半年度成绩单。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分析，从半年报来看，科创板创新药企业已经开始进入盈利兑现期。
5: 当前创新药行业的商业化能力修复，海外权益合作持续落地，有效补充企业的运营现金流，国内审评与支付机制不断优化，缩短新药的上市周期，拓宽产品收入边界，依托完整的产业链红利，国内的生物医药配套体系日趋成熟，研发服务企业持续承接海内外订单，充分分享全球研发投入回暖带来的业务增量。
4: 创新药企能有这样优异的成绩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全球市场的认可。2025年全年，中国药企的对外授权潜在交易总金额高达1356.55亿美元，是2024年的2倍多，一举登顶全球首位。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了去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中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6: 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4: 创新药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兴三样。业内专家表示，其中重要的是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的跨越。中国创新药企业正在以全球合作伙伴的身份，与跨国药企联合开发，共享收益。武泽伟说，
5: 国内已经搭建完整的生物医药研发制造链条，人才储备持续扩充，企业研发投入保持高位，多款产品获得海外监管机构认可，国际合作交易规模持续走高。未来行业会逐步脱离同质化跟随研发，转向全新靶点与全新机制的源头创新。出海模式也从早期对外授权过渡到自主完成海外申报与全球商业化运营。产业从产品出海升级为技术平台与研发体系的对外输出，整体国际竞争力稳步增强。
4: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创新药纳入医保，推动商保创新药目录，释放强烈利好信号。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林说，
7: 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于商业航天新突破，昨天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七颗卫星中有三颗卫星由银河航天研制，来听总台记者崔霞的报道。
8: 这三颗卫星啊是银河航天造的，而且最特别的那颗叫0-09泰国立方星，它可不是普通的卫星啊，这是泰国首颗由中国商业卫星公司搞出来的卫星，而且咱不光是卖个设备就完事儿了，是整星研发发射在轨交付，一条龙的全包啊，这是中国商业航天第一次全方位为东南亚国家提供这种全套的服务，你说到底牛不牛？那这颗卫星到底能干什么呢？泰国啊是农业大国，海岸线也长，它就在天上用太空视角来帮泰国看农田、看生态、看国土，顺便还当泰国高校学生的太空教具。但最牛的还不在这儿，这次交付的是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卫星给你，地面配套系统给你，还手把手把泰国技术团队请到中国来，地面培训，两国技术人员一起攻关。结果就是啊，泰国从只会用卫星直接升级到懂卫星系统的逻辑，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力跨越。但肯定有人就会问啊，泰国为什么要选择和中国来合作呢？道理很简单，中泰友谊，一带一路合作，咱们中国航天技术靠谱啊，性价比高，交付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咱们讲究授人以鱼，不光是卖心，还帮对方建能力，正好对上泰国从买服务到自己会玩的这样一个需求。而且啊，这不是第一次合作了，2024年咱们的小蜘蛛网低轨宽带试验星座就在泰国做完了试验，技术能力人家早就认可了，一步一个脚印才有了今天这颗新的成功落地。再说同频上去的另外两颗啊，他们都是萨卫星，更带劲儿，他们可不是传统那种只管拍图的，它呀自带脑子，天上直接可以完成数据的接收、计算、分析、图像处理，原来几个小时的事儿，现在几分钟就搞定了。对咱们中国商业航天来说，0-09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一步。未来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造的卫星啊飞到一带一路国家的上空。
2: 在昨天发射的七颗卫星中，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北京师范大学研制，具备太空计算、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算法和 AI 大模型能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10余种地表异常现象，未来有望大大缩短对地表异常现象的预警时间。继续听报道。
9: 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木铎 1A 和木铎 1B 两颗卫星组成，两颗卫星均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算力，单星每秒可完成100万亿次以上运算。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和星载算力芯片，让卫星拥有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做到边拍摄边识别边输出研判结果。北京师范大学卫星应用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王国强：
10: 实现在星上发现星上智能的分析之后呢，将结果直接下传地面，根据在实验室的内测第一时间发现地表异常以后，从它的发现分析处理到它的及时的信息的下传，会在1分钟内实现。
9: 一般来说，在地质灾害等地表异常现象发生后，传统的遥感卫星拍摄相关影像再回传地面处理，整套流程普遍需要2到6小时。而木铎一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双星联动机制。木铎 1A 是一颗多光谱卫星，可在轨实现地表异常的大面积普查。木铎 1B 是一颗高光谱卫星，具有26个通道，可实现地表异常的精细详查。 双星通过星间激光通讯高效协同工作，在轨就能直接完成数据处理。
10: 当 A 星发现问题以后，它传输到 B 星， B 星根据 A 星告诉它的位置，它去重点的去排查它的问题是什么，到什么程度，通过我们的星地之间的信息之传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地面发生什么，有多严重。我们地面也有相应的这种算法支撑，结合我们的地面的大模型实现星地之间的这种联合推演。
9: 目前木多一号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可应用于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非法采矿等十余种地表异常的初期识别和预警。星上的 AI 大模型还可以在轨进行更新迭代。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是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和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中消协还敦促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经营者加强审核和管理。
2: 当前大家在使用各类 AI 服务的时候，主要会遇到哪些典型的消费陷阱和问题？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依靠 AI 做参考的时候要守住哪些原则？我们来听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的分析。
13: 从法律上来说，它相关的消费陷阱主要有这么几大类。第一类就是信息的失真的陷阱，广大的用户或者说听众朋友要清楚的明白，现在我们的通用人工智能服务它主要还是一个深度神经网络算法形成的，而它的这个用户协议实际上都明确的规定说我对输出的结果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实用性等等都是不做任何形式的保证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一下搜索引擎的用户协议实际上也是有类似规定的。而且人工智能它的输出的结果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会产生错误或者是遗漏，甚至是生编乱造，就是胡说八道，我们专业点叫做人工智能幻觉。所以基于这种特性，相关的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实际上都会在用户协议里面、技术文件里面、提示里面都会明确输出的结果是仅供参考的，不能替代任何的专业建议或者是承诺。尤其是对于我们广大用户或者是消费者有重大影响的医疗、法律、金融等等领域，切忌轻信人工智能服务所输出的结果，还是要咨询专业的组织和专业的人员。第二个问题就是相关的责任虚化的问题，特别是人工智能客服，有关经营者说啊，我这个客服他不代表官方意见来推卸责任。这实际上我们看到人工客服本质还是经营者的他的一个服务的延伸，是不能简单的推诿卸责的。
11: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4: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1: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4: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1: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15: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4: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16: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1: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4: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1: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的科技属性越来越突出，并且逐渐向移动智能终端转变。隐藏式车门把手、触控中控屏、智能座舱，这些富有科技感的功能可以在展厅里迅速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但同时也让消费者面对一个新问题，哪些是实实在在的技术创新，哪些只是概念包装。天天三幺五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带来第二问，要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刘倩茹。
17: 曾几何时，隐藏式车门把手被视为新能源汽车科技感与未来感的标志。目前，市场上的隐藏式车门把手主要分为杠杆式和电控式两类。 杠杆式通过物理按压弹起，操作依赖机械结构，电控式则借助电机驱动或触控感应，解锁时自动顶出，科技感更强。然而，不少人发现，隐藏式车门把手虽然更美观、更具科技感，但是在实际使用中不时会碰到开门难的困境。
18: 它像一个线条一样嵌在那个门上的，遇到过好多次这种情况吧。其实有时候还挺尴尬的，就是哎，这个把手在哪儿，又不好意思问。
19: 我是开网约车嘛，有一些顾客不会开这种车门，每次要咱们解释怎么开，甚至要下去给他们开门。
17: 在社交平台上，隐藏式车门把手也是网友们热议的话题。有人说，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隐藏式车门把手会被冻住而无法打开。还有人担心，一旦遇到碰撞、起火等事故，隐藏式车门把手会不会失效，进而耽误逃生和救援。其实，这样的想法并非杞人忧天。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近年来，隐藏式车门把手已经逐渐暴露出了安全底线模糊的问题。
20: 一旦控制系统受损，门把手可能无法正常弹出或操作，然后就是内部线路的损坏，包括连接隐藏式门把手的线路，从而造成门把手无法动作，还有可能是车体框架变形，这种变形可能压迫或卡住门把手，使其无法正常工作，电池断电也是隐患之一。
17: 为了提升车门把手安全性能，全面提升车辆安全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25年完成了对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意见征集工作，第一次对电动、隐藏式等新型车门把手的解锁可靠性和失效安全性提出要求。从明年1月1号起，新国标就将实施。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近期观察，对于新国标提出的要求，车企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13: 新国标的发布其实是根据隐藏式门把手上市以后，车主和乘客在使用中碰到的一些问题，甚至有些交通事故中发现门把手失效的这个情况，做出的新的行业的标杆。所以车企啊，车型的设计啊，还是影响比较明显的。车企啊，现在已经对新车型的设计啊，做了一些很明显的改变。有些车企在一些新的车型上，它的门把手又回归到传统的门把手。有些车企以前的完全隐藏式门把手，它增加了一些外观的控制件，来符合新国标的标准。
17: 如果说隐藏式车门把手是车外的炫酷符号，那么触控中控屏就是座舱内的科技主角。过去几年，汽车座舱经历了一轮明显的大屏化浪潮，大尺寸中控屏、隐藏式空调控制、屏幕换挡等设计不断出现，传统的机械按键、旋钮等被大量集成到屏幕之中。对于这样的变化趋势，有些人觉得很时尚，有些人觉得不实用。
21: 我觉得大屏幕比按键好，毕竟可以通过 OTA 加入一些更多的功能，
22: 更多的通过语音或者是屏幕，我觉得用起来还挺舒服的。
23: 更喜欢按键，更有操作感。
24: 开车的过程中，视野都在前方，你侧过身去捯饬这些，万一它不在指定的屏幕上，你还要得翻这功能键啊啥的，会转移你的注意力。
17: 那么，车企为什么总是执着于增加汽车的科技感？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25: 买车的年龄和门槛迅速在下降，它更年轻化了。第二个点，每个物理按键其实它要开模，反而成本很高。但我一个大屏可以把所有东西都藏在里头，都软件去做，所以大屏的成本并不一定显著高于物理按键。从车企的角度，做大屏软件定义汽车，我未来做任何的调整都可以。比如说我未来新增功能，软件一刷，我里头可能就多了很多的交互的功能，但是我物理的这个很难，我没法物理增加空间了。
17: 中控屏的大尺寸集成的各种功能，在带来视觉冲击的同时，也把车主们的视线和双手牢牢地固定在了屏幕上，这也让一些消费者对驾驶时的安全性多了一丝顾虑。最近几年 AI 大模型纷纷上车，并且尝试用自然对话接管那些原本需要层层触控的操作。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智能座舱的竞争已经从屏幕大不大、语音准

0: 和跨端联动等多个场景，不仅能够实现多种方言以及口音的识别，还能让整个交互变得更加人性化、智能化。在各大车企的新车发布会上，多位高管也都在大力宣传新车型搭载的高情商智能管家。
1: 座舱里的高情商管家，他不仅能够记住家人的相貌、身份，还能够理解家人之间的关系，学会关心与疼爱，有记忆，懂情绪，会聊天，既有主动服务，也能够提供情绪价值。
2: 我们为大家带来全新一代座舱智能器，它打通了导航、控车、聊天、生活服务等各类场景。你想去的地方你只管说，哪怕你只是知道大概的位置或者目的地的特征，甚至你只需要表达一下你想干什么，全新一代智能体都能帮你找。
0: 面对越来越多科技感十足的功能，消费者在买车时如何理性看待？张翔认为，虽然部分科技感较强的功能在实际使用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不过相关监管部门持续加大监管力度，车企也在广泛收集用户反馈，通过不断迭代优化，有望推动相关功能从追求炫酷体验向稳定可靠转变。
3: 总体来讲，现在汽车的发展是领先于标准的，就是我们很多汽车的功能它是先被设计出来，标准随后制定的，但是在汽车的设计里面呢，也是鼓励车企创新，新功能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改进设计，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汽车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安全。
4: 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此次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等等，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来听报道。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此次提请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6: 昨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就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及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的最新优化情况发布公告。在贴息金额上，单户中小微企业在单家机构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
4: 当前暑期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探亲往来热度持续高涨，北京口岸客流呈现稳步攀升、高位运行的态势。截至8月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比去年提前20天达到这一数量级。
6: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3: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6: 我来问问 AI。
17: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5: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6: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5: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6: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4: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